我的朋友跟我讲，我熟悉的朋友往生去啊。我讲阿卡啊，真是怎么看到人好好的，讲嘿呀，啊，就化瘀就去啊。啊，我是安那伊讲，啊，就生歹命。我讲啊，是啥物歹命？靠遐紧嘞！伊讲我嘛唔知道，啊，我是听人讲的。哎呦，我讲，迄真正，哎呦，我听着会假戏呢，真正人好好呢。啊，你讲讲，如果那是迄种心肌梗塞的凶器，咱搁较感觉较袂遐惊呀。伊讲是生癌的呢，我生癌是啥物种癌？靠我紧，我就想讲，敢会是腰椎癌？只有腰椎癌较紧尔，哎呀，啊无透有较紧的去啊哈。所以我们现在哈。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所有看得见、看得到的顶面，比如讲孝端啦、哦行程啦、囡仔的功课啦，哦啊个是咱阿拉达诶，这个情绪啦，阮翁囡仔去有期末拜无？阮某囡仔有期末拜无？好像都放在这上面哈。好，所以咱即马房车固定进厂，嘛爱帮水家口啊买一个医疗险、意外险、寿险，甲各种万一拢总准备好啊，这拢咱想会到。但是就是无想到讲，伫个所谓保障最头前吼，也阁有一项物件需要你家己亲身来维护啦。迄就是负责一切拢有意义的迄个人，就是你家己的身体，你爱注意啦哈。买保险。买的是出事以后的保障嘛，咱常讲咱买保险是买迄个出代志以后的保障嘛，连身体需要是出代志进前的照顾嘛，哎，这就是即个咱现代医学啦，哦，现代医学，咱得爱去想着讲，迄个，卖好出代志进前，咱得要安那来照顾咱的身体，哦，啊，保险虽然嘛是爱买。是万不一啦，去的时阵，咱有买一个保险就有保障，就无啦。上起码吼，伊就唔免卖身葬父啦哈。哎，连迄个总会记得无啦，对不对？是不是哈？好，所以讲你的大脑每一秒拢在做一件代志，替你的身体编预算，替你的身体在编医生啦。心跳、呼吸、消化、荷尔蒙。免疫系统，这拢不是主动运作的，这些都不是自动运作的，不然呢，我的电乐全部不见啊，在这边哈，来，不然呢，你的身体变灵神哦，心跳、呼吸、消化、荷尔蒙、免疫系统，这拢不是主动运作的。是你的神经系统每一天在背后在咧调度资源分配能量，决定对，好，咱就是爱投入，对，咱就爱缩减，就是讲咱对该投资就该投资，这爱个欠入，爱个欠入面，啊，对，咱就是爱欠下轮钱，爱缩减就缩减，神经科学甲这个叫做啥？甲这种学问叫做身体预算管理，咱的身体也有预算管理哦，无唔对，我就甲你讲，咱身体非常的恶妙啦哈。你今仔日困困无好，哦啊，胡白乱食，有压力，阁唔知咩小偷，所以唔是还好啦，没事啦，是你身体的系统伫咧透支，透支一摆是无虾米。但你一天又过一天，日复一日，套机十天就好了，不用多久哦。偶尔套机没感觉，就是说我们偶尔吼想要吃一顿较清炒的，加开寡钱，你也没感觉省掉。但是你若每天这样开就不一样，身体也同款。你每天都在透支你的身体的话，不用多久，十天就好，十天就好哦。健康也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流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60岁以后，你的生活品质要好歹，身体要健康无，都有真大的关系伫个。所以，这个、医生讲哦，我定问家己一个问题：20冬、30冬过后，什么种的画面算是真正的幸福？伊讲哦，唔是住偌大间的厝，嘛是开什么偌好的进口车，是你还可以当用你家己的双脚。走去你想要去的所在，是你还有气力，好好陪你爱你的厝内人，吃一顿饭。

所以为什么中油拢是八十岁？有人每一工透早拢也搁有在条去菜市买菜，有的人已经倒伫遐咧放六西六叶啊。所以，咱也大家想想的，这敢运气啊？谁人有迄个什么啊？迄个阿万寿啊，要搁会当八十岁搁当买菜？哎呀阿舅啊，哎，八十岁倒伫遐咧放六西六叶。啊，阿万寿啊，运气更较好。屁啦！迄跟运，咱的身体即块跟运气无关系。那要按照这个医书来讲，是你二十档、三十档前个选择，安尼有影无？我听讲，那要保养身体，你真唔开始。经过十档，一件代志很残酷，告诉你，经过十档，你老甲袂透骨肉，就甚至就是破病倒伫遐，迄落准乎你无六西六药，倒甲爬袂起来。哦，阿龟身骨头疼了了，逐工在底下挨挨餐，面油面干。这时阵你就会想讲啊，我十当前吼，等下听阿公阿话安怎安怎，我进得变了。你看是不是？所以千金难买后悔药啦。我只甲恁讲，恁若要顾身体，拢唔通中毒啊！马上开始，十当后，看这十当，身体回馈给你。你进来开始要保养身体，十当后你的身体就回馈给你啊。也报答你啦，报答你疼惜伊呢，你敢知真正会安尼呢？你真啦拢唔甲报销，也唔顾身体，务农十当后时阵，你看人什么人？迄落阿伯啦，讲去菜车买菜就算啦，人又搁看什么人要去游览啦？啊，结果你敢法度？你无法度？你看会得食袂得？你干单件？就是安尼啦，顾身体爱趁早啦，爱趁早啦。就像我讲哦，我今年六十岁，满六十岁啦。啊，我做三十五岁，今仔微微啊，做主持节目，身体就开始保养较紧啦。六十岁到六十岁吼，我来讲嘛，有人咧老甲脉搏拖刀安尼，真诶呢，迄老油有够明显诶安尼，黏诶，身体我拢无个啊，你敢知？我今仔阁无一支喙齿是假诶呢，啊，过来再讲，真诶啊，我今仔无一支喙齿是假诶呢，哟。啊，咱来真正诶吼。哥，我那安尼我娇气的呢，三块才六十岁，迄是有影的啦。什么你家己保袂操作，这是事实哈。我所以这個医生讲这，我是真真正足赞成的。伊讲什么八十岁，人去菜车买菜，你伫遐倒欠欠，让人六十六个，什么啊本来伊的运气较好，你运气较歹，拢唔是啦，卖咧牵拖运气，是你二三十当前的这個选择啊。所以讲，这个医书吼，伊讲，食老的生活品质绝对不是六十岁迄一当才决定的，是今仔日你食啥，哦，睏几点钟，好，啊，佮再来，身体若忝啊，你是有好好啊，互伊休困无？啊，情绪若卡掉的时阵，你有互伊释放无？好，每一个小选择，拢伫咧替你未来家己存款或者是投资呢，是安尼道理呢？所以趁钱是能力吼，照顾身体、保有健康的本钱，才是你未来家己哦，一个有家人无，是最真实的保障啦。哦，讲趁钱是能力无唔对啦，但是呢，互身体有这个健康的本钱，才是你，也是对你的厝的人来讲吼，对你家人来讲，才是真正的保障啦。这句话讲了就好了吼。所以今仔日你替家己的健康靠着欠什么？你替你的口罩健康口罩欠什么？对今天开始问家己。

哦，是迄、那个。素贞姐，你问题不是吼，要点这首《不愿放你走》啦。哦，这首我听着足酸，你敢知影？哎，听迄个较轻松快乐的哈，我定不时的听这个歌啦。迄、那个算人点的，台南张小姐要听陈淑桦唱的这首华语歌，《爱得比较深》哦。哦好啊，啊无咱就先来听这首歌啦。迄不愿放你走吼，迄较悲伤啦。哎，我看吼。节目的最后，咱再来播。哎，你参像咱讲，咱去参加迄落喜宴哦。啊，你看人迄伫台顶吼，伊个歌手热场吼，拢是乒乒乓乓的吼，快乐的，先给人哦，恁迄落啥，迄落爽起来吼，无啦，人哦恁欢喜起来，较讲吧，对不对？系啊，无咧七早八早就开场，就咧唱三声无来吧。敢有？我话你拢豁出去，这场你以后你唔免来表演啦。啊，来啊，把这首《爱得比较深》哈。

其实吼，咱拢咧讲健康吼，不如个啊，阮咧认为是讲健康即个知识嘛是爱一天吼，就是讲咱每一天啦吼，拢一点一滴安尼建立起来的呢。像咱为什么会个，咱为什么捌较侪字？嘛是咱迄阵拄啊去读幼稚园，啊是讲咱去读国小的时阵，就波波摩佛，吼，像咱是毋是从对波波摩佛开始学起来，啊开始认这字。敢有讲一开始咱去读册的时阵，就捌遮侪字？无可能，咱哩捌遮侪字是自咱细汉安尼一字一字教起来的呢，累积起来的呢。那健康的这个常识，啊是知识，啊是观念。嘛是拢爱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呢。我为什么讲安尼呢？因为早有一个朋友吼去找我，啊，要走进前，我就想讲买个迄落客酸药回家。我最近就唔知开始爱食酸药。啊，你唔是讲你前一阵仔爱食旺来，我也知，啊，即阵都个爱食酸药你咧，我即阵酸拢做好食。啊，我昨吼事实良心讲，我要客酸药伊回去啦。伊讲免，我讲卖搞几绝啦，有这个酸药吼，叫做芒果界 LV 呢，足好食啊，足甜，要求水腾腾，水分又高，皮又薄啊咳咳。然后呢，水分又高，皮个薄，我阿个甜，阿个酸药味个香哦，唔是安尼两个香哦。这个酸药节名叫做下雪啦。对不对？是吼，哈人讲是芒果界 LV 啦。嗯，我进来。啊，多一张来找我，阿要等，啊，我想讲，你去几日要等去安尼啦？伊讲买啊，我讲这芒果界 LV 你要食看嘛？伊讲，我讲足甜嘞，足好食嘞。啊阿姨，尹先生怎啊哈？伊就讲，我无食甜啦，伊无食甜，这几句在我脑海里马上炸开。啊，我来你要跟你读一课。我现在讲，我拄只讲的话，就是我今要跟你讲的切入的重点。因为健康的观念是一点一滴建立的。如果伊那是唔食甜，种观念已经是定根啊，伫伊心肝内，还是脑海里定根啊。你伫个短短的几分钟，要甲咪讲出的一个所以然，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就参像我，你今逐工咧听我节目，即个听众朋友包括阿爸阿妈、阿爸阿母啊，嘛真济。我就甲伊讲，食一寡甜无要紧。敢无讲总无讲伊安尼逐工拢咧听我节目个呢？吼，逐工咧听我节目个呢？啊，我伫咧甲伊讲吼，其实咱身体需要甜，嘛是爱糖啦。吼，也是要有那个糖分的对啊。啊，结果。你看，总无讲恁大家拢咧听我节目诶。我讲，咱的身体食一寡甜是有帮助诶，无像恁想诶遐恐怖，像洪水猛兽，像野兽安尼共款，像熊，像爸要甲你吞去诶。啊嘛是不一定讲会听啊。系啊，我讲食一寡甜无要紧啊，伊嘛是讲袂使哩啦。总无讲恁大家拢听我节目诶，第一搁遮坚持啊，搁对不对？是啊。啊，再讲话讲。张雄雄拄啊来，咱第还是哈日咩第第一排见面，你讲咩个讲食瓜地无要紧，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啦。啊，所以不见得听得进去吼，都花你讲较济吼，诶，伊就结嘴大呀。啊，所以我讲，我心内都甲家己讲，我诶话是老尾看我听种朋友讲的啦，跟我的像恁今日听我叫恁拢是我的捌字的，拢是我的我的宝贝嘛，对不对？我有讲过，我是要老看恁讲的啦。啊，无你讲讲，若毋是讲真正是足好的朋友、足亲密的朋友，你还讲足侪话，但是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呢，真正是有影的呢，哦。所以我希望讲，咱逐工伫节目当中、空中讲的话，一点一滴，咱乡亲的朋友免听足侪，你只要一讲啊听一撮，一讲啊听一撮，听久来，你就拢会明白啊，真的都会明白哈。那我今天就在这来甲恁讲一篇好啊啦，哈，讲一篇。讲养生到底是为着健康，还是要折磨家己？这篇是阮一个董事长，看阮主持人分享的。这篇实在有够好诶，真的非常的好。你常常讲生歹物就好啦吼，有诶人就穷到啥毋敢食啦，逐项拢毋敢食。啊，因为我想讲，刷卡咱有
咱这姊妹打电话来问我嘛，讲阿公阿我听讲你迄、那个即、這个厨房有生歹物吼，啊安咯安咯，啊你真拢食啥食啥食啥安尼。啊！伊卡来噶，我问我、啊、你是第几期？我嘛是，我嘛是跟你同款啦。第一个第一期的呢，我讲啊，你有去从上从，伊讲有啊，起码食啥有，拢我拢同款啦吼。啊，伊讲啊，像安尼啦吼，啊你拢食啥货啊？哎呦，说啥物货袂使袂使食袂使食，啊你拢食啥货啊？我总个因主讲，我啥拢食呢。一直我倒倒来说咯，我就是毛皮肤卡讲，阿君你冇食条鸭吧？我想啊。因为阿爸足多哦，阿爸袂食少，我是安尼嘛。结果问医师哦，医师讲，是阿袂食少，打嘛甲食。当医师来甲我交代一句话，讲有荷尔蒙的物件，雌激素的物件，唔通食就好啊。其他物件拢会当食。用阿爸有动咧，讲是安那阿爸有动。阿爸唔知啊。啊，咱都拢听讲一袂，咱讲讲阿爸有动。啊！大家搁最爱食北京烤鸭的哦，那本来对，那有毒啊，搁特爱食。你说讲啥了？阿爸有毒，你嘛是三条杠啊！我唔知听人讲的，拢嘛是听人讲的，对不对？我嘛是较食，我搁最爱食烤鸭。我真正逐项食的啦。你包括讲荷尔蒙未食到，你若像像迄落鸡蛋土豆，我嘛最爱食的啊。我来见食到，我食三四粒吧，安尼啦。我无讲求教拢唔食啦，我食三四粒，袂怎就较早爱食吼，规盘拢较水去啦，无啦，哎，像安尼，啊无我嘛真早讲这有荷尔蒙啊，啊不过我就是受不了啊，食几粒安尼，无我真正当食呢，我无求教三唔食呢。文心老师嘛甲我讲一句话，人若有体力，就当对抗歹物啊，这有影啊，体力对倒来，对营养来的嘛，你求教还唔食还唔食还唔食，营养有够。你要有体力，你要有抵抗力，嗯，啊，都有影，都对。好，所以养生到底为了健康，养生到底是为了健康，还是为了要来折磨家己的嘞？哈，来，咱来看这三个阿公的人生啦。一号阿公，75岁，马英九啦，一世人拢是模范生啦，伊的作息。超规律的啦，对少年甲老坚持晨跑，就是透早起来走啦，控制饮食。结果最近的新闻有看无？因某甲人家跳出来讲，伊敢那有失智症呢？嘿，老人空空症啊呢？有，讲拢袂记哩物件，忘东忘西啦。再来。讲到二号阿公，二号阿公，川普，这是人生的叛逆分子，对不对？每一天跟他睡4点钟尔，已经坚信啦吼，运动会消耗生命的电池，所以伊将来唔运动，伊靠麦当劳来续命，加这个一种什么呀 ？Data Coke 哦，当作水伫咧啉啊，应该是讲可口可乐吧，是不是？啊、哦、啊，结果今嘛还阁会当逐工伫个台下顶扭腰摆臀，恁敢要跳川普舞？那未晓 Google 一下，去跳川普舞该过水，好来。哥哥，你来想看嘛？迄个甲可乐当做工作水伫咧啉吼，啊，逐工还阁会当伫咧这台下顶扭腰摆臀跳舞，操纵着国际大事，每一工都伫咧练消话。哦，迄个就讲就唔，都话都逐工吼都形容，唔知要讲啥咧，唔知啦，小人啊，狂人说狂语嘛，对不对哈？啊，所以那。伊一句话，世界的股票都搁袂像像我坐云霄飞车啊，对不对？啊，讲话吼，也搁遐喷喷腔有力，哦，大声细声要搁叫，要搁骂人，要搁骗想人的无，怕喘气去嘴嘛无解好啦吼。啊，再来，咱要来讲三号阿公，三号阿公是95岁股神巴菲特，哦，那巴菲特爱啉。
一天爱喝五罐可乐，应该是很多人知道的啦。华尔街的快乐男孩今年已经九十五岁了，每一天就是一定爱喝五罐可乐，早餐一定爱配麦当劳，看到青菜他就目头夹夹啊，这巴菲特不爱吃青菜哦，哎呀，哎，这可乐吼，可乐足甜呢，可乐的糖分是足悬、足悬、足悬的呢，超级悬的呢。你看，逐天可乐啉五罐呢，上无啦，啉五罐。结果你看，咱个头壳有好无？比上个较成功，算钱灵活度是无输 AI 哦。所以看完家。咱这会当讲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你会当不信邪，但你袂当无信神。咱每一工计较着这个卡路里啦，吼、哦，偌济拄偌济啦，啊，逼家己食水煮蛋啦，为着一顿无青菜，着充满罪恶感嘛。啊，今仔时啊，无搞用青菜呀、啊，吼、哦，若无迄个青菜，着有罪恶感啦。结果你也看别人，你也看。二号阿公跟三号阿公，啉可乐吃汉堡，活家像个车灵兼活好。所以吼、哦，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警惕啦。阿拉讲变相的警惕，不是我今仔甲恁公家恁就开始啉可乐，也不是啦。吼，今仔公家最主要的重点是保持心情愉快啦。就是讲这项物件食了吼，安尼心情就好啦。足疗愈啦，你得个食啦。比如讲，食咱迄个老大老家肉粽好啊啦吼。话得惊甲讲，唔通啦，我都唔通，我唔敢食肉粽啦。啊，食肉粽吼，就是安那什么热量高啦吼，啊迄个食肉粽吼，会胃肚肚啦。啊，我就讲啊，是要胃肚肚，啊，你得撒波头嘛，对不对？跟人讲煮米嘛是米呀、啊，对吧？啊，你若烧到头到暖，就好消化，先来对。是不是呀、啊？好、哦、啊，什么的热量不热量？啊，你不吃一点热量，你是也冰冰啦，啊，你是冰冰呀。咱若无热量，咱若无热量，咱是软格格的呢，空暗的，对不对？啊，有我就跟你讲，我就爱吃肉粽，我边吃肉粽，吃我心情就好个咧。真的啦，我肉粽讲个，我最爱吃肉粽。啊，所以迄个我食着我爱食的物件，我心情拢会好呢。啊，不过咱就是甲家己讲，爱食就甲食，啊，只要卖硬死食就好。哦，爱食你就甲食，啊，卖硬死食，因为阿公有讲过嘛，花钱讲究就是中庸之道嘛，中庸之道就是独独好艺术嘛，想过头嘛唔好，不就嘛唔好嘛。敢毋是？我所以讲，你拢食无够，食无够，其实那是无好的。啊，咱嘛袂当食收过头去，但参全坚持日本人的七分饱，这也是一门学问啊。打嘛个只啊，但是卖食个过头去，那钱他妈只安尼就好。啊，所以心情若好，无听这才是咱人体最强的防腐剂。压力甲烦恼对身体伤害，可能吼。远远比一杯含糖饮料的伤害要更较大呢，系啊，所以与其你每一天为着要绝对健康，活到遐那细字，不如吼，你得放开心胸，卖折磨家己。一个要吃啥，就开始讲哦，我这袂使吃，医生讲这死，啊，这安怎吃会头，我又安怎过安怎过，啊，逐天呢？就为着迄个食吼，伫遐计较过日子，咱讲坦白嘞，你袂感觉你安尼活着真辛苦吗？啊，你若看我伫遐咧硬鸡腿的时阵用踹，唔然像我咧太感用鸡腿无吼，遐好食着。你逐工在咧伫遐，迄落食水煮蛋吼，啊无就是迄点菜，就拢水杀过，安尼啊，创一个咸咸安尼，你袂感觉你？过得最辛苦的吗？你袂感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快意人生吗？都无讲，我讲想的真正是无讲的啦吼。好啦，所以讲，
即摆来哦，这医生咧讲65岁以上上厉害的杀手，讲已经唔是三哥啊呢，新杀手哦，四大杀手哦，新的四大杀手是啥？第一名忧郁症，第二名自闭症，第三名痴呆症，第四名失忆症。这是最新的四大杀手，记起来，第一名是忧郁症，第二名呢是自闭症，第三名呢是痴呆症，第四名呢是失忆症。哦，这是四大杀手，来，没让他防护，如何防护呢？第一，开杠聊天哈，第二开杠，会当预防老人的忧郁症。第二碰风，吹牛叫碰风对吧？哈，来第二碰风，会当避免老人自闭症。第三，冷笑话会当防止老人痴呆症。第四点，胡说八道，乌白讲，乌白讲嘛是一种讲，对不对？第四种的乌白讲，会当消除老人失忆症。老人四大杀手的对策原来这简单，你只要找几个好朋友，大家做伙，讲天讲话，讲好遐，讲运，讲好遐，佮兼讲饭嘞吼。乌白讲，其实这四大杀手的病，拢医会好，唔免食药啊，真正医会好。

好啦，安尼下顺的尔，这首嘛是咱乡亲要不点播哦。啊，哪一点的？台湾加油！好啦，大家拢加油哈！哎、欸，给咱的身体吼、哦、加油，每天哦，都知道吃什么东西对身体是好的哦，阿麦迄个收过斤斤计较的，是不是热量、卡路里、糖分哈、哦？多少摄取一点，迄拢是咱身体嘛拢所需要的物件哈。啊，再来就是心情爱放轻松，麦爱想有空无顺的，吼、哦、啊，拄到啊人家笑话不要紧。哎呦，啊讲的遐无正经，哎、欸、像阿公讲的嘛足无正经的，恁都啊逐工遐听，对不？我讲的嘛足无正经的呢，实在袂使笑过头去啦吼，袂使笑过头去啦。我本身笑笑呢，因为难怪我讲话足对。我有大老康哦，啊，跟咱吃白白用，伊是无要嘞。咱吃看看车嘞，咱唔是袂当乌白车，啊，什么人要你乌白车对不对？咱看看车要唔要乌白车对不对？乌白车叫擦白，你看我有先擦白吗？对吧？我少年的时间比擦白时间啊较济啦，所以你咧，那个做伙朋友拢话讲我少年的，啊，真正我少年的啊，我感觉安尼过足快活啦。唔通，伊就神经紧绷，病甲吼，伤过病啦。啊，无就是，惊即句话讲出来吼，唔知人会袂咱讲咱无正经无啦，会安怎样啊无啦？我话你解无哩，你要听你就听，你唔听你什么病啊啦？对不对？我就拢讲你爱听哦、喔。你是哪颗葱啊？真的啦，我感觉不要什么话都要弄个敬别人爱听的啦。唔通敬别人爱听的啦。我拍下你的心情嘛，爱比较高兴，阿拉人讲一寡你爱听的嘞，是不是？不要这么委曲求全的做人，也是挺累的啊、哦。来，听歌，台湾加油。

0: 你什么代志嘞？昆梅啊啦。
1: 系啦
0: 。阿梅什么代志嘞？
1: 无呢？
0: 无你靠我创啊？
1: 安尼哦，无啦，我要去个合作顶巴掌啦。
0: 都无肉粽，还顶肉粽。
1: 啊，都袂记恁的电话几号？
0: 啊，无啊咧。
1: 你是问机拍伊啊？
0: 我问看卖，有人吼，雄雄改变主意，伊无爱订的，总去看好你。来，
1: 我先。两挂啦，我要
0: 两。啊，先订。有啦，嘛，我有听从半暝食西瓜反正的啊。要收到三百个，安尼，咱就后边排队人就有机会吼。

0: 感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I 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睡灵芝，灵芝的好处真正是睡不着吼。咱迄个郭威廷郭医师咧讲，灵芝是 AI 科技呢，真的吗？嗯，哦，我想着这天公伯啊，输咱的一身臭，伫现代人的眼来是 AI 科技呢。嗯，啊，来听郭医师咧讲哦，我听听感觉这灵芝吼。是咧，即个咱的即个科技的 AI 呢？
1: 无唔对，是啊，啊，尤其是讲吼，过去咱都用可能用砖用，就是因为以前的中医，对，伊知影讲灵芝这个物件真好，但是伊唔知影讲变哪可以个，就可以讲个提升。啊，即嘛无同款，因为灵芝的部分，咱即嘛拢知影讲，吼，伊内底变哪摄取也多糖体，所以咱唔免像以前安尼，啥物去砖创啥，就均衡变的方式，会使。而且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因为灵芝吼，上记得伫伊个灵芝包啦。其实灵芝规身躯拢是包无唔对。好啊，但是我是感觉讲，恁较因为恁去外面讲买人个佚佗个迄种个吼，迄是足贵个贵，非常贵，真正。迄一两都拢几啊万啦，有无？是吼，嘿啦。啊，虽然讲你食无到伊上好上好个精华，但是冇食到灵芝个好处啦。啊，只是感觉开遐侪钱，只是食到灵芝的三分之一好处尔，我感觉是无必要啦。咱平常心讲啊，啊，因为灵芝上价值伫灵芝包，啊，灵芝包是顶铁铁哦，吼，顶甲像铁腿诶，你遐未破伊啦。你想讲你安尼遐遐空空煮煮诶，都有在条释放伊内底遐营养、遐活性哦，哈，无可能。干那人得爱用现代科技去甲想办法甲萃取出来，较早拢用叫做破壁法。啊，破壁法因为高温，哇，萃取的萃取出来，但是破坏掉啊，无采工打茶填海料红工，所以芦苇树日本人较巧，日本人用冷冻萃取、冷冻萃取甲灵芝内底活性剂萃取出来，伫不被破坏情形之下，真真正正食到灵芝精华的所在，所以得糖体，尤其这三铁类啦、灵芝酸啦、吼、麦角固醇啦、蛋白质啦，一个生态有诶无，即物件。哦，迄一，你若要讲起一，迄落一泡落霜咧，嘿，迄若要讲起一百年糖，你毋知？迄后在条讲个真，我毋讲灵芝吼，诶好处讲袂真着先咧，讲灵芝水、灵芝好处水袂真着先咧，迄真正伤过侪好蜜伫内底啊，两三百种诶，你甲想看卖，天地之间倒一项物件啦，有在条项，甲所有诶好处拢，让人讲扣扣做一下啦，你是无可能诶啦。啊、所以只有灵芝，不怪是古自古早的被视为仙草。搁在现代科技认证，虽然无参照古早人讲的仙草，像迄仙丹同款遐那夸张，但是医界嘛认为伊上价值的物件，天地之间，这真正天公伯也输人的上价值的。哦，所以讲灵芝伫古早就叫做上药，啊，上药是咧食安怎的？有上药、中药、下药嘛？对不对哈？上药就是咧食迄个，我拄只讲的，即、这个医拄只咧讲的，端开头讲的医生咧讲的，就是人还未出代志的时阵，就是爱顾啊。上药的作用是伫遮呢，就是还未出代志之前，咱身体还未出代志之前，你得爱先顾啊，得爱先食开穿，食开顿啊，安尼心轻不咯，才有可能，知无？不，你是恁本册敢要记载灵芝酒是心轻本咯？你唔食我都心轻本咯。心轻本咯，唔是食袂老死袂臭的意思，是咱会食较久哦。准迄落咱食较久，活较久，啊，咱的身体哦，准有毛病，咱嘛会迄个毛病比人较少。啊，准咱的老嘛老比人较慢的意思，这就是灵芝价值的所在。唔用等个西派咪，哈、哦！再来紧张，再来哭，哈、哦！啊，再来医生来用电，电甲无毛，哈、哦！那头毛无打紧，软格格，佫兼袂食，佫兼规个嘴破空，迄可能呢？迄话得电甲真正拢嘴破空也袂食呢，哈！身体唔通等个用接无一讲，你才后悔啦！我是甲你讲坦白啦，吼、哦！所以讲食开肯，食开炖啦，灵芝啦，古早人的上药啦，治胃病啦，唔通出代志。吃来顾身体，咱即马着食开光、食开顿，互灵芝，甲咱的身体做保养、做擦落、做修复，拢真正是非常好的一个宝贝着对哈。啊，加上咱冷冻萃取啊，咱的得力灵果精就是冷冻萃取、抽精浓缩，全世界敢那日本有这项技术尔，所以技术的遗传，才会当互咱得力灵果精伫市场52年的历史。52年，说发喙手阁兼说，你着发伫工业啊呢？一个咱台湾企业要生存50年的少之又少呢，1% 尔呢，你敢知影？真的啊！哦，所以讲你看林国正已经甲进了52年的历史啊，看偌济人咧甲咱食。新朋友啊，你唔知哈？还是新朋友啊？你即摆有听过节目哈？哦哟！
对今仔下定决心着，我嘛要跟咱遮听众朋友，咱遮捌一个，大家做伙，逐工林高精啦啦泡泡的准时八点开心机听几个节目，享受啦，这就是人生啦，这就是幸福啦，对不对吼？哦，底下咧拿林高精的，咱真想象一下，底下拿林高精，啊，手机拍开，即马都在听几个节目，啊，拿林高精，啊，拉听拉拉拉林有够好，够享受，但是。但是有当时我咧讲话的时阵，唔当我咧出来出来，我等人笑话，我惊恁会飞出来哦。哈，接到是跟我无关的呀。好啦，大家拢身体健康啦吼，大家跑大家恁自然趁钱免分人生啦，得利零果精吼。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人民抓开店面，老大老囝老公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会看得起。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客户，想这免客气哦。供电业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啊，我的电话就记嘿，279，这三个卡两遍，空八空空279，过来279，空八空空279279。金门乡亲，那边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以上讲个说的，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啊？我拄只讲要甲恁讲一句话，恁去药房那边摕咱的得力的灵果精的时阵吼，会去甲药房问看有粉龙草跑无？嘿，因为吼，咱虽然活动结束也是药房拢会叫真侪起来炖啊。我所以讲，你得甲问，看迄落阿公公公，那摕两组灵果精4000块吼，搁有送粉龙草跑，恁搁有粉龙草跑无？对，爱问者哦，若有得甲客顿啊，迄介好用，要出门甲喊出来。啊，若咱起骨来卡，无出门要喊遐济卡，咱甲囥伫个厝诶，做收纳箱，收物件，收囥一挂衫，吼，冬天诶衫、棉罩被，啊是囡仔吼诶衫裤有诶无诶，啊是囥其他册啦有诶无？迄真正收，迄收纳是偌好势呢？嘿啊，好 ，OK。安尼有清楚吼，要帮忙一下哈，搁个客顿来嘿，对，粉红超跑好好用哦哈。好了，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来哟。啊，今麦要来听倒一首歌啊？日本歌好吗？日本歌好了哈。来安排一首《Society》玫瑰的爱。

0: 嘿，我困到早。
1: 我伫用金色旁边哦，高声吼，我就要给你点一条歌好嘛。
0: 好啊，你讲啊，什么歌？
1: 我一百安多贝啊。
0: 好，好，谢谢你，嘿，来。
1: 啊，点一条秋晚呐，哈。
0: 秋晚哦。啊啊，姐啊，你什么名啊？
1: 我唔知。
0: 我讲你什么名？
1: 我什么名？我住伫保安巷。
0: 保安巷，你讲三民三民区这个保安巷哦？
1: 我仁德区。哦，仁德区。
0: 仁德啦，吼，住仁德啦，吼。啊啊，什么名？你甲我讲你什么？你甲我讲你什么名得啊？
1: 我今年好叫堂个，伊买十大四卡的。
0: 谢，啊，你甲我讲你什么名啦？啊！你啥名啦？
1: 我不爱讲名
0: 啦。哦，啊，林德，我
1: 还是。我来咧，甲伊买物件咯，人姑娘话拢知
0: 啊。啊，咧，我甲你叫林德阿姊啦，来。
1: 家己
0: 个
1: 电话
0: 你知影，
1: 你我是
0: 报啊。啊，这个我问。哦，你报名啊？你林国清不一路林外久啊咧？
1: 我遐国清水利旺林。叶川的这边，大项我都拢有买过。
0: 哦，啊，林外。
1: 你讲四到今年我都飞到啊，我拢。我拢无咧食别人个，我拢食恁即汤个。
0: 安尼哦，哦，啊你食你食遐济冬啊？你讲食五六十，食几几冬啊？食五十几冬啊？
1: 嘿啊，开始就小青啊，参着出啊。
0: 我咧你，
1: 这都是一最高档时。
0: 我咧你，你数五十冬有无？
1: 有无？五十几冬下啦。
0: 嗯，
1: 有阮。你开始到这五十几冬
0: 啊？有加有加，啊！你这身体作用吼？
1: 啊！
0: 你身体作用，还阁会去共做苗博哦？
1: 哎呀！我投资，恁解说了就大投资多少钱啊嘞？
0: 好啦，迄个啊，你投资遮济钱，问题是，你投资了有价值？你看你钱
1: 啊，够有价值啊！
0: 你看这用家家，还佫会点歌，还佫会去庙里做庙婆，还佫会去服务大众，外高的个吼，赞啊！好，安尼好，谢谢，我给你安排哈。
1: 你咧卖鸡吧，我给你一个，我唔捌解说，你给你讲
0: 啦。哦，啊你。你
1: 听，我拢买十片，拢买五十票，我买你送啦。
0: 啊，你做停车穿啦嘛，做停阿滚的吼。
1: 哎
0: 呀，谢谢啦，啊，你改阿白啦哈。
1: 这盆哦，我不得拍电话。
0: 哦，
1: 安尼
0: 哦，好，安尼我改阿白哈，好，谢谢。
1: 我改了这盆啊。
0: 好啊，安尼好啊哈，要刚上啊哈，
1: 好，
0: 谢谢，谢谢。唔好咧卡电话去嘛，拢欲罢不能。好来，谢谢啦！啊，时间关系，咱第一点精神交电台刚小服务者，小弟再搁倒转来哦。你今日在第三线呢？来，进刚小啊嘿。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 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1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这个是邓丽君所演唱的歌，叫《那个啥的特》。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讲啥？咱来讲听歌甘好？好啦，阿爸先来讲一个故事啦。现在讲故事，小姐，刚好恁听一首啊，恁我那介意听的老歌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哈，这真正是超级任务哦，找人哦，已经一假期啊呢，啊地址已经哦，洗唔知几遍门牌号码啊，咁咧找人，咁佫找得到，啊佫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哦，啊佫过盐水哦，哦，咱今仔要讲这段友谊，啊咱台湾哈。迄、那个户政事务所咧找人哦，有偌厉害就偌厉害，安尼记咧，有在调个六十几点钟，由伊重新找倒转来就对了哈。咱来听听这一段故事哈，会听到嘛是真正是真感动的这个故事哈。啊，我应该对倒去啦。来，这个故事很好，非常的好哈，这要话来要讲，爱对民国68年的时阵讲起啊呢。民国68年啊，过了哦，真久啊，都点民国68年，你从我几岁啊？来讲到这超级任务哈，代志发生是安尼啦。因为最近高雄的海洋局收到一封对日本鹿儿岛寄来的求助信啦。内底吼，就是装了一段尘封伫要半世纪的牵挂啦吼。时间的背景就是要又登啊民国68年的代志，68年哈，对啦。伫迄个乌金光的也搁阿未发明出来，乌金光吼，像安尼啦，年代足久啊，对。伫迄个乌金光的拢阿未看影只，大家拢也搁咧看老三台，就是台式、中式、华式，那个。我咧看这三代的年代啦，吼，安尼应该就知影有偌久啊，吼。后来，那当时台湾呢有一只渔船叫做春福才好啦，吼，因为引进去哦派去，规只船哦，只好就是卡伫个日本的鹿儿岛，乌九岛安防港啊。咱来个想看嘛，一群台湾的特海人，困伫个人生地不熟，日本港口，英语也搁未通，啊，搁船在要哪修理？哎，真正得记不得点。好哩，个在当时伫迄就是因当地啦吼，有一个港口服，伫个港口服务的日本阿伯叫做岩山光清，伊从做好心的去跟斗三工。迄个年代连 Google 的翻译拢无哦，一群查甫人靠着比手画刀写汉字，加这个笑容。硬到，甲船修理甲好安尼，啊嘛伫这个当中建立着超越国籍的异国兄弟情，异国兄弟情，船修好啊，啊要使用咱来古买的时阵，咱台湾其中诶一个叫社区的船员，吼社区的船员，伫个字条啊写一个高雄的地址，交予这个岩山先生。上想会到啊！这个、连邮政号码拢无一定准确的地址，竟然吼，这个盐山啊，这个阿伯吼，一家口当作传家宝同款呢。啊，你把这张纸条啊吼，顶面迄个地址安尼收甲好势啊好势，安尼囥甲囥，这就是收藏了整整47年呐、啊。一张字纸呢，囥个好势啊好势，安尼囥47吨啊！岁月不饶人呐、啊。当年这个盐官盐山光清这阿伯，总啊往生去啊。但伊的祖囝呢，盐山贺美女士啊，心内就是我那知影讲，我老爸在世进前最大的遗愿就是会当搁再看到当年台湾迄位老朋友啦。所以为着要完成着因。老爸的遗愿吼，伊总啊，家族啊少少的，拢总有八个，直接买机票来咱台湾找人啊。
但老实讲啦，迄十迄较久啊，四十几冬的代志啊。咱讲林园的路名啦，门牌号码啦，早都拢唔知洗洗牌洗几牌去啊，对不对？你家想讲要找到这个人，迄真正是地狱级的难呢。但是咱台湾吼，诶基层诶地方基层嘛，唔是省油的灯啦，哦，我啦最厉害。不是台政府，不都是海洋局。海洋局吼，伊接到这个案，马上的甲这林丰区的户政事务所吼，甲地方的里长做伙吼，拢甲伊迄个找出来做科长，做这柯南的对了吼。啊，就去都老是刷色，啊，就是刷色吼，嘛是拢，人讲里里落落的刷色的对了吼。安尼有在条，安尼聊聊看，聊聊过哩。结局哦，人海茫茫，像大海迄个河尖同款，既然叫我吹到呢，真正有吹到啊！滚，真正有吹到，但是吹到的时阵是吹到这个酷阿伯后生，因为18岁迄时阵，两个少年家真拢几代几当去啊，啊做够去啊啦，啊啊，迄、那个日本阿伯啊往生去，啊这个酷阿伯嘛往生去啊。但是没关系，因为这场跨越时空和国界的重逢也留下珍贵的历史画面，因为双方虽然说现在都找到是儿时势，但是那个找到了大家在说到老爸他们的过去就对了，点点滴滴哇也是说到欢头喜面的，这实在是很难得哈，昔日的鹿儿岛居民的哈，就是这被热心的帮助台湾居民哦，用最真诚的情谊安尼互动哈。哎，如今这两家哈，一个台湾，一个日本，这两家哎，竟然哦，老的引起呀，啊说老了啊，和少年的连接呢，嘿，做老了和少年连接呢，今嘛第二代。人因的感情嘛好甲无输因两个老的哦，嘿嘿，安尼你看这因两个奇怪无输奇妙无，真的是很奇妙啦吼，嘿呀、啊，所以讲哦，那开讲那泡茶那食饭那开讲那讲到两个老的时阵哦，那你这是谁？我那目眶红红的嘞，不是话嘞吼。所以讲的吼，都未想像迄个想到，老爸较早走船的往事就对了吼，好像又回到了迄个淳朴的民国68年啦吼。现代人加一个 IG 过当讲的，即个退追踪啊，都有啊个，哎，随加啊的都退出啊，对无？伫迄个年代，交通也无遮尼啊好，吼啊个再来，通讯拢是靠写批的年代。只是一个单纯的帮忙，安尼竟然会当牵起着两世人的友谊，这真正嘛是真正很奇妙的缘分哈，嘿啦。所以说你看吧，咱今嘛现代网络不是很厉害吗？人的感情，咱人甲人之间的感，这感情有像因一个啥，迄个咱顶一个呢，遐那真吗？你说说看啦、啊。按公斤公摊背来了，这真正不是光在剩个叠水。我们现在的网络这么的发达，对不对？心敢无想较在人，现那真啊，呵，麦克讲啊，听歌啦，跟往事干杯啦。

0: 统计，你讲你要甲做活力民宿
1: 诶，诶、啊，
0: 见证哦。
1: 阮阵哦，足细汉诶，就拢足过敏。
0: 哦。
1: 啊，我之前我有听那迄个徐景贤老师，迄个
0: 博士讲，
1: 啊，我也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个月就改善足济。我怎啊买五盒？
0: 哦、哎呦，够赞嘞！哎呦，蔡永基啊，
1: 嗯，
0: 你有感觉讲开钱吼、哦，上爽的，就是这种。
1: 对啊。
0: 你看你多开始吃，安尼几阿伯呢，就有差个，各外位都差个。
1: 系啊。啊，
0: 你若久，你若当年烫天咧，个吃，你想有偌好就好。
1: 哈、哦。我阿姨今麦就是讲，我要今麦较严重，一天吃两包，那开始就是用不用。
0: 对啊，对啊，对啊。头下我拢讲会当吃两包，啊，咱已经改善了，你得当一天一包啊。
1: 嗯。
0: 啊，长期安尼拢个保养足好个呀、啊，看嘞看嘞啊。
1: 我以前开有够济啦，真个
0: 是。哦，为着这个贵宾。开了多钱哦？
1: 哎呀，开多少钱？
0: 从高到低，开多
2: 的。吹他们假雷哦，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0: 哦哦哦，多开心！来静的时阵，静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2: 哎、啊，可是你吃了哦、嗯，你突然假崩完啦、嗯，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假主力公派消化，就嘛无这种很凶了哈。
2: 可是他是我已经假定几多时间了，哎、哦、对
0: 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吃个好，个就好的对了哈。
2: 哎、欸，很好很好、哦，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说，哎、欸，这个东西好像贵还是怎样，其实它比外面的你们吃怎样，我是不知道。可是我是觉得说，因为以前益生菌我也吃过，哎、
0: 嗯，
2: 我觉得它这个医调配的还不错，哎，真的很好很好。
0: 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2: 因为我比较重视健康。
0: 所以咱哦肠，咱肠道呐无健康的人哦，阿坤跟你讲啦，许廷远医师讲的讲，假细菌呐，口服细菌呐。嘿，口服细菌哦，嘿啦，所以咱本地咱的手都拢困啊，啊，所以我讲细菌伊嘛有分好的细菌甲歹的细菌啊，就参像咱人有分好人甲歹人啊，对不对？所以唔是食细菌就拢歹的呢，是咱爱经好菌食啦。你若食着好菌哦，对胃肠的帮助是足好的啦。这就是现代的医学吼、哦、新疗法叫啥？叫做以菌治菌、啊、因为都是细菌，所以人家知道要怎么对付，所以知己知彼叫做百战百胜，知道吗？所以以菌治菌，现在增加免疫力最好的方法，现代医学家已经提倡的口服细菌，对咱身体上盖无伤害的药啊啦。
3: 不管是癌症的病人呢，是贵病的患者、
0: 嗯，
3: 根本的道理的是免疫力不好。那怎么样让一个人免疫力好？通常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回答说：
0: 嗯、
3: 啊，你得给这块运动啊，给吃块青菜啊，
0: 嗯、
3: 啊。但是大概你看，你要吃牛肉，以前的成分含咱哺乳类动物的成分是同款、
0: 嗯，
3: 所以你得吃得吃。只有变大口了，并没有增加你的免疫力
0: 啊！是是，
3: 咱人啊，要增加免疫力，最好的方法是吃细菌，
0: 叫做以菌治菌的。
3: 对，中国人很早以前就知道说，咱啊免疫力不好，咱就吃冬虫夏草、
0: 嗯，
3: 其实它也是一种菌。
0: 是是是，
3: 假灵芝也嘛是菌、嗯。但现在最好最流行的菌就叫益生菌嘛。
0: 嗯嗯，
3: 啊，益生菌其实就是革兰氏杨氏菌。
0: 嗯，
3: 所以我发现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个病人好好的吃细菌、
0: 嗯、哼
3: 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口服细菌疗法、
0: 嗯嗯、
3: 就我们吃大量的细菌我们的免疫力就会增长上来、
0: 嗯、你知道对啊所以说你身体是要理理落落啦啊，乐乐舍舍啦孤乐必舍啦真的那位孤乐必舍哈啊，乐那提起你打伊啊唱唱叫啦，啊无就规身躯白到就要死啊，那就对啊啦吼，啊无就特别是，咱这个片啊吼，两边面呐，安尼红油油恰恰恰啦，要受过嘞，哎真啊艰苦嘞吼，嘿啊红油油恰恰恰啦，安尼啦，啊若闻到迄落人春天花开的日子，人拢去赏花啊，讲我着做安赏花，我袂堪接受我啥啦，我着对花粉的过敏啦，有诶无？哎呦，你的身体要咧用啊，真正想影啊，所以多多少少是足侪啦，包括食袂掉白的啦，吼，放袂出来，这嘛是拢同款，哎，身体也啰嗦吼，咱的这个免疫力哪不好吼，其实从肠道来改善，吃益菌哈，这些好的细菌是对的啦。那那许廷远博士也是非常的建议，对不对？像这个姐姐吼，早上啾啾啾啾啾，哼，这嘛是孤独必死的毛病呢。
4: 你那活力敏素我买回来吃了吼，嗯，我也吃了，现在都没吃完啦，一起来吼，差不多要三十个啦，大家都鸡巴肚肠啊吼，可能拢破肠去啊，
0: 巴肚肠要破肠要严重哦，
4: 你唔知哦，一日计三十个拢无停的呢，
0: 只过了嘛，真痛苦呢，
4: 我这太严重了咧，退五啊，吃了阿廖吼，再是唱唱唱吼，就开始改善啦。
0: 啊，像这种体质，你硬都要用迄个抗生素，一惊惊到到尾，你唔正惊，真正唔正惊。大人都安尼啊，个囡啊，是不是？啊，所以拢全，这要等于全家一起吃啊，包括小朋友来食这困，也是上好的啦，上赞的啦。好、哦，所以讲，咱迄、那个活力民宿哈、哦，是规家口爱报啦，你客回去，你讲你几岁，你也介买几岁，拢买价钱。啊，这都上盖无伤害药啊！你啊，出台几回，得个食，吼，得个食。啊，所以讲，咱的这活力民宿，你若讲平常时爱食者做保养，一天一包是话哪有够啦？你若讲你这过程就像咱这个富贵仔，抢抢抢抢种型的吼，我看你也是一天两包啦。啊，过来你扛白食啦，吼，过来扛白食，安尼怎样哈？好，啊，对啊，个无清楚，拢会当问下。活力民宿呢，咱一盒是60包，2800块。哦，啊，去到药房，去到药房，甲买甲客安尼，啊，若无清楚，再去敲电话来问，好不好？哈，好啦，我李秘书，我即摆伫咧想，想讲咱过年送的，伊去订哦，因为药房拢有囤足济呢，恁看唔过甲客户迄万二块甲问看，恁阁有订无？我前几工啊吼，我去迄个，阮大寮迄间啊，嘿。因为药房这个开始点呢，是哦。哎呀，我嘛是去了啊，去开活力民宿啊，个人高精啊，哎呀，我嘛是去个开一个点，啊，就倒下倒一个点啊。啊，你啊坐椅子，你要创啊？你给我关。我都要开，我都有开着遐钱，我叫我物件无，人有送无送，无客顿来，无你放遐创啊？无你戆对无？我嘛是个客顿来。哎呦，嘿，讲话歹听，有当时啊吼，做累不爽了嘛，就大班呢。哎呀，哎呀，我底下是做这啊对啦，有当时啊，坑诶，我要送我诶好朋友，大概记一世人啊，唔好对不对？因为你白白你都开遐钱啊，你我甲你讲来去，我像我去药房啦，凊彩买我诶6条哦，凊彩买几项，夹夹都拢万几块啊，真诶啊，我一抓去万几块，啊有订行客你唔敢问，是不是啊？嘿，恁看无送我，阮亲戚也嘛好，对吧？对啦，阿母啊，哎呀，我塞我你嘞，亲好啦，你看，人个叫我听恁做囝嘞，狂暗嘞，对啦对啦，好啦，阿去药房，阿药房问者，阿咱对个无清楚，他敲电话来问下，来大兄那边，对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搞好想要在阮这里边客气，空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279，嗯。来，搁279，对啦，279你要卡两遍啦，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上爱的人，这是咱住伫台南文和啊所点播的歌曲，好，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哦，到这。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邀请我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广播网上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阿君要来甲伊分享一个故事。

好，阿君要来讲故啊哈。嗯，这个代志发生是伫个清朝啦。清朝福建的漳州府啊，有一户姓林的，叫大户人家。大户人家什么意思？阿君，好野人啊。迄阵来讲大户人家，就是叫做好野人的意思啦。哦，这个、林老爷有车，有车有妾啦。这个正宫呢，有生一个后生啦。那细姨呢，有生一个后生，甲两个祖囝啦。啊，啊，这个大伯吼，实在是我那无迄个命啦。但不时都在破病啦，时好时坏啦。所以，就伫因后生十七岁时阵吼，这个大伯，这个大伯吼，怎啊破病过身去啊啦？啊，这个细姨啊呢，好想尽办法，就想要霸占财产呐。啊，常常伫个老爷面头前，吼、哦，开始造这个大汉后生的歹话啦。就是这个正宫生这个啦，常不时就伫个老爷面头前吼，拢造这个大汉后生的歹话啦。啊，一摆两摆吼。安尼甲老爷洗脑，啊！你啊想一摆两摆，无差三摆四摆，但不是咱拗诶拗诶拗诶拗诶，一个久，这洗脑洗一个久，无用讲个变真诶啊咧，嘿啊！啊，所以一摆毋是两摆半日，三摆就相信啦。就安尼，老爷总啊大大后生总啊赶出去，这个时阵拄啊好有几个少年啊。哦，有过来少年啦，讲想要过乌水沟来咱台湾呐，来咱台湾。啊，所以这后生想讲，这个所在都无用阮我的所，用阮我之地啊，对吼，不用我，安尼天地之大，我无一定爱伫遮啊。啊，即马有人要去台湾吼，安尼我要来台北打拼啦。本来我要来台湾打拼啦，嘿啦，无爱搁待伫即个伤心地啊。就安尼，伫个离开进前，就去老母的梦境，甲老母三思啊。啊，你知影伊伫老跪伫老母的梦境是咒诅呢？咒什么诅啊？就讲后代子孙吼，永世不得娶细腻的女性为妻啦。啊，贤啊！哎呦，细伊就细你啊！所以，伊足恨这个查某啊。反正咱老母，因老母的早死破病，唔知是这物件个系毒药是毋是啊？哈，哟、哦，啊所以足恶毒个一个查某，所以伊足恨这个细伊啊。啊，唔知同我伫老母的梦境就怎，讲伊后世的子孙永世不得娶细你的。啊，时间到，怎啊过来到台湾？所以时间来到民国五十年的时阵啊，吼，大概五十年代，林家就经过几落代啊嘛。我所以讲一代传过一代，一代传过一代，所以讲人丁已经很兴旺了哦。老家已经带袂落去啊，分位分出去啊。各地去发，拢对各地去发展啊。你甲想看嘛，安尼是毋是啊？真好生啊，哈，人丁兴旺了哈。啊，拄啊伫迄个时代。因为当时我咱美军驻华的影响，一挂少年来，一挂少年人伊拢较崇洋媚俗安尼就对了吼，什么拢较外国人哦，穿衫有诶无，连思想哦嘛拢外国人就对了。所以迄个时阵，咱讲伫即个时阵的进程就对了吼，婚姻拢嘛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不对？拢还阁是迄个年代，啊，来到这个年代，哇，开放啊 ，open 啊，美国人入来的时阵，美军驻华的时候，就大家思想都开放了嘛，哈，什么嘞，媒妁之言，那父母之命嘞，开始自由乱来了。所以说嘞，所以你们这个家族啊，因有一份族谱啦。有什么族谱？啊，这族谱嘛写个清清楚楚啦。哦，啊，就是清清楚楚，其中内底有一条家训吼，家训就是不得娶细腻的女子为妻啦。
啊，嘛唔知讲是为虾米呢？一代传过一代，这时阵嘛唔知为虾米有这条家训不得娶细里的位车。就安尼讲安尼传吼，就继续甲传落去吼。啊，拄啊好，有一对青梅竹马吼，青梅竹马吼，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个查甫的拄啊好是细里面这个口啊，诶，是谁啊？就对啦。啊，砍一个厝边刀吼，诶，左音啊，两小无猜啦。啊，就住伫对面尔嘛吼。啊，查甫囡仔大左囡仔一岁啦。查甫诶，细林，夭寿到拄拄啊好。啊，哪样讲？查甫诶，细里啦。啊，你毋着袂当做伙啊？啊，囡仔人哪也捌啦，啥物叫做家训啊？连大人都无去甲要意着即个代志啊，搁嘿啊，啊，就想讲囡仔伴算做伙，那会想着大汉的代志咯。我自细汉就感情够好安尼，读国小吼，手牵手去读册，啊，到小五的时阵，已经知男女授受不亲啦，像授受不亲啊啦吼，所以拢会写字条啊啦。啊，反正吼，一个大汉搁出社会啊，这两个。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吼，懂啊？有了这个爱意啦，啊，唔就总啊找妹男伯啊吼，这十八无吼，懂啊找妹男伯啊去提亲啦。哦啊，十八，这十八囡仔个老爸老母开嘴讲要去李小姐家提亲俩，老爸老母拢听着讲，啥？你再讲一遍，讲一遍麦，是啥？细里啊，对方初见的细里啊，细里，真的吗？真的啊，细里啊。老爸老母就转头讲，啊，免讲的啊，娶别人啊。后生讲，为什么我要娶别人？伊啥人？伊啥物姓？唔姓？啥物姓？唔好姓？细里，你有看咱的家训无？不得娶细里的为妻嘞，这家训呢？这边在为白做生的意思呢？哇！啊，真正总安尼吹落哦，无唔对啦，因为迄祖先传落来家训袂当违背啊，啊就总安尼，老爸老母也真坚持嘛，啊后生就想讲，啊无我就含这李小姐来私奔嘛，啊祖囡仔唔肯啊，伊讲我含你私奔老爸，以后伫这庄仔头尾做人，一头也袂起来，用配谈配乱呢，哦，啊你袂安怎？所以。到尾啊，伫个走投无路的情形之下，想无路，也无步啊啦。哦，较早人拢安尼，即摆想讲好啊，咱啊，准则袂，伊就袂输本钱，啊，咱阁袂当分开钱，啊，即要安怎？怎个想袂开呢？这对苦命鸳鸯怎个行绝路呢？夭寿哦！较早人拢安尼爱袂着吼，我着。啊，爱袂得我第一死哦！你看的啦，哎，较早拢安尼讲，足奇怪。所以这对看嘛，原因从啊到尾啊选择行绝路啊，吼，这个方式啦，吼。所以伫遗书内底就写讲哦，今生不能做伙，往生以后希望两个人会当搞两个人种做伙，就对啦。啊，总啊因为祖先的恩怨吼，煞害死两个小生命啦，两个总行绝路啦，老爸老母哭到准要死的啊！后悔咋咋的，恁的囡仔我来生全恁，啊，讲迄是有效应啦，啊，着死啊，佮讲迄嘛无路用啊啦。所以讲吼，总啊按照因在生的威严哦，甲因两个合葬安尼。啊，所以我就想讲，啊，这祖先就是当时这姓林的，因的第一代祖先啦吼。现在就这伫老母要台湾进前，伫老母的梦前救迄个同族的。到底是和这个势力的这个势力哈，这个恶毒查某是安怎的折磨，受着安怎的苦难，再去救这个同族，袂当娶势力的，上知？这若无讲真正真大的怨恨伫个心肝内，才有去救这个同族的吼。是讲啦吼，咱即下当然以现代来甲看，感觉咧无理啦吼。但如果你若是住伫迄个时代呢？
多在那个时代呢，我若碰到安尼个代志，敢讲你会赞成吗？哈、啊？哎、啊，迄、那个祖先恁会交代，迄做迄交代啊，啊，莫甲信迄啦，你敢真正会违反？对嘛？我安尼讲唔成，咱袂当用即摆眼光去看较早个人个思想啦。侬讲啊，搞老古板有诶无？当然，即摆2026年嘛，哈，少年人靠你心里一套诶，哦，管你说你说林说啥话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对无？祖先诶，这旧观念都无符合即摆时代啊啦，嘿啦。以前你是以前啦，那过去式了啦。啊，你讲啊，没有以前，哪有现在的，哪有未来的现在？啊，你讲的都无效啦。即摆少年人哪有去甲你想想遐啦？你反对，你反对嘞，对不对？即摆政府嘛，无咧甲你，我讲反对，反对，恁尽量政府都甲你宣传呢。啊无，连请人嘛免啊，哟。都带来伊户政事务所登记啊，即马都才登记婚啊，阁无请人嘛无要紧啦吼，哟，我较早吼为着要爱是大人点头哦，啊，亲朋好友啥物会爱请桌爱办桌嘛吼，你无讲甲是大人欢喜嘛袂使哩啦，即马哎，得阁办啥物桌啊，哟，伊户政事务所要登记就好啊，得翁仔某啊登记婚啊，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吼想法不一样了啦。我即马想要结婚，我得去结婚，我得去户政事务所。临港恁祖妈是恁爸了，袂爽的时阵，我要来离婚，我就找两个人，甲等因啊等两个就好啊。结婚唔是遮简单。

啊，准则唔好，你安尼讲嘛无效啊！啊，得互伊去试一个检测咧，吼，才知好唔好？啊，得去试一个检测，才知讲啊，是大人讲的是对的啦。啊，人若无有当时吼，这囡仔吼，若无去接受的，咱讲，人生就是有足侪关卡啦，足侪关卡。你若无互伊过这個关卡吼。闯这一关的话，也不会长大啦，对不对？是安尼问对啦。哎，哪样气节检查不要紧啦，你得个嫁得好啊，啊无了，你得个娶得好，还惊无啊？啊，再讲这拍卖，现在这卖人连这嘛不会来跟你信道啊，好不好？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部是秘密小公布，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咧。来哟、哦，咱过来听歌好啦，安尼无咱来播几首哈，素贞姐甲咱点播的，李茂山说演唱的《不愿放你走》。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我这部现场所进行的秘密小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啊，你阿姑要来改进广告呢？
1: 以前我吃两万块啊，头我吃的时一两罐，无感觉得一直个吃，一直个吃。嗯，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嗯，伊迄个小腿迄个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嗯，啊，跳做摆个手咧系。嘛喊那做迄个电水一直害，嘛无好好，一直甲食，诶，即马拢袂啊啦，
0: 好水啦，
1: 也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大无影，即下即无讲诶，多食一两罐，还阁无感觉诶，阁继续食落，你看真，脚手咧害，手袂麻啦，脚袂麻，你有听我讲无？所以讲食产品，你都唔免着急，你当作是迄个圣诞呢啦，喝麻水哦。昏了就爬起来跳，较快。你搁食医生的药就无通遐紧啦，对吧？西药敢无上紧的，对不对啊？啊嘛无遐紧，对无啊？无你现在就固定，就爱去回诊去吃药啊。讲起，所以咱就是食产品哦，爱有信心，啊爱有耐心，啊我也袂讲叫你得爱食偌久拄偌久才会看到效果。食伤久吼，你讲啊我来食半当一当看到效果，我相信你也无啥物耐心嘛。现在即卖人吼，现代人。足急性，伊也无啥物耐心啦。但你花三个月咁好，三个月无介久吧？哈、哦，三个月使啦哈。嘿，咱三个月做一个约束，你着第一关，哦，一关着一个月，哦，第二关着两个月，第三关第三个月站落去。出侪咱乡亲了要食到第三关，站落去个第三个月，效果上明显个啦。看第一个咧擦，个咧麻，个咧揪，个咧闭啦，啊，对个咧疼啦，喘好过，脚松手软，真轻松啦。所以咱今日来聊聊，身体就会健康啦，走路自然就有风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坐客店面，老大老姐老按公布的票头，爱看有答无，才要关掉去。多少箱若是未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这里边客气。供电话专车专门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要继续歌，上咱大地的银蝶的银蝶阿姊。要听的秋晚嘛哈，阿弟讲完了，可能胸前的比赛 goodbye 啊。那接我，接我以后要找阿君找文心老师，弄个卡兰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的电话哈，谢谢，再见，拜拜。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世界上第一个兆万富翁，世界上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诞生。
1: 兆万富美金啊，兆万 trillion 哈，
0: 美金上兆的啦，
1: 叫 million 是百万嘛，啊 billion 是十亿，哦，那 trillion 就是
0: trillion
1: 就一兆，
0: 哇，天价，哈 ，big mail 哦，挑，
1: 卖公 big 那代表，你讲一条后边有几个零都不知道，
0: 一条后边有几个零，
1: 哎，我们知道这个十一二位数吧，你看这几个零都不知道，
0: 好嘞，哈 ，who It's the 叫 trillion 好
1: trillion
0: trillion
1: trillion trillion
0: 这个 trillion 好，这个富翁是谁呢？
1: 而且没有了，我们先说几条哈，总共是十三位数了，后面就是有十二个零，这是什么概念？
0: 十二个零，
1: 咱十几镜头啊，哈，无法度改哦，阿边零给数完，真的是太厉害了哈 ，trillion
0: 听众朋友，
1: 而且更是美金嘛，哦 ，trillionaire。
0: 好呗，哈，这个人没有别人，他是个哇外星人，外星人。哎呀，我愈来愈相信他是外星人呐，哈。好来，这个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他再度创下历史的记录，哈。由于所领军的太空探索公司，啊，就是 SpaceX 哈，这间太空探索公司，那么哈，昨天哈，第一次公开伊的募股哈，好的，他的募股 IPO 哈，结果呢哈，狂吸哈，这个募股狂吸基金750亿美金啊。根据推算呢，这波股票在今天哦，12号正式交易了后，马斯克的净资产就会飙破1.1兆美金，
1: 身价了。
0: 然后他就一跃成为全球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啦，哈
1: ，trillion 呢，
0: 哎 ，trillion 啊，个吹落去的，吹落去啊。你今嘛，这个一般哈，一般的人民大众呢，超级哈，对超级富豪普遍反感哈。今嘛，新五金也够难玩哈，超级反感。诶，这种氛围之下呢，马斯克并无这个并无其他诶，这个大亨那种，他又没有那种比较亲民或者是讨喜的形象哈。他不是很亲民的哈，你老公哦对。
1: 可是可能人家对兆元嘛，就这种亿万富翁的反感是，相对剥夺感炫富嘛。
0: 他不是那种亲民哈，亲民的，或者是说很讨喜的那样的形象，但是呢，他依然拥有一大票的死忠粉丝啦。
1: 哪一个富翁是有亲民讨喜的形象？那个都人设，
0: 有些会啦，对啦，
1: 没有啦，你看，比尔盖茨那也是亲民呐，然后去做什么基金会拯救世界，啊，最后还不是去外遇嫖妓，那个都是人设。
0: 所以马斯克哦，马斯克一平时看起来都是我行我素哦，我行我素的这样的。
1: 我反而喜欢这样子，但就不演呐，
0: 所以他也有
1: 真小人嘛，
0: 他也有他的一票粉丝啊，哈，一他始终而且都还蛮始终的哈。在这个基本的这个这个私募啊，这个私募的基金哈，等于讲伊的迄个 IPO 哈，公开募股 SpaceX 好，这个要被募股之前哦，其实马斯克也身价是7800亿美金，7800亿美金，
1: 本来就是首富了啦。
0: 对对，远远就把其他的甩在哈，啊那个看不到车尾灯啊那。
1: 对，黄仁勋第五名嘛，也1700亿美金，
0: 对，差很多。哦，好嘞，所以讲哦，你看啊，这几天呢，就是有这个 SpaceX 的这个 IPO 这个募啊，这个啊筹募基金这样子，马上就跳起来哦，而且啊 SpaceX 的股价哈，马上就高达8660亿美金，
1: 那个哦，这个黄仁勋的辉达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了啊。但其实那黄仁勋没有是世界首富，因为黄仁勋辉达的股份没有这马斯克的 SpaceX 啊，是公之前的特斯拉的 特斯拉那么多、嗯、SpaceX 还是说、特斯拉之前马斯克将近快要占到四成的股份、啊、所以他就是、那个虽然股价比辉达低、啊、可是他的市值是、啊、但是他身价是比黄仁勋 高很多，但是现在地球上市值最大的公司还是辉达、嗯、应该是 四五兆美金、啊、四五兆美金、嗯、但是 SpaceX 上市之后、嗯、他可能很快就是另外一个 trillion、哦、兆元的这个所谓的兆元的市值的这个公司，吓、嗯、死人呢、欸！你看，几分几升都啊，这个公司大家冷静想想看，这间公司一毛钱都还没开始赚，都还只是在烧钱而已。嗯，你看前面市值全世界市值前几的公司，哪一间不是赚钱赚到盆满钵满？你看苹果、微软、辉达哈，或者是所谓的Amazon，甚至是台积电哦，像这种大公司，其实是实打实的有这个钱收进来，才有可能有一兆过兆美元嘛。但是你管 SpaceX 几升级都还没开始谈哦、嗯，这个公司搁咧开几搁咧烧钱哦。但哈有将近一兆美金的市值，吓、死人！所以这个是信仰嘛？这个就不是什么、我这间公司哦，它能够做出东西赚钱，然后我当股东可以哈，从那个有一点是大概哈弄。啊，我想要梦想要上，
0: 更想实、一起实现梦想啊
1: 的这种募资斗内啦。我其实也会买，可是我买我们公司 SpaceX 这个公司哈、去探及，然后哪有一天呢、啊？假设啦，这个 SpaceX 哦，在我有生之年真的能够把人类载上火星啊、可怜我都投资这个五万块的纳米股东哦，也是哦、那个火箭上面的一颗螺丝钉，我相信。很多人哦，这个募资啊，是讲投资 SpaceX 是抱持这个想法。
0: 所以哦，连过去哦，其实跟这个马斯克哈、哦、不是很好，曾经两个人不敌，好、哦、这个法院的修革哈、哦，而且各贵啊你哈，哎这个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哈、哦，过去一个马斯克两个人是真的是、哦、恩怨情仇蛮厉害的哈、哦。哦，这个摩根大通执行长叫戴蒙啊，现在哈、哦、他对这个马斯克也是赞誉。欲有加啦吼，真恶露困顶吼。但是戴蒙伊嘛讲啊，今嘛因两个人已经一笑泯千愁啊吼，然后一笑泯恩仇啊，无啊啦，哦，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哦。甚至呢，这个戴蒙他最近呢，的人前人后，他说马斯克哈，马斯克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爱迪生，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爱因斯坦哦，把马斯克形容爱迪生、爱因斯坦哈，所以人家说马斯克是外星人哈 ，maybe 哈，有可能哈。

0: 2026年世界卡球比赛开始啊！
1: 世界杯哦，这个开幕哦，昨天底正哎、咱的凌晨呐、美洲的昨天，美国现在已经今天
0: 11号啦，11号啦，人家剩11号，人家是公11号啦，哎呀、啊，对吧、啊？哦，而、本来的11号开幕嘛，哦啊，所以呢，昨天呢，就是在这个墨西哥一家阿兹特克体育场啊、这个所在呢，这个开幕哈、哇，开幕典礼也是很盛大啦，有足侪世界级的啊，这啊、这个歌手啦，演艺哈、这个演艺大咖、都来表演、包括有这个、那个什么人啊 ，Shakira 啦，哦，还有谁啊
1: ？Andrea Bocelli。
0: 对啦，伊嘛来呢吼，还有很多啦吼，就是都来表演。好，不过呢吼，哇，这个第一场呢吼，第一的主场的，好，在就是底下阿兹特克体育场，就墨西哥嘛吼，这个第一场就是那个地主队哈，墨西哥对上南非，南非哈。终局我唔知啦，就是讲开始吼开踢了吼，哇，竟然呢吼，伫咧第67分的时阵呢吼，就攻下了吼，这个应该讲是墨西哥的前锋了，都丢了吼，他在这个第67分钟的时阵，他攻下了吼，锁定胜局的第二球吼，结果呢这一位吼墨西哥的前锋叫西门尼斯吼，安尼35岁啊，泪流满面吼，泪流。满面一种这一份迟到但是珍贵的世界杯的首球献给了今年今年3月份才多贵姓的伊的爸爸所以讲现场大概怎样讲这件代志的人，大家哇，都真的是吼，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哦。因为一进球了后呢，这西门尼斯呢，伊就冲向吼这个角旗啊，角旗那个区域的时候，在挥舞着双臂，随后呢吼，双眼紧闭，仰望天空，泪水不断的滑落哈。这不但是伊参加他4届世界杯，嘛是7场出。赛哈，伊来第一粒进球，第一个进球，更加是第一。因父亲哈，因爸爸今年3月过世了啊，他所攻入的最有意义的一球啦啊，
1: 哎，声音不太好，这条那个 DNA 哈、
0: 哎，不太好。
1: 哎，这一次
0: Andrea Bocelli，
1: 对，这一次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啦哈、是这类、Andrea Bocelli 跟这类哈韩国的这个明星哈、EJAE 哈、一起合唱的。我们听听看哦，这个还蛮特别的哈、这种跨世代的演出，你看、韩国的女团跟歌手哈，这种、经典的这种哈、传奇歌手、Andrea Bocelli。
0: 就是在2026年的世界卡球哈，这个比赛开幕，在开幕典礼上唱。

0: 那毕竟 Shakira 的好、欸，对啊，比较有那种活力啊。哦、Shakira 那个真的是不太有活力哈、哦哦。这条 DNA 哈、哦，这 EJAE 哈、哦，这个女团哈、哦，其实可能听众没看不清楚，但是她好像是前两、哦欸、去年吧，去年好像还蛮那个红的 Netflix 的一个影集，叫做什么？什么韩团那个哇哎
1: 啊韩剧吗？
0: 不是不是，卡通
1: 哦卡通哦哦
0: 哇，然后那个也很红到全世界哦、所以现在这个是真的是一个世代交替啦哈、不管是歌坛哈、足坛、很多都是世代交替，包括这里球王梅西又要交了钱，
1: 这一届是踢完就最后了，
0: 那对啊，应该是
1: 梅西跟那个谁跟那个
0: C罗
1: 他们两个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啊，
0: 梅西哦、梅西赢阿根廷以及基本最好最后一届嘛，但是阿根廷在正赛之前嘛是够接的热身赛啊，热身赛其实那踢一踢，然后就好像对方的球队就换了一个哈，一个年轻人上来。结果呢，那个年轻人他后来才知道说，哈，那是我之前踢卡球的队友的子，就过去队友的子都过来，已经代表国家在比赛了，他还在踢最后一届的这个世界杯，所以世代交替了。我看到这几年很明显哦、不管是足坛、篮坛、歌坛哈、都在做世代的交替了，年轻人的时代
1: 了。好来哦，记得最近呢，常常这种哦出哈、哦、这种毒驾哈、哦、毒驾造成车祸丧命哦，真的是令人呢真的恨得牙痒痒哦。今麦有足侪人伫路诶咧骑车开车拢足惊，惊讲熊熊的一只迄个食毒诶，安尼乌白拼来着，那乌白拼来，好、哦、就变成你也干嘛讲我在马路上我在骑车开车，不是我守规矩就好。哦，虽然我足守规矩伫咧开车，但是你那有咪知影？咱来用老一辈人咧讲，讲一个精毛孔的，就转来精出来弄出来吼。啊，来可以，以前有酒驾啊，现在又多了一个毒驾，而且这种毒驾呢，吼是更严重的哈，造成啊这些车祸的情形拢愈严重。就在昨天哈，昨天呢哈，在桃园地区哈，有一个劣管呢，是劣管的毒品人口30岁姓张的这个查甫的这个毒啊，这个吸毒者的对，伊昨天呢啊晚上一开车，应该讲是前天呐，11号晚上哈，好来。伊就是开车经过桃园诶，即个老即个闹区诶所在，伊诶轿车吼，伊开伊只车就明明安尼吼，人大家看起来都是安尼掀来掀去，掀来掀去，摇摆不定吼，摇摆不稳的对吼。结果呢，看到警察我来干那要甲伊临查诶时阵，伊就转咧卡速库吹咧去，吼加速逃逸。那警方就发动线上围捕，结果呢，路尾即只车呢，伫个金国路甲天祥三街吼，而且路口诶时所在转咧失控打滑。哦，去撞上两个路人，两个过路人就安尼，
0: 很无辜的路人，
1: 无命无代，好好的路咧，吼，走路就去有弄死啊，都伊都安尼拼来呀，吼，都拼来呀，吼，啊。真的啊，对，这个毒驾哈，这个涉嫌啊、这个吸毒驾开车的这个这个吸毒者，一本身哦，车祸第一时间也昏迷哦，啊上医哦，那啊最新的消息是讲他自己也死掉了，哎呀，也宣告不治哈、所以讲啊，今嘛哦，这个你敢看这几天，你看人讲大概都不到一个月，都就已经。酒驾哦，不到一个月时间，不是酒驾，毒驾，吸毒驾车造成死亡，你看有多少？真的实在是哦，莫名其妙嘞，真假哦，这个哦，这哦，就吸毒的哈、哦，吸毒的人，他吸了毒，他还要开车，就是最可恶，就是安尼哦。

0: 关于这个毒价哦，真的最近很严重哦，所以有咱的马总统吼马哲成啦吼，这个行政院的这个政务委员纪连成吼，哎、欸，台中朋友在对这个名告印象哦，
1: 花莲救灾，
0: 对，就是伫古尼这类花莲那个救灾的时候，指挥吼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军哦，还有当地的这个政府的救援吼，在花莲堰塞湖中央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纪连成，我相信吼伊伫古尼伫花莲吼，甲这物件处理了真好，所以咱呢。马总统哈，马哲成哈，纪连成政委哈，出任新的叫做打黑反毒指挥小组的督导官哈，全面展开这个扫毒，并强力防治毒驾。然后呢，这个哈，他这个纪连成指挥官会什么？他其实是一个总指挥，我当时啊哈，以哈协调嘛，各个部门之间协调，一人一把号哈，各吹各的调。所以纪指挥官哈，这个叫做打黑反毒指挥小组哈，他负责督导什么呢？检、警、调、线、海巡，还有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不会个人哈，一个人哈，一个人哦，做一个事情，所以已经变成中央统整指挥哦。我相信在纪指挥官的这个指挥下，很快的，让台湾的这个毒驾哦，还有所谓的缉毒方面，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拭目以待。然后政府我们怎么作为啊？
1: 民众哈，民众真的是可以帮助哈。我们如果
0: 没有错，
1: 好，列周遭，如果你觉得有这种贩毒、吸毒，或者是说走啊毒品走私贩卖哈，这里。好，真的是可以帮助哈，这个通报相关的机关哈。真正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哦，这一个月的时间，为五月初哈告金嘛哈，你看短短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哈，这个吸毒开车啊造成车祸，已经夺走八条人命哈。八条哈，好来第一本哈，咱讲以最近的来讲哈，从五月份开始啊，这个五月四号一天，彰化市中华西路发生毒驾肇事，结果造成一个65岁人规规矩矩咧过夜生活卖菜的阿伯啊，搁一个刚刚才结婚的25岁的姓翁的女孩子，当场就这样被这个毒驾者呢哈弄一个哈没有生命哈，就这样子啊，这个毒驾的哈，这个是30岁，你看弄超。这年纪30岁哈，这姓高的男子，罗贝也体内验出呢安非他命，这是5月4号，我为四号，都、就是弄死两个人。那然后呢，在接下来5月22号哈，5月22号一样呢，嘛是伫彰化呢，也是在彰化。5月4号嘿嘛是彰化，5月22号在嘛彰化哈，发生毒驾肇事，造成火锅店都在收摊的说姓林的一家四口。22重伤，两个死，两个受重伤哈。那么，这个肇事的这个毒驾男哈是姓李，49岁哈。那么认为检察官认为讲，伊伫驾车之前，伊开车进前，伊已经有使用的多种哦，混合多种的毒品哦，所以呢，造成啊这个毒驾致人于死哈，好来移送法办。再来一起，5月23号，你看呢、啊，哦，都在五月份就这么多了哈。5月23号，这是一个50岁姓王的查甫的，伊是吸食哈丧尸烟弹依托迷植，然后就开车吸毒了，佮开车经过新北市中和区景平。路甲大勇街的这个街口的所在，吼，伫咧倒车的时阵，去弄到一对拄啊伫咧停，拄啊停车伫咧等红灯的71岁甲64岁两个姐妹，姓林的姐妹档，吼，71岁跟64岁的一对老姐妹的对。更夸张的，就是讲，这个刚弄到这个吸毒的姓王的，吼，姓王的，伊无停车落来看，甚至呢，伊个转咧，吼，加速，吼，加速呢，再度。把这两个姐妹呢，转那个改告鬼，再加好，再二度碾过这一对哈，这个老姐妹，造成这一对姐妹呢，哈，这个妹妹当场死亡，好啊，姐姐是重伤抢命哈，但是呢，也不乐观哈，这是5月23号，再来就是昨天呐，啊，昨天6月11号，好，这个姓张的30岁的特红，哈，啊，伊为着要相骗警察的这拦查，哦，伊就转呢。哇，车吼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 哦、结果去弄到人那个单红灯过马路两个过路人当场就撞死了、哦嗯嗯哦啊、他自己本身呢后来也被送医、啊这个哦、但是后来送医了听说、哦、最新的消息说也死掉了、
0: 哦、哎呦
1: 呀、啊、你看你那些人真的都无辜的啦你看那些人不是坐在地上在等红灯红灯没就在路好好在走路的人啊！你都向我拼一个吃毒的来安尼、嗯，所以讲哦，今嘛有足侪人，我听很多人说，现在在路上哦，走路、骑车、开车，你都会很怕，嗯嗯、就不知道向阳为咧啊边啦边啊，唔知向阳弄一个吃毒的，转乌白将进我来啊！有的人讲，我规规矩矩的在开车啊，你怎么会知道一个吃毒的进蒙空转弄出来呢？真的是令人哦，在马路上都觉得心惊胆跳，嗯。所以哦，这个毒品哦，这个真的很糟糕，毒驾、酒驾哈、哦，哎，真的都是哈、哦，真正哦，哎个彻底消灭了，彻底消灭哈。
0: 嗯啊，所以我们期待季指挥官哈、哦，
1: 对，
0: 接下来的、哎、对这个所谓的一托米子哈、哦哎，丧尸烟弹最近的保魂哦、哎，能好好的盘查哦，
1: 没错、
0: 哦，刻不容缓呐、啊，这、嗯、因为金价加干掉。
1: 所以我那金价讲哦，那希望民众然后，当然我们一般人也不一定会去接触到这个，如果你知道了哈、哦，说实在哈、哦。哦、有哪边在贩毒、哦、而且毒品交易吸毒、哦、请你通报有关单位真的、哦、我们一定要把毒品的、哦、这个、哦、不可以这样一直来一直泛滥、哦、进入到我们、啊这个哦、我们台湾、哦、甚至说你的孩子在读书校园、哦、现在 都会有所以说也要关、啊、特别关注一下跟、孩子、哦、还在念书的孩子、哦、了解一下、哦、学校的这个状况、哦啊、要提醒他、哦避免去接触到哈，因为无知去接触到这个毒品哈，不管是丧尸烟弹啊、安非他命，任何毒品哦，真的绝对不能碰啦哈。嗯，
0: 你咧像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1: 来哟、哦，咱昨天哈、哦，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好来哈、哦，伊昨听咱的节目，伊讲听到有人说吃咱的护理元素，吃咖呢哈，心情都变得很好哈，好来心情很好。那伊咱这位听众，伊讲伊最近定了干嘛安尼心头哈，弄安尼干呐？安尼惊吓惊吓，哦，就是咱讲的心悸安尼，心悸的些，干嘛讲有一点跟他紧张，哎呦，一点么惊吓，然后你会知道，一般咱那是人呵呵，你拢无感觉你，连你的有的心有心有的跳不的跳，你嘛唔知啊，哦，这不会很安静的，没有动静的啊，对不对啊？如果你会觉得哦，我的心在跳啊，或者是说哦，我那安尼心头背背杂杂惊吓惊吓，那个都是有状况啊，哈、哦，我讲呵呵。的是，你得干嘛？讲好像哎、欸、啊，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哦。你平时来跟你讲啊，你的心脏的对啊，你的胃的对啊，你的好、哦，你的这个油脂的对，摩登的对，你都不知道。但是他如果生病了，你就觉得它的存在啊。他好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它的存在安尼的对。啊，咱就以听讲，伊讲他最近就是这种情形非常严重。伊讲吼，那发作的时阵呢，干嘛讲？跟他参见，我在一个密室哈，密室内底。啊，吸无空气安尼，哦，吸无空气安尼，好，伊讲哦，我怀疑我是不是忧郁哈，而且安怎啊？我伊讲一个讲伊无想要去看身心科，他不想去看身心科啊。医生嘛承认讲哈，医生嘛改讲过，讲伊迄种的是哈，要控制好有难度。伊先改讲安尼，好，那健保卡他也不希望被贴上哈，就是有一个标签跟他讲啊，你是一个什么有。焦虑症啊，忧郁症的患者啊，呢、哦，他不想要健保卡里面被贴标签一辈子啊，那的丢，所以以前的猛攻他想要使用我们的护理元素，哎，
0: 对啊，
1: 护理元素
0: 啊、正确的选择。
1: 其实我家里周边嘛，有这女性的哈、哦，我们好、哦、就是跟同性啊，这个女性的姐妹淘的丢啊，好、哦、那一天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伊嘛是安尼讲啊，伊讲其实伊他类似啊，类似咱这位听众这情形，伊讲其实。咱今麦大家底下咧食饭咧聊天，刚足轻松诶。但是伊讲吼，其实他的心一直在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跳得很。啊、但是伊若无讲，阮其实我嘛唔知啊，伊嘛是跟你咧聊天啊，但是他其实是不舒服的啊，吼、啊不舒服，伊这情形也是差不多啦，伊就是五十通回迄阵开始，那就是更年嘛，迈入更年，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他也常常看啊妇科，啊伊讲看看，然后看个当反正定咧看啦，定有当即个看看换迄个啦，啊医生嘛改讲，伊即嘛讲问医生讲医生啊，我这到底是安那，我是心律不整哦。医生讲啊，也是啊，啊，无话咧，讲什么心房颤动哦。医生讲啊，好像也是啦。啊，到底是心律不整啊，心房颤动。医生讲啊，两个拢有啦。嗯嗯，哎呀，啊，但是都袂好啦。哎，伊就是安尼啦，吼、
0: 哦，不是生病的，
1: 对，
0: 身体这个激素已经吼衰退啊，
1: 啊，这个
0: 更年的啦，
1: 你这个情况，你人诶变质工诶，较不也会心情会受影响啊，啊，加上咱的荷尔蒙啦降低的时阵，的确也会心情比较郁闷呐，吼、哦，所以这种个更年吼，这也嘛属于更年障碍的一种，所以护理元素爱加啦，一定要吃阿克钙粉啊，这两样一定要吃，这两样加起来拢会让你吼有活力有元气一哦。有一个关系以外，就是讲你会比较放轻松，你不会那么紧绷，吼，啊是迄个不规律的乱跳的那种，吼，会逐步你那个打刚安尼补充者，它会逐步稳定下来，哦，这个更年要保养，更年老保养了好的时阵，你的二度青春，但是你那无搞无保养，吼，那可能你就是迈入衰老，而且是雪崩式的衰老，吼，所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护理。严肃
0: 对啊，更年期吼，卖干嘛？伊足恐怖，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点啊，早晚拢都会点嘛。你人喝啊去吼，喝啊果，喝啊补，那其实咱吼人生的下半场吼会继续精彩哈、
1: 对啊，那
0: 护理元素阿克加熊得力诶钙粉，酸罗钙粉一起吃哇，然后人生下半场还要继续精彩哦。
1: 没错哈、所以得力酸罗钙粉阿哥有咱的护理元素哈、你今麦买的时阵，你那有你都上好，你拢问讲有大组的咯哈、有大组的，你就是买大组的就对了哈、不管你直接给咱订购，或者是讲你去你家己去药房买，你拢讲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安得掉。这句话拢先打进前吼，好来谢谢啊！如果你说啊，那没那我都没买个大组的吼，我就一瓶一瓶买也 OK 啊，都有都可以提供哈，0800-7755-9900-7799以上广告。

好来，咱都要广告的时阵，咧讲到这个这一个听众朋友哈，所以我拢讲听众朋友，如果你用传，意思用传简讯来的哈，如果传简讯来，稍微哈，稍微的备注一下，讲啊你是哪里的听众，或者是简单啊，我是吴小姐张先生，这样简单一个让我称呼，这样比回答的时候比较方便哈。因为光看简讯也不知道名字哦，男女哦，姓名或者是地址哦，是哪里对哦？咱这个听众哦，他后来又有传来哦，又传来讲，伊讲哦，听你的节目里面的歌真的可以抗焦虑哈。Washing the cares of the world away。伊讲听咱的节目，尤其是听到我们播的歌吼，真的是可以抗焦虑吼。伊讲暗歌 butter， 暗歌 butter 就是，大部分歌拢播播的一半都切掉啊，或者是就中断了哈，让我听不过瘾安尼哈。你的歌，你们节目播放的歌，别的台都听不到哈。啊，我想要把你播的歌通通收集起来。一共其实我有收集过好几次了哈，但是呢哈很难呐哈，因为一个有当下咱讲啊，咱的中途就断了哈，因为我们的歌哈其实。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歌是我们的节目背景而已，是背景而已。所以他说收集几次了，他觉得说啊困难了啦，要给你播的歌都收集起来，可能我就已经收集起来，我就已经是老婆婆了，老婆婆搞不好收集完的，收集完的时候他自己就已经 GG 了。所以还是就听你播的啦，他说后来他就没有再收集了。好了，有功伊是62年次诶哈，咱就会听讲，有功伊62年次哈。伊伫咱的节目中呢哈，我有听我们节目中说，有一个听众公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像在开盲盒。哦，这一位中部的听众，他也是很喜欢我们节目中，有时候突然爆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这是一样啊，都是别的节目你别的地方你都听不到的哦。所以公哦，有时候我那一天听到你们的节目，就让我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就觉得哦，那一天就值得了，值得了哈。所以啊，咱那个台中的听众也是讲听咱的节目，有时候就觉得像在开盲盒哈。啊，咱这位听众哈，我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这一位听众讲，伊讲其实人生也是开盲盒哈，伊讲人生嘛是像在开盲盒，随时都有惊奇哈。啊，有时候可能你不喜欢，但是你还是要把它拆开哦。还是要把它拆开，还是要走下去，还是要过完。

0: 来，谢谢哈、哦，来哦，咱啊、今天节目中。
1: 甘丹台湾没有台湾，我干嘛忙去嘛？他、让我想起较早有一部，等下叫《阿甘正传》嘛。阿甘不是伫板凳的时阵哦，哎，这里板凳的时阵哦，有一个太太嘛，老太太拿一盒巧克力给他，讲说人生哈、就是充满了未知的惊喜哈、你永远无法预测下秒会遇见什么事情，你可只能用心的去体会跟接受每一个安排哈、The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哈、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ing to get。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嘛、就像个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你打开的是惊喜、还是惊吓、
0: 所以台中的听众说听我们的节目像开盲盒、那这一位听众另外这一位我们在一大队、他说人生也像在开盲盒
1: 没错、
0: 这两个我们、听众基本上都是、人生的 生活历练、生命的、那种历练、都是可以说有自己个人都有比较深刻的体验的、好来、

跟一个人分手，不管是情人、爱人、男女朋友，或者是说夫妻，有人说分手很久了，离开很久了，但是还是放不下。有人说这是不是你太脆弱了，所以呢，现在就有科学家透过科学的根据说，要放下一个人，就是曾经感情很好，不管就咱都说的情侣，还是说婚姻中的伴侣，分手放开离开，接着分开，到底呢？以科学的根据来讲，复原期爱多久？复原，就是说多久能够放下？复原期要多长？如果过了多久还放不下，是不是就是你太脆弱了？有人说啊，拢恁两个拢分开遮久啊！你到即马搁咧想袂开，放袂落吼，放袂下，放不下，吼、哦！你真正有够呢吼，想袂开呢，要不然就说什么意志力不够啦吼、哦，啊，是不是你伤过呢吼？啊，神就是脆弱安尼脆弱吼。

刚刚说着说着突然又蹦出一条新闻，又有一个毒驾，又一个毒驾，而且也造成死亡。我他妈的真想哦，真的是真想，而且造成这一次的造成死亡是21伤，你看都非常严重哦。这是发生在台中梧栖中华路哦，张暗的时阵，6、7点的时阵发生的车祸，在5车中华路吼，乌色的轿车失控，吼去撞到呢停在路边的一部车辆，吼啊个弄到路边的树啊，啊车全呢变过来，吼，其中两个人上衣不敌，吼啊另外一个19岁啊，这个年轻的男生呢，伊是轻伤，吼。那么警方是今仔日下早起才讲讲，路尾伫这个车内底发现有白色粉末，吼，路尾经过这个筛检，吼，筛检了证实，吼，这个毒品是这个安非他命，哈、哦、啊，安非他命，哦，就安非他命。因为这个轻伤的姓男的，姓陈的这个男子，哦，他从他的身体，哈、哦，就检查出来，啊，他就是有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哈、哦、啊，所以说那其他哈、哦、死掉的那两个，哈、哦，两死一伤嘛，一伤是一个19岁，这个是一抽验出来一有吸毒，哈、哦，他就是有毒品的反应啊。另外死掉那两个呢，哈、哦，就还没有检查。好，是不是也是有毒驾？哈，这一所以讲，今晚被移交哦，这个规定报请相验，哈，相验厘清，哈，这又是一个毒驾造成21伤，好，21伤。所以不过这种是安怎？伊是同一只车内底。啊，反正就是有吸毒的，哦，哎呀，就这样，同一部车子里面的，哦，啊，

好来吼，咱都要讲哦，根据这个神经科学哈，神经科学的观点哈，好来看说。分手之后齁狼那跟伴侣啦，或者是说这亲密爱人啦齁，这分手之后呢齁，到底要多久才能够调整好齁？好，这大脑齁，一共齁这段关系结束了，大脑需要个重新调整几啊套的系统。哦，听众朋友，这是以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哦，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哦，就是说大脑需要再重新调整很多套的系统哦，包括什么呢？包括多巴胺哦，什么奖赏回路，还有包括催产素诶，亲密连结回路哦，以及压力反应机制，然后哈、哦，这个完整复原哈、哦，就是要这些都是要这些神经哦，都要重新个设定的对吧啦。一个顶新设定的对吧？哦，三个哦，多巴胺奖赏回路，还有催产素的亲密连结啊，这个路径，还有压力反应机制，就这三个神经啊，这个路线要重新个的啊个 reset， 个重新重整的对哈、哦。所以等到这三个这个神经啊回路呢完整哈、哦，完整个改 reset 重整掉，好、哦，要不要要到全部都复原恢复到哈、哦、这个分手之前的那种状况呢？哦，这神经科学加工大约的时间应该是12个月到18个月，哦，12个月到18个月，哦。人伫咧恋爱时阵哦，大脑会把伴侣视为重要的奖赏来源，哦。对方的讯息，对方的、啊、碰触，对方的陪伴，都有可能会刺激的多巴胺的分泌。另外催产素、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也会让伴侣跟安全感跟归属感连接在一起。因此呢，两个人若分手了，这个大脑突然会失去了熟悉的奖赏，哦，给你的奖赏的对，哦，会失去这个熟悉的奖赏跟安定的来源，那可能就会出现类似有一点像戒断反应，刚刚你假婚的改掉，假都被戒断的人，这种戒断，这也需要戒断呐、啊。哦，就是讲，哦，分手之后，他就会出现类似人在咧等改什么哈、哦、戒断的反应哈、哦，哦，让人呢哈，好、哦、人忍不住会想要去哦查看前任哈。哦哦，从他的社群呐、啊，哦，或者是说从他相关的生活圈呐、啊、朋友啦，哦，要想要去了解到哦他的这个讯息哦，哎呀，还想要去了解他的讯息，甚至有时候会冲动的想要联络对方哈、哦。好来，这段时间呢，哈、哦嗯，这段时间这都是一个戒断反应哈。哦，心碎也会影响身体，心碎会影响身体，压力系统被启动之后，皮质醇跟肾上腺素会升高，可能就会造成失眠啊，食欲改变，肠胃甚至肠胃不舒服，免疫力下降等等的症状。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说哦，心坎啊暗暗吼，胃内底咧滚架吼，这不是单纯的想太多，而是情绪压压力，确确实实伊会牵动到心经甲咱身体的反应哈。但是不同的人分手之后的反应差异会很大哦，对吧？所以说，的人可能

0: 那个底下咧想袂开，所以你看还是会有落差的啦，吼。好嘞，所以专家建议讲吼，分手了会当透过的规律的睡眠、运动啊，个稳定的饮食，吼，个可信任的人相处，哈，啊，帮助你的神经系统复原。如果若讲分手三个月了，啊，个严重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困眠，甚至社交，吼，那安尼吼，那可能就要找心理医啊，专业的健康医师了
1: 哈。对啦，那讲这个是、这个是分离嘛，关系的结束嘛。我们讲更极端啦，因为关系的结束，有人可能跟随个一高姐的哦，高姐新的路边又高姐新的男边又啊，就忘掉了嘛。但是咱讲它极端哈，
0: 死亡。哦，
1: 个人身上的啦，个人身上、个人死亡，那就不就一个都不在嘛。
0: 我是讲
1: 个人身上的是讲两个极端的是讲重头奖
0: 哦，
1: 重头奖跟什么呢？死亡，有人觉得说又不是跟身体突然遇到重大的残疾，
0: 嗯，
1: 不乃喝咖喝去的人，
0: 嗯，
1: 啊，你可能遇到一场车祸，哇，你就变成下半身瘫痪。其实这的是两个极端哦。有专家研究过哦，重头奖跟你身体遇到残疾的心理状态哦，差不多也是赶快快乐适应程度、悲伤适应程度两年。两年，不管你两年前掉头菜，跟你两年后心情，
0: 痛嘛是痛两年啦，
1: 差不多
0: 啦，艰苦嘛是艰苦两年，
1: 艰苦啊，对，这是两个极端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心情上的状态了，我们就讲身体上的状态，差不多两当个时间，这是咱人心理的强度跟韧度，但是你两个超过这个时间，你讲哦过两年，你一直痛哦掉头菜都掉头菜，这个其实要去看医生，
0: 嗯，
1: 而且讲你已经车祸严重瘫痪了两年三年了哦，那你还。是一直成一直还在说啊，我想啊，我当初被出去开出去那个门，开去开车去经过那个红绿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会被撞。你说超过三年还在纠结这个东西哦，那真的要去去身心科医生去辅导一下哦，不正常了，这样子就是不正常，心理就生病了。
0: 好嘞，南靖宫格哈，所以哈。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毒驾所造成的哈，所以讲，今嘛不是讲啊，你出门开车，家己骑车走路，啥物拢拢较细意的，遵守交通规则，很令人害怕的是安尼，就一个假纠空的，还是速度的，都转呢，哦，弄来哦，这个太不是说啊，你家己一个人会当防备的事情哈，所以讲哦，这个现在政府这么严格的得被派出哈，这个非常能力高强的啊，这个纪连成哦，纪大队长哦，要来处理的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哈，整个一条龙的哈，包括的是讲啊，有没有走私的，有贩毒的、吸毒的哦，这些哈都要整个哦都要做一个整体的一连串的一些严格的哈，这个把关哈，所以讲哦，那民众大家也是可以帮忙的哈，大家帮忙，因为哦，真的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吸毒，你也是会伤透脑筋的，
1: 嗯，没有错啊，
0: 来跟
1: 大义灭亲呐，
0: 哎，对，
1: 叫警察去抓，干嘛在卖草药啊？
0: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而且即困未起吼，困未起，真正会扰乱足侪人啦吼，所以讲很多人因为长期的睡眠的问题，他可能也是会去，有时候会靠一些药物哦，真的是很讨厌的哈。所以讲哦，咱睡眠是很重要，睡不必睡，讲哦一点我爱困个寡侪都寡侪哈。如果你可以熟睡啦，比如讲啊，我今麦去困哦，我就很睡得很熟，真的有睡得很深哈，很熟的话。四点钟嘛是会使的呢，嘿，四点钟嘛是会使啊。
1: 睡眠的品质哈，比量更加重要。
0: 对啊，
1: 只重于量。
0: 对对对对，所以讲吼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啦。啊，因为少年的，愈少年的愈爱困呐，吼，愈少年的人，他的睡眠就会哦会比较那个，所以少年的你甲看，那早时啊，若要起床啊，都爱提珍惜来变的吼。啊，但是另外一种就是那种吼，每天睡起来都还是很疲劳，明明就有睡啊，但是你也讲啊个。 起床的时候还是很疲累，爬不起来，这种你得特别注意，这个可能你的身体或者你的心理啊出了问题哈。啊，那无你讲正常的人，个长安尼寡忝，你好你困饱，好你有困，你那今天有困的时候，你起来就不应该这么累，好不好？好，所以你那种连续都是很累，明明有睡会很累的朋友，你真正爱注意哈。好，你做一下健康检查哈。啊，咱平常咱钙粉一定爱加，啊的诶。

0: 内分泌啦混乱，即卖人各种原因，感情因素啦，哦，有当时啊讲啊男女朋友分手啦，伴侣吼啊夫妻分离啦，吼啊是讲吼诶什么什么哦工作的压力啦，被裁员啦，被什么吼啊是经济的压力，搞得你都哦整个人诶荷尔蒙混乱，都睡不好，这种的情况吼，真正你啊调一下，食酸哦钙粉，
1: 对啊，
0: 啊加咱的护理元素
1: 哈，
0: 这是荷尔蒙的调节哈，
1: 稳定你的神经。还稳定你的荷尔蒙，这对咱男人的心情稳定很重要。
0: 对啊，对啊，所以压力各方面来讲，它也会扰乱你的内分泌，
1: 当然会，
0: 它会扰乱哈。所以说你要调整的话，就是护理元素啊，加酸乳钙粉。护理元素以来的，其实它有像洋甘菊、芝麻素。啊，个啊，这个姜黄素哈，姜黄素它本身也就是一种抗氧化哈、
1: 啊，
0: 啊，另外还有细胞修复的这个脯氨酸哦、嗯，啊，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每一个哦，每一个成分，咱都按来讲诶，五六种成分哦，每一个成分它其实都会当单独给你做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哦，但是咱的护理元素把这么几好几个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把它集结好，伫咱一盒。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来对哈，所以你不要再靠安眠药。如果开始有这种睡眠真的是混乱、不稳定啊、失眠这种的情形哈，要给你护理元素
1: 哈。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哈，好说哈，美丽的颜色的颜哈，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块，你们今晚可以也帮门框买哈，一点个五啦，我相信几率很大。还有我们的有没有优惠组？
0: 来优惠组的，
1: 一来对的是两盒护理元素送半盒，二赠半哈，包括钙粉嘛是赶快逻辑，钙油舒捧一样哈，钙粉钙油舒捧加护理元素，也帮门框买，你哪讲需要这大组的哈，还是讲特惠组的，就问问看，有开出有门，阿你都机会给掉。
0: 好来哦，包括。你讲要入睡，你要睡觉的时候要入睡困难，翻来覆去，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睡着了容易个醒过来啊，经常做梦，或者是睡眠时间很短暂，还在起工认床不容易睡，领床瓦坡领床，哦，长期睡眠胡思乱想，睡眠很浅，半夜就醒，醒了又不就睡不着，头痛头晕，彻夜难眠，好、哦，这东西睡眠的障碍，记得护理元素最好再加得力三。珊瑚钙粉，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一百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最近呢，吼，这个有在咧讨论讲，咱是不是要立法来立一个这个什么鞭刑，有没有？吼，哦，哎，你刚我看迄个像黄月衰啊，吼，黄月衰，大家拢知啦，吼，伊讲哦，伊其实一段时间都没有露脸了，吼，啊，最近他公开上一个节目，吼，啊，伊讲结果很多人都说黄月衰怎么瘦了，吼，瘦了很多呢，吼，啊，足侪人就担心咩？伊讲很久没看到他啊，再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瘦了很多哈。伊讲的确一下有三五六公斤，那就很明显了哈。啊，我就这样的讲啊，是不是就担心他年纪也不小，我个查一下，一七十八岁嘛哈，就担心可能他身体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啊呢哈。所以伊家己才坦白讲了哈，伊坦白讲讲，其实他这一段时间内哈，一直都是为那个啥，迄个脊椎啦哈。脊椎就是有这骨脊椎跟尾椎盘这个所在，伊讲好为这个疼痛所困扰哈，所以一直拢在咧治疗，一直拢咧看医生，看足侪医生诶吼，该看拢有看得到。伊讲哦，都很不舒服啦吼，就一些坐着要起来，睡觉躺着要起来，哦啊不能久坐，不能久站，不能什么，不能久躺吼啊。无你讲疼，你去疼咧，疼咧嘛起来嘛是疼。啊，无你讲啊，疼你都卖啥，都是痛，怎样都是痛吼。伊讲啊，就是这个问题啦吼。啊，可能也就是因为不舒服啊，当然就影响啦。
1: 食欲也吃不下。
0: 对对对对吼，啊，他也不是刻意减肥啦。伊讲啊，这种年纪减什么肥？我那天才听一个医生说吼，拜托胆固醇稍微高一下没关系吼，体重稍微啊稍微胖一点也没关系。伊讲吼，哦，真的有年纪人不要再要刻意要去哇，可看了胆固醇先要超标的紧张感呢。伊讲啊。看体重的说哦，我太胖了太胖了，要减肥要减肥。伊说不好，这对咱真的不好。伊说哪一天有上年纪的人如果生病的稍微胖一点的，胆固醇有一点点高的人得靠懂。哎，这医生讲的，医生讲的哦，他说真的，这伊说不可，伊这不是伊家己根据后边讲，伊说国外有这样的数据，国外是国外哦，针对说啊这个病人啊这样，哎，结果发现真的稍微胖一点的人。然后靠动头哦，所以讲到这个黄月衰啊，黄月衰就是讲这一阵子伊底拢是过来看病的时阵哈，啊，他就说我就顺便伊的顺便去做啥，做一个这个问卷调查的对，他去哪里看就跟人家聊天，跟医生聊天，跟认识的人，跟旁边的一样的哈，这个来看病的人聊天啊，你赞成鞭刑吗？咱国家哪立法来鞭刑哦，赞成嘛？哈，伊讲哈，他得到的结论呐，哈，95%的人赞成。嗯，咱的听众不是，咱听众我们大概一定嘛赞成的对。伊讲，伊是安尼啦，伊是安尼，跟人咧接触的时阵，就顺便问这个问题，顺便做一下调查民调的对。伊讲95%的人赞成鞭刑哈，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毒驾哈，我来讲哈。这个以后，这个假毒的、卖毒的上面哦，这些爱的鞭刑，那真的叫哈，这个鞭刑要第一用在什么样的人啊？
1: 没有啦，这个就讲过啦，这鞭刑就抵触我们的除非先修宪呐。你鞭刑，那基本法，我们立法院其实全票通过，没有修宪。嗯，另外讲，那法律就是这样子，你修了基本法之后，但是你跟宪法原本的大法去抵触，嗯，然后被我们鞭刑的家属一定会请律师去打了、哦、那你这个违宪，那违宪你得被当啊，怎么办？那个啊，只是讲爽的嘛，这个就是讲爽。
0: 所以对对，所以说，
1: 除非修宪嘛，
0: 如果大家说
1: 朝野来修宪，
0: 来修宪啊，来啊立啊修宪通过这个鞭刑，那可能哦，搞不好就
1: 啊，对啊，没有人要提案啊，立法院现在干嘛？对啊，
0: 该
1: 先修宪嘛，很多东西这个宪法
0: 好了，现在我们就先不说了，那他当然就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提议啦齁啊，但是齁我想到我就看到黄月衰在说这样齁，然后我就想说好啦，如果哪一天真的台湾有鞭刑 啊，谁去执行这个鞭刑？鞭刑的人要怎么选？哦、啊，咱台湾的鞭刑的人，执行鞭刑的人，他一到我存在外国安尼，哦，安尼速度吼、哦，真正足疼的，哦，足力，迄个在力道吼，拢也是安尼，魁梧勇猛，啊，佮有技术的呢，迄个速也是还有技术的呢，这种执行者，一手软，结果劈开迄细细个啊，也无啥感觉啊吼、哦，我刚看一个，迄是倒。好像印尼哦、喔，印尼就是有一对男女哈，那听就一定要搁讲鞭刑啊，好，那先不要讲哈。有一对男女，伊个跟他是安怎呢？他们各自我看了袂记起哈，各自好像有婚约啊，是安怎哈？结果两个人又在一起哈，两个人这会啊，就是有发生那个男女关系安的掉，结果呢被处鞭刑100下。而且呢、哦、那个100下还是这样，不给你分没给你分的哦，没给你分期的哦，一遍哦，公开示众，公开示众哦，男的都赶快都编100下哦，呵呵，真的，我前几天看到的哦，这种发生的事情，我说真的有够可怕，而且他们的鞭刑还公开示众啊，大舞台大家来看哦，看像

0: 哎，
1: 线下，来上看。
2: 好了，几点钟久吼？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哦。听众朋友，你若要卡来问啊，问雪棍扑克吼，问产品啦，啊是食产品要分享啦。点讲注文0800777599。
0: 这个你好咧。
2: 系你好。
0: 哎，叫那个AI 机器人来执行鞭刑啦、
2: 啊！啊，叫 AI 机器人
0: 啊，机器人啊，
2: 嘿，好，恁这个工课阿要 AI 要来抢哦，伊讲叫 AI 叫机器人来做来鞭刑，哎、欸，安尼够有影哦，吼，训练吼。好，改伊了输入那个啊，这啥？哦，伊的电脑的大脑回路讲哦，也是顺哈啊顺啊顺的力道，爱就设定的偌大呢？哈，咦哦嗯，好像
1: 够对，也不用到机器人啊，
2: 起码那么一点味道。
1: 起码工业的机器手背黑让我当顶顶啊，包括甩的力度啊力道，就又很公平哦。每工第一下啊，第一顺就大了啊，第九下你手无难无啊，他第一遍
2: 都比较大了、
1: 啊那個。那个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啊，哈、就直接叫那个，那红海起码很多都组装东西用机械手背，所以这边群可以甩一下，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嗯，
2: 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哎，你好、哦。嗨，
1: 喂，
0: 嗨，嘉康。
1: 喂，
0: 请说，请说。
1: 喂，刚好听到。
0: 很清楚。
2: 有听到，请讲。
0: 很清楚。哎、嗯，咱讲的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Breathe inside。来了。
3: 喂，你变形噶都麻烦几年啦。
2: 嗯嗯，好，谢谢，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喂，小军，我给你好，我感觉吼，变形吼，爱加一条贪污加保护的啦，这条较用了的，
2: 好，好，好，好，好。

0: 我感觉吼，川普最好还是闭嘴好了啦，吼，真的吼。这两天吼，不是前两天伊朗对那个就打用无人机呢吼，这里打了美国的这个叫阿帕奇嘛吼，阿帕奇直升机吼，结果呢哦，这个飞机迄阵啊吼，迄是无人机，伊朗用无人机啊，拄好有一架这个美军的阿帕奇啊，这直升机伊伫咧进行的这个巡逻，吼，伫咧这个就是在伊朗吼这个海面上吼，就海面上的是迄、那个这是那个海是什么呵呵叫什么海啦吼，哎。伊朗那个海现在，好、哦、就是在美军在驻守的那个海哈、哦，叫什么海啊？熊熊我想不起来海啊哦，没好多天没有讲那个海了，就是今晚美军底下的巡防了、啊、哈、哦，就是不能啊这个进出，啊这个这架阿帕奇的直升机呢哈、哦，它就是在巡逻
1: 霍姆兹海峡，
0: 霍姆兹哈，霍姆兹海峡哈、嗯，太多天没有讲霍姆兹海峡，结果呢，就几架伊朗的无人机转了。砰！转来弄位对呢，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底下，那转来弄位伊的迄个直升机的那个嘿玻璃的，跟他从那那前车子的前面的迄个挡风玻璃安尼得掉，转弄入撞进去哈啊，刚好呢进去的那个地点哦，刚好都是顶两个驾驶员的中间这个地方卡在那个中间的地方，然后呢直升机在起火了，不是直升机了，无人机的转来得丢毁起来哈。啊，后来刚才这两个这个飞行员呢，就赶快呢，吼，这个就是逃生了，吼，就逃生啊，逃生掉，吼，后来也很快，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就被美军呢，吼，把他救起来，吼，所以，人员是没有伤亡。本来这个时间呢，吼，这个川普的其实他就是说已经在跟伊朗做最后的这个协谈，吼，有可能就是讲最 final 最后的阶段的协谈，所以变成讲到底这个情形，那要不要报复？好，好，伊朗的无人机，吼，去打到美国的这个阿帕奇直升机，那到底要不要报复？好，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嘿，
2: 伊中共，吼，这位。伊托米48万只鹰，用个海龟鹰运过来伫台湾，要甲你侵占你土地啦。
0: 嗯，互恁家拢食毒
2: 啦。
0: 哎呀啦，啊哈，放毒甲恁吼，全世界拢是啦。哎呀、啊。哦，当然最大的，咱今嘛大家家己爱注意啦，吼、哦，在世界有就这国家，吼、哦，像美国，哦，像台湾，哦，这东西伊个，哦，最首要的目标，吼、哦，真、哦、真那是吼、哦、恶劣呢，真的吼、哦、恶劲吼、哦。好来，人拢伊人哦，明明在咧讲停战啊，然后呢，吼、哦，都要最后的协谈了啊，你个用直升机了，好。那川普他其实说啊，好啦，反正一个其实哦，川普你老早就去用拿捏啦，你的急吼，你也急吧吼，你越来越觉得哦，我的公哦，川普你还是闭嘴好了啦吼，他其实他不报复的啊。伊就讲啊，好啦好啦，啊，都人员无人员没有造成这个伤亡哦，可安得好啊吼，就这样子，不要报复吼，就赶快要进入最后阶段协谈，但是 but。谁不同意？副总统范斯不同意，国防部长啊赫格塞斯也不同意。讲吼，伊甲川普讲哦，讲你这你哪无？你看伊根本咧甲恁装笑的啦，吼！你讲要甲伊谈，讲37遍啊，含最近这两天安尼倒下38遍啊，吼！都谈，你这边你拢讲哦，已经谈了哦，有快要达成了，哎、啊，马上伊就搁甲你否认呐、啊，否认讲没有，你看已经啊，结果你甲不要红笑的是像川普嘛，你就被人家讲认为讲啊，你今麦在讲啥嘛，无人在甲你信呐、啊，啊，讲太多了，人家也不知道你是现在是要讲第几次的啊，吼，哦。他本来是不报复的，但是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认为要报复，无伊甲你动作，你美国就是吼，这个吼，我就是可以甲你拿捏得到啊。所以后来不是这前两天吗？哇，猛烈的攻击有没有？打暗拢甲你拍吼，连续拍两暗对不？吼，连续拍两暗， 打安帕料惊掉啊，吼，这个是打得很那个，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觉得以色列的方法是对的？你个中东人，你还是用中东的吼，这个不一样，在这样的哦这个国境的吼这些国家来吼，就比较了解啊，我就用你才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你啦，吼，你川普跟他讲，哎，谈哦就。哦，这种的伊都不，因的信用的不是安尼，因的信用的是讲，我若答应你的谈，吼、哦，那你的协谈，那等于我国对外人民免得交代，外人民就看衰我，然后他们就会来把我们扳倒了，吼、哦，这个就是讲啊，比较强硬派，因即马的主战派的强硬派啦，啊，个组合派的啦，两派啦，啊，组合派的去讲的了，主战派的讲没有答应哦，吼、哦，安尼，啊，所以川普的一次。又家己公共的吼，讲哎啊，快要谈成了哦啊，一次一次，人家笑谁？人家不是笑伊朗嘞，是笑川普呢啊。所以在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坚持之下，美国采取报复啊，这个报复，所以连续两天反击，把它炸得很厉害哈，炸得很厉害料呢，哎，结果呢哈，本来昨天晚上还要再炸，说要更厉害，川普啊出来讲这一次哦，好，反正我就是。暗时跟你打，日时我就休困，安尼就对啊。但是连炸两天，他们就又有人来谈了哈、啊。那本来就是，前天晚上就是川普公又要再炸，而且这一波哈会炸得更厉害哈。哎、啊，结果呢，到晚上快要到晚上的时间，川普又说哦。这一波就先暂停了，因为已经他们同意了齁，同意谈了齁，最后阶段了，而且可能就要签那个协议了啊，这地点会选在欧洲的国家啊，好像讲的好像是真的就这样啊，所以有人就说你看你就是要打嘛，我得一直怕一直怕怕啊，我要用这个方式你才会懂啦。一直拢底下咧，甲你底下咧，迄落吼，哦，搁再甲你停战一下，啊，再过来谈啥，那个都没有用吼、哦。对这种伊朗这种邪恶政权哦，因这种吼、哦，神诶，咩啦讲，就是迄、那、落、個、神棍国诶主政者吼、哦、来讲是没有用的。他们反而说，我若甲你答应，我等到我对我家己不利吼，宁、哦、可得一直甲你拍甲呢吼。哦，怕个迷迷茫茫，我嘛是袂当讲，哎、欸、啊，好，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啊，那样。结果呢，昨天又说，哦，好，那第三波就暂，好、哦、就停了，哦，就停了。那就因为他们已经来，最高层，他们的最高层已经来求和了，叫我们不要打了，叫美国不要打了，哦，安尼，哦，川普才刚说完，而且第三波没有再打，哦，本来连说第三啊，每个攻每个炸的时阵，哈、哦，啊，就伊就讲，啊，最高层来说了，叫我们不要打，求我们不要打了，结果。川普在公完不阿顾啊，那真的是没有第三波，晚上没有再打吗？结果伊朗又出来说没有，我没有啊，我没有说要跟你在欧洲签和协谈哦，哦，签那个什么协议哦，哈、哦，哦，川普拜托的啦，拢做好才讲啊。卖家己听啦，都一直讲啦。你讲，伊就甲你否认；你讲，伊就甲你否认啦。你即马唔免用讲，你就一直炸，甲讲伊真正甲你签吗？啊，你拢签好啊，你拢讲好啊，安怎要安怎处理？安怎迄、那、落、個？好、哦，出结论结果出来，你才发表得好啊。不要每天，好像每天如果没有讲一下，没有透露一点新闻，就 no news， 没有 news 哈、哦。川普也觉得好像哦，没有刷到存在感的感觉哈、哦。所以哦，越来真的越不喜欢他那种叽喳喳喳喳喳喳喳哈。哦，来你好，嘿，你好。
1: 我
0: 跟他
1: 分享一个，伊那个苏二入侵那个乌克兰，
0: 俄罗斯，
1: 而且连拜登做总统的时候。动荡动在动荡，动乌克兰无安怎，唔过安怎，所以迄阵啊，莫改动荡动在，再这个战争就结束啊，你知无？
0: 没有，谢谢。不要再讲苏俄了，现在不是苏俄，叫俄罗斯哈，嘿。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嘿，
1: 你好，出关北京你好，
0: 哎，
1: 关于川普安讲三十几遍那咧反反复复哈，我个人认为哈，他是在他股票买很多，他在操控股票啊，操控股价，拍谁操控股价了，啊呢，啊，讲要和谈你啊，股票都。高给了你 kick 起来 kick 起来啊，怕了就嘣的又跌下去，然后呢，恍恍惚惚，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
0: 好，谢谢川普哈，以昨天呐哈个发文公取消哈再一新的一波对伊朗的攻击哈啊，伊讲已经差不多今嘛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呀哈，所以这几天来或许这个周末就可能跟伊朗签署伟大的协议哈啊，签署的地点可能在欧洲，你看。可能在也都是还没有定，然后一公完了，也一起社群媒体 发完这个消息了，伊朗的外交部的出来驳斥说，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好，好来，又来了啊，然后还跟他还取笑一下说，川普说，这已经达成协议哈，这一句话已经讲38次了哈，好，这伊朗个改安尼跳地个改噎一下讲，已经讲38遍啦哈，所以我说川普不要再说了啦，你要嘛你就一直炸一直炸，炸个拢，好，你拢安怎拢免讲拢免讲，你即马讲因伊朗因的不爱嘛，你讲诶，我的安尼就是讲，我跟你导航，我对我屈就于你美国，我自伊朗自己在国内这种主战派的，他怕他会被拉，因家的权也无权也被拉下来，被另外一派的把他拉下来嘛，所以他一直要一直都是爱打这样的，就是安尼，佮无一定有本事这样的，一嘴嘛是爱安尼讲，吼，新闻嘛是爱安尼发，所以你干嘛还要变成到最后变成人家是笑你，不是笑伊朗，吼，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3: 我看伊人迄就是根本欠拍啦。
0: 嗯，啊，所以就一直甲拍都对啊。
3: 规日叫唔拍，
0: 啊，
3: 或者叫伊签。
0: 啊，卖定定咧讲好啊，那要搁谈啊啦，因过来求和啊啦，因过来讲吼，哦，川普就闭嘴，不要讲了啦。嘿，你讲一遍，人家你堵一遍断的，你安尼哩，吼，哦，来你好，嘿。
4: 诶，我是感觉川普吼，哦，是生意人，伊有咧升股票。
0: 嗯。
4: 啊，到哪要甲讲一坏消息吼，哦，啊就。卖不掉，啊！哪里好消息就知影，上面就知影了啊。
0: 对吧？好了，谢谢啦，吼嘿。川普很明显啦，其实他也想，他想要赶快结束啦，齁，哦，这你刚刚以什么的这股票这行李，我觉得是那个是其次啦，齁，哦，并他还是希望赶快结束啦，齁，哦，所以这个呵呵呵呵，啊，就少说一点啦，齁，哦，真的一个领导者齁，哦，人讲君无戏言，无得靠你干嘛讲我唔是讲滚球都真正有安呢，但是你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哦，被伊朗给你否定掉，啊，到底当然伊朗咱即马知影讲，他就是两派啊，两派诶态度是不一样，哦，所以讲才会常常有这种怎么前面说哦好了好了签协议啊，后面就有出来否认啊呢，哦，所以川普你就不要讲了嘛，哦，好了，谢谢0800775599，
2: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哎，来你好，小郭 Morgan，
4: 你好。我想主持人跟他讲话好吗？
2: 哎，请说。嘿，现在在 call in 哈，对。
0: 好，现场请说。嘿，
4: 那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韩非子讲的，啊。
0: 我们台湾，我们台湾好不好？嘿
4: 啊，
0: 什么？我们中国，我们是台湾呢。嘿，
4: 我知道啊。
0: 嘿嘿，
4: 我们韩非子啊，有一句话，他说“斗后不足以止乱”。嗯，威势可以进报，就是要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这样才有效。
0: 好，谢谢。所以我欣赏以色列的以暴制暴嘛，对不对？以色列又厉害，情报又厉害。哦，打击能力又精准哈，哦，啊，就不说啊，免讲啊，点点嘛，人讲狠人不话不多嘛，架杠熊的卡小，你看对老大这样来，哎，你看乌德那上大迄个干活咧，围戳戳戳戳戳戳，那么一卡手都要戳戳戳戳戳戳，老大拢话狠人话不多，干嘛哦？对不对？ 所以。

0: Hello。
1: 哎，大家好。
2: 嗨、hey, ，你好，你好，你好。
1: 听到讨论变成迄种无效啦，爱欠杀啦，一句话啦，啊，无法度解决代志啦。听到讲遐有诶无？嗯，
2: 对啊。嗯，
1: 爱欠杀啦。
2: 没有事情要执行啦，我知你说。
1: 对啊。
2: 判爱执行。
1: 你不执行事情，这个、国家是免得存在啊。嗯。啊。
0: 嗯。好。好，谢谢。来好，谢谢好哈。恭维麦公丑，不要讲这大众你听麦公丑咯喂哈。来你好，嘿 ，hello，
3: 嘿。咁啊，问题讲遐地地无？
0: 嘿嘿。
3: 啊，咱都不如叫你为今迄个，啥物像学迄变心法跟落过啊？
0: 嗯，好，好，好，谢谢。
3: 啊，直接转股。
0: 啊，好，谢谢。

来，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要讲，要问，要分享的，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出工 Pocket，
2: 哎，我这么好，妇联是啊，那有个当作家，
1: 来送他给你好不好？

0: 哎，你好，小哥莫格 ，Hello。
1: 好啊，你好。
0: 哎、欸，是。
1: 我们问讲，爱护理元素，伊就讲荷尔蒙的成分无？
2: 以大豆萃取
0: 广告、哦、
2: 黄酮素哈，
0: 嘿、嗯，
2: 嘿、哦，植物诶哈、
1: 哦，大豆诶、哦，
2: 大豆都是等于那咱的豆奶内底一种大豆萃取诶，异、
0: 嗯、
2: 黄酮素、哦，而且是萃取物娘娘哈。好，谢谢哈、哦哦。
1: 好，
2: 哦，讲护理元素哈，所以讲女性更年期的时阵，阿是讲有当时啊，有时候不一定像有的人过度压力、过度减肥、过度啊、生病伤心，阿是啥？有时候的荷尔蒙也会受到各种的压力，所以啊降低。而且混乱起哈，所以补充的话，植物哈，植物的天然护理元素是植物的天然呢，
0: 对不对？对啊，是温和嘛，所以、嗯、哦，伊唔是这化合的，所以对咱身体来讲是足轻松，没有负担哦。当然，护理元素、刚才苏鹏哈，都是天然植物的萃取，好，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诶，当这会食啊，分开食嘛，无要紧。啊，重点吼，你爱家恁诶，不管食西药还是讲汉药。离开一点钟，这个关键记住，这样就可以了。以上广告 ，B 点零千。
2: 好，来，谢谢，你好，断线重打，咱超短的短个点卡哈，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
3: 你好，这条，这条，喂，
2: 请讲，请讲、啊，
3: 你好，你好，我们国家安定哦，应该赖清德要出来，总统要讲，我们的诈骗要独家的。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层出不穷都没有办法治疗？因为人没有一点素养，哦，酒驾为什么这样子？就是人心似铁，假似铁呀、啊。你官法如如，真如如，你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治理。
2: 好，谢谢，好，
3: 嗯，还不会乱。
2: 好，谢谢。

0: 来空空一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咱即马含咱的这个进程吼，来才没有多久的吼。这个赖总统才刚出访的这个邦交国史瓦蒂尼哦，史瓦蒂尼哦，听说因今嘛这个史瓦蒂尼的总理叫做戴罗素哈，今嘛在咧推动哈，要跟中国建交哈，而且建交的目的是为了要获取经济利益的哈，好来。但是在国会有很多人是不满的，总理总理史瓦蒂尼的总理现在要推动中国又去这个又在跟我们要赶后脚筋去动到这个我们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来你好、
0: hey, 你好
1: Hello
2: 嘿、
1: hey.
2: 祝君你好、
1: hey, 是你好、hey.
2: 我请教你我美军你要吃副院士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啊来刷卡好
1: 来你好，小军扑个来你好，嘿，
0: 嘿，
3: 电台拢未听，阮原音车拢未听。
1: 你听收音机还是迄落手机 A P P 听？哦，
3: 收音机，
1: 收音机吼，迄可能你是你是毋是天气的关系，你啊是电波无稳哈？
3: 哈，你等下我俾你买下那插头。
1: 安尼吼，好，了解一下吼，好，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哦，所以讲哦，这有一挂国家吼，因为也有些跟我们断交之后呢，哇，中国迄阵要甲拗过的时阵，哇，画大饼啊，结果呢，甲咱断交了，结果啊上当了哈，好一段时间了，发现讲中国根本讲的甲你画大饼拢无啊，哈，啊无啊了，你即马在后悔哈，现在连剩下唯一的非洲一个邦交国斯瓦蒂尼，本来是上坚定的啊，但是这不是因的总统，是他们的总理。可能中国去收买他们的总理吧，所以他们的总理要去推动跟中国建交。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4: 麻烦线下，
1: 好来线下，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5: 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

0: 那我今天就写简讯来讲吼，讲哇，咱连续四首这类吼张宇的经典歌曲嘛，《用心良苦》《月亮惹的祸》《一言难尽》啊，今麦咧播几条是趁早，说哇，好好听哦，这一系列的怀旧金曲吼，会觉得好听。你也干嘛讲听下老歌，你干嘛特别好听？就表示哇，那个年代哈，这个这一条歌的年代是你人生中哦最丰富哦的，还是讲哦感受最多的年代啊？不，其实哦，即卖新歌嘛真济啊，像那你刚刚讲即卖新
1: 熟悉呀、
0: 啊，对啊，
1: 新歌
0: 就是荷尔蒙最旺盛的时代听的歌哈、嗯，我觉得是最好。
1: 那昨天不是有讲吗？常常听歌的话，尤其是它会挑起你的青春记忆或者是你的感情记忆，嗯、就会产生。生多巴胺，你会比较快乐哈、哦嗯。对啊，常听歌的人也比较不会失智哈、哦。
0: 嗯，对啊，
1: 对啊、
0: 嗯，
1: 唤起你的记忆嘛，青春记忆、美好记忆、情感记忆 啊， 啊，产生多巴胺，想起那种事情，你都是美好的，然后就会产生多巴胺，然后就幸福感增生哈、哦，然后就也比较不会失智哈、哦。所以，但昨天有讲，所以多听歌哈、哦、啊，当然最好。是在自己喜爱曾经喜爱的歌，或者是那个什么青少年时阵谈恋爱，或者是追星的时代的哈、哦、迷恋的歌哈、哦，都每个人啊、哦、都有一首歌，
0: 晚上听不同新的歌曲啦哈、嗯哦，你有看今麦咧时间下嘛哈，阿伯你那少年对吧？那可以听老歌的，干嘛？嗯，这什么？这是我爸爸妈妈在听的歌。嗯哦嗯有人读书，我记得足少年的。
1: 对啊，伊讲，伊讲，咱有讲嘛吼，有听众讲伊，有只听众讲咱播迄个做啥？有哪一首歌啊？他说，哦，他听了吼就会有想要哭啊。对，迄条迄个什么？我们那天在播的时候，他说听了啊，迄、那个陈英杰嗨嗨领先啦，伊讲他每一次听那一首歌，他就有一点想哭啊，加上可能最近因为陈英杰的生命状况已经哈、这个迈入哈、这个尾声哈、所以可能听到会入想要哭。结果另外就有一个听众讲，我特别啊听到红温的故乡，我都要哭哈啊。后来又有一个听众来了，嘿，啊、每个人都有一首听了会想。哭的歌哈，后来个有一个听众甲讲，我答辩啊，听到迄落江蕙一首《要甲你冷调调》一条，伊讲伊就一足艰苦，足艰苦，所以伊讲伊足惊去听了这条歌。我是安怎？伊讲那一首歌是因为那个什么高雄气爆那一年呐、啊。高雄气爆哇！高雄一阵第三多一，要不要发生那个气爆？不是、哦、很惨、哦、真的是、这、哦、爆炸啦、起火啦，很多人、哦、这个受伤啦、哦、或者是说因为这样死亡啊。那时候哇，这一共那时候每次在播这个，好像记得电视节目在播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播这一首江蕙歌，要甲你冷调调。伊讲就是迄阵啊安尼，所以伊得伊那听了这条歌，伊得想起那一段哈，就想起那一段的记忆哈。伊讲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很伤感呐哈。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2: 我来线下，
1: 好来线下哈。好来，来你好，嘿，哎。
3: 我那听到红艳红唱的那条温暖的山水吼，
4: 你看看麦啊，你先看到你看麦，我
1: 的你。是安怎啊？是安怎？是安怎？
3: 气温大呀，哎，
4: 我当帮你调。
3: 放生的时阵吼，那个殡仪长，那个殡仪社呀吼，拢放一条。
1: 哦，
3: 放一条，不要讲不我走，我嘛讲，听伊放一首。
1: 啊啊！所以听到那一首，
3: 大家都来拿。
1: 哎哎哎哎，所以说，
3: 有位哈，再帮我绑。
1: 啊，买啦！你搁听要创啊？要听那个听来好。
3: 啊，好，真好。
1: 二啊二啊二啊！哦，所以每个人都有一首会听了会想哭的歌，咱这个大哥，哦，个温暖的山水，好，原因是都在伊讲的安尼吼。哎，还有那个听众，我不是讲都只，咱有讲一个，有一个，伊讲伊那听到红温的故乡，伊就想要哭吼。这个，因为他是安怎呢？ 伊就是离乡吼，为作少年的时阵的离乡，家己一个人吼、哦。啊，其实嘛，无伊即马来讲啦，咱迄是较早期啊，无即马来讲台湾，伫咱家己台湾拢无算啥，伊就为家己来高雄上班工作诶，吼、哦、啊，都自己一个人，也没有结婚，一直到现在。所以伊讲吼，每一次听到洪文的故乡，伊就想要哭，伊就想到伊家己啊，吼、哦、想故乡吼、哦，叫着我，叫着我，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也有一首你自己有没有也有一首会听得让你想哭的歌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你好。
1: 喂，苏金姐，我无迄啰听到一口的歌，但是我有听到金怀廉的歌，就是我若听到《大阪之鱼》这条歌，我拢会想到我第一届去到台办哦，啊，暗时啊，伫迄个大阪的街道上面行，是迄个感觉，迄个舒服。
0: 哦，好好好，哦，谢谢，好，拜拜。生命中一定都会有一首两首啊，哈啊，几首歌会是你生命中啊记忆深刻哈啊，或者是呢比较让你啊这会超级有感的哈歌曲哈，有没有生命中有没有那么一首？

0: 哈喽，你好。来吼，你讲那欠好鲁棒呀？哎，
1: 哎呀，
0: 啊来讲个啊，欠好鲁棒来的，欠好鲁棒都加护理元素啊。
2: 我来讲你
0: 护理元素啊，莫个加。你讲那欠好鲁棒，该读卡戆。你困无好，长期落来就会读卡戆啊，系啊。加护理元素，加钙粉，加护理元素，加钙粉哈，护理元素钙粉，好不好？
2: 哈。
0: 钙粉食，那卡卡尖的一钙一克多啊，一天食两钙啊，唔是要困才食哦。你拢照伊是安尼食就好啊，吼。护理元素嘛，唔是要困才食哦，唔是哦，你唔好当作爱困药啊。特别啊，听讲啊，食了会较好困，啊，就拢要困才来食，唔是你白天就食，好不好？啊，一天两顿至三顿，一钙啊，这个钙粉卡卡尖的一克，那平时啊两克，啊，迄个护理元素一钙两粒，吼。嗯，好。好，谢谢。两顿三顿拢会使吼，你若拄啊开始，你要较紧有感觉，你三顿哦，食会使食三顿，好不好？好，谢谢。

0: Hello，Hello，
1: 先生你好，
0: 嘿，
1: 我有一个子女哈，
0: 嗯，
1: 流行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他哈、如果听到那个潘越云啊唱那首《桂花巷》啊，
0: 嗯，
1: 他就想哭。
0: 您子女哦，
1: 哎，我子女，
0: 啊，你有问伊讲是安怎无？
1: 啊，他就是觉得那个歌词的内容哈、写的好像很那个很凄凉还是怎么样？回去看四年半的亏一百，整天春风单雷来
0: 哦，
1: 感觉讲就很有感
0: 觉。就是歌曲里面的哈，这个歌词，我当下写一个旋律，但是中真的会有时候打动你的，有时候就是说那个歌词来的哦，都要有跟你的心境哦，这个有吻合的地方哈。好，那我们就来听。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老，现在搬出来的人吼，拢对于这条人生的歌真正都有感慨啊。
0: 嗯哼，好，
2: 好啦，点。

0: 刷卡哈。这个歌我无阿多，这个歌真正坦白讲我无阿多，听安尼慢啊啦啦。哦，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这种那个哈慢慢吞吞的哈这种歌，干那咧唱靠调啊嘞哈。哦、真的是没办法啦哈！哎，都把他写在你听讲，你讲你子女留学美国的子女，每次听这一首歌会哭。好，大家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
1: 喂，秋君哦，
0: 家公，
1: 我很感谢你今天播的那个。
2: 不要哭，不要每次讲讲你都要哭，谢谢。要哭就不要讲了，哎、欸，你每次都呢就感动
1: 了，
2: 谢谢。
1: 好，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好一点。
2: 好了，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来你好。
3: 多爱中国卖棒啊，我爱食金龙油啊。
0: 听讲讲要订起安尼哦，我嘛无法度。
3: 听讲
0: 金龙
3: 用要订
0: 啦。哎、欸，所以我较紧甲卡掉吼，因为我也不爱听这。
2: 这条哦，这里吼、哦，潘越云主唱的经典歌曲就是《桂花巷》，以及第24届的金马奖中哦，获得最佳电影插曲跟最佳原著音乐的大奖。1987年哦，这里、个、作词是咱的吴念真导演啊，作词啦是吴念真，作曲是陈扬。其实今年哦，1987年的金马奖，其实他的对手还蛮多。1987耶，快40年前的事情了。今年还有所谓的《倩女幽魂》的主题曲，也是那一年金马奖。可是《桂花巷》的这个主题曲就已经打败这个《倩女幽魂》的主题曲哦。歌一介词曲的特色哈，就是吴念真导演哦，他用七字古诗的格律填词哈，搭配陈扬哦大师的优美哀戚优美哀戚哦的编曲哈，时时刻刻哈刻画出咱早期台湾女性的坚韧跟扶贫般的一生、啊、所以那你的听众朋友可能因这个亲家是很早的去国外去读书，还有可能一个人去，就是听到这条歌就想起说啊，我跟扶贫一般的人生、哦、在美国这个异地求学很孤独很孤单、然后一个家乡的连结，因为八九零年代网络没有那么方便嘛，唯一跟台湾这块土地的连结就是这条桂花巷
0: 啊。大家打开心门啊，打开心门哈、哦，不要再那个哈、哦，哦，对吧、啊？哦，对吧、啊？我今天调一调，我调到真那样用咩？啊，我哎，我

0: 来，你好，嘿，嗨，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嘿，哎，
1: 请问好，我若听到迄条金呀，如果想起你，我就想到李茂山。啊，请问伊最近几多？
0: 唔知，无消息。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

0: 你好。
1: 中文啊。我想要麻烦你一下哦。
0: 直接讲得嘿。
1: 你甲山顶的朋友们讲，
2: 你好啊。
1: 苦哦。对，有教我病医生较搞的，我一到半边看十几间病拢袂好啊。
0: 什么苦？
2: 谢谢。
1: 三明窟啊，
0: 三明窟 ，Google 一个袂样，上网讲我三明区哪里的个动物医院比较厉害呀、
1: 啊？我十外间
0: 啊，
2: 拢看袂
0: 好诶。啊，好了，嗯，谢谢啊，你都拢看十外间啊，个门可能嘛是迄几间。啊，你人来遮刁滴啦，噶一定都爱到三明窟看。哎、啊，你著 Google 看看第一间厉害，咱著个带来迄间。
1: Google 啊！
0: 啊 ，Google 爱学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1: 智障
0: 呢？哎、欸，哦，你智障哦，嘿、哎，啊，听你讲话都无感觉啊，吼、哦！好、啊、来，时间的关系啦，谢谢，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吼。
2: 今日训练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拜拜，祝福大家。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的2点，也个有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中午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333-77。咱今天的节目是由米果花旗参浓缩精华粉，啊，个有飞鱼卵香肠、高粱香肠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使用哦。好朋友，咱个抄起来，或者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用就有哦。0800-6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咱好朋友拢一旦准时来收听，0800-666-3377。来，好朋友哈啊，落大雨，中央气象署哈发布这个大雨的特报哈，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哦，而且雨势哈一直到暗时拢有安尼，然后阿妈爱注意这个大雷雨的情形。那台南市啦、高雄市啦、屏东县啦、恒春半岛，这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记录吼，爱小注意者，注意这个雷击啦、强阵风啦，啊是较低所在吼，即件会积水吼，大家小注意者。啊，那是今仔日的温度方面吼，今仔日北部是20度至26度，中部地区22度至31度，南部地区23度至33度，东部地区21度至30度。来，好朋友吼，政府拢有伫甲咱食安做一个把关呐吼。啊，即台北市市场处吼，最近公布台北农产公司115年5月吼，即蔬菜水果农药残留检测的结果哈，在1163件抽验的蔬菜水果里底呢，有1076件是合格，另外有87件是无合格。最主要上届严重的无合格的，就是小白菜、番薯叶啊，哈，啊个黄芪啊，啊这個。市场处的表示讲，无符合规定的这货品吼，拢有甲拦截、甲报废啦吼，消费的重量来甲11982公斤。过来吼啊，有人爱坐火车佚佗的无吼？啊，即马流行怀旧啦吼，啊不。你捌坐过蒸汽火车无？铁道旅游吼啊，这年的这盛世吼，仲夏宝岛号蒸汽火车诶活动要来啊吼！这个仲夏宝岛号呢是由蒸汽女王 CT273蒸汽机诶车头吼挂来六节的一个聚光号，吼，安尼要行驶伫个玉里到台东安尼吼，三抓吼，差不多是7月18日，啊个8月1日，啊个15日哈。停靠的所在有玉里、富里、啊慈善、哦关山，啊个终点站台东站安尼哈。这个行程呢，伫6月15日早起10点伫个台铁的官网吼会开放订购哦，那有需要的哈，会记的哈，会记得去甲订购。过来哈，诈骗的案件足多，对不对哈？就连这个人口都无
47万的这個南投县哦，加这个南投市区派出所，逐天都安尼哦，爱受理十外件的诈骗的案件啦，好警察实在是足无用的啦吼，连这个医疗院所甲公益基金会嘛，变作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哦，一般诈骗集团哦，拢甲咱骗钱啦吼。若拄着即种的吼，伊甘愿了一寡母钱哦，无爱甲你骗啦。你知影为虾米？因为有诈骗集团利用小额汇款吼，跟他讲哦，啊，我都无小心汇伫你遐者，啊，你甲我退款的啦吼。这就是第三点秀团。病院接到吼，唔知虾米人卡来啦，伊讲伊想要捐钱啦，啊要求吼，院方提供银行的口罩安尼哦，而且诈骗集团甚至假这个院长的身份成立这个赖群组，进一步指示相关的人员来处理这钱吼，想要吼，骗这个财务人员吼来配合操作要。骗这个秀传医院的钱啦哈，啊，这个秀传医院头一时间就通报往来的银行哦，前往去这个派出所报案安尼，同款啊，加强哦内部资讯安全加金流管控哈，啊，防止类似的代志就发生安尼哈，啊，这个前三基金会哈，啊，嘛有叫小额汇款诈骗哈，这基金会讲哈，收到有四笔啦哈。500块小额汇款，啊，然后伊就打电话来讲吼，啊，我汇款汇了唔对的，拜托要求吼要协助吼，甲退款安尼吼，想要吼怪这个机构吼进行这个退款的作业，无想到吼，出纳人员要求讲吼，你要提供相关的证明吼，而且伊个退款的程序吼，伤过。繁琐就对啊，像啰嗦啊那样。诈骗集团认为，哎呦，要退迄钱这麻烦的，最后直接放弃啊，好啦，我甲你骗啦啦吼。啊，本来吼要作为诈骗用的这个款项500块吼，等到资金变作捐款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哎。应该给开一挂呢哈，好来，啊这社寮派出所的呼吁啦，讲诈骗的手法即马愈来愈侪哈，啊咱民众也是各机构哈，你爱提关这更加多对啊哈，你唔好轻轻彩彩就把这个口罩提供出去安尼啦哈，啊那是甲钱往来还是汇款的要求，你拢应该爱查证对方的身份哈，啊个这个真实性啦，免得叫骗去安尼。你若发现讲有任何有可疑的所在，你就赶紧警察报警就对啊啦哈，大家要来共同防止诈骗犯罪安尼。好来，我是新闻护理师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啊这都听。天哦除了看电视听哪里有吼，唱卡拉 OK 嘛袂歹对不对吼？加唱歌袂歹吼，你若洗身躯的时阵唱一下歌嘛袂歹，来听这首叫做《来去唱卡拉》。

0: 进攻格。
1: 那这是端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好康诶，就是美国的花旗参浓缩的精粹粉。
2: 爸爸妈妈，咱讲的这个粉工哦，就是咱的花旗参。花旗参上盖好的就是咱正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啦。山嘛要好，就是一定爱用着咱六年亚山，一定爱正美国，因为这个所在就是咱花旗参的原产地啦。所以内底咱这个人参皂苷多糖体拢是上盖管的，而且咱今仔日唔是用山嘛去磨粉哦，咱是用这个精粹，就是冻精的技术。冻精技术就是在零下六七十度，甲伊的咱内底这个人参皂苷多糖体的成分完全弄个浓缩起来做一包啦，一盒内底有十包，一包内底有四克，这个四克是啥物概念？今嘛去咱汉药店看，你若甲讲啊，我要正美国的六年的花旗参，要爱一两，来一两绝对拢超过3000块以上啦。咱一盒就等于呐，原产地做的哦，一盒这个十包就等于有一两啊，一两的这个花旗参伫内底哦。咱食这讲、个、的人参皂苷，穿开的大白。咱的血液内底这个含氧量的充足，多糖体的，和咱的增加咱的抵抗力，和咱的精神会当百倍。所以一旦这是温和的，每一种人拢会使来吃，袂影响到咱的血压，袂影响到咱的血糖。咱这个更年期的潮红嘛，会当落去做改善啦。这么好的物件，咱这一盒起价就是1980，一盒内底有十包，一包有四克哦，一盒内底就是有超过一两的哦。用一年的正六年以上的亚新的美国威斯康星州正本产的这个花旗参，这盒内底吼，讲实在，一盒十包，内底是1980。今仔日咱来推出小组的，就是5盒的组合2980，大组的优惠10K啊，内底拢送100包哦，19800块。
1: 对，
2: 来今仔日3980的介绍，我靠嘛买袂到啦，唔是三马粉哦，是冻精技术的这个精粹粉。咱不管吼、哦，要煮料理、鸡汤，买再来掺哦，还是讲咱逐工安尼有无？用这个烧滚水管，甲倒一滴1000CC，当作茶水来啉，哪啉哪落去保养，互你喘气的大白啦。爸爸妈妈，咱这个季节有时阵精神较无遐好啦，有时阵吼、哦，敢那人会先先。咱今仔日咱这个物件又是凉冷，有时脚手啊、脚麻、手冷安尼有无？咱用这个美国的花旗参精粹粉哦，咱不是一般的粉哦。水加落去，马上吸收，而且各种的咱讲的料理内底嘛会使掺。真正爸爸妈妈，这个季节，咱都是爱用咱美国的花旗参精粹粉来保养着咱的身体。这组合大组的上会好啦，大组的咱今仔日是10K 啊哦，10K 啊是原价是19800块，咱今仔日是用3980的介绍哦，拍两折啦哦。老北京的竹贴吼，咱就是要送给大家这个。咱讲的这个正古法传统的这个竹贴来排除咱的湿气，来今仔日闹压大组的爸爸妈妈，咱过来送这个竹贴送100叠，100叠就是咱两个拄啊一个叠，算50组的意思啦，正100张的哦，所以爱大组的才有送哦。咱这个老北京的竹贴来排除咱的湿气，来咱这个老北京的竹贴，咱甲拆开来甲搭伫咱的脚底正中，叫做膻中穴。打落去了呢，烧热烧热啊！咱就落去甲困，困起来了，你甲拍开，你会发现讲吼，内底那遐湿，内底那淡淡，迄就是咱脚底即个湿气，排除湿气，就甲咱拄啊讲加棉被，棉被若湿湿，你是加袂烧，身体湿气哪会当排除，就较袂惊寒，较袂脚麻手冷。来，咱今仔日
1: 趁优惠电话金卡做利用，小组的5盒2980块，那大组的10盒无。今仔日只要3980块，阁送你老北京的竹贴100叠，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啊，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这组分工真正效果非常非常好啦，大家娱乐的啦哈。像我家己的家哈，我都感觉迄个气吼加一顺的哈。咱一个冰冻的阿姊讲，因阿孙啊哈是过敏的体质，透早起来一直累呢，一直累呢哈。啊，都是吃咱这哈，啊，豆豆吃吃到迄个体质都无去呀，吼、哦！你看真好，吼、哦！啊，较早咱只老辈哈，细汉拢捌食过粉工嘛，哈、哦！这古早就流传到即嘛，逐工吼，你若讲有滴吃，实在即件真有滴差啦，吼、哦！啊，你这样穿开拢加一大百个，你知无？Hello， 嘿，小珍小姐，嘿。
0: 你咧直接你讲诶，分工了。
1: 系对。
0: 嘿，细组诶话是。
1: 我甲你讲哦，细组诶，五十包五盒就是五十包啦，2980。大组诶较会好，加1000块啦，尔，搁加五盒，搁加五十包，
0: 加五十包，
1: 哎呀、啊，
0: 我跟你请教吼，因为看了吼，身体较伊，
1: 对，
0: 敢袂使食？
1: 会当阮内底有这个磷酸组苷，嗯，食粉工都是食内底磷酸组苷，嗯。
0: 我是讲磷酸袂使食。
1: 我跟你讲吼，因为主，我跟你讲吼，磷酸组苷是会当食，啊，咱这内底主要就是磷酸组苷真济，嘿。你啊！你刚好被欢呼，你刚好被欢呼。
0: 你无啦，啊！你迄是算，你但是是罐仔底啊，是一盒。
1: 无啦，阮是一盒，吼啊内底拢一小包一小包啊，你一摆就摕一包出来食，每一包拢4公斤安尼。
0: 哦，
1: 那
0: 像
1: 迄。嘿啦，伊一盒都有一两个粉工酸吗？嘿。哦。嗯，来，你要交代几种？
0: 有正无？
1: 哈？
0: 正
1: 分工当然嘛是正的，而且是美国的啊，嗯，
0: 美国的，
1: 嘿对。
0: 啊，无阮就叫细哥食看卖。
1: 要爱细组的吼，好来细组的吼，五盒2980块吼 ，OK。啊，迄个后日互你收哈。
0: 哦，
1: 好好，谢谢你哈。
0: 啊，你无问住址。
1: 我甲你讲吼，咱家拢是先抄电话，啊，若无住址，咱再敲电话甲你问。啊，你家有住址、哦，你是通宵家啊？嗯，好 ，OK， 好，拜拜哈。后来0800006377哈，啊，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哈。最主要讲哈，粉工哦，伊是白松啦，白色的，未烧未热哈。所以你免惊讲，即马来食会烧的无？未烧未热哈。啊，像有妈妈讲啊，我若食到迄个补的物件，我就烧热啦哈。啊，我敢袂当食这個？你做你放心，咱这袂燥袂热哈，温和的就对啊啦哈。啊，咱若要食吼，磷酸组苷上稀罕的是内底的磷酸，粉工内底上厉害就是这个磷酸组苷。你体一件燥热的人吼，粉工其实会当个清咱的火，你知无？消咱的火气哈，包括有人嘴真会烂有无哈？会甲咱生喙暖吼，啊！你这拢会当食吼，啊！那火气较大的人吼，你讲会当食无？吼，这个上好的物件，嘿，因为伊袂烧袂热嘛，吼，佮甲你清火嘛，吼！啊！你想看嘛，咱透早啦下晡你拢甲食者，有食即有餐，你有食你就知讲吼，阿爸母，咱这分工吼，拢是袂压火气的，吼，你做你放心，吼，啊！你要安怎经得好？啊！你去西药帮忙嘛。放在壁的顶头上贵的迄种，一两要3500啦，吼、哦。为什么要用6年以上的？吼、哦，都、就是伊个6年以上迄效果上好，吼、哦。啊，咱唔免像因爸讲哦，啊，我都爱来去抹粉，咱甲你做成随身包，吼、哦。什么有人去抹粉咯、哦，吼、哦、啊，卡起来食嘛有啦，但是内底吼较会泡泡安尼啦，吼、哦，较歹落喉。啊，咱这粉是真幼利的。吼、哦，落水的样嘛，吼、哦，冷水嘛样，而且伊一包4公斤，量非常的多，减掉吼伊嘛样去，所以讲妈妈讲，我敢会使直接减，嘛会当啊，吼、哦，啊咱一盒内底就是10包，吼、哦，今仔细做五盒就是50包哦，50包才2980，啊加1000块，加1000块。搁加50包哦，遮会好诶，你知无吼？啊，咱这吼，我咧讲，你食一包就等于食一条松嘛。吼、哦，咱等于甲所有精华吼，磷酸组苷拢浓缩伫内底吼，这叫做冻精技术啦吼，毋、哦、是像外口抹粉诶吼。啊，咱这用冻精技术代表这营养拢完全甲你保留着，完全拢未流失去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你看哦，阮诶磷酸组苷含量来甲偌济，你知无？讲着你会惊，来甲71.52。71.52 哈，你就知影讲，这吼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哈。咱一包4公斤哈，等于是规条的磷酸嘛，所有种精华你一嘴就甲食落啊，足好吸收的啦，吼。啊，所以讲妈妈讲啊，我头公公敢袂当食，吼。当然会当食，袂少袂的做你个食，好不好？这吼磷酸组苷含量上高的就伫食就对啊啦。 来来来，几组？
3: 啊，大组，
1: 要大组电话提来哦。好来啊，好朋友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啉爽做干吼，和咱的血的吼含氧量会增加啦。吼，你气很吼也惊气就对啊啦。咱人要惊气，即组你爱样食。啊，这都上新的技术啊嘛，吼，上科技的技术啦，动真技术啊你。真真正正用个食着啉爽做干的成分，啊，这个分子真细，20分钟内吼，伊就吸收啊，比你现磨的效果更加好呢。
2: 哎，你好，
1: 大哥，你爱几种？
3: 过来，
1: 电话听了哦、喔。好来，啊好，朋友，新婚护理师的讲话吼，啊，你拢电话一旦改，一旦做利用，咱拢有服务人员伫甲你服务吼。啊，我你讲吼，要食台食这6年以上的纯天然的吼，就算你讲啊，我食较济。完全无白害就对我啦吼，除了人生做干一组我还有多糖底呢吼，这对咱这个吼，敢那网络线这吼，伫传导身体敢那网络线这神经的传导吼，足好的明显吼，咱身躯吼，这个抵抗外口的啊这种抗体吼，含量拢会增加，这足好的吼，所以讲吼，好朋友，你拍开就用个食吼。爱用个泡个水个食，啊直接咸嘛会使，啊炖鸡嘛会使个加入去啊。你讲啊，我煮素不但煮八丁，敢会使加入去，拢会使加入去内底啉吼。啊，袂影响你个血压吧，啊嘛袂影响你个血糖啦吼。大家人拢会当食吼，啊每一盒都一两啊呢。
4: 喂，
1: 庄大姐你好，爱麻油吼。
4: 对。
1: 好，你电话提来哦。好来，我你讲好朋友，咱也要交代吼，咱进前这个你介绍的吼，咱甲卡另外一支电话0800-0600-7777吼，啊，即马伫介绍，咱即马卡咱一支0800-0600-3377咯吼，啊，我你讲最主要咱护理的是正美国威斯康州的正分公司吼。上盖应用上盖好诶，安尼，啉济吼，你会发现讲，我喘气会大放呢吼，啊，骹手冷你嘛会当食，对不对吼？啊，当然大组上会好啦，一百包呢，一百包才3980块，而且佫送你一百包诶竹贴吼，啊，我甲你讲哦吼，啊，这正高发诶。正高发的吼，啊，要送你吼，啊，咱常常伫养老的人啦吼，啊，常常伫运动的人啦，啊，咱这老大人啦，也是身体较虚弱的人，我拢建议你来个使用哦。
5: 登彩大哥你好，
2: 我到诶，
5: 大哥电话听咧哦，
1: 好来吼，安尼咱电话继续甲卡最主要吼，优惠就今仔一天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啊，哪听歌电话继续甲用，好不好？来好，啊，咱即摆听一个，即个你用有打做安排哟、哦。

0: 我大哥，
1: 好，我提你哦。好来，好朋友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最主要哈，咱有血糖的人吼，你嘛会当食吼，啊有三高的，你讲我头壳得听戆戆的吼，你拢会当来食看卖吼。啊，像讲有一个阿母话讲吼，啊我心肝头拢安尼吼，白白呢，闷闷呢吼，啊我有这个豆鸡啊呢吼，有经迄个鸡啊呢吼，啊安尼敢会当食？我你讲这食类拢无白害吼，百行好无半行歹吼，啊咱一盒都有一两的这个。正花旗参吼，而且是美国威斯康州的吼，全世界上介好的花旗参，就是伫个美国威斯康州食。啊，你会用食吼，喘气会大白，啊，气有滴塞嘛，气血会较好嘛，吼，血液内底的含氧量较侪，你就较袂安尼卡麻手麻，较袂冷嘛，啊，较袂安尼头壳戆，对不对吼？啊，所以讲，有妈妈伫问讲吼，啊，我头壳戆，敢会当啉？当然会当吼。啊，你若讲，血压当滴悬吼，啊，这粉果霜其实伊真稳定，吼，免惊伊讲吼，你食这你会爱袂呛管胃，吼，心肝头巴巴啦，吼，啊，天气的变化，咱只惊熬夜熬夜，这更加都爱食这种，吼，啊，所以讲，像你爸爸妈妈，你若讲咱逐工拢有伫食，对不对，吼，像即马安尼天气变化较大，对不对？外口热就就三十几度，入去室内吼，啊，冷气一开二十几度。诶，这件熬夜熬夜对不对？这吼、哦，你会晓食，这跟你个无关系吼、哦。啊，咱动筋技术啦，营养拢甲你做保留吼、哦。妈妈讲啊，我腰拢会酸呢，啊，我敢袂当食？啊，当然会当食，这真好个物件。伊吼、哦，分工就是让咱的气会串通，串气啦。人讲气血，气血气呐不畅吼，血你就怕袂通吼、哦，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所以讲腰呐会疼的人，你食分工其实嘛真好呢。这咱记得的吼，电话听来哦，来阿 king 妈妈，
2: 妈，
1: 好，你电话听来哦，好来，新闻有律师你讲，你电话拢会当卡吼，啊，咱拢有迄个客服小姐给你服务吼。其实人迄古早的皇帝吼，哎，拢用这里顾身体咧，卖讲啥啦，皇帝吼要出巡吼，有无？要注意外口出巡，啊，因拜无像咱即卖有这车，啊，坐轿，虽然讲坐轿嘛是真忝呢吼，哦，要出门进前，这拢爱先食，你知无？都是顾身体，互你有元气的吼，物件无好吼。卖遐贵啦，皇帝卖遐爱食啦，对不对？吼、哦，啊人是安怎皇帝拢要食济，上盖好的嘛。吼、哦，啊即卖吼，你着知，全部拢起大价啊，对不对？吼、哦，无到六年的咱无用呢，啊咱这用六年的，而且是正美国威斯康州的吼，随食随吸收，吼、哦，料理拢会当加，对不对？恁妈妈你今仔日吼，摕咱这一包起来食，等于食一支爽嘛，你知无？你逐天甲补充。吼、哦，身体绝对用的啦，身体绝对用的，安尼吼，哦啊，即暗吼，内底十包嘛，等于一两嘛，吼、哦，一两的粉工霜落去做出来的呢，一盒就是一两做出来的啦，吼、哦，咱是原产地制造的，吼、哦，内底营养极丰富的，吼、哦，啊，再咱都爱长期使用，效果更加好嘛，吼、哦，早暗拢个较食，安尼上好，买大组的较会好啦，小组的五十包，对不对？2980，啊，那大组的呢，你就是小组，各加1000块呢，各加50包哦，你好，啊，咱搁送迄个竹贴100块呢，好，最近的无得找，赶紧啊，你咯，赶紧啊，你咯，吼，啊，你一定爱赶紧，来啦，爱几组？
2: 爱几组？
1: 大组的，你电话听来哦，好来吼，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甲卡。阿姊，你要几组？
2: 我要是大组。
1: 哦，你电话听来哦。来，妈妈，咱来几组？
2: 大组啊。
1: 哦，电话听来哦。啊，咱阿姊，咱来几组？
3: 我是做大组。
1: 你电话听来哦。好，来，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这会晓食哈，老中秀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阿玉啊，是一个20几岁善良佮友好的青春少女，因为吃头路的关系，一个人住在台北泰山乡偏僻的所在。一天透早，就是雄雄接到因老爸打电话来，讲动工要甲嫁啊。进前也无听伊讲，嘛毋捌见过迄个人。透早9点左右，就叫人新娘车接去啊。这阵新娘车的车队有6台，车驶到中兴大桥头前，人伫喊讲，头前一个囡仔出车祸，规身骨血，真危险哦！人伫拍因的车窗啦，紧急地喊救人。车顶的新娘就是阿玉啊，无伫管身躯是穿新娘衫，脚踏关大鞋就冲去现场，甲囡仔抱起来，拜托新娘车的司机啊，勿顾。紧把囡仔送去附近的病院急救，但处理好迄个囡仔的时阵啊，阿玉啊，规身躯白白白新娘衫，顶头拢是血，无法度啊！时间滴要未赴啊，嘛是安尼紧冲去南方引导，去到南方引导已经错过良辰吉时。南方引导的人看到新娘啊，规身躯血的新娘衫，全部拢翻头对厝来走呢。真久真久，才把阿玉啊安排伫楼顶的房间。无偌久，媒人报讲，等人家那拢离开啊，阮就派车送你转去，即、这个婚礼要取消啊啦。阿玉啊，是一直拜托媒人婆哦，讲伊那去用送登记吼，只好刀和资金呐、啊。因为伊知影一家人，就是因老爸共摕一笔遮济聘金，摕去还伊的债务。大婚事那取消，阿玉啊，因家的经济都搁较害啊。阿玉啊，是想到遮悲哀哦。嘿，新娘啊，坐遐无人要参呢。一直到天要光啊，才有一个查甫人出现。这个查甫人无讲什么话，只是真温柔，轻声甲阿玉啊讲：等啊天光，咱就搬出去外口住。你规身躯血，一定爱离开家啦。阿玉啊哦，这甘心的哦。非常感激这个新郎无弃嫌伊，那新郎对阿玉啊救人救到袂记得家己是新娘，这种好心嘛，一直甲娱乐啦。这么好，这么啊善良的人，这么啊仁慈会不长，一定会有幸福美满的一生啦。这个查甫人。嘛，真疼惜阿玉啊！阿玉啊，因两翁阿母啊，真恩爱，真紧呢。结婚才一年呢，阿玉啊，因查某囝都出世啊，出世都爱报户口啊。但结婚都阿未去办户口，阿都爱先报结婚的户口，再来家己那报出世啦。这当阵啊，阿玉啊，才发现因翁的名。那伊甲当初因老爸甲讲的迄个新郎的名无同，但迄个名看起来嘛，毋是讲人伫叫佚佗的迄种囡仔名，除了姓同款，下面迄两字完全拢无同呢，嘛看袂出牵连啊。嘿，那真奇怪，阿舅啊，就问因翁啊，阿舅啊，因翁笑笑啊，甲阿舅啊讲。结婚要娶你的是我换条的兄哥堂兄啦，但你新娘衫顶头拢全花，安尼来个人道，阮阿伯阿姆阿哥，阮换条迄个兄哥，拢叫你惊着。本来因大家拢参详好啊，要甲你送倒转去，
这个亲事要取消，感觉呢新娘啊入门啊都规身躯火，怕七岁无吉利。但是媒人婆啊讲，你当家自杀啊！我迄当时感觉安尼做伤过残忍嘛。但这个新娘啊是遮善良，搁遮温柔，迄好心救一个囡仔，颠倒害家己叫人退婚。当去爱自杀，实在是无这个道理。我听到嘛，真唔甘的。这个着急啊，雄雄煞一个主意，就是国语讲的急中生智。归去啦，这个责任我给担起来，这段婚姻就给我给接起来啦。所以我就娶你啊。阿尤阿姐听因翁安尼讲啊。实在是对这件代志真生气，但是阁真感激哦，家己竟然完全拢唔知影。阿玉啊，心内想，唔了我善良，我的翁更加善良。阿玉啊，感觉实在是有够爱因翁，有够感激因翁的啦。尤其这个翁婿这么疼惜家己。阿玉啊，感觉家己实在是真好命，真好运啊！经过一年，阿玉啊又阁生一个后生。阿玉啊，嫁因翁才两年较嫁尔尔，就一男一女啊。因两阿婆拢感觉真满意，但是家族啊内底有因生囡仔快乐，嘛有人辛苦白疼的痛苦。有一天，阿舅啊，因翁甲阿舅啊讲，今仔日你甲我来去台台病院看一下亲戚啦。大家人做某，人情事理嘛是爱顾。阿舅啊，装水水就对因翁去台台病院要去看迄个亲戚。阿舅啊，因翁带阿舅啊要去看倒一个亲戚。阿舅啊，心内伫想。到底是我有见过还是无见过的长辈啊？刷落来代志会安怎演变？请听后一回分享，谢谢。

0: 今这时段好朋友，特别过年啊啦，今麦哦，大家拢爱传一寡好食的物件伫厝诶。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美食达人总经理来甲咱节目嘅现场。总经理你好，
1: 哎，你好，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总经理呀、
1: 啊，是，
0: 咱台湾人食爱食灌肠诶，有人讲灌肠，有人讲烟肠啦。那咱今麦市面上有啥物？较好食的灌肠，甲咱做者介绍。
1: 好，无问题。即马我要介绍就是鲱鱼卵的灌肠，嘛有人讲是烟肠哦。
0: 嘿，
1: 但这鲱鱼卵的烟肠呢，这是用真特殊鲱鱼卵。鲱鱼卵一般就讲海上的黄金啦，这鲱鱼卵是真少，而且佫愈来愈少，有钱无一定买到。用这个真珍贵的鲱鱼卵，该做灌肠的原料。加上用迄个猪肉是正台湾的台湾猪，
0: 台湾猪甲鲱鱼卵的
1: 对啊，对，鲱鱼卵甲咱台湾的猪是温体猪啦，温体猪是现日现台的温体猪，伊的后腿肉，这个后腿肉来并皮工，全部拢天候使用，爱将伊的筋各用人工过来修掉，好伊的口感，即比讲哪食惯哪配哪黏水气，迄个口感上都真无好。加上伊用的比例是用肥瘦比，用瘦的加肥的是8:2的黄金比例，加鲱鱼卵来搅来敲，佮加上阮有组团的兵，当然这兵是阮家己知影，所做出来迄啰鲱鱼卵烟肠，这是市面上会使讲独一无二啦。
0: 这种鲱鱼卵做的烟肠啦、灌肠啦，加落去佮一般的灌肠有甚物不同啊？
1: 哦，当然无同款，即食落煲落去，哔哔啵啵，
0: 哦，
1: 即敢那嘴内底敢那真好食，敢那咧跳舞的咯感觉。
0: 好，
1: 甲一般所用的物件，所讲的鲱鱼卵，一般马人讲用鲱鱼卵来做、嗯，但是其实无一定。这个鲱鱼卵以前是100%用正鲱鱼卵。
0: 所以你吃下去，伊会哔哔啵啵，
1: 哔哔啵啵，
0: 爱 Q 弹多汁。
1: 对，
0: 听伊讲愈吃愈爽脆。
1: 无唔对，袂讲像一般以前爱哪吃，个人干哪哪配油，即马人较不爱吃遐个油。
0: 对、哦。
1: 所以，阮的筋同好的后腿肉，佮加上伊迄啰爱起一挂筋，起一挂迄啰，吼、哦、口感增加伊个口感。
0: 是。
1: 即、这个配两以前。不能讲嘴齿不好，还是讲囡啊，拢绝对食拢无问题。
0: 是，
1: 重点是这个烟肠所使用的肠衣，并不是讲用人工来做的，这完全100%拢是天然的肠衣，而且这个烟肠所有的检验拢合格，无论讲重金属、农药、防腐剂，加一寡的化学物件，拢完全拢检查入格，绝对无迄啰。未使使用，还是对人体有害的物件，所以你拢会使放心啊吃。大人囡仔拢足爱吃，无论讲你要做料理，还是讲做刺绣啊，还是讲配两杯啊，这拢真适合，真好吃。这个烟肠是冷冻的，伊退冰了，搁落去料理，感觉真好吃。这个鲱鱼卵烟肠在日本哦非常的有名，有钱搁不见得吃会到。伊拢讲这是。在嘴内底跳舞的灌肠，而且这个鲱鱼卵做的灌肠相当的营养，有什么卵磷脂啦、DHA 啦、EPA 啦，伊这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卵磷脂和 DHA， 所以有迄海上黄金的称呼。这个灌肠放喺冷冻，听我放一年，这个烟肠料理非常简单。你若要真正的切盘做寿司，还是炒饭，还是煎蛋。啊！而且即卖年糕啊，你替我做烟肠的米糕嘛，真大方。然后店主的团圆做只米糕嘛，非常的适合。这个鲱鱼卵并不是讲规年通天拢替我买到，因为伊有产季的限制，所以讲每一年做出来了拢非常的少。你若讲买到算福气。这个鲱鱼卵的灌肠哦，在制作上嘛非常的高工。首先，我是要用温体猪，正台湾的温体猪。用伊后腿肉，佮经过人工，佮起筋，将伊筋拢佮收掉，啊料佮佮佮佮加，啊加两遍，料佮用阮独家迄啰秘方，黄金比例，肥个佮瘦的是2:8，佮加上阮 动物的鼻腔内个调味，然后再用天然的肠衣来灌，然后灌好了，再用低温来烘，要烘八点钟至十点钟，烘完再用真空包装，再用急速负十八度来冷冻。所以这拢天我放了一年，同款是真新鲜。这个好食的鼻腔灌肠，食到安尼哔哔啵啵。非常的鲜美，吼，有甜有咸，吼，非常的 Q 弹，口感足好。这是顶级的台湾料理。除了这个白嫩的灌肠以外，佫一味独一无二、真好吃的，就是用正金门58度、58度高粱来灌的灌肠，这嘛真特别，真好吃。这个58度的金门高粱酒，这是非常的有名，会使讲。世界级的高粱酒，全世界拢知影，是安那会好食啊，好啉，因为伊的水质好，啊高粱的品质嘛好，伊所制作环境嘛是好，气候好，伊的技术更加无话讲，有70年发酵的技术，所以做起来金门高粱酒的灌肠特别好食，口感特别好，独一无二。这个金门高粱酒的灌肠所做的肠衣嘛是用。天然的地灯啊，佮加上咱台湾温体猪的后腿肉，经过处理了，加上已经30年的老师傅用独家的祖传秘方做调味，所做出来灌肠的定数程序甲背两个灌肠一模一样，拢足够共的。这高粱酒的灌肠哦，无论讲煎，还是讲烘，还是讲炒，伊的口感拢非常的好。而且一嘴加落去有高粱酒的香气，但是无高粱酒的落酒粉已经干那香气滴，所以讲每一嘴拢足酒是足 Q 弹足好食，所以讲你若食落去会一嘴搁加一嘴，这种足煞嘴的，这种完全人工来制作，这种人工制作经过检验完全无任何味素，这里是只古早味的灌肠，无防腐听我放心啊，姐，即摆年节要到啊，厝内底老传高粱酒做的灌肠，甲白嫩做的灌肠，这是实在真幸福的代志，而且是高级的台湾料理。
0: 哇，这间一定足好食！感谢总经理甲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总经理。
1: 好，谢谢。
0: 哦，啊，那是什么？节日吼，真的，那厝内面炖啊。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还笑死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陪你购物网日式婆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婆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感谢咱好朋友吼，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于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点到十二点到下半两点，啊，阁有咱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吼。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哈，也请好朋友啊，拢会当来准时哈，收听安尼吼，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呢，就是背起两罐墙甲高粱罐墙。
2: 我的背两个罐墙是用咱台湾。温体底的后腿肉经过处理了，过落加，佮加上阮真正的培养，半只肉是真正培养哦，这是非常的少。落蓝色血落加，咱用黄金比例三加肥的比例8:2，加上阮动物的培养，然后再用天然的大肠落灌，灌好了，佮用低温落烘，差8点钟，然后用真空包装，佮用。急速冷冻，保持伊个新鲜，所以天我放到一年，要食时就直接摕出来退冰。无论要煎、要烘、要炒，啊用切片，切到安尼一大盘，即嘛是真丰富澎湃。或者你要摕来做寿司，要炒饭，还是要煎卵，这拢是高级的台湾料理。阮个培卵灌肠伫日本是一个真高级的料理，伊个口感非常的 Q 弹。加落去，啊，哔哔啵啵，敢若嘴内底伫跳舞，而且是真悬的蛋白质，丰富的维生素 A、B、D， 卵磷脂高 DHA， 所以这是好食、高营养的高级料理。过来，阮的高粱酒灌肠是用咱金门58度正58度的金门高粱来做。金门高粱哪会遐尔出名？因为金门伊遐水质好，环境好，空气好。伊个技术嘛好，是70年发酵技术，所以讲伊做起来的高粱酒口感是会使讲独一无二。加上同款用台湾温体底的后腿肉，伊个过程呢，加背两个灌肠，同款真高工，真麻烦。除了58度的金门高粱，台湾底的后腿肉，而且佫爱用阮30年的老师傅独家配方才做会出来，咱这真空包装。急速冷冻，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家，这两种的灌肠拢经过合格检验，无防腐剂、化学的残留，嘛无味素，你拢听我放心啊食，食到好食，营养够安心。咱今仔日的快闪优惠，每一包背两灌肠是300公克，咱提供4包，还有高粱酒灌肠，每一包250公克，嘛是4包。安尼总共8包，原价2500块，今日快闪广告价只要1480块，限时限量100组。
0: 赶紧哦，快闪开始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吼，好朋友吼，趁优惠你一定爱提啦。我甲你讲哦，外口的高粱哦，高粱的这种灌肠哦，你若来滴食吼，你会醉啦。啊，咱这吼酒精甲你去掉，留迄个香气吼，足好食。而且呢，咱咧背鱼卵这吼，我甲你讲，这正背鱼卵呢。哦，吃起来哔哔啵啵，你知无？啊，吃起来有迄个酒香，但是无迄个酒香，而且哦，未油、未味、未加筋，吼、哦，筋拢甲你去掉啊，就对啊啦。足好食，无像讲你外口有当时买灌肠吼，有迄加筋嘛。所以咱哦，你讲喙齿无好的囡仔，你都免烦恼，吼、哦，吃起来未油啦，吼、哦。 不油不腻，还佫袂咸，迄味吼嘟嘟啊好，人家调较足好。我跟你讲，等于遮简单嘞，你就直接佮蒸落去使啊。啊，你买当煮饭的时阵，佮放几条啊落吼，啊煮一个啊个诶烟肠饭嘛，对不对？啊，你用烤箱买使啊，就即马有气炸锅，你买当用啊。啊，你买当佮煮一个烟肠的米糕，哦，囡仔用手的才来讲吼，要请人家嘛才好逛吼，啊，这无买就真正可惜吼，人无抢上讲。做个即样的啦，台湾猪呢，啊，正港的培鱼卵呢，吼，啊，食落去哔哔啵啵，人店家伫卖吼，一包都要380块，吼，咱是真材实料的吼，培鱼卵吼，我咧讲，在即马市面吼，真少买到，啊，不容易取得啦，啊，咱是野生的培鱼卵哦，吼，一包吼，才半斤重。哦，300公斤，啊，那高粱的这种的哈，一包是250公斤，两种拢给你加啦，加各4包就对啊，哈，啊，总共8包就对啊，而且嘛是店头人卖了上好的哦，哈，总共8包，这你若去因店头买吼，爱3000几块啦，咱今仔快闪。吼、哦，唔是常常有哦，吼，只要1480块。哎、欸，你想看卖啊？人个店家吼、哦、卖一包380，利润较好啊。啊，来咱这是广告吼，是无啥利润呐，做回馈吼、哦，所以咱趁优惠吼，你也先甲提起来。好喂，你别开张，
3: 我被
0: 集中。好来电话听听哦吼，啊来好朋友你电话看哦，啊咱有真侪客服小姐伫甲你接吼，啊你若爱食灌肠的人吼，像这种背，尤其咱这背伊能灌肠的吼 ，Hello 嘿，来你爱几张 ？Hello， 请讲，来你算看来接接，好来来好朋友吼，店家你卖一包380块吼，啊咱家。总共8包吼，这得爱3000几块物件，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480，无听听有哦，无听听有哦吼。你若爱食烟肠的人，特别讲爱食这种培鱼卵的这种的吼，我拢建议你提2组啊。无听听有啦，外口嘛较无容易买到咱这这么好的，食落去哔哔啵啵的，对不对吼？啊，像讲妈妈，咱这高粱的吼，伊用啥？温体猪啊，吼，哎，有酒香未？酒香哦，完全未油未味。完全拢袂加筋，吼、哦，内底拢无迄种肥肉，吼、哦，和你讲食了会惊迄种肥肉，无迄种吼。你、哦欸、Hello 喂，你边贵州？喂，
4: 嘿，一组就好了。
0: 好，一组哈，好 ，OK， 好，谢谢你，好，
4: 拜拜。
0: 好来，0800-333-77，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最主要是咱这吼，肥肉300比例2:8啦吼，所以你免惊讲吼，哎呦，唔知会肥无，食到会胃无，拢袂。Hello， 喂，嘿，你系贵州？好，电话提来哦，哈，来，好朋友哈，啊，咱用的是温体猪哈，温体猪啦哈，温体猪就是无共。吼、哦，外口吼、哦，你若去摕迄种吼、哦，迄肉有诶差差，对不对？会破破安尼吼，啊，这温体猪做诶吼，迄肉吼是足好食，足好食诶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每一嘴吼拢即 Q 弹诶，足好食诶哦。Hello， 来嘿，小猪阿姊，
5: 嗯，
0: 嘿，
5: 一组，
0: 啊，一组哈，好，啊，我咧讲吼，十八号你收啦哈。拜四啦，好，我来拜四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比如咱弄欧鸟上的货到付款，好，欧鸟上的货到付款哈。啊，电话卡做利用哈，店家都爱卖380啊啦哈。啊，咱今仔日你看，总共8包哦吼，安尼3000几块的物件，你今仔电话卡来才1480块吼。真久才一摆啦，吼，规年通天吼，才出现一摆来广告啦，吼，啊，你个趁只优惠去提啊，啊，无你去因店家提一包爱三阿伯啦，吼，啊，温体猪无同啦，食起来吼，口感就知啊，而且我咧讲吼，高粱吼，高粱就是用迄个正58度的金门高粱，你知无？哦，这真的是很好吃，尤其是黄金比例吼，瘦的甲肥的比例8:2嘛，对不对？这。动物的配方来去调整的呢，吼、哦，啊，搁用天然的大肠落去灌的哦，灌好再用低温安尼去甲烘8点钟，然后再甲真空包装，结束冷冻，保持伊的新鲜哈，放个一年，放个一年哈、哦，所以讲吼，好朋友紧甲提，阿春阿姊，阿姊，
6: 喂，
0: 阿你阿贵州。
6: 你咧背鱼卵哦？
0: 嘿啦，背鱼卵灌肠甲高粱灌肠嘿。
6: 啊，你一组偌济？
0: 一组才1480万呢。
6: 对啊。
0: 嗯。
6: 讲八包哟。
0: 嘿，总共八包，啊，你几组？
6: 一只一包几条？
0: 我你讲背起两个吼，一包，你先记第二件。背起两个一包六条，啊，高粱的一包五条。
6: 对啊，
0: 嘿是。
6: 哎，无共无共的吼。
0: 一种白鱼卵啊，一种高粱的啊。
6: 啊，我摕白鱼卵的就好啊。
0: 阮拢这规组夹好好的。各四包嘿。
6: 高粱的毋是较有酒味。
0: 无啊，我来甲你讲，有酒香，袂酒香啦。伊就是迄个香气，酒精拢无啊啦，敢老香气。嘿啦嘿啦，啊，你几组？第一组哈，无啦，哪有可能？咱拢加较少，咱伫当伫广告来刷卡，你接者吼。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了，咱来遮吼，拢是广告价啦吼，绝对拢较俗个安尼吼。后来我咧讲吼，无论你要烘、要煎，还是要切片，吼，切一大盘，啊嘛，接澎湃。哦，这就是很经典的台菜呀、啊！你买当摕来做寿司呢？要炒饭啊，要煎卵哦！我你讲，你这来个用拢高级料理就对啊啦！嘿，那哈那那几组来？
7: 哎，小姐你好。
0: 嘿，
7: 恁当时咧卖鱼两个？
0: 嘿，对对，来刷卡给你接一个哈、啊，来刷卡给你接一个哈、啊，来二线二线嘿。好来嘿，来咱来几组？喂，黄嘿。
8: 走。
0: 啊，一组吼，啊，迄个，嘿，啊，后礼拜四收嘿，
8: 拜四哦，
0: 嘿，后礼拜四，哈，
8: 哦，
0: 好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啊，赶紧吼，无定定的优惠啦哈，啊，这你拢放心嘛吃，吼 ，Hello 嘿，来来来，几组？
9: 小姐，
0: 嘿，你讲，
9: 一组，
0: 啊，一组哈，
9: 我问你，你今嘛拢无卖乌米啊啦？
0: 我你讲，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遐问吼，嘿嘿，我较无了解，啊，你问客服吼，伊无定有，吼，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这。
9: 啊，要安怎讲？
0: 啊，你就讲我买乌米啊，啊，有伊就甲你讲有，无就甲你讲无啊，哦，嘿啊，哈，啊，我这甲你交代一组哈，啊，拜师修哈。
9: 啊，是好啦，好。
0: 来，啊，咱来几组？
10: 喂，我要一组。
0: 一组拜师修嘿。
10: 好、
0: 哦，谢谢你哈。啊，我阿你讲啦吼，这吼你做你放心啊，姐啊，咱这拢减免无合格，无防腐剂，无化学的哈，嘛无添加味素，所以你拢会当放心啊，姐啊，哈。啊，这我拢有优质的蛋白质哈，丰富的维生素 A、B、D 哈，卵磷脂 DHA 哈，所以我阿你讲，这是好食又个营养的高级料理哦。正台菜料理，你摕来做寿司、炒饭、蒸卵，哦，这种高级的台湾料理啦，哈。啊，像阮的这白鱼卵的这吼，这日本吼是真高级的料理哦，迄口感是 Q 弹，加落吼，你会发现你嘴会哔哔啵啵的跳舞，你知无？好的，嘿，江大哥哦。
11: 哎，
0: 嘿，啊，你几组？
11: 八贤文一组。
0: 啊，一组哈 ，OK， 好好，啊，就后礼拜四收哈。
11: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后礼拜四予你收。来，咱来几组？
12: 喂，新会呀吼。
0: 嘿，你讲。
12: 要爱灌肠一组。
0: 啊好，后礼拜四收哈。
12: 后礼拜四。
0: 嘿嘿，
12: 好，
0: 十八号哈，谢谢你哈。
12: 十八号，
0: 嘿嘿，好，拜拜哈。啊，我你讲哦，这哦，足好食诶，卖讲啥，敢讲高粱酒诶，即种诶吼，伊就是用正金门五十八度诶高粱落去做诶呢。啊，这吼三十年老师傅独家配方，用台湾猪后腿肉黄金比例安尼做出来，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你要食真正好食，食的营养，佮食的安心，就是这啦，吼、哦、啊，这高粱的这支吼，这个灌肠哦，你佮加落有酒香哦，但是无酒香，而且佮有肉的清甜。加落吼，哦，我咧讲，迄香气真十足啦吼。啊，你若讲白鱼卵就好啦，这海上黄金呢，吼、哦，产量足少的吼。啊，你不容易买到啦吼。啊，咱这尤其个黄金比例，瘦甲肥的比例8:2，食起袂肥呢，口感嘟嘟好呢。来，米珠阿姊啊，米珠阿姊，
13: 嘿，
0: 啊，你几组？
13: 我爱一组
0: 吼，啊，后礼拜18号你收嘿。
13: 好,
0: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好好。啊，我阿你讲哦，加落去有酒香，哈、哦，无酒香，哈、哦，啊，肉清甜食会到，哈、哦，啊就这吼、哦，我阿你讲啦，老人囡仔拢爱食啦，这你啊回去煮，我甲你讲，拢有材料食，香气足足的吼，啊，口感够好，食起来袂肥袂味，佫袂咸，手工做的吼、哦，用的是天然的肠衣。 吼，食好食，食营养，食安心的就对哇吼。啊，甲你做好个整个甲你包装，结束冷冻起来，专人专家冷冻加上甲恁兜互你，赶紧电话一定要紧加。要食你甲摕出来退冰，看你要烘、要炒、要用气炸锅，还是要做一个大菜、做一个米糕，拢在你呀、啊，对不对吼？赶紧做熟食嘛，真好。正台湾料理，好吧哈，赶紧咯哈，啊，咱电话继续卡哈，啊，新闻护理师哈，啊，这线卡来给你服务哦。哎，几钟？
8: 啊，几钟了？
0: 好，电话给我提一下哈，啊，咱先来哪听歌安尼哈，听一个啊，鸳鸯酒杯。

0: 好，来这首歌叫做《鸳鸯酒杯》哈，跟咱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哦。协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咱的曝光这期间哈，电话拢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咱一般人拢感觉这法官哈，冷酷无情，真正派啊，冷酷无情那种印象对不对哈？但是给人家哦，出现一个佛心法官安怎讲？给人一个姓李的先生，民国114年5月5号，伊买这个 K 他命毒品呐、啊，然后呢，伊就哦塞车，结果肇事了哈。这个、李先生趁这个警察哈，阿伯到这现场的时阵，把这个毒品扛在哈人行道哈顶头的机车头前的置物栏，事后偷偷要去把这个毒品哈提。登记的时阵，去予警察抓到安尼吼，啊，再去予人移送法办了哈。这个法官施天宝吼，伊伫一个判决书内底苦劝李先生，家己辛苦趁钱，予毒贩啊，以钱换毒，毒留家己的身躯害家己，而且家己的厝内面的人爱另外阁欠一笔钱吼，来医你的身体，安尼做，有当时啊，家己想通一寡代志，才发现讲，家己所在乎的吼，所要伊的这食毒这个代志吼，实在是遐尼啊吼，可笑啦吼，啊，但是身体都已经受损了，这得不偿失啦，所以家己千万唔好讲吼。一念之间吼，啊，安尼用钱去换毒啦吼，都爱好好啊做工课欠钱吼，后摆唔通阁擘这个毒品啊啦吼，唔好阁食毒啊，啊唔好心存侥幸，那无你后悔你的未富哦吼。啊，这个法官啊，施天宝阁讲啦，伊讲吼，他即马吼，啊阁吼回头阁会富，人生敢有一摆机会吼。走过的人生吼，你行过的人生无可能阁予你重来一摆啦。啊，家己爱予家己个机会，因为人伫个时阵吼，以为讲吼，来日方长，想讲阿摆阁真久，拢有机会。其实吼，人生是减缓吼，过一工减一工啦。吼，你都爱吼，甲家己讲一声回实的。啊，即几年吼，一直无学向吼爱家己，家己都爱。家己受吼，唔当心情歹歹吼，啊，落去食毒品，也是违反吼，犯法。讲人生会愈多，有当时啊吼，无好一摆吼，无机会点来啦吼，没有暂停可以继续啦哈。伊讲吼，有当时啊吼，那错过啊吼，永远都无机会啊。啊，家己爱用心甘情愿。解毒的心吼，你爱看会起你家己，家己卖阁害家己，好好啊把握家己未来的人生正确的方向，唔通去交歹朋友，唔好阁违反吼，犯法律吼，啊你都爱改过自新回头吼，永远拢无嫌慢吼。伊即个法官阁甲讲哦，伊讲你唔好一再食毒吼，硬要入去家家内底啦吼，艰苦家己为难别人吼，那就爱安尼害家己吼，替家己加欠一寡。钱啦，吼啊，唔好欠毒，安尼伫身躯底啦，吼啊，这个食毒的心蛇吼，会破坏咱的脑啦，破坏咱的心灵，食毒会变作咱啊，即世人的遗憾啦，吼。伊讲哦，你想看卖，你后摆呐啊，要过往的时阵，你这食毒的朋友，这损友、歹朋友，敢会出钱甲你出力？所以讲吼。趁即马还阁有回头吼，你就爱扎一日向善。你捌看过一个法官伫判决书内底吼，写这千字文苦劝这个毒虫啊？啊，真的，真的是吼，足为好个啦吼。啊，希望讲这个人吼听会到啦，啊，听会落啦，安尼才有效啦吼。啊，另外吼，阁一个新闻，讲这个啦。哦啊，他这个某有影食辣辣咯，这个先生阿成啊吼，甲因某小龙啦吼结婚啦，啊看起来敢那稳稳啊，对不对吼？结果因为吼一件代志破裂，为什么？这个阿成做翁来讲吼，因某唔了甲因囝婿哦，甲因囝婿哦，等于讲丈妈甲囝婿出现无正当的往来吼，而且吼当场吼因查某囝看到啦。吼、哦，啊，竟然吼、哦，2023年吼、哦，都离家出走啊，吼、哦，从此无消无息，找无人嘛， 气一个要甲你吼离婚呐，要甲你离言呐。吼，啊，这阿成甲秀龙吼，伊就是1994年哈，民国啊83年就结婚了嘛。吼，伊讲，伊这个某吼，甲囝婿吼，出现这种吼不名誉吼，见笑呆啦，互因查某囝当场看到啦。家庭吼，因查囝家庭嘛，规个拢失和啊！啊，伊这小龙吼，啊，都2023年，啊，都离家出走啊，啊，无搁回来啊，完全拢无消息，四界甲探听吼，拢无法度找着啦。伊讲吼，无法度啊，即马都爱甲法院吼，甲提出离婚安尼啦，吼，讲恶意遗弃家庭啦，吼。证人嘛，拢有出庭表示讲吼，啊对啦，啊都甲因这翁仔某熟识遐尼久啊，对唔对吼？啊，即几年啊，拢唔捌看伊这某出现嘞，吼、哦、啊，这个阿成嘛有讲有想要离婚啊，都找无因某嘞吼。啊，即马法院就看这相关的证据了后，认为讲，啊，恁两个对2023年就分居，甲即马超过2年嘛，这时间有长啊嘛，吼、哦、啊，而且呢。你嘛无说明讲吼是虾米原因吼、哦，啊，拢无任何抗辩啦，吼、哦，无长期间无履行阿婆同居的义务啦，吼、哦，啊，民法有规定啦，阿婆爱同居的义务啦，吼、哦，你呐，有一边讲安尼无正当的理由吼，啊，你就无甲人即。共同生活吼，持续离家阁无要回来，啊，即马阁有人找无吼，这符合恶意离弃、恶意遗弃的这个条件，好，所以呢，就判伊讲好，安尼甲离婚，安尼甲离婚，唉，这真害呢，这个丈妈吼，不但破坏了家己的婚姻，连查某囝的婚姻嘛叫破坏去，啊，哪有这个老母，我嘛想无哈。好来，0800-66-3377哈，0800-66-3377哦。
1: 进广告。
2: 今日介绍的高粱酒灌肠加八型的灌肠，高粱酒灌肠用的是正金门58度的金门高粱。啊，還有台湾温体地的后腿肉，咱用黄金比例，甲30年老师傅冰来做，所以一嘴食落去有酒香，毛白清甜，咬落去有十足的香气。啊，咱的培卵的灌肠是用正培卵的卵，因为培卵的卵是非常的难得，非常的难取，所以讲培卵有还上黄金的称呼，啊，佮加上咱台湾的温体地的后腿肉。同样用30年老师傅的冰来搅来敲，然后再用正地灯啊来灌，所以每一嘴你拢听我食到，不因能哔哔啵啵，啊个足久时的落口感，无论你是嫁出去，还是想囡仔出去阿未洗完全的，拢听我食，因为即马人足养生，所以我的比例是瘦的甲肥的是8:2来做调配，所以讲食起来袂讲伤肥，口感非常的好。因为培卵这是有季节性，并不是讲你全年冬天随时要吃拢有，所以伊的产量是非常的少。咱专程是用手工来做，用的是天然长衣，做好过真空包装，急速冷冻，而且是用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家，这拢会当放了一年。要吃的时只要退冰，只要若要吃的时摕出来退冰，无论你要烘、要煎、要炒，还是要做大菜，而且即卖年纪要到啊，听到做一个。灌肠米糕，还是要做寿司，拢是真方便，拢是高档的台湾料理。我的灌肠，大人囡仔拢真爱吃。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的快闪，就是买起两个灌肠300公克的四包，搁有高粱酒的灌肠250公克的四包，安尼总共8包，只要1480块，含100组哦。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我阿你讲哦，这个哈真的哈，这个培育两个灌肠哈，伊个培育两个台湾的这温体猪嘛哈，这拢东港很台安尼去做，你知道？啊，肥的瘦的人拢黄金比例8:2，你知道？东门的避风。做出来，佮低温烘焙都要8点钟啦。来，嘉龙吼，歹势吼，你家己搬来，唔是我家己关界哦吼。咱嘉龙，你再佮卡起来哈。Hello， 来，你要几组？
3: 小姐你好。
0: 嘿，
3: 我
1: 老师，
0: 嘿，你安那？
1: 我有甲你叫啊，
0: 嘿。
1: 我来讲一个
0: 代志，来双卡给你接接哈 ，OK 哈，双卡给你接接。好，来扣八杠杠六六三三七七哈，一个家吼，拢会哔哔啵啵，敢那在跳舞嘞哈。啊，这是100%哈，这个背戏呢哈，嘿，正背戏呢哈 ，Q 弹多姿，愈滋啊愈爽脆，口感有够好的啦哈。啊，咱若喙齿无好的人，还是囡仔。你吃都没问题，吼、哦！啊，这是用天然的肠衣去做的哦，吼、哦！对人体不好的成分都无啦，拢减免发价就对啊。来，系嘉荣小姐，嘿。
3: 哎、
0: 欸，
3: 啊，我一组。
0: 一组吼，安、哦、尼我你讲吼，
3: 嘿、
0: 哦，后礼拜是休哈。
3: 后礼拜是当时。
0: 18号，嘿。
3: 18号。
0: 嘿哈 ，OK 哈 ，OK 哈。
3: 1148啦。
0: 哈？1480啦。1520啦，嘿，
3: 哦，好
0: ，OK 哈 ，OK 哈，谢谢你哈。啊，我阿你讲哦，那伫日本哈，诶，这是足有名的哦，哈，背起两个烟枪哦，伫日本足有名，有钱买无的哦，这顶级的台湾料理，你知无哈？啊，真正的个切片哦，有够好食。Hello， 来，咱来几组？
4: 台湾一组，
0: 一组哈，啊，赶快哦，下礼拜四哦，你收哈。好、
4: 哦，
0: 谢谢你哈、哦。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后礼拜四收，安尼18号哈。啊，我你讲哦，真正的啦，哈、哦。啊，你甚至用个切片，放个米糕顶头，安尼叫做烟肠米糕，吼、哦。诶，厝内面安尼做，对吧？诶，家己吃就吃，人客来安尼传出来嘛，足好看，对不对？诶，啊那有朋友来厝诶哈，啊泡茶啦，啊是讲吼、哦、要啉酒啦吼、哦，嘿，最近诶行两。烘两个啊，啊，这个烟肠还是这个，甲蒸起来，吼、哦，切切的，诶，这拢会当做下酒菜呀、啊，啊，嘛会使做点心嘛、啊，对不对？吼、哦，啊，尤其这个培嫩吼，这产量较少的，买会着福气呢，买会着福气吼，啊，这拢足青的吼，58度金门高粱吼，诶、哦欸，你想看卖啊，是安怎爱用58度金门高粱？人最好气候好，技术好啊，对不对？有名啊，都是香啊。Hello， 来，咱来几组。哎、欸，你爱几种？
4: 一
0: 种哈 ，OK， 好好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有差哈 ，OK， 好来哈，啊，我你讲30年，这师傅的秘方去调味的啦哈，有高粱酒的香气哈，啊，无迄个酒香，吼、啊，有酒香，无酒香，酒精拢蒸发，每一嘴拢超好吃，超好吃的。Hello， 你爱几种？
4: 喂，
0: 嘿，你爱几种？
4: 欸、我拄
0: 啊
4: 有订一组吼，我
0: 啊要搁
4: 加一组。
0: 搁加，他拄啊有订一组，即马搁加嘛一组吼，你有巧，哎、欸，这因为一般买袂着。OK， 两组哈，加码的，加码的哈。好，来，来来来，几组？
4: 你给我转刷卡。
0: 好，刷卡，刷卡，来，刷卡，给你接一个哈。好，来，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吼。袂伤肥，吼、哦，口感偌好，全程拢手工做诶，吼、哦，天然诶肠衣。你要做大菜，吼、哦，要请人客，哦，有面子，对不对？你要做一个吼烟肠米糕，吼、哦，最好食诶，吼、哦，啊，一嘴你就食到山顶海味，吼、哦，新鲜诶培嫩，吼、哦，啊，搁温体诶台湾猪，吼、哦，我甲你讲，做大菜啦，吼、哦，啊，做下酒菜啦，做点心，哦，拢有够好食诶。来嘿，来玉香小姐，
5: 你好，
0: 嘿，你几组？
5: 两组
0: 吼，你有巧，你捌食过嘛？啊？
5: 一组
0: 哈，啊，你捌食过无？
5: 唔捌呢，
0: 唔捌食过吼，你食了你会饿了。好，来好，一组哈，啊，拜师收哈 ，OK， 好，谢谢你。
5: 下晡，
0: 甲你下给你哈 ，OK， 好，谢谢你。啊，蒸起来切片。哦，你嘛使摕来炒饭啊，做寿司啊，哈、啊，也是蒸卵，吼、哦，拢有够好食。哎、欸，这正台湾料理，高级的台湾料理呢。嘿，来因阿姊，嘿，啊你几组？嘿，你讲。
6: 再加一组啦，我刚才有叫一组。
0: 刚刚叫一组，再追加一组哈。哦，安尼有巧，谢谢你。OK 哈，谢谢。我嘿嘿 ，OK。啊，这组吼，人伊。去因店头买爱3000几块啦，人因店头拢有滴卖啦，380块啦，吼、哦、啊咱吼、哦、今仔日总共互你8包，才1480，即间诶一定爱紧抢，抢完就无啊哈。来几组 ？Hello，
7: 喂， 是，我要一
0: 组。一组哈，好，刚刚拜师哦，你收哈，谢谢你啊哈 ，OK 哈，好好好，好啊，来，赶紧咯哈，无论要烘、要蒸，还是切片、切一大半，拢只澎湃哈，就是一个很经典、就好食的哈，高级的台湾料理哈，提来做寿司、炒饭、蒸卵，拢只高级的就对啊啦哈，口感就是 Q 弹、加入脆哈，你若讲食白鱼卵的迄种。伫嘴诶，伊会哔哔啵啵哦，敢那伫跳舞诶，吼啊！即营养诶，吼啊！那高粱酒则是用即个金门正58度诶金门高粱落去做诶，吼！有酒香无酒咸，吼啊！咱这吼真正好食，营养阁安心，吼！你食会到即个肉诶清甜，加落去烹开吼，十足就对啊，吼！赶紧咯吼，食好食，食营养，食安心。这组就对啊，要吃拿出来退冰，要烘，要炒，要做大菜，要做下酒菜，通通都可以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你电话给卡这里哟。好喂，嘿，你买几组？
8: 两组。
0: 好，电话听了哈。好来，啊，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给卡，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西西。

0: 进攻阁。
1: 爸爸妈妈，咱白白要吃花旗参，都一定爱吃咱这个美国威斯康星州正六年斤的哦。咱这个环境出来，才是真正真正的花旗参，而且咱不是一般白粉，咱是用这个冻精技术，把所有的内底这个人参皂苷，甲这个多糖体拢甲浓缩起来，咱伫一包内底哦。吃这个，咱就增加咱的含氧量，互你喘气的大腹，袂惊冷，袂惊凉冷。愈吃身体愈精神愈好，安尼就对啊。咱这个物件是用着咱的正六年的哦。咱即马这一两吼，咱去汉药店甲问一两，诶，这个正六年的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就是爱3000块以上，虾米人会使用？我跟你讲，身体提心咱地，过咱老人，啊，过有咱你的气血较不足的，来利用这个吃看卖。安怎吃？足简单呢，因为咱这是冻精技术的精粹粉，咱用嘴甲含的嘛会样哦。另外，咱也有咧煮鸡汤，有咧炖鸡，来再甲倒落来，甲做伙来煮看卖。搁有咱的烧水罐、热水瓶，对这个1000CC 的水，咱甲兑一包啊，当作茶水来啉，哪啉哪保养。爸爸妈妈，你放心，有血压、血糖的这个咱的爸爸妈妈，拢总会使食，拢总会使食。这个季节来顾咱的身体，就是上盖好的，就是咱的这个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花旗参精粹粉。咱这一克啊，内底有10包，一包是4公克。咱这一克啊，10包就是用着一两哦，一两去买啥物拢爱3000几块啊。今仔日是用一克啊，咱外口是卖1980，咱细组的5R2980，大组的是10克啊，就是100包的意思，是3980。大组的要搁送予咱爸爸妈妈老北京的竹贴，就是堵湿器专门的啦，足简单嘞。咱要困进前。把这个竹贴搭在脚的正中，咱这个涌泉穴搭落了会烧热烧热啊，会加更加搁好困。透早起来就来排除咱这个体内湿气，互咱搁较袂惊寒，互咱精神加真好。但是这讲实在，好的物件数量有限，爸爸妈妈把握机会，
2: 赶紧哦！细组的5盒2980块，大组的10盒多100包，只要3980块。即马阁送你老北京竹贴100袋哦，0800663377。
0: 进广告。
2: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贝鱼两罐强甲高粱罐强。
3: 阮的贝鱼两个罐强是用咱台湾本体的后腿肉，阁加上阮100%是真正贝鱼两个，这是非常的少，雷男子会雷价。咱用黄金比例、三加肥的比例8:2，加上阮同门的配方，然后再用天然的大肠来灌，灌好了，再用低温来烘，差8点钟，然后用真空包装，再用急速冷冻，保持伊的新鲜。所以，听我放到一年，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摕出来退冰，无论要煎、要烘、要炒，还用切片，切做安尼一大盘，这嘛是真丰富澎湃。或者你要拿来做寿司，要炒饭，还是要煎蛋，这拢是高级的台湾料理。阮的培能灌肠在日本是一个真高级的料理，伊的口感非常的 Q 弹，加落去还哔哔啵啵，敢那嘴内底在跳舞。而且真高的蛋白质，丰富的维生素 A、B、D、卵磷脂、高 DHA， 所以这是好食、够营养的高级料理。过来，阮的高粱酒灌肠是用咱金门58度正58度的金门高粱来做，加上同款用台湾温体猪的后腿肉，伊的过程呢，加配两个灌肠同款真高工，而且过爱用阮30年的老师傅独家配方才做会出来。咱这真空包装、急速冷冻、合格检验，好食、营养、够安心。咱今仔日的快闪优惠，每一包配两灌肠是300公克。咱提供4包，还有高粱酒灌肠，每一包250公斤，也是4包，安尼总共8包，原价2500块。今日快闪广告价只要1480块。
2: 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趁优惠哈，最后这10分钟你赶紧做把握哈，无听听有啦，趁优惠咱一定爱来甲提啦哈，比如讲粉工，你都爱食这6年以上的，食美国威斯康做的，你知无哈？啊，这吼人参做干的含量来个71.52，你知无？啊，咱一包都4公斤吼，等于吼食规条的酸麻的对哇。 吼，所有精华拢一嘴都个食落啦，啊，够好吸收啦，吼。即组你一定要赶紧把握嘛，因为只有今仔一针，今仔一工吼，啊，就讲爱食烟肠的吼，哎、欸，这绝对不能错过啦，这无定定有呢。我你看卖啊，这人这吼做代志有够认真的呢，黄金比例呢，瘦的甲肥的比例是8:2呢，啊，够用迄天然的肠衣吼。天然的大肠吼，落去灌的，你知无？灌好，再搁用低温吼，落去甲烘8点钟，啊，再搁甲真空包装，去速冷冻保鲜吼。所以这组我咧讲，无论咱要烘、要煎，还是要切片、切几大半，伊就是最好食、最澎湃的、正经典的台菜寿司呀，摕来炒。

0: 可以，有够足的啦。嘿，杨大哥，杨大哥，
1: 眼前的啊，用一分。
0: 啊，眼前一分哈，下礼拜是十八号收哈。嗯 ，OK， 谢谢你哈。啊，拢见面合格啦，吼。啊，像迄白鱼两个啦，诶，诶，这日本哦，有钱无得买的呢，真高级不了你呢。口感就是会 Q 弹加落吼，诶。嘴内底袂输，刚刚在跳舞嘞，伫嘴内底甲你哔哔啵啵哦，吼，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食过吼，你就会买着啦，吼，诶，啊，像顶回哦，有人来交代吼，啊，就叫一桌啦，吼，食完了后吼，一直卡来，一直卡来，诶，啊，咱都无优惠嘞，无优惠，你爱去因店家遐买吼，一包爱380块安尼吼，啊，咱呢今仔日总共互你8包呢。8包才1480吼，啊！你要等优惠金摕就对啊啦吼。诶，电话卡来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家互你，哦，才会好诶吼。摕来吼做这个烟肠米糕嘛，好食啊，对不对？外口讲实在啦，咱平常心讲啦，高粱诶香肠吼嘛有啦，你买会到，但是迄种常常有诶食会醉。为什么？咱这是把酒精吼、哦，给去掉啊，把它流芳开，所以你吃咱这一芳，但是吼、哦，未酒香吼、哦。啊，咱的白鱼能吃个哔哔啵啵，吃个有酒芳吼、哦。啊，我跟你讲吼、哦，咱这未油未味，吼、哦，不会油腻，佫未加筋。吼、哦，就好食的啦！你讲我喙齿较无好囡仔，你都免烦恼，你拢有在调食，食起就是未油不油不腻不咸嘛，吼、哦，迄味都甲你调个嘟嘟啊好，直接蒸落去当啊啦！啊，你嘛在煮饭的时阵吼，甲放几条啊落去蒸。吼、哦，煮饭的时阵放几条啊落去蒸，嘛袂歹呢。吼、哦，这我你讲，这吼、哦、一包吼、哦，咱敢背伊两个这种，一包都半斤重啊呢，300公斤。啊，高粱的这一包是250公斤。吼、哦，一摆吼、哦、各4包互你，店头卖了上好的组合就这啦。吼、哦，你去因店头买爱3000外块，今仔咱只快闪，唔是定定有哈。只要1480块哈，啊，你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安尼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Hello， 喂，
2: 喂，
3: 嘿，你的电话
0: 是梁竹哈，呵，
2: 好，你知影
0: 嘛？嗨，知影，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来，好朋友，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甲卡哈，啊，妈妈，咱的高粱的哈，伊用迄温体一滴吧。吼、哦，所以有酒香，无酒香，完全袂油、袂味、袂加筋，吼、哦。内底嘛无迄种肥肉，你食了讲会惊的，吼、哦。Hello， 来，咱来几组？
2: 一组
0: 吼，赶快拜师兄哈。
2: 好、
0: 哦，谢谢你吼、哦。啊，温体低就是无同啦。Hello， 来，咱来几组？李燕呐、啊。
4: 李燕
0: 呐。嘿，你几组？
2: 那是什么东西？
0: 鲱鱼软香肠跟高粱香肠。
2: 哦，我因为我刚上车听，没有听到。
0: 嘿嘿，你别规章，
2: 然后一组
0: 一组哈，礼拜四收哈、嗯、，OK 哈，谢谢你
2: ，OK
0: 好好好，好、
2: 好
0: 啊，这李燕哈，我常常来给咱交代，哦，诶、食了就有信心的啦，哈。啊，这正58度金门高粱落去做的哈，啊，这金门的这就是哈，有酒香，没酒香，好啊，那是。白鱼两个这吼、個，诶，这食落会哔哔啵啵，足好食诶！啊，人底拢用温体猪啦，温体猪啦，无同啦。外口你摕有当时迄肉叉叉哦，啵啵有无？咱这温体猪做诶卖，就是好食哈！赶紧哦，每一嘴拢足 Q 弹诶啦吼，等优惠吼，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吼，来0800006633777咯吼，电话紧卡紧做利用。0800006633777齁啊好朋友咱赶紧来做利用哦齁0800006633777

0: 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看他咩啦，录节目了后吼，这个电话哦，拢赶快一档卡一档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2: 今日介绍的高粱酒灌肠加八型的灌肠，高粱酒灌肠用的是正金门58度的金门高粱，啊，佮有台湾温带地的后腿肉，咱用黄金比例。到30年老师的冰来做，所以一嘴吃落去有酒香，毛白清甜，加落去有十足的香气。啊，咱的培卵的灌肠是用正培卵的卵，因为培卵的卵是非常的难得，非常的难取，所以讲培卵有海上黄金的称呼。啊，佮加上咱台湾的温带地的后腿肉，同款用30年老师的冰来搅来敲。然后各用正地灯啊来灌，所以每一嘴你拢听我食到，不因能哔哔啵啵，啊个足酒时的咯口感，无论你是过出去，啊想囡仔出去阿袂洗完全的，拢听我食，因为即马人足养生，所以我的比例是瘦的甲肥的是8:2来做调配，所以讲食起来袂讲伤肥，口感非常的好，因为不因能这是有季节性。并不是讲你规年冬天随时要食拢有，所以伊的产量是非常的少。咱专程是用手工来做，用的是天然长衣，做好过真空包装，急速冷冻，而且是用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兜，这拢会当放了一年。要食时只要退冰，只要若要食时摕出来退冰，无论你要烘、要煎、要炒，还是要做大菜，而且即卖年纪要到啊，听到做一个灌肠米糕，还是要做寿司。拢是真方便，拢是高档的台湾料理。阮的灌肠，大人囡仔拢真爱食。
0: 好朋友啊，咱今仔日的快闪，就是买起两个灌肠300公克的四包，搁有高粱酒的灌肠250公克的四包，安尼总共8包，只要1480块，含100组哦。电话金卡做利用，0800663377，录节目了后哈，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
3: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历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和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可爱弯修人。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的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有点的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你记住靠通哦。来，乡亲好朋友，咱的现场节目每一天两点钟，但是呢，好到直播了后，依然会当找到咱的听。乡亲好朋友呢，咱现场的电话哈，你若准讲到较不方便卡，买单呢，在其他时间直接。卡掉的King的手机啊，来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King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稍等下要先邀请到咱的姊妹伴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性朋友3点就开放，做好准备哦，谢谢你。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原谅我吧，心上人》，这是日语歌曲。来，乡亲时段，今麦挂紧卡电话，今仔日先邀请到咱的姊妹潘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士朋友稍等下三点咱就开放啊，做好准备，先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李肯，你好，
0: 高主任，你好，
1: 你好，我们来点张亚文的《片红》。
0: 张亚文的《片红》。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1: 好，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丽青，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点那个500的刷掉力，
0: 刷掉力啦吼。
2: 哎，对。
0: 哦，刷掉力啦。哦，刷掉的盖恐怖啊，呢，刷掉盖好听。
2: 他的那个字真的是刹，就是刹车的刹，
0: 真的真的哈。
2: 好，
0: 安尼我来安排哈，
2: 谢
0: 谢。好，拜拜。
2: 拜拜。
0: 来，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嘿，
0: 来，你有关个细声哦，嘿，吼，哎，哄哄叫呢，
3: 小姐，
0: 嗯，你好，
3: 我点姜阿文的底片，
0: 底片哦，
3: 嗯，
0: 好，底片，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4: 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张学友那个秦王。
0: 秦王张学友，呵，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4: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喂，你好，
5: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5: 我点邓丽君，相见在明天，
0: 相见在明天，邓丽君，呵，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6: 李经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6: 要麻烦你点一首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0: 陈小云的嘛吼，好，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啦吼，好好，谢谢你哦，拜拜。来，你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啊，朱启林，你好，
0: 嘿，你好，
7: 我叫王林
0: 哈，
7: 我要给你点一首那个唱那个吴贤贵噶，那个
0: 阿健，你个先给我讲歌名
7: 啊，哎，因为无目睭，
0: 因为啊，
7: 嘿，好唱
0: 嘞，因为无目睭啦吼，这是新歌吗？
7: 两个合唱的歌台的，
0: 啊是新歌，不一定有啊。我给你吹，好旧的啦，旧的好。
7: 哦，差不多七八年有啊。
0: 安尼好，因为无目睭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吹哈。
7: 吴贤贵甲一个，
0: 别紧，不要紧，我来吹。好，谢谢，好，你好。好，来电话挂断起，咱点歌点到这哈，谢谢咱乡亲和朋友哦。乡亲时段，稍等下三点阁有开放，所以讲呢，若阁要点歌吼，稍等下拢会当啊，伫三点的时阵来点哈。啊，这呢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点哦哈。谢谢大家。啊，那是要赶来去买产品，即卖拢会当卡电话，刷电刷卡，我拢会呢哈。来接听，咱来去诶，即个呢现场电话是。2265-2233 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齁，安尼是即卖即个时间啊，你得较不方便卡电话齁，拢会当来卡着李肯的手机啊，李肯的手机啊呢齁，咱拢会接听啊，随时卡啊，李肯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们哈，刷得去咱来听歌，刷得去要来安排这首歌曲是片红，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是劈雨，乡亲和朋友呢，最近出门吼，这个雨满啦、雨伞啦，拢爱扎好边边吼，啊，唔免讲呢，到时阵拢无扎，啊，结果呢，出门当着落雨，得个呢找所在劈雨，啊，如果讲有所在当劈雨还可以呢，大伯吼，真呢啊个淡哥哥是足容易来感冒的哦，所以讲呢，咱得听伫家呢吼，假设有前来听众朋友来提醒，其实吼、不管讲是什么款的天气啦，咱不管开车还是讲呢骑机车吼、咱就是有备无患嘛，伫咱的车内底就是放雨伞，啊，这个机车都爱放雨满吼，真呢内底拢冇一个置物柜通放。哦、所以讲，囥哦便便，甲别讲哦，到时那一个落雨，即卖雨伫咧落落落，拢是啪一个呢，足大阵的啦，足见得暗淡去啊！吼、所以讲呢，其实你若看呢，吼，安尼天乌阴乌阴吼，你要去上班，即、这个路途较长，那么呢，你先将即个雨满盖穿起来嘛，不要紧哦，以防万一啊！吼、是不是？啊，即、这个雨满可以当呢，吼、即、这个算讲即、这个防止着吼一寡冷。风湿气进入咱的吼身体内底，这拢是风邪，这种湿邪，湿邪呢足恐怖，湿邪这个物件吼，会好咱呐足侪有筋骨咯吼，这个骨伤或者是退化的朋友也起来听。最近吼、一定有足侪好朋友呢，这个筋骨咯拢无爽快，就亲像气象台迄一般，啊，这就是因为吼、空气当中啊充满着湿气，这就是湿邪吼、湿邪。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你是不是嘛？安尼呢，是不是也起来艰苦呢？这吼唔通动作无要无紧呢，爱治疗哦，吼、爱治疗吼、这呢一定爱补充着身体当中所需要的一挂元素吼、尤其是亲像。有软骨素、玻尿酸这，拢会当让咱的筋骨头吼，甲变得讲呢，亲像气象台安尼，天气来一个变化，湿气呐，比较较当着起来疼，甚至疼到拢袂惊呢，吼，足可怜呢。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啊，这类人伫咧讲有烧香、有保庇嘛，咱呐有伫咧照顾咱的身体，绝对得有惊气，绝对得。会好哩哩哈，所以讲咧，肯伫遮提醒着所有亲人乡亲朋友，身体是你的，家己无照顾，要靠什么人来照顾啊？所以讲一定要先把咱家己照顾好，咱才有这个机会去照顾别人啊！你讲是不是呢？来，伫遮呢吼，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刷入去咱来听歌。欣赏的这首歌是《傻着你》，这是伍佰所作来作为欣赏。

来用亲和朋友呢，俗称这个呢吼，皮蛇的带状疱疹，这是由着浅浮在咱体内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这个神经性的疾病。一旦呢吼，咱人的免疫力下降的时阵哦，伊就会复发，引发着咱的皮疹，甲着神经痛，足艰苦吼，听伊讲足艰苦。啊，那是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一剂呢，都要5000几块，其他两剂费用高达到15000块。啊，这一剂5000算俗的呢，我去住吼，一剂我住8000呢，因为我较早住啦吼，啊，所以讲呢吼，我家己开8000块去住一剂8000，两剂我开16000呢，吼，所以讲每一个所在介绍那像无同款呐。如果你若要去住住费，你爱问我详细。不过哦，未来有机会要纳入到公费接种。的韩博吼，啊，这呢，咱呢疾管署的署长呢，伫咧讲，这个疾管署呢已经邀集着专家评估成本的效益，年底结果就会出炉啊，将会搁再呢提交着卫福部传染病的这个防治咨询会当中，有防疫政策来做讨论，并且针对着65岁以上的长者，一定年龄分层、特殊疾病等等，搁再细分吼成本的效益，这是评估的经费真可观呐、啊。如果依着全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20%的接种率吼来评估，这个估算大概都要100亿的预算啊。争取经费将会是一大挑战吼，啊，那是卫福部的部长呢，伫咧表示，带状疱疹呢，伊这是无传染性的吼，没有传染性，基本上呢，无被列为着公共卫生的传染病，但是会造成着免疫不全，还是高龄者的困扰。卫福部有关的进行着成本效益的评估，有着健康的负担、健保成本效益等等方面来设立吼，所以讲呢。无一定到时阵当全民开打，嘛无一定只跟他针对65岁以上的族群来施打吼、哦。所以讲到时阵来安怎开放，咱到时阵看卖政府诶即个呢吼安排。啊，当然如果你那是阿别了，如果到时阵有开放免费接种啦吼，但是是65岁以上才当接种，你50岁吼、哦，我得建议你，这得自费去做。吼、哦，自费去住，医生呢有讲过啊，即若住咧到底呢吼，伊诶即种呢，算讲有红润呢吼，达到90%以上，90%以上在足管呢，搁再来的是时间哦，差不多是有高档十档哦，吼10年9年吼、哦，诶即个时间哦，所以讲呢吼，时间不哩啊长吼，啊，咱呢乡亲和朋友呢吼，如果年纪还没到，那么咱买档呢吼，家己自费去住，吼免得讲呢吼，为着不爱开这10000几块，到时阵拿去带着即种呢皮蛇，迄痛苦真正唔是用钱买会倒得来呢，哦，所以讲呢吼，咱一定爱。特别注意吼，该人呐，咱到这个呢，经费摊开，你得去住住诶，吼，唔免得得个爱等政府的补助，而且政府补助嘛，补助65岁以上，而且要到明年哦。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吼，一旦考虑吼，啊，甲咱内肯同款，家己自费去住，吼，咱内肯先那自费去住，吼，我听我还记得我讲过，我姐姐呢，吼，这个生皮蛇。伊讲有够艰苦的，艰苦的啦，真正迄吼，涂骹呢有坑哦，伊都钻入去、挖入去就对啊啦，真的非常的痛苦啦。所以讲呢吼，伊伫咧治疗过程当中呢吼，伊就吼甲我讲，伊讲，你请你赶紧，你赶紧去住这个呢吼，带状疱疹就是皮蛇诶有风虾吼，即卖较贵，我迄阵去住的阵是较贵吼，8000块啊，即卖较俗啊，啊，所以讲呢吼，我得开吼这个16000块去住吼，诶，住住会叫做安。心啦，啊，无看一这样呢吼，我会惊呢，我真足惊呢。乡亲朋友，一旦有风，当然啦，咱来先有风啊，对不对吼？有风起来，肯咱得免去受苦啊。啊，而且吼，带状疱疹吼，唔是你想为讲皮肤好起就好啊呢，唔是讲伊好起，告诉你就好啊哦。这呢有可能伤害到吼咱的身体的组织哦。所以讲，请勿小胆倒转来，咱来探讨这个问题，和大家再讲为什么咱的肯拢希望你吼。如果吼即摆政府的阿伯来通过，咱的国家阿伯来通过吼，咱得家己自费去住10000块哦，10000块，诶，住住了后哦，会当保障咱的到。这个90%呢，吼，诶，这种呢，吼，有防有防诶，这个能力，而且呢，吼，这医生高讲呢，大概有10年咯，吼，十档的时间你都干免烦恼哦，所以讲，咱咧听干妈讲咧，一旦有防，吼，开钱。
真正是上简单吼的代志，所以讲大家唔通为着要欠这一万块啦吼，啊，都无要安怎照顾你的身体，预防这种的病症。来，咱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下。今仔日吼来讲到带状疱疹，那带着了后吼，有可能对咱吼身体造成什么伤害？来听歌底片，尖牙文所带来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尖阿文所带来的短片，在这里送给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来听呢吼，要为咱这位大姐呢吼，安尼来做分享一个这算广告。大姐，你讲你食大白水安怎？
1: 我食超级多，我面试不能乱买的啦吼。
0: 嘿，
1: 吃了，从三天左右肚子，我把肚子在爆，整天爆肚子，但是一刚扣我就丢完了。
0: 嘿嘿，
1: 好就我食超三缸水，我都没事。
0: 好，你本地，好你本地就是讲。肚子都胀胀的啦，啊，足艰苦啊！食咱的大白水，食无几工就好去啊。食三工，吼，食三工就袂胀啊。迄就是你放尿放袂清气，膀胱比较较歹，所以讲尿吼拢积伫咱的膀胱，所以讲你巴肚胀胀，迄足艰苦呢。
1: 你都天天干那阿母叫你干那阿母，
0: 嘿，
1: 我就今，我今天。挂
0: 一
1: 罐，我
0: 今仔个
1: 挂一罐
0: 啊！你今仔个加个买一罐啊？嘿，我咧讲，我咧解说，你迄就是吼，即、這个腰子也歹，啊膀胱也歹，放尿放袂清气，你的即个尿又搁再回流，所以讲你的即个呢，肚背就会胀胀、疼疼、艰苦。啊，即卖你食大白水，食几工啊了后，你的尿放清气了，绝对就无即个问题。啊，即卖拢好啊呢吼。
1: 即卖好个。就是那个尿尿，不是说某个是短的，还是尿的，还是
0: 嘿，
1: 先拿
0: 过水，
1: 能
0: 盖。好，即卖就是讲呢，尿也无讲亲像你希望的遐大白啊，但是呢，肚背会丢吼，会胀，这种情形拢改善啊啦吼。安尼嘿，啊你食几罐啊？你即卖总啊，共食几罐啊？
1: 我食完尔，我听人讲，啊，食到三公，嘴巴都入袂去。
0: 吼、哦，你即摆一罐拄好大家食完尔，但是你食咱的大白水食三工，食三工巴肚都袂胀啊！啊，你即摆食完啊，要搁叫遐？
1: 叫啊！吼，再加上来。
0: 吼吼，搁叫啊！即摆下再给你送来啊！恭喜呢，大姐，嘿，恭喜嘛！感谢你卡客甘做分享呢，吼、哦，谢谢你哦，吼、
1: 哦。嗯，
0: 对啊，你之前安尼无食时阵，放药放袂出来，足艰苦，肚背胀胀，阁会足艰苦。嗯，即摆拢好起啊！我你讲，愈来愈舒服，愈来愈好啊！腰子好起来，咱人就会轻松，膀胱哪个用起来，吼、哦，真正、嗯，你一定会感觉讲人生有够快乐诶，哈、哦！
1: 我
0: 无爱巴肚安天，天
1: 有够艰苦
0: 的。哦，好加再有食咱的大白水，
1: 嗯。啊，挂了讲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啊，你迄就是无问题啊，因为这种的，就是咱哦膀胱退化啊，啊腰子功能较歹，迄检测不出来，检查不出来啦，医生嘛无问题，但是就是检查不出来啦，嘿。检查不出来。安尼啊，即卖有较好啊，佮继续食，即卖第二罐佮食落去吼，会佮如何？要挂一罐啊！谢谢大姐哦，哈哈。嘿，
1: 因为我没有很老啦。
0: 吼吼吼，那你这个张小姐啦，张小姐，好，谢谢你哈，张小姐，恭喜啊！有什么问题再个靠我，安尼吼，食个如何，顺过来跟咱做分享下哈。嘿，嘿，食个完全好吼，啊别完全好啦，佫有较进步，就佫卡起来做分享做功德啦哈，吼，谢谢你哦，好，好，好。
1: 就是三天，我
0: 的
1: 肚子就不会撑到
0: 痛。真的，才三天就好了。你看，真的恭喜你，谢谢你哈，张小姐。哦，呵呵，再见，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呵，再见，再见。来，乡亲朋友吼，因为伊这手机吼，安尼在讲听甲无遐清楚，咱得肯补充一下。咱这是张小姐，伊敲电话来讲要分享吼，伊是食咱的大白水，这是广告吼，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伊讲咧，本地放尿拢放袂啥会出来，所以讲巴肚拢胀胀，迄胀胀胀甲真艰苦，胀甲呢吼会肿痛。来，乡亲朋友一定是安尼，因为你甲想嘛，迄尿放袂出来，积伫咱的巴肚遮，你巴肚袂胀吗？刷得起你的尿又放不出来，佮回流，你袂艰苦、袂肿痛吗？绝对会。所以讲呢，吼，张小姐听到咱的肯伫咧介绍大白水膀胱丸，伊讲的哦，吼，伊讲伊袂等于食三工，尿都放出来啊，巴肚都袂。 电话都袂静听，即卖人足舒适足好，吼、哦，所以讲敲电话来分享，乡亲好朋友真正真好，大家斗相报，敲来做功德。你讲一句，甲亚咱来肯讲一百句，来肯含万广告，但是来肯有专业，我的团队。帮助你吼、哦，来用上介俗的介绍做上介好的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一罐才1500块，真正有够俗吼。用钞票，但是伊对着咱的这个呢预防加治疗，确实和大家娱乐加会得志，通人吃，通人有感觉，你绝对嘛会有效果。所以讲，现在用钞票，国家卫生署甲咱的检验合格认证的这支产品，大北水膀胱丸，凡是咱。你腰子功能比较较歹个呀，吼啊，数字较低啊，这啊，搁有咱个膀胱功能嘛受损个呀，这赶紧来只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赶紧询问到位买，敲电话，或者是呢，吼，我只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谢谢大哥哦，呵，再见，再见，呵，再见哈。来，非常感谢咱大哥哈，啊，打电话来搞问指定药房哈。谢谢大哥哈。当然，听众朋友那是不了解哈，啊，想要问个详细，拢会当卡电话，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哈。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啊那是立庆的手机啊，那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说来去，咱要来讲到这个带状疱疹，这最主要就是讲，咱人伫个免疫力吼比较加歹的时阵，有可能吼，你有潜在的吼这种呢潜伏吼，诶，这个病毒，所以讲呢，有可能伫这个时阵，伊就会安怎吼，甲咱侵袭。这个时阵会足艰苦，我相信有真侪人曾经发生过皮疹，皮疹就是带状疱疹。哦，你那听伫咧形容哦，伊拢讲哦，真正是那尖咧胃诶，足艰苦诶，哦，真的非常的痛苦，而且不是一天两天，迄个吼一个病程拢足长诶啦，哈、哦。来，乡亲朋友，如果那真正带着带状疱疹，爱去看西医，医嘱我阁建议你爱去针灸，针灸会当趋缓，而且会好较紧，哈、哦。因为咱咧听本身读中医啦，哈，所以讲咧，家己来报告，哈、哦，啊，提供互你，哈、哦，这个方法。带状疱疹呢，吼，就是皮疹。足侪人拢以为讲这是皮肤的问题，其实这唔是讲干那生伫皮肤尔。有当时啊，带状疱疹会是伫咱的目睭，咱的眼部带状疱疹如果处理呐不当，可能会造成永久性吼视力的损伤，甚至多失明哦。哦，看无哦。对着这呢，吼，这个眼科医师吼伫咧解析目睭的部分，这个皮疹到底有偌严重吼，以及安怎来正确恢复，这拢是一门的学问呐、啊。吼、哦，皮疹生伫目睭的周边会造成什么款的目睭伤害呢？目睭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吼、哦，所以讲咧，像这样比如吼，绝对唔通无注意到尾啊。好，应用到咱的视力哈，来皮疹身体目睭会造成伤害，第一就是角膜炎，时常见到的嘛是上盖伤咱的视力的哈，就是呢这个病毒跟着咱的三叉神经啊，侵犯到咱的角膜，造成到咱的角膜发炎甚至溃疡哈，严重的损到下的永久性的角膜疤痕的混浊，视力呢就会模糊啊，而且畏光，目睭会疼，是上盖典型的症状。上个危险的所在就是伫个角膜炎，可能伫皮疹出现了后几礼拜才发作，皮肤看起来那亲像已经好啊吼，你皮肤那亲像皮疹看起来好起来，但是你目睭伊的伤害打个正要开始吼，刚刚要开始吼，啊那是即个呢，第二就是呢吼，葡萄膜炎，葡萄膜炎伫生伫咱的眼，即个呢目睭炎，眼球内部发炎的即个反应吼，即个病毒。引发到眼球内部免疫反应，会造成到这个虹膜睫状体来发炎，目睭就会安怎一直红，一直疼，一直畏光，视力就会明显下降。葡萄膜炎那是反复来发作，可能会得输到青光眼啊，或者是白内障提早来出现。第三就是咱的吼，这个视神经炎，这呢就是上严重的并发症。这个病毒呢，沿着咱的神经路径一路会攻到着咱的视神经，会造成着咱的视神经发炎吼、水肿，竞争是视野突然之间呢都欠损，视力看起来会变呢吼比较淡，啊啦目睭的视力就会急速来恶化。这是咱的目睭的部分皮，这个皮。抓来对上盖需要紧急处理的状况，黄金治疗时间哦是一天来计算，唔是一礼拜来计算的哈。所以讲呢，用钱要一定爱足注意。皮疹啊，是伫目睭的周边，要安怎来恢复呢？哈，这呢，乡亲朋友应该是非常的重视。先来听一首歌，稍等呢，甲听众朋友来谈《相见在》。

0: 啊，咱的这个大姐呢，吼，即卖卡电话伫线卡，甲我讲讲啊，用咱的快歌用外久来做广告。
1: 哎、欸，恁话买三年咯？
0: 买三年，敢捌派过？
1: 唔捌啦。
0: 啊，拢有伫咧煮啦，吼。
1: 拢正好，正好用。
0: 正好用。
1: 啊，袂晓用哦。
0: 啊，你讲吼、哦，本地头家先袂晓用，啊，即卖用过了，足好用的吼，足方便的吼、
1: 欸。对对对。
0: 啊，来，大姐，我伫问一下，你讲恁朋友送你六粒肉粽，青的哦。
1: 啊！你用咱打不完嘞，他们用啊！
0: 吼、哦哦！啊！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雷砂工作好食、哦。
1: 哎呀！啊！我做水吼，家盐度啊好啦。
0: 嘿嘿嘿！
1: 啊！我是讲，哎，暗饲米唔知住喺啥外久，啊无我家饲个萝卜，唔、是肉骨的遐、那個、啊，空肉骨的、那個。
0: 空肉骨的去鸡吼，安尼伤烂呢？
1: 结果起来唔够伤烂，真好食呢。
0: 哦，啊伤烂啊，但是足好食吼。
1: 啊，好冷来吼，啊偌好食嘞！迄把迄粽啊，好冷来时啊，再来食。
0: 好卡坑哦，冷了后足 Q 吼，
1: 嘿，足 Q 的，足个有够好食的，
0: 有够好食的，我拢老吃
1: 哦。吼，多无个哦，加饿了啊，讲哦，你这长那老啥啥，咱都食。
0: 安尼，
1: 伊讲老岁仔人哦，啊个无水气啊，安尼食好食，啊个好消化，你有暖就好消化。
0: 对。
1: 哎呀，你长吼，你无暖吼，拢歹消化。我今紧食长，紧到一生。结果吃那
0: 不会呢。哦，你啦，以前吃粽吼，你就一生啊，即卖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撒起来粽，你吃你到底袂一生吼？
1: 袂。
0: 哦，
1: 你可能是烂啊，咱胃会烂，就袂一生
0: 对，烂伊主要就是伊有这个吼压力跟吼这个的蒸汽吼，所以讲压力加哦安尼呢加蒸汽吼，落去家吹了后吼，好消化啦。
1: 是哦，
0: 迄煮出来物件大好嘛，好消化。
1: 我食上紧一生啊，随便啦。啊，骨软骨真 Q 啊！
0: 嘿哦，骨软，
1: 啊，放啊冷再来食，啊冷冷食，莫讲烧烧就。
0: 烧烧感觉骨软，但是放好冷足 Q 吼。
1: 嘿，对。
0: 嘿，啊，而且上个重要就是你以前食上个一生，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撒起来粽，你吃得到底完全呗？
1: 袂，我后日都要白粽，我嘛要来点去吹。
0: 用快歌吹吼。
1: 谢谢
0: 大姐。
1: 我嘛甲你买两届呢。
0: 你嘛搞买两届，足好用啦吼。
1: 我是送我朋友，我是在家用。
0: 对，得摕来送吼，做这个奖品做好诶。谢谢你呢，大姐。
1: 好，
0: 再见。来，这份广告吼，啊，咱的大姐呢吼，多刷卡卡电话起来，赶紧听公公的听。我唔知咱的这广告哦，万用节能快锅会当三张呢，吼，一共一块哥买三年啊，足好用的啦。但是吼，就是唔捌提来三张，啊，多好啦，吼，这个朋友送伊呢六粒的青啦，因为朋友白了伤济三百万吼，啊，想讲分享一个结果呢吼，送伊啊青，伊都爱用这个呢吼，都。一个肉骨的去砍来杀，伊讲杀起来本地以为伤烂，结果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杀肉粽上好食。乡亲们要订购，要做门卡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6: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耶。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两点钟，由滴滴听滴只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掉，卡好通哦。乡亲好朋友，咱的电话是222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吼，落座不了，你随时拢会当卡。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所以起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呢，吼，咱有三加一首歌，吼，和咱听众朋友来点播。无分男女拢有，即卖电话拢会当卡起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会记住爱加控诉哦。来，赶紧卡电话。你好，
12: 喂，
0: 嘿，你好，大哥，要听什么歌？
12: 一两小时，
0: 你再讲一摆。
12: 一两小时，
0: 槟榔西施哦。
12: 好，
0: 安尼我来催哈。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13: 麻烦你播一首《问酒》了，《蒙酒》。
0: 蒙酒哦，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来，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无？哈，各有差不多一首至两首歌通去点，所以讲呢，吼，那是想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即卖赶紧卡起来。好，赶紧卡起来，好卡哦！哈，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得爱加控诉哈。来，你好，
12: 哎，你好，
0: 嘿，
12: 点着
14: 离别之夜，
0: 离别之夜，台语的啦吼。好，文黑，好，我再来做安排，谢谢。来，你好。
15: 你听过先返乡？
0: 返乡哦。
15: 返乡。
0: 返乡啊，这是台语的啦吼。吴正宏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吼。好，谢谢你哦。好，来，啊，这优美的呢？来，你又乖个细声啦。
16: 喂，谢谢哦，不好意思哦，我想他头无啊。
0: 你要听啥？嘿，
16: 还那个还乡啦，
0: 还乡好啊，有人点嘛吼，这位听吼，
16: 好，好，好，
0: 谢谢，来你好，哇，来，安尼点到这，谢谢咱永清和平，谢谢永清时代，咱那是要点歌吼，会记一路，先将来你哦关个细声，听电话来底声就好啊，啊那无呢，你的声本底遐尼啊好听，啊因为红红叫煞都变响声吼，真呢都唔是咧演播第一，播第一，那有迄什么人出来，苏扬文啊，还是什么人出来，吼，迄声音拢安尼。哦，有 echo 的声呢，哦，啊，所以讲呢不好听哦，哦，安尼不好听哈、啊，所以讲呢哈，下个节那边卡电话几摆，哈、哦，扣音几摆，咱就是将来你有声哈，甲关甲细声的，哈、哦，甚至甲关起来不要紧，因为你听电话来底声都有啊，啊，即卖讲完电话挂断了后，再去改转个大声，哈哈，转到大声，你将来个听众朋友拜托一下哈，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安尼点歌点到这，稍微简单来听歌，爱情的骗子我。梦里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爱情骗子》，我问你，这是陈小云所带来，听众朋友点播的，为你播送哦，谢谢。来，用亲爱朋友呢，讲到批转，嘿呐，有待过、有生过的人，真正是想得到的，一个皮皮穿。咁真正有这么恐怖吗？有哦。我呢吼，只要听到有人讲呢，生批转，有生过的人吼，听因伫咧吼描述，拢是非常的痛苦，而且吼，嘿啊，这个呢病程吼都很长，所以讲迄种的痛苦呢吼，真正有当时啊，因讲无法度用言语形容啦，所以讲吼，有生过的人唔是都未生啊哦。吼、哦，有生过皮蛇的人，唔是都未生啊？阮姐姐呢？吼，伊就是生皮蛇，治疗好去了后吼，医生甲伊讲讲，你这有可能搁再复发。阮姐姐马上安怎？阮姐姐是一个足俭的人呢，伊吼无啥咧开钱诶，足俭的啊。但是呢吼，伊听到医生安尼讲，马上我咧讲，随去住呢。吼、哦，好去了后吼，听医生安尼讲，伊随去安怎？开16000去住，然后打电话给我，叫我一定爱去住，哈、哦、啊，所以讲嘞，哈，我得去住啊，哈，我得去住啊，哈，两剂拢住完啦啦，哈，啊，今麦较俗啊，哈，我去住的时阵，一剂得爱8000块，两剂得爱16000块，今麦呢，哈，那亲像一剂5000块，两剂10000块，10000块哦，这哦是较贵啦。但是呢，吼，爱开啦，吼，来，啊，那是讲呢，吼，这个乡亲，比如你都唔知讲皮蛇那生的，咱来把酒，咱来把酒，可能会失明呢，当我无看呢，皮蛇那生的，咱来把酒周边吼，要安怎恢复？来，我哩讲吼，咱先来了解到这个知识，啊，上好就是拢卖生，吼，上好就是，吼，这个呢。一旦去住五峰虾，咱先来讲到急性期、急性期出诊了后72点钟之内，这个时间呢吼，以这个窗口最关键。抗病毒的药物必须要在72点钟之内开始使用，才会当有效压制着病毒伊的复制，吼，它的复制，减少着目睭神经啊表面的伤害。同时需要眼科来介入评估角膜、眼压，加着咱的眼底状况。这个看情形，加上着抗病毒的这个目睭药膏，或者是呢类固醇，吼，的这个目睭。药水吼来控制发炎，搁再来呢就是恢复期，这个恢复期爱耐心照顾，袂当着急吼，定期回诊吼，爱追踪着角膜伊好起的状况，加着眼压的变化。你唔是讲你皮肤诶，这个皮肤好起了，你就动作诶，拢总好起啊？唔是，其实咱的皮肤好起了后，你的目睭正伫咧开始安怎严重，所以讲呢吼，这个部分。眼压的变化也很重要，类固醇吼，目药水长期使用可能让你的眼压升高，需要呢监控。偏偏着呢吼，这个强光的刺激吼，外出的时阵一定要戴太阳眼镜，而且唔是讲伫菜市凊彩买，你定爱买迄种呢吼，这个呢 UV400 太阳眼镜，保护正伫咧修复的角膜，充分的睏眠嘛，介重要。啊，个有就是应用的支持免疫系统 ，B 群、维生素 C。心拢会当帮助到咱神经的复发咯，吼，这个修复哦，吼，神经的修复。啊，那个有这个尾期的神经痛，这个呢皮疹消退了后，目睭周边的神经痛，带状疱疹了后神经痛，有可能会外久你唔知，所以讲咱会劝甲你讲，唔通去带着这个病，会当有风咱赶紧去住五峰社，因为有可能哦，伊那说伫你目睭周边啊，吼，真的好起了后，伊的痛会维持。是骨啊高位，甚至骨的当呢？这无代表病毒要搁伫咧活动，而是啥？神经受损了后，伊的修复信号，神经修复的这个营养补充，伊的维生素 B12 为核心，必要的时阵呢，神经科配合着止疼药物来做治疗，哈、哦，这足重要，这足重要。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哈、哦，感染着皮蛇，唔知影的人拢无了解，哈、哦，这个呢。带过人就知影，真的很痛吼，甚至那是生伫目睭遮，伊的修复期足长，伫咧修复过程当中，他就是会一直痛，有可能痛骨啊个月，有甚至痛骨啊。
重呢。像这比如何咪苦去吃这个苦，所以说我们先跟你讲，如果是这个呢有这方面的需求，真的自费去煮啦，自费去煮啦。来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呢提醒跟报告，所以去我们来听歌，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曲是这个因为无目睭，做伙欣赏。

来这首歌叫做因为无目睭，乡亲好朋友呢，拄则咱来听来讲到这个生皮蛇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但是伊会当预防，而且伊的预防能力是非常的高。只要呢吼，你去住预防社，即卖因为呢吼，这个政府目前无补助，所以讲呢吼，拢必须爱自费。但是呢吼，到年底时阵呢，有可能就针对着65岁以上的长者来做着这个补助吼的动作，不离个吼。真正的啦，吼，乡亲朋友，你若还未到65岁，你唔通等呢，你唔通底下讲啊，安尼我等65岁才来做，唔通。其实足济病症如果来当预防，迄拢是呢上天给咱的礼物呢。哦，有很多的病症呐，是预防针会当预防，迄拢是呢上天给咱的吼，这个呢吼，算讲礼物哦，因为真济病症实在是带着足痛苦的啦，吼，譬如我拄则讲的这个。皮蛇吼，譬如讲呢吼，这个流感呐、啊，这种预防针吼会当做吼，但是呢吼，亲像有足侪好朋友伫咧讲讲咧听，你敢知影呢吼？真呢，血液透析很痛苦呢。哦，有一位听众朋友伫咧甲我讲讲，因为伊吼爱上班，哦啊，结果啊，厝内底就干呐一家因。妈妈相依为命，结果伊妈妈就是以前吼，即、这个呢，糖尿病吼、哦，糖尿病，结果无注意，糖尿病有控制，结果吼，伊、哦、的副作用确实更加恐怖吼，即、哦这个伤及到伊的腰子、肾脏，因为伊妈妈伫即个部分吼、哦。算讲伊的这种呢，知识也较无遐高吼，年纪比较大了，唔知讲呢吼，这个糖尿病到到尾来上阶段副作用，上阶段并发症，就是呢腰子衰竭，爱惜腰子，真的吼、哦。所以讲呢吼，以前都拢无咧个注意，干那知影讲呢啊，血糖控制好就好啊，西药都一直吃啊，血糖一直控制，拢无去注意到到到尾来吼，伊妈妈行到倒一个坎站，爱惜腰子。啊，这个呢吼，血液透析、西药剂哈，对着伊来讲是足大的痛苦。为什么呢？打开始的时阵吼，伊妈妈吼，拢叫伊着爱安怎开车陪伊去，但是伊着爱上班呐、啊，伊也无法度讲上班到一半外出啦、啊。所以那一段时间吼，伊着常常甲伊妈妈吼安尼呢冤家啊，因为伊着讲我请车来甲你载，啊你家己去吼，安尼敢会使？因为去爱呢吼，几啊点钟呢？一礼拜爱去两摆，我如果一礼拜去两摆吼，啊几啊点钟，安尼我工课都无去啊。哦，所以讲呢吼，因妈妈吼，就讲啊我较重要，啊是吼，这个呢公司较重要。当然啦、啊，这个时阵妈妈袂使讲这种气话，赚钱嘛较重要，无赚钱是要哪生活落去？但是妈妈的。感觉讲家己较重要，所以讲妈妈就一直感觉讲个，我要你陪同，吼，我一个人我唔敢去。啊，这你讲伊妈妈唔对吗？伊妈妈耍脾气吗？唔是，年岁遐尼大诶人，打开始带着这个病，都爱走到病院去洗药剂。你看伊偌惊就好啦，他有多害怕？啊，伊身躯边干那这个后生尔，吼、哦，那无后生伫边啊，伊真正无迄个胆，你敢知？所以讲咧，吼，有几落摆。因后生帮伊叫车叫好啊，结果伊妈妈就是无坐车去，无去洗。哦，你唔知影呢？这偌严重，吼、哦，真的到到尾来吼，因后生吼真正甲公司讲到这件代志了后，因公司吼、哦、就是要足有这个呢体谅的心情啦。等我来讲好啦，一礼拜两届吼，啊你呢吼要带你妈妈去洗腰子的期间吼，你就是请假。哦，啊，但是你其他的代志哈，公司的代志，你要伫分内完成呐、啊。哦，你看要加班啊，是要安怎？哦，家己一定要甲完成得对啊。公司嘛真好啦，会当互伊安怎？哦，去呢吼，即、這个陪妈妈呢吼去做这种算讲洗药剂啦。吼、哦，就亲像阮公司嘛是足好诶，因为我呢吼足严重诶车祸吼，阮公司嘛是拢互我去福建吼，所以讲咧即个好诶公司吼，真正是互咱足甘心诶啦。啊，不离个即个少年家呢吼，因为吼伊若安尼一礼拜呢休困两届吼，安尼陪同伊妈妈去洗药剂，诶，伊诶工课真正无法度做，拢做未完呢。毋是公司无要放
放伊去，你是嘅工课做未完，所以讲咧吼，没有办法。伊安尼咧吼，逐工哦，没事拢伫厝内底安尼一直加、一直加班、一直做，身体家己嘛拢不派去啊。结果你唔知影吼，到尾来好个在吼，咱台湾有长照机构嘛？啊，佮有迄个喘息，吼、哦，喘息，诶，即种的帮助，迄拢是咱政府的德政，伊都要去申请，申请了后，当然有得到呢，吼、哦，足大的帮助，他才能够放心的去工作。伊妈妈这方面也有人陪同啦，吼、哦，也有人陪同。安尼后来妈妈也习惯了，吼、哦，习惯家己去洗油剂啊，吼、哦，这呢吼，就比较安怎，就比较呢吼，较敢去啊，啊，又有人陪同。但是呢吼、哦，有一摆呢吼，伊妈妈，吼、哦，这个足严重的啊，吼，你就知讲尿毒症嘛，足严重的，昏倒吼，昏去昏伫厝内底，啊，要来甲带去洗药剂的人，啊，无因兜的锁匙，后来就耽误了，你唔知足严重的，差一点啊，命都救袂倒转来，吼，佮联络因后生，因后生才倒转来。哦，传妈妈赶紧去呢，吼、哦，这个病院急救呢。所以讲，你也看这偌严重，明明啦，这件代志会当成有防呢。当初是那知影的话，吼、哦，就安怎，就袂不加呢啊。妈妈也真痛苦，后生啊嘛足痛苦，嘛影响到呢，吼、哦，这个工作甲生计呢。所以讲，用亲爱朋友。这会当有防的代志，无有防，无加呢吼，真正是两败俱伤。这真正有这两败俱伤啊呢吼，后生的工作吼，马呢进入了吼一个很痛苦的吼，这个经营。啊，妈妈呢嘛时常吼，安尼呢身体变有够歹的吼，常常就是会有一寡呢吼，这个问题发生啦吼。安尼吼，这真正让人感觉讲足艰苦的。哎，老生哦嘛，因为安尼嘛，要照顾妈妈，嘛无机会通去交女朋友啊。真的没有机会，妈妈嘛是足济岁甲生下这个后生，所以讲咧吼，因后生嘛无几岁呢，吼、哦。三十出头而已，但是妈妈已经是吼，即、哦这个呢七十几岁了吼、哦，所以讲身体足歹诶吼，后生嘛，逐工拢提心吊胆呐、啊，所以讲用钱，比如这真正有做两败俱伤。啊，条种比如讲，你听你讲陪住会当五红啊，这洗油剂敢袂当五红？会啊，你就是先将油剂搞好。完善啊，互你的腰子作用啊，互你的腰子作用，你的腰子就袂讲咧，母甲尾下来，吼、哦，衰竭啊，尿毒啊，吼、哦，母甲尾下来就变成累积着咧，互你种种身体的问题，身体基本都归做害了了。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吼，这真正是足严重诶。啊，这事实上咱会肯看真侪。阮同学因爸爸嘛是糖尿病，因爸爸糖尿病了后吼，目睭无看。眼睛看不见，因爸爸以前是伫这个铁路局吼，伫咧做这个公务人员呢，吼，诶，福利真好，福利很好，安尼一家伙忙靠因爸爸吼，啊，当然因妈妈嘛伫咧倒趁钱吼，啊，这呢因爸爸吼，这公务人员嘛吼，所以讲呢吼，这个伫这段时间当中哦，因爸爸嘛是很认真的在工作，啊，家己带着糖尿病，啊嘛是搁再去做工课，到甲尾下来吼，迄严重起来有无？顾了无好嘛，严重起来目睭无看呢，眼睛看不见，当下呢吼，这个头颅甲死掉，啊时阵哦，目睭拢无看嘛吼，所以讲呢吼，他就以为吼，这个呢糖尿病吼。伊个并发症就是目睭无看尔，伊都唔知讲糖尿病上个恐怖并发症就是啥，就是腰子病。吼、哦，就是腰子病，到尾因爸爸嘛洗腰子，洗腰子无偌久了，因爸爸就走啊。吼、哦，阮同学讲过，因爸爸走的时候，他都没有哭，都没有流眼泪。最主要的是因爸爸呢，吼、哦，这个破病足久的啊，搁再来就是。有的人人太伤心哦，人伤过伤心，目屎嘛滴袂落来呢，吼、哦，目屎嘛滴袂落来。结果他妈妈就跟他说：“你拢袂艰苦，恁老爸安尼走啊，你啊一滴目屎都拢无滴啦。哦”吼，伊伫咧甲我讲这件代志的时阵，伊都放声大哭。伊甲我讲的时阵，伊家那绷住的那个情绪受不了，才哭出来。啊，那无伊无伫因兜的哦，这个呢办丧事的这个所在吼，安尼呢流眼泪，因妈妈佫甘骂呢，骂讲伊安尼无血无目屎。其实吼、哦，人伫咧足伤心的时阵，有时候真的会哭不出来。所以讲用笑表，这呢吼，洗油剂敢袂当有红？会当啊，腰子衰竭敢会当有风？会当啊，膀胱功能的病症敢会当有风？会当啊，即摆讲究的就是防胃病啊，
吼、哦，啊，听种表伫咧讲讲咧，肯定毋是讲食西药，吼、哦，到尾来，吼、哦，药剂也歹去，啊，今摆阁要食西药来做着预防吗？当然毋是啊，乡亲时代，药剂的病情啦，吼、哦，上好的选择就是中药啦，唔打工咧，吼，副作用较少啦，阁再来就是伊的效果也比较较好，吼、哦，这足奇怪的代志呢，药剂病吼、哦，会预防、保养、甲治疗，真正是中药的效果。比较较好呢，所以讲哦，你得知影，你得唔通拖，会当预防啊，你得赶紧预防。就亲像咱内庆甲你讲的，洗皮刷会当预防，你去注一支呢吼，注两支，而且呢预防下，都会当呢吼有90%的保护力，刷入去有可能佫会当呢吼保护咱十档，吼、哦、保护咱十档。所以讲呢，这会当注下预防，吼、哦，这个皮刷你得爱去做啊。开迄个小钱，迄不要紧啊！做者好比讲，你经什么小钱，两支爱一万呢？一万块对你来讲，那有什么大钱？哦，这好，真的吼，这个算讲孙啊啦，倒转来讲要甲你讨钱买一台电脑呢吼，3-5万嘛咧，互伊买一台手机啊呢，3-5万嘛咧，互伊。你伫咧家己身躯顶呢吼，这个有房配纸，一万块你开袂落去哦，当然嘛开会落去吼、哦。啊，要来有房洗油漆，要来有房油漆衰竭，要来有房一挂膀胱病变，5块你开袂得去哦，5块呢，不是5块呢，5块你开袂得去哦。再讲用亲好朋友哈，真正啦哈，真呢，咱得请个阿水啊，拢会帮助你啦。好、哦，咱得请个阿水啊，拢会帮助你。唔通哦，省这个小钱啦。临工的时阵哦，真正唔打工开大钱啦，连你的生活品质都过袂掉啊。哦，都过袂掉啊，佮会累及到厝内底人的生活品质啦，哈、哦。所以讲，我都定伫咧讲啊，会当预防，会当防胃病的，咱就先甲预防起来扛，这就是上巧的人的选择哦，哈、哦。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槟榔西施，哈、哦，这是董事长收倒来。

0: 吼，这算功德，等我一个来嘿，嘿，你好，
1: 哦、
0: 对，你进前去加买咱的深海鱼油吼，
1: 结果我一定要饮水思源，那是你加补的。
0: 吼、哦，我报你来吃咱的这个鱼油啦吼，糯糯深海鱼油，嘿，啊，你讲吃鱼油吃了安怎？
1: 哦，我吃了本来我目睭吼是开的那个白内障，
0: 袂当讲着目睭个，袂当讲着开刀呢。你就是本来就是较无好的掉啊啦吼。
1: 对对，有黑点啦，嘿啦。
0: 吼，有黑点啊，即卖已经食这了。
1: 我食无两礼拜啊，我都袂到即卖食无两礼拜。迄像飞蚊症足大个哦。
0: 哦嘛，袂当讲着飞蚊症，就是黑点就掉啊啦吼，像蚊仔咧飞安尼啦吼。啊，即卖呢有甲你比较较改善较好啊嘛。
1: 哦，一丝丝啊，你
0: 啊！本来做大片就对了啦，吼。
1: 本来是真大点的啦。
0: 吼、哦，本来做大点做大片，啊，即卖安尼，食食的了后，即卖剩一点点啊啦，吼。
1: 对对对。
0: 安尼足好呢，因为咱节目当中袂当讲到遮一挂病情的名称吼，啊，目睭嘛袂当讲到，甲你讲歹势吼。最主要就是讲伫咧看物件时，有一片乌乌做大片啦，吼。
1: 嘿
0: 本地做大片食偌久？
1: 无一两礼拜啊，
0: 食差不多两礼拜，即卖剩安尼一点一点啊，乌点安尼加足少啊吼。
1: 一细点的啦，
0: 剩足细点嘛，慢慢啊吃，慢慢啊吃，慢慢啊好调整起来。
1: 我家己嘛唔知呢，
0: 你家己本地唔知呀？
1: 我家己嘛唔知，哎呀，都大点大不惯习啊。
0: 嘿哦，本来看讲一片乌乌底下惯习啊，结果讲奇怪，该看物件遮清楚。
1: 从无啊，结果我常常讲，哎。啊！我五点走倒去，
0: 真正吼，
1: 四点一出出啊，你啊，
0: 剩一出出啦，啊，连咪好，连咪好，你也看吼，这样呢，你清清楚楚，加偌好个呢吼，
1: 哎呀，我看了明，
0: 去看啊。会明就对了啦吼，是啊是啊，会金会明，这足重要，咱的生活继续里边吼。
1: 是啊是啊，
0: 赞赞赞，谢谢你呢，凤珠，谢谢你呢，哈，好，非常的感谢，谢谢来，Non c'è più niente da fare. 算功课哦，你讲鱼油吗？嘿，
2: 是是是，
0: 鱼油嘿，你食了什么感觉？嗯，
2: 哦，迄个管的迄降足济，你讲未使讲。
0: 哦，对，你讲迄个管的迄本地拢足管，拢差不多偌济啊？
2: 两百外，今物降个标准落来啊！
0: 哇，
2: 一百冻尔。
0: 哟，安尼有够恭喜！啊，你食偌久？
2: 我差不多。呀，三个月是不是四个月嘛？我三个月检一届啊。
0: 哦，差不多三个月要四个月啊，三个月检查一摆就对了啦。
2: 对对对。
0: 啊，即卖拢青鱼的啊，哦，本地拢红鱼，即卖拢青鱼啊。
2: 哦，拢无迄个红字啊。
0: 拢无红鱼，哎，这真正呢是超靠济呢，无你若讲百倍以上有无吼？哎，是真正受不了，哎，人的身体是挡袂掉呢。
2: 嗯，对啊，对啊，
0: 阿姐麦拢稳定啊，吼。
2: 哦，都稳定啊，所以继续食，继续食。
0: 数字拢足平稳啊。
2: 咱家常食济着吼，啊你若食好无讲，啊些人也知啦。
0: 对对对，哇，足恭喜呢，食咱的糯糯深海鱼油安尼吼。谢谢谢谢大姐，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哈，谢谢大姐。
2: 好，啊，迄个有查甫的唱的吧。
0: 广告啊，咱来听嘞，吼，补充一下。大姐讲，以前拢安尼呢，甲变两百，迄足危险的啊，乡亲足危险的啊。所以讲嘞，吼，这呢来食咱来听的糯糯深海鱼，有三只鱼啊，拿一个客啊，这即卖呢，吼，四个月，食四个月哦，乡亲食四个月，即卖降价标准啊，即卖降价标准啊。来，咱来听甲你报告，如果你呐是讲嘞，吼，这个饮食调整一下，啊，搁再增加着运动。刷下去搁食咱的糯糯深海鱼油，那么呢吼，三项拢足悬，而这个危机就会化解。一定三项拢足平稳，三项拢足正常。这就是咱糯糯深海鱼油纯度有够纯，吼、哦，这纯度有够纯，纯化过、纯化过的，吼、哦，单位有够悬。食啥物物件拢食呢？吼，这个做一项男子会无要紧啦，吼。但是鱼油，鱼油一定爱单一，吼，鱼油就是爱单一，吼。Omega 三脂肪酸，这里卖搁再染一挂有诶无诶一大堆，吼。这里鱼油单一，而这个 Omega 三脂肪酸内底都 EPA， 甲咱氢，甲咱降，吼。啊，这里呢 DHA， 甲咱，吼，这里呢，算讲补充到身体当中，哦，钙磷。爱照顾的部位，比如讲，比如讲，这个过去，报纸拿提起来， 哦，蹦蹦飘飘，哦，模模糊糊。啊，这呢，一旬动作两旬，一看一呢，吼，动作是十一。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亲像这，你爱注意啊。咱人灵魂之窗都爱照顾，所以讲 DHA 针对这个部分有足大的帮助。咱来听常常在咧讲讲，有足侪好朋友打电话来搞讲讲来听，我长期拢食这个叶黄素啦，结果吼，那亲像拢无进步。我伫咧甲问的了后，才知影讲伊的食法无这个呢，无适合不对啊。真的有真侪营养素拢必须爱。脂溶性的，所以说你老在吃叶黄素的朋友，你配合鱼油在吃四半公倍，四半公倍加倍功能。啊，当然，如果你那是要顾这方面的，你不吃叶黄素嘛，没紧。你呢，有直接吃鱼油，伊内底 DHA， 真正比什么物件更加照顾到咱的，这个算讲灵魂鸡汤。所以讲，请来乡亲好朋友，咱的诺诺深海鱼油真正。挽回足侪好朋友的健康，啊，若无大概去做检查，看到红字吼，迄、那个心情阁愈歹。即卖你啊，甲大姐同款来食，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有三只鱼啊，一罐2000块者。你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阁再去做检查，你真正会安怎？会来认同你家己？吼、哦，你真正会感觉足欢喜，因为这着亲像咱考试伫咧交考试单同款，哦，无及格拢红字，对不对？有及格拢青鱼，要让你无及格变成有及格，食诺诺深海鱼油。谢谢咱的大姐，吼、哦，感谢咱的大姐。啊，那是呢，吼、哦，诺诺深海鱼油你最好配合着咱的巴拉布布做伙食，因为巴拉布布伊就是要来和咱身体当中营养素达到平均。啊，那是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巴拉布布今麦吼，因为这个药材吼很难取得啦，吼，所以讲已经，这个，算讲个，目前无法度提供。啊，咱的这个鱼油呢，吼，你爱吃，我咧讲哦，鱼油最主要一个会当好咱身体安怎，袂呢，吼，这个呢，艰苦，吼，啊，一寡呢，吼，这种问题发生。啊，人一个艰苦吼，咱呢有当下行动吼，买安怎磕磕，所以讲有鱼油伫咧干骨轮是足好诶。听种朋友话呢吼，骨变瘦有无吼？安尼骨未出来，卡伫遐，然后鱼油甲咱骨轮吼，嘛是有够大诶帮助。所以讲呢，吼，咱咧肯定咧讲鱼油这个物件，就是明星产品当中的明星产品，这个产品吼。真真正正得到呢，吼，全世界呢，诶，专家认证，甚至摕到诺贝尔奖，这不简单哦。所以讲呢，鱼油市面上满满是，吼，市面上满满是。啊，咱呢，吼，来肯要甲你提醒的就是啥？一定爱单位有够纯，纯度有够悬，再来加加有，吼。帮助你若无呢？去买迄度呢？吼，伤过俗个啦，内底单位拢无啦，落个俗个，甲你淋一堆个啦，迄呢吼都无法度发挥着伊个功能。所以讲，乡亲好朋友，鱼油来肯帮你拣好个呀，鱼油来肯帮你拣好个呀，就是咱个诺诺深海鱼油，你会记住吼，顶管爱有三尾鱼啊，顶管爱有三尾鱼啊，这是咱来肯甲你介绍个诺诺深海鱼油。你若总讲呢，要去购买吼，一定爱甲讲是来肯介绍个诺诺深海鱼油，那是个客啊，顶管三尾鱼啊，安尼才对哦吼。无呢，若总讲买唔对吼，咱就真正了钱啊，个无功能。来刷入去吼，乡亲时代拢会当敲电话甲咱来肯问哦，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吼。或者是卡我的手机来询问，加订单都可以。谢谢大家，咱来听歌《离别之夜》吼，以上广告哈，《离别之夜》文化所带来。

0: 来哇，这是广告呢，咱大哥要来甲咱分享，这是广告哈。来，咱大哥吼，食咱的肯咕噜用心是。
1: 我这食一大箱，我买一摆啊。
0: 嘿。
1: 买一摆去啊，今晚要过，今晚过十外工要过来买啊。
0: 嘿，啊，你讲食咕噜用。
1: 食咕噜用啊，脚拢行行袂久啦，啊，行行袂啥行啦。
0: 嘿。
1: 嘿，啊，手甲。就个卡拢会麻安尼啦，
0: 吼吼吼！
1: 啊，即马是食，但先是买两块食了，
0: 嘿。
1: 啊，即马食了，即马阿未食了咧，
0: 嘿，阿未食完咧，啊，你讲卡即马呢有力无？
1: 有啦，即马有较有力啦。
0: 吼，即马卡较有力啦，吼。嗯。
1: 哎呀，哎呀，麻较少啊啦。
0: 吼，循环较好就对啦，循环啦吼，有较好啊。
1: 啊，够。
0: 谢谢大哥呢，啊，你今麦安尼吼，身体照顾，啊，今麦卡够有力啦，咱得爱加减麦运动哦，哈，吼。
1: 有啦。
0: 安尼好，阿妈甲大嫂问好啦，吼，谢谢你，甲咱做分享甲见证啊，大哥，谢谢，来，真正足感恩的啦，大哥打电话起来，互咱来听吼，阿公，甲咱做着这个分享，啊，我甲问讲，敢会当甲咱做一下分享见证，看你食了安怎吼？实际上，甲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哦，啊，伊就是食咱来听的咕噜用，伊讲即卖卡加足有力的呀，吼，卡加足有力啦，吼，啊，咱伫节目当中，甲袂当讲着肉，不离个会当讲着循环，吼，即卖循环嘛比较较好啊，循环嘛比较较好，啊，这大嫂啊盖古锥呢，大嫂。伊看到大哥吼，安尼食了都真正足有帮助诶。过去脚拢无力吼，安尼即摆脚有力了后吼，拢会当去运动啊，啊，拢会当安尼咧行了足侪诶啊。所以讲大嫂吼，嘛安尼甲摕去食呢吼。大哥虽然心内伫咧讲，吼，咱甲我讨食，其实呢，大哥吼，就是一种疼母诶心情啦吼。啊，真正是阿阿婆呢吼，互相安尼彼此来照顾，实在有够好诶好。两个拢吼啊，食好好起来，会当来做伙去。好好啦，做伙去公园啦，安尼来运动，啊，愈运动身体就愈用。所以讲咧吼，大哥吼，伫咧讲，敢食安尼两盒吼，食一百元咧，都有遮好诶功能啊。哦，卡电话，甲咱来听来分享吼、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实实在在咯，咱大哥。直直讲，实实在在，唔忙手，前来听讲，比如果咱脑子的情形，卡卡无力的有无吼？咱得赶紧来食咱的咕噜用吼，互你咕咧爬起来，用看看。足有力的哦吼，而且咱蛮通变成身体气象台呢，亲像这天气一个变化，足侪人拢变成身体的气象台，气象台都阿袂发报的吼，安尼外口伫咧极好哦，这个空气有湿气，你得艰苦啊，这你嘛爱来食哦，食一段时间过了，伊就会慢慢安怎，慢慢的吼来改善，无法度一时之间吼，真的吼这么久的。问题啊，无法度一时之间吼，都互你压碎袂艰苦，都毋是止疼药啊呢，吼对不对吼？但是呢吼，你安尼逐工甲食，逐工甲补吼，摄取，逐工甲补充，我你讲吼，有一工形容吼，不管呢吼，即个是梅雨季节啦，还是外口伫咧落大雨啦，还是风台天吼，还是讲吼雨拢落袂落来，伫咧极雨吼，你拢袂艰苦啊，你拢袂搁再变成气象台啊，吼。所以讲，乡亲朋友爱有耐心来食，咱来鼓落用。真正有够赞的，互你勇健健，人佫袂艰苦。来，相亲时段一盒1500块，要询问，要订购，卡电话互咱来听。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非常感谢咱相亲，不要刷入去咱来听歌。吴春红所带来《返乡》，做伙欣赏。

来拍摄，乡亲好朋友呢，都讲哦，刷卡伫咧讲话啦吼，啊，所以讲呢吼，刷单无去注意到咱咧，人咧买产品吼，啊，伫咧抄。这个地址，甲听众朋友讲拍摄一下哈，来，啊，咱两点钟的节目来到底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巴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糯糯青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哦，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你的收听，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转角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

好，那大家好，新历六月十二，过了到四月二十，今仔拜个哈，安尼落雨淋滴啦哈，困难开车，外口上班做工过哈，嘛是一礼拜够忙啊哈，有通休两天，这两天哦，还过落雨哈，那当迈出门哈，尽量淡出休困难啦无哈，外口交通啦，哇，落雨淋滴哈，有那无讲介安全啦哈，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关乎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 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昨暗食毒开车的，哇，阁发生大代志，你甲看，迄路人吼，那听到迄奥托拜声啦，恁那声无啥感觉吼，迄个叫吼，你真容易变啊啦，即马真正食毒开车吼，杀到白庄，昨暗伫汤池，经过了金国路吼，一个是为路口严重啦，警察锁定这个是食毒的前科啦，啊，关要关那边呢？这个食毒的吼，不是没抓过呢，关要关那边吼，佮放出来吼。昨暗八点外，伫汤池谷内面，警察锁定这食毒吼，要甲你啊吼，结果伊阵撞啦，开一台轿车撞，有可能车顶有毒，反正嘛佮咱咧食毒开车吼，即名男子为着要走警察绿灯。开始撞，一几台轿车当然都挡袂掉吼。安尼，撞来撞去，路口的所在，两个车行灯连续两个过人往行哦，行伫迄个人行道吼，边个所撞去吼，伫迄个多车行灯卡嘛，这个所在吼，人伫咧等车行灯吼，两个现死呢。看这两个过路行路的，看外部高头好啦，伫咧等车行灯往行。啊！等到车顶买行家己的斑马线，结果车弄来啦。结果这个食毒开车这个工弄吼，本来重伤昏迷送病，最新的消息我那报出来，我那死啦，家己我那死啦，我那相当重伤啦，真正弄一路到大了忘唔掉，家己那重伤我那死吼。但是两个无辜啊，你看这食毒的啊，真害吼，救人员到现场，甲看。两个，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嘛，拢差不多五十几岁、四十几岁吼。现场倒看看，啊，甲看现场本来要急救者吼，结果一边急救，倒一直无呀，无法度，赶紧救护车，甲送到汤病诶汤吼，这个所在病院吼抢救吼。好，啊，这个食毒开车共弄这个吼，是差不多三十通位啦，三十通位吼。安尼食毒开车，警察尾也念唔停啊，硬走硬撞啊！结果你看，撞到这吼，伊这一支迄个车厢顶的条啊吧，啊人拄啊伫个车厢顶卡，拄啊我伫人行道的边啊，伫啊咧等，等迄个灯号要变成灯吼，准弄过来哇！你甲看吼，无辜的过路人两个死啦，啊家己当中倒快快，人家送去病院，救我来救无起来啊！这个有哪死吼？啊，当然警察买家你也做得有所本啦、啊。这个人搁咧食毒，唔是食毒咧，有咧买卖啦，有咧卖毒。好，这个人吼、哦、是姓张啦。今年二月，新北地法院违反毒品买卖食毒吼，甲判四个月啦，但是无甲关。所以我咧讲这吼、哦，实在那上严重的。罪行啦，即马无像上严重诈欺啊，骗人吼、哦、啊，毒品吼、哦，甲判四个月，但是唔免关啦，罚金啦，啊罚金当然都无关，那省定位吼，伊是新北莺歌嘛，徛街食安慰他们，强调着，但是太太即、这个镜头咧也是，伊讲我唔知呢，伊是厝内面食毒吼，伊都唔知吼、哦，那么这省定位。被判食毒案件，上个什么地方呢？裁定这有加劣改，就是上伫个戒毒个所在吼，一个时间吼，认为讲甲检查已经在被食毒个啦，我讲对啊，检查讲被食毒个啦，得甲关一个时间进前嘛，得进前即几件吼，啊劣改以后，伊讲伊被食毒个吼，好，伫两年前，差不多三年前啦，得甲放出来嘛。这个进展啊，好。那么地检署检察官认为讲好，这个被查到啊，我经过了解吼，伊就解毒啊，就对啦。唔知影悔改，我跟你讲啦，查到被解无啊简单啦。准开始过来个看卖吼，佮继续咧查到啦。啊，继续查到已经放出来三年嘛，到2013年就放出来吼。啊，了解成功，这个解毒啊，好。结果。一个出来，警察要来加，或者你介绍，甲检察官做些配合。我既然
知影讲你了解成功，但是你是有食食足真好个人嘛？我要甲你看卖，着有一遍甲你倒来，结果甲你甲放下，你有突变个反应啦。啊，无在一遍甲你了解了吼，我着认为讲你已经未食倒个，吼，毋知爱放出去嘛？放倒去厝吼，佮有安慰他们个反应啦吼。另外，佮去用掠着生意电话伫。家己厝内，还是别个所在，有咧买卖啥咧？搁到粉糕，搁到丧尸烟弹呐，都即马上流行个啊！粉糕迄落物件吼，安尼吼，好，啊毋只总较起诉嘛。那省一张，我即个除了毒品案件，人咧来调查，伊嘛有牵连诈骗集团啦，都做歹浪当啦，食毒啦、跋筊啦，有诶无吼，诈欺拢总袂啦。啊，若正经头路无要做啦，伊绝对袂去做正经头路吼。食毒卖毒吼，啊诈欺啦有无吼？干那诈欺部分，最近吼，人改成有甲判决六个月啦，就是诈欺，共骗啦吼，啊，甲人加入做诈骗集团部分六个月吼，就是安尼啊。人就讲即个吼，犯罪嘛较有通缉啦，警察要甲抓，除了车顶有毒，犯罪嘛较打食毒，搁咧开车吼，伊嘛知影讲惨啊，即嘛食毒开车。便来开车，红检出来讲，啊，你伫哪开车哪食毒吼？这绝对水管啊，叫做收啊，红硬走呢。唔是干这个案件，伊阁有其他诈骗案件，已经去红判一来各位，准走吧，准走。所以讲，这个应该算，虽然唔是毒品的通缉犯吼，但是伊是诈欺这边的通缉犯嘛，已经去红判来各位嘛，诈欺部分吼，结果你讲为着要走，警察当然这开始帮伊走嘞。后边用吼，哇，像个气象，安尼开车吼、哦、用杯啦，准伫路口的所在，同时金国路嘛，伊在金国路介天上三街啦，徐路口吼，我那算白色路口呢啊，第一天天卡车开到遮，警察后边用吼，吼、哦、准硬走，结果控制无调，落雨天，涂骹嘛拢澹澹啊，你看，准弄伫咧。墙顶个电话条，结果边啊多两个人啦，啊，竟然有够衰，连闪嘛拢无闪个机会呢。车船弄来都真真死，当着人死。啊，这里食毒个，家己本身开车弄个真大难吼，上病院，本来讲重伤，结果暂时就死啊啦，暂时上病院，都已经救不起来吼，已经宣布不治死亡嘛。安尼多死三个啦，一个食毒开车。安尼住伫路口吼，啊，家己拢是你家己食毒啊，真侪拢即无辜的人啦，过路人啦，对啦，有诶无诶吼，拢有即食毒个拢是说，人咧讲伫食毒吼，迄若收啊，啊若乖吼，毋好伤大迄、那个勇稳诶心啦。当然大家拢想要做好人啦吼，啊，到你有改革自新啊，啊，我少年啦，二十几岁、三十通岁尔吼，会当改革自新啦吼，啊，佮有家庭啊，嘛有娶某啊咧吼，他会知影讲啊，即个啊，我甲你讲啦，尤其即种跋筊食毒啦，跋筊食毒即两项吼，若真正讲要改过来吼，哇，登天困难啦，熟悉的，真爱吼，你看。干那这段时间，干那食毒，看弄死偌济人啦！尤其食毒，搁唔伫厝，迄、那个房间便所讲安尼，食毒食了拢卖出去吼，唔是食毒伫车顶食毒，啊哪食毒哪开车，啊就撞啦，就头壳戆戆啦，哈、啊，真害吼！咱个两个无辜的过路人，当然伊家己我来撞撞死啊啦，家己我来弄一个大人来死啦，这个开车这个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医师有看，讲我带去看一看，了讲，因为我心脏创伤起作落去，到上手无效，我转去小看即款去食，我这一罐甲食三粒。
1: 起源味哈。
0: 嘿。
1: 哦，无你。
0: 啊，从我从我迄心脏从我豆豆血，我
1: 豆豆血。我本来你讲，你讲你拢喘气，咱喘袂过来呢哦。
0: 对
1: 哦。哦，啊，你起源味拢一盖甲食三粒安尼。
0: 食即罐，我做一罐甲煎三粒落。
1: 安尼。
0: 啊，差不多。好，要到一点钟、半点钟较紧哦。嘿，他豆豆酒、豆豆酒，他几个？
1: 哎呦，好
0: 搞！啊，我先挂上，你先搞挂上，准备我做我喘气啊。
1: 安尼哈，
0: 哦。然后我开到因，开要到四点钟啊。
1: 安尼哦，哦。哎
0: 呀，
1: 好啊，好搞在。
0: 讲我若要进产品，我要甲你问，我敢做一个月底？
1: 好搞在。
0: 因为我电话无法当桥都来处理啊。
1: 好搞在 Q&A 呢哦，好搞在呢哦。
0: 对啊，好搞在这款搞气味呢啊。
1: 安尼哈，好，无拢无拢拍，好拢拍喘呐，好拢未喘安尼吼。
0: 喘
1: 袂起，好加载，好加载
0: 哈。我够力啦，因为咱啥拢咱就咱电梯用伊无电啦。
1: 安尼吼，好加载，好加载哈。
0: 对啊，阿姨哦，你甲我讲是到这个月过电了嘛
1: 吼？嘿嘿，来大姐，你那你美国警告 QMP， 那这部安尼喘吼，喘平平，姜黄两部了喘平平，有诶时阵咧要喘，可是无好喘哦，都系数学大规像石头底掉掉啦，咸下物件拔掉了吼。这就咱的退化啦，人吼食到这个货吼无法度，这都请先嘛无法度，大家都食了老愈侪货啊，啊身体就开始慢慢就变吼，爱较高。咱食到这个货已经差不多七十八十，甚至有食到八十外，要我九十啊吼。你顾啥呢？你顾卖较紧退啦，顾吼吼家己会当自理家己啦，就是我免得。大家安尼，目睭金金吼，就看别人家破罐破盖啦吼，啊，也袂顶袂当啦吼，安全无介好啊。本来就是安尼，大家嘛想法了吼，就是咱你过后壁边这段吼，咱卖有法差提，加用十年，加用八年，加用十五年吼，咱的器官，尤其是这个中枢灵，在咱这个胸部啊吼，在美国进口 QMB， 人过得上好，人伫美国卖偌济呢？来，但讲，上侪人爱买，等下顾身体吼，尤其一个胖夫啊吼，人足轻松，袂安喘平平吼，啊袂定定，喘气就当当当吼，台速度力啦吼，那像石头不是地条条啦，到咱诶美国进口个的 QMB， 那如果做会到，咱即款经营爱加咧，经营就规身躯诶公路啦。一定要走到上尾溜，通通通吼，卡边咧麻啦、酸啦、丢啦吼，啊，我也未去踢掉啦。身躯有一块这个，开始要跟规完规工吼，有经验，伊就未愈跟愈大完吼，就未踢一个麻啾啾，就尽量甲到做伙，搁在心尾讲，那人有回来，上好顾身体第一关啦。医生甲恁教呀，这是要顾身体第一关吼，到咱个。这个美国进口 QMB 跟咱得力的钱，那个心会更来心血管吼，一定要顾得人家会知啦。指定防止渺茫买唔到吼，咱美国进口的 QMB 吼，虽然摄影机有那足好看，得人讲足 Q 迄个 Q 啊，含吼，足 Q 迄个 Q 吼，QMB 吼啊，得力的进行的真真假假迄个真吼。真正的真幸运的幸吼，人个做伙上好长期甲顾身体吼，所有纯粹的物件全部拢无其他化学的成分，无啥物西药吼，全部拢是纯植物落去萃取吼。指定帮指名来买上一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其实昨晚有另外一件，我那食到开车严重哦，这是不可报，因为地汤弄死路边的人哦，无辜人家较大条啦哈。啊，这件吼、哦、是弄死家己啦，食到开车吼、哦，伫对内台中五车昨晚差不多六点外到七点吼、哦，中华路一件死亡车，佫死袂少人嘞哈。一台乌色轿车吼、哦，家己弄伫路边啦。啊，树头吼、哦，准兵车，结果其中两个人，送病死，另外一个19岁吼、哦，少年家尔，这受伤了，即摆送去病院啦。结果警察开始调查车内，全穿白色的粉啦，都是甚物的 K 他命、安慰他命啦吼，有诶无吼，而且病院即个受伤的吼、哦，人类甲研究研会吼，都全部拢有毒品的反应啊。安尼上无吼，车顶绝对食毒啊！三个拢少人家，你甲看，安尼家己弄死家己，食毒开车弄树头，结果冰冰吼，安尼冰毒，结果两个死啊！车顶三个人拢少人家啊，10多岁啊吼，啊20多岁啊吼，结果你甲看呢，弄死吼，好，开车是一个29岁啦，辛苦啦吼，另外再两个19岁啦哈，结果这个开车家己有哪死，啊边啊在迄个哪死吼，啊后边这个吼、哦、就较轻伤啦，较无严重啦吼。食毒开车，你个看，这嘛大条呢，一棍头两条人命呢，啊佫一个受伤，这行为家己弄死家己啦，家己弄死家己，无弄别人啦。你看这食毒的吼，那毋是弄死家己就别人啦，啊一天内面佫哪惊？唔是讲哦，一年内面两件，唔是，是一天内面就过两件啦，惊到人。所以你甲看，昨到昨吼，行政院已经通过刑法的修正草案吼，这吼会送立法院啦，送立法院啦，三读通过吼。咱即马食毒加重吼，这吼绝对会过关啦。这即马大家都足讨厌这咧，这种叫做食毒，这个开车有无吼？好，如果食毒开车吼，那这个。修改就是修法啦，过关啦。这当然，这行政伊这得经过立法院嘛。你要修改法律这个这个法吼，一定爱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吼。好，啊那呢来看内面修改吼，就是如果食毒开车，真啊查到，唔是发生代志哦，无发生代志，食毒开车查到，上少都5年起跳哦。只要食毒开车。唔是发生代志诶，上无到5年起跳吼。好，那么食毒开车10年来，那两遍，一遍吼，那弄死人诶啦，就是像安尼啦，就弄死别人就对啦。当然弄死家己就判死刑啊啦，这个就免讲啊好。但是你若食毒开车10年来，那弄死别人诶吼，这吼就是上悬无期徒刑啦，就是会当判个。无期徒刑啦，吼，是安尼，吼，这是修改过啦，吼，当然打开始就伫震动啦，打开始吼，大家拢会照安尼啦，都只要你若食到开车，就5年起跳啦，无发生代志诶，比如讲发生车祸啦，吼，安怎样啦，吼，啊都无人受伤，有诶无问题，吼，啊，你食到开车，这吼都5年起跳，零检，人买咧毒测啊，毒品诶检验吼，较早搁咧酒测啊。即马毒了酒测，连检的先吼，冇迄个毒测吼，毒测反应到尾，那确定上病一个研究检查有无，严格确定讲你真正体内就是食毒个开车吼，得了5年起跳，这是无发生代志，无任何代志，干那叫查到尔。那发生代志吼，这种加重受伤什么个拢加15年以上啦，那弄死人就无期徒刑啦，这是真。行政已经把这个食毒开车的刑法搁在修改，差不多法务部嘛，法务部这边已经有定改过，那法务部这边定修改吼，一定买上礼拜年三读通过吼，就公布了哈。即马有啦，大大要应付食毒的哇，这食毒的吼，真正有人讲早倒啊安尼啊，嘛免了一性命，我看差不多10多岁啊啦。干啦，即个无辜，我咧讲无辜啦。那家己弄死家己，迄就免讲啦。你著家己食毒都瘾死咧吼。但是你弄死人迄无辜吼，那自开始上严重，逐工都咧弄这吼、個，我好像即马10多岁啊啦。
囡仔都有啦，囡仔大人啦，哇咧，无果吃叫吃到拢是吼，你看，哎，真害吼，这吼，哎，当然都要大大修改啦。有人个咧讲，啊你嘛无教，你若真正吃到开车，都甲你讲袂当吃到开车，你去调工吃到个开车个拢是人，这个很死用得啊，什么你个无去多用，啊本来就是啊。而且死刑的时间阁袂当超过一礼拜，你若食毒开车弄死人，落去检验真正是安尼，你都食毒开车阁弄死别人，迄种无辜哦，像昨迄件汤啊，就是安尼啊。你都食毒开车阁弄死无辜的，人咧过路的吼，这种人就现场死刑啦。啊，唔免超过一礼拜吼，就甲变变，我来讲就免报啊啦。你慢慢加重，你慢慢去到新闻啥都免报吼。主动伊都唔敢食到开车，哎呦，食到开车弄死人，我就死刑了，对啊，要加重就爱重好，人会惊甲会死，惊甲会猝死，若无吼，也袂惊，凊彩弄着人，上无拢差不多四五百万起跳，我咧讲对呢，外国，为什么外国，大家那出国经验真足济啦，外即马要去外国佚佗经验足济。大家去等下讲，哦，人去外国去交通规矩卡吼，也唔敢安尼甲你违规吼，对，甲你检车啦，啊，无照电号吼，甚物的，连咪甲你左转右转些啥，迄就惊甲要死，唔免弄死人，你只要违规，上无拢差不多几啊十万起条，弄着人就四五百万起条啦，拢差不多二十万啦，那无就一百万啦，一百万就等于贷三千万。两千几万的迄、那个，话做咱台北吼、起跳啦，都只要那弄死人，咱家两百万呐、所以我咧讲，你要发，就发你的惊死，唔通我开定金，袂使袂使，红灯就是红灯，卖讲红灯，嘿，那看到红灯就开始动啊嘛，咱台湾看到红灯开始加油，哦，赶紧赶紧，都已经变红灯啊，迄、那个第一时间伊嘛硬要甲撞过吼，安尼。你咧一变，加用这个灯，都变啦！像这发生违规，上无拢五十万起跳。只要交通违规，就五十万起跳吼。只要你有任何唔对，啊，若真正发生代志弄着人啊吼，就四五百万起跳，甚至要甲你客加几千万嘛。啊，这就是你重点，人唔听会惊，你茫当作外国人足规矩啦，无唔对啦，外国人足规矩吼，都、就是因为重罚所引起的规矩啦。你知唔知？我甲你罚足重啊！你绝对唔敢甲我搞怪啊！你唔知系规矩啊！我倒小跑鸟一个，上跑背一个吼，我变来惊啦，就是安尼啦吼。当然这加重有哪有效啦吼、这就是专门吼、这种食毒开车哇！你甲看呢，敢若重案啦？你看，敢若因为食毒开车弄死偌济人啦？弄死家己的啦吼，啊弄死别人的啦，哇，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分啊。
1: 安尼哈。
0: 啊，就要困困几波呀，唔遐济啦。
1: 哎，伟大干食只个咧，伟大干食了。
0: 啊，食只即阵啊是靠有八十。
1: 靠八十啊吼。
0: 嘿，啊人吼。嘿。人精神啊，哪有较好啊？
1: 安尼吼。
0: 有较好啊，行路啊，较袂跋倒啦。
1: 哎呦，好好
0: 搞错。而且迄阵吼。嘿。拢无得啦，无得啊！拢走路拢会跋倒啦。
1: 好，好加载呢，好，好加载，好好好。
0: 我无甲你讲一个，太细啦。嘿嘿，
1: 今天食了介好，继续食哈，继续食哈，好不？
0: 这要安那？这得过李超食安那？
1: 哎，对啊，李超食啦，吼！啊，你继续甲顾咧啦，唔再别个磕弯头，好不？哈。
0: 哦，安尼哦。嘿，
1: 好，好不？哈。
0: 啊，伊哈。嘿。伊迄伊在顾要煮的无啦。
1: 哦啊 ，Q and B 得顾会着。对，第一心脏，第二腰子，哈，哦，嘿嘿，对，哈，嘿嘿，哈，好，
0: 阿伯跟你讲一下，都歹势啦，
1: 好未啦，我恭喜你嘞，哈，今天吃了就好，哈，好，谢谢，哈，谢谢，好，谢谢，
2: 人哦，那常常咧度过度过啦，像度过过啊啦，那不断咧，五大三娘这个阿妈吼，就是讲因头的啦，阮头的啦，哦啊，大刚在度过，一日碰伊就度过啦，啊，迄个。肉身吼，关到乌大山吼，下骹买鞋带杆，听你咧讲，真正进步足侪呢吼。伊就是要甲链条，当然我会当理解。这当然食身体保养吼，有当时啊，多下个问题嘛吼。我是甲鼓励啊，讲啊，你唔好甲规个放掉啦。咱食好啊，咱知影讲这产品有效嘛，就是有效食好啊吼。好，你甲减半量啦。咱所有产品拢同款。对身体有效果，我都对这个竞争频频转哦啊，规个胸安八八十转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啊，身躯呢啊慢酸啦、旧筋啦、麻痹的真硬啦吼，丢丢单啦吼，歹困眠啦都真硬吼，有效咱都已经改善过来啊，咱无规个放掉，咱个减一半量，砍嘞，后盖你这个毛病，你身躯不发生过这个毛病，后盖你搞这个。成分全部拢停掉，伊都足有可能搁在靠弯道嘛，咱都上不爱互伊靠弯道，唔再甲保修掉，就是安尼吼。这个都治疗甲保养的时间的程度啦，就是安尼啦哈。指定房子名，人吼定定咧肉色开始咧乌大山，然后生生有诶无诶皮，我咧斑斑点点吼啊，白上牙吼，迄个维他干来食哈，维他干吼。指定房子名，咱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啥？这两三个三九人买正牌，唔当买唔对。甲恁买维他根，啊，佮看一下咱的外壳啊，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吼。那不上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咧，电话接无完，不要紧，咱稍等吼。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电话时间，就较好接。那不我报关啦，报关时间你随改，我接开付吼。好、啊、嘞，谢谢，感谢收听。咱这个台中的话呢吼，我开一个这个盐鸭亭啦，就是这两做歹代志。收啊，还未判刑，但是先收啊，绝对袂当互你处理伤严重吼。无、哦、时间到咧，这一届两个月，两个月吼，那、哦、如果要延期吼，都爱开庭吼，啊，都继续吼，这会当一直甲你压。那尤其害死人命、害死人命的这吼、哦，这拢无限期啊。较早听讲这种收啊吼，袂当超过两遍啊、三遍啦。你来了解啦吼。哦

因骨那边来好。第一边讲啥呢？有请律师，律师当然都爱替伊讲啊吼，讲啊，伊厝内面有五个囡仔啦，五个囡仔吼，需要伊照顾吼，所以讲唔忙个啊吼，啊先甲放好等下啦，无过关嘛，无过关能赶快个啊吼。你五个囡仔，嘛，佫有别人甲你照顾啦吼，无可能夭死啦，无可能出甚物状况啦吼。你做歹代志，赶快甲你压掉咧。过来到过两个月啊，到长到当时呢，到这个十四，就是后日啦，十四就到期啊啦，就即个两个月吼。啊，当然这两天啊，就爱赶紧落去开这个营业厅嘛吼，那。你甲放就放退哦，看要交保啥，那无就爱演演吼，啊就卖开一个庭啦，就涨嘛吼。好，那么伊涨用另外一个理由，甲律师讲讲，你甲法官讲，讲我身体无介好吼，唔是无介好，伊讲我身体真歹啦，而且我固定拢爱做一种叫做延续生命的虾啦，吼、哦，叫做续命针啦。我讲惊死人熬这个虾哦。这是什么事啊？对一个医生才搞啊！哈，生命要无去啊，身体歹噶，我会当做这种事啊，叫做延续生命，叫做续命针吼。好，这个法官当然嘛足认真啦。你讲你身体无好，我唔爱甲你收钱，因为吼身体个人的状况无同款嘛。你讲你无好，我讲好啦无。但是你讲有这种事啊，叫做迄、那个续命针，就是做落去到底吼，生命会阁延长吼，我惊死人。这法官讲好，我叫人去问看卖，真正找到嘛？律师，你既然讲安尼，就有所本啊！伊直接注射你来讲啊，你袂当啥咧话白讲呢？伊真正有注射无注射？伊若无注射，你啥啥话白讲？讲有啦，对一间诊所找到，医生讲无啦，啥物咧续命针？这个物件说营养食啦吼，伊都人啦，天天话拢在注射营养食啦。呵呵呵，法官甲问讲，医生啊，这条虾无煮啊，那个当然无煮袂安怎啊？无煮较安怎啊？啊，都有煮，都煮营养安尼尔吼，无迄落是什么的续命针啦吼，人要无生命，佮煮一支虾的生命佮再继续吼，哇，你甲看，即个人偌搞怪啦，都生你这头团长吼，真正麻麻骗骗。当时无发生代志，伫外口有来骂骂骗骗、骗东骗西吼，啊骗钱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哦什么嘴咧讲伊咧乌托一大堆啦吼，即马互收啊伫内面啦吼，啊阁袂乖呢，伊连法官无要骗呢，法官我厝内面五个囡仔无过关，我吼、哦、要注射伊嘛咧骗啦，我若无注射伊死啊，啊我这个续命针就是那做落吼，我生命就当延长啦。法官讲搞怪好不要紧，我亲身来诊所问医生，就是你对对一间做诶吼，医生讲无迄个代志啦，什么续命针，这个营养食啦吼，无做要紧，当然无做不要紧啦，无做无做都食物件啦，够要紧。这个李团长哇，有人做歹吼，都一世人永远做，这种人吼绝对袂当我出来啦。你连讲真正有一讲甲关出来，伊赶快去骗啦，伊都注视别个。骗人的，伊都什么代志嘛敢骗？连去用管理内面法官嘛敢骗？法官我要做什么事啊？要做会死个呀？真咯吼！你拢想讲即卖人？我会当做个法官，会当做个啥？会当身躯边吼，什么人吼？大家拢足怣嘞，都你上巧嘞，真侪人拢当作安尼啦。大家上怣，大家拢怣我上巧，我拢骗会过关吼。真嗨吼！到台中分馆，现场电话0800-8689999，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较好接。有一挂产品有网络详细，会当得到使用电话抄解。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得到使用，稍等，咱再去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气象专家，到咱的气象师吼，在讲讲，到即马这个时间下班时间吼，爱下班注意开车的朋友，交通要看管吼。大雨全台拢有啦，我甲看这个管制吼。加起来吼，十外个管制吼，拢为即马开始吼，有可能落大雨的机会，一直到暗时啊吼哈，这未细准吼，所以讲加涨过来同款涨吼，我公司甲我的厝吼，那正经开车正常吼，好天吼，差不多15分啦。有当时啊，那较无车了12分吼，我涨驶一点钟，一点钟才到厝。搭台车，路林搭台车，等嘛，这个时间差不多，小等一下，6点或7点吼，迄个坎站，哇，迄落个大船吼，惊到人，又过暗时啊，暗时啊，佫落大雨，哇，大家车都离站呢，好加载，大家拢安尼，作息也贵吼，拢离站袂超过30，你讲我慢慢来堵，慢慢来堵吼，啊，驶到主要驶一点钟，15分的车路吼，安尼。几百几点钟啊，无法度，本来就是安尼，较慢的啊，会当放较慢较慢的吼。都有那个你发布讲这个核雾甲大雨的报告，都为即马开始下班时间到暗时啊吼，差不多11、12点啦，拢有可能有这个落大雨情形吼，保重下。另外，下晡伫台中新港啊。这间工厂，伊这叫做冲压机啊，吼，唔知恁知唔知？我是唔知呢，啊，迄、那个冲压机啦，吼，你操作冲压机，无说伊头壳唔太多咧看啥吼，准规个机台要过来，哇，规个颔棍砍断了，惊到人，当场现死啊，当场死，几岁呢？40岁呢？台中新港，有这间工厂发生管理外，一个40多岁员工。这嘛做一个时间咧，伫这个工厂吼，伊这是真大型的，叫做冲压机吼。这唔知啥样头壳叫机台夹着吼，伫只做真久啊。头家甲你讲，讲较有可能咧，较有可能伊这唔知操作几若百遍，嘛较几若千遍啊啦啊。这个这个冲压机吼，较有可能做甲头壳去夹伫内面啦吼。完全无说嘛，而且同事惊者险死。边啊，虽然要甲透三讲也无多啦吼，都随报嘛，报消防队即个救护到现场吼，都去到工厂内边个冲压机吼，夹头壳流真侪血，是安那个流真侪血，我甲讲伊夹着，以后为颔棍这组台改成咧拽，伊这机械顶动啦吼，咱甲看先，颔棍已经去到机械，唔是刀啊挂着，硬拽甲扳落开。已经慢差不多要一半咧，规支岩棍哦，得稳死啦！人家赶紧停电嘛，把电线切掉，那嘛无再掉啊！我那夹掉掉吼，准叫这个消防队派救护车嘛到现场，准开始落去做救援吼，甲看头壳挖岩棍啦，直接岩棍就对啦吼，都去有机械硬慢硬拽吼，安尼拽出来吼，差不多比较10多公分嘛，10多公分就差不多。等一过啊咧，啊才停咧吼。虽然我那赶紧甲用出来机械电，甲送到防范病院吼，我那死啦，我那死吼，这无效啦。迄等于差不多规粒头壳要崩起来啦吼。啊，即卖已经甲规个工厂停工嘛，这阵个停工嘛。啊，即卖在即个落去检查啦、检验啦吼，到底是人问题还是机械问题啦？唔知头家有咧讲啊，讲奇怪啊！即、这个40几岁，即、这个是伫工厂已经做一个时间啊咧，唔是做三五礼拜尔咧，是做有够几廿年啊吼！伊咧操作即个冲压机啊吼，冲压机是有够久个时间啊啦。啊，较可能所以讲，你讲就是安尼啊，机械吼，即、这个物件实在甲人吼迄个力完全袂比性。你啊相当细个，尤其那。工厂咧做工过，动着机械物件吼，身躯边那不是你，你唔能挖过啦。即卖人咧惊啥呢？即卖人咧调查，都是当时伊伫咧操作这个机械时吼，是唔是有一个时间暂停啦？就是伊唔知咧创啥吼，是唔是有人去甲饲着开关，咱唔知啦。我是要停，结果唔知是咧看什么物件，反正迄个身躯边的人吼，伊唔知讲伊人头壳压伫遐吼。家的款，底下咧创啥唔知，准甲起电准开始启动啊，有可能是安尼啊，
无人即摆调查啦，因为头家讲真无可能。那这个员工算虽然讲四十几个啦，老员工啊啦吼，操作一台机械足久的时间啦，伊嘛知影危险伫底，较有可能去做到安尼呢。那新卡原说都有可能啊，哇，这样吼真正真还有啲老手吼，有当时啊老员工吼嘛一半变啊啦，真正足注意啦吼。另外，佫一件公安。伫对呢，婚礼的轮回啦，起下伫真大滴啊，起下滴吼，即个李大辉工人，少年家尔咧，伊即个起下起起了吼，加迄个猪肉，一个加做伙，爱这边啊有放一台真大台迄个加肉机啦，唔知是毋是无专心，伊即马摕起起了甲猪肉要做伙入去加肉机吼，总举起手去蹲入去啦。迄规只手骨准甲遐肉准做诶架里面吼，哇！人看到诶时已经规只烂糊糊，出来十一点嘛，中昼十一点吼，伫婚礼诶轮陪啦，一个真大戏伫诶，即个所在工人切手骨去学规个即个机械个架里面吼，架肉机吼，哇！人相对出动到现场，哇！无法度即个工人吼，就是夹夹嘴黏黏啊，所以已经。甲身躯黏无掉啊啦，唔正这个工人，这个救援员到的时候，已经手骨伫内边，人伫外口啊啦，唔是夹掉，就是规只手骨已经夹到甲身躯分解啦。哇，现场吼，哇，你慢看这个救援员，迄救援员是救援员看侪啊吼，但是看到这個、哇，大家嘛安尼惊一下吼，惊到人一个人吼，啊一个手骨准规半针吼，去有起来，甲嘴黏黏，准甲身躯分解。本来是一直夹尔，啊人就开始报，结果唔知讲一直夹，无在后动，就一直夹入去咧，总夹到规只手骨脆两粒，甲身骨分家啦。啊，救援员到现场，我都只好这个先甲做一个包扎嘛吼，卖互伊继续流血吼。好，现场本来有人想讲，是不是一只手找都找袂到啦？本来想讲要甲找一只手，是不是规只手找到？医生会当个念吼，无法度啦。迄规个去用夹肉机，甲夹夹脆黏黏，迄支手棍吼哇，准我那饲鱼啦，啊无要安怎办？都夹遐鱼料啦吼，啊遐猪肉吼，有诶无？全部夹夹脆黏黏，全部夹做伙咧啊！恐怖，真正恐怖，真正做工过啊，做细菌哈。迄有当只做工过吼，我是老师傅诶，我是新家哈吼，一点仔也无注意吼，就是一世人啦，你个看安尼。一个无注意，即加饲料加虾米吧，即个机械吼，唔知我那做偌久啊呢？虽然讲少年家，结果了一个无注意吼，失神吼，规只手骨就入去啦，惊到人都昏迷啦。今仔日有人咧加在迄个公安意外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手啊会揪紧哦，啊手会麻有无？啊，我有卡紧问你，你报我食金银吼？
1: 对。
0: 啊，我食两罐食袂了，即个麻吼，下足济段，总共拢无啥个麻。
1: 安尼啊，揪紧
0: 啊！啊，揪紧哦，用暗时啊，你揪紧，淡的拢揪紧，吹冷气啊，吹着电拢吹着拢揪紧。
1: 对对对。
0: 即马段。即马怎拢未拢未丢筋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加
0: 载！我过来唔讲，我头壳我咧行路吼，咧运动行路头壳会晕。
1: 对对对，
0: 即我偏偏哦。
1: 对对对，
0: 你陪我食 QMB
1: 哦，
0: 我怎啊去挂只？那个挂组的吼。
1: 好对对，
0: 哦，两罐半。
1: 嘿嘿，
0: 我多食细组食了，即马佫开罐那个大罐的在食吼。
1: 哦哦哦，
0: 食差不多三分之一啊。
1: 哦，
0: 有嘅头壳真怎啊拢正常怎啊？小夸阿哥也安尼小夸戆戆安尼
1: 个，哎呦！
0: 啊，我就讲哦，你有咧讲迄个去迄个水利旺，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水利旺在食，我怎啊真食死啊！我去打迄日哦，去看一罐水利旺来食
1: 哦。安尼吼，
0: 哎，我食三分之啦，
1: 哎，
0: 迄个戆哦，我差足些。
1: 哎呦，好个在恭喜恭喜哈，恭喜哈！
0: 好，什么？我怎啊？今晚好你。你的产品真好用，
1: 谢谢啦，恭喜啊！
0: 我迄阵我是业务介绍我，
1: 哎，你好气啦，你好气啦，谢谢啦，好恭喜，好，
0: 客气来问，
1: 谢谢谢谢哈，
0: 哎，啊，你帮我介绍，真真感谢你，
1: 谢谢恭喜啊，恭喜啊，祝你健康，祝你健康。
2: 咱人身躯哈，内生会晕、会丢、会疼、会慢啦，对哈，还是血路未够，血路未够，两种情形是家己本身迄个肝内拉伤。我会有拍出来，但是吼，伊都走袂顺数啊吼，唔是讲规条清清清啊，你个变少。另外一种是源头无力，源头即所在咧上火无力吼，所以唔才鼓励人吼，那边顾心火更大做一个，到迄个源头迄个碰波，就美国进口的 QMB 啦，就遮啦吼。我那边咧平平转啦，免咧凊彩叮当加两波咯，我穿挂花边吼，那无打不死，那要穿一个贵就无好穿，就像个石头，不是白白地地地地形个所在，即个美国。进口的 QMB， 伊就是源头啦，这个泵浦啊吼。但是这个公路都要进行，通通通进行有咧吃，咱这个火这个拍出来吼，也能够对上尾流啦。像咧头毛丝接油的所在，伊就会到位吼。唔只人头壳内面一挂基底啦，困眠的功能吼，较袂叫胖起啊。人就开始好困，人就开始袂安尼无基底出去胖的，唔知等下吼。到咱得力的经验，伊拢甲你摄入比较上内面迄、那个。像个头毛丝的所在吼，迄、那个功能就会好个吼。那要顾身体，老大人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金吼，咱即关先顾咧，即医生甲咱教，就是心肺梗顾咧吼。咱人的身体够差不多八九成的保障啦，较别人听咧讲啊老啊啦，就足侪老人病啦吼。你心肺梗顾咧，较袂得人咧讲叫做老人病吼。咱咧美国进口 QMB 加加得力的经营座位。指定的房子名，那不上这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暗，干那食到开车吼，你看糖弄是这个过路人啦吼，算过路人啦，真无过两个啊，家己诶有那东西吼，都糖这件种种西山嘛吼，人即马上这条他都食迄个安慰他命啦，都车顶拉。吃安慰他命吼，啊，拉开车吼，好台中嘛一件，台中五千有六站啊，尾啊嘛六点外迄个时间吼，有那一台车呢，弄石头家己弄，这是无容易弄，无去弄着过路人，但是吼，弄一个车顶三个，我那死两个啦，一个受伤嘛，人都要兼，我那个是安慰他命吼，都迄个 K 他命啦 ，K 他命吼，迄个安慰他命 K 他命啦，好好，法医。高大成，即个对医学相当内行吼。那我甲访问啦，伊讲 B 嘞，伊讲安慰他命吼，加迄个 K 他命吼，搁到啥嘞？搁到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意思就是，即个毒品那随食，伊个作用真紧啦，有够紧。啊，而且作用紧吼，唔是讲人安尼会兴奋一下子，唔是安尼，是人吼会失去理智。就是秘书人已经在空中飘吼，啊，像个无敌铁金刚啦。讲我啥都唔惊种个啦，我能讲好啊，那安尼就战争的心吼，就好这真正有影咧。我来讲，你敢不知安慰他命，这种兴奋神经，让人感觉讲我安尼轻飘飘吼，唔惊死啦吼，安尼硬壮吼，就是当时德国迄个希特勒啊，你看外国以前啊。当时德国迄个希特勒，迄个德军咧全世界大战的时，伊就是发明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多。伊叫内面的药师嘛，伊这下手人有够多些东西吼。伊就是叫人去做这个安慰他命吼，防食了，三暝无困都不要紧的种个，啊人很兴奋吼，啊个唔惊死，就是安尼看当时德军吼，迄个希特勒呢，真个又咧讲出来吼，过来啊，其实这足多人带啦，伊的起因。一直流传到即马，都变作毒品嘛。哦 ，K 他命都本来开始是上早以前上早都干那一味，叫做安慰他命。过来愈来愈改即咪做其他成分，各个南瓜啦、透南乌皮一大堆啦。吼、哦，好。那么这里法理科大成医生伊在讲吼，伊讲 K 他命吼有用煮的，有用素的啦。吼、哦，啊，就是拢同款兴奋，伊讲偌久的时间，吼、哦，大概要差不多三分钟，你看偌紧就好。你只数一下吼，差不多三分钟吼，都规个人轻飘飘啦。而且头前敢那无人甲你动感官，所以讲上危险就开车。一开车吼，有诶真正恐安，你真正要食毒，实在改袂掉，你著避淡家己诶变数。房间只伊嘛咧讲安尼啊，伊讲你著改袂掉，袂要紧，都卖去互掠着吼。你若避离变数房间只吼，啊食食看要死伫遐吧，袂要紧吼，毋是。开车的时间上惊，因为你开车有个人真正唔知啊，见到啊。但是我当咧开车，伊就慢慢竖一个，竖一个吼，差不多三分钟，就规个人吼完全唔知讲头前吼咧冲啥吼，伊就安尼秘书敢那无敌铁金刚硬撞啦吼，啊车油门吹到地都唔知，就是安尼讲啊。莫怪你甲看，最近在食毒啊吼，惊死人吼，好啊很兴奋吼，就是安尼吼。好，另外一种就是我那。目前市面上流行个做分割啦，个做上市前，但像较早人咧食咧鸦片吼，割割个物件，啊，甲淋伫迄个一粒球内面，啊，等用迄个电子分的机械嘛吼，落去美术加热，啊，就熟，就烧，这嘛差不多三分钟啦。伊讲上市前个作用吼，唔是兴奋，是唔知家己咧创啥，伊完全唔知。即马我咧开车，我咧行路，我咧创啥，伊都唔知啦。三分钟。就家己唔知咧创啥，这种就上升，总硬伊就对啦。这种分割这个上升现在物件好，过来了就会去清醒。偌久差不多要五六点钟啦，五六点钟清醒，啊清醒吼，以这种上升现在这个物件吼，为什么人咧验验头毛啦，验皮肤验叫拢验迄个安慰他命、K 他命，为什么无咧验这個？因为这个物件你若经过五六点钟，规身躯代谢了吼，都袂留伫身躯，所以。你若有咧输这种丧尸烟弹、这种毒品的人吼，就人讲分割啦，袂说食阿片这样吼，这
那如果我今日避开哈，我今日食这避开了哈，拢无你拢无听到，你连讲讲要研究研未到，我系叫呢，我那专门干那食这尔啦，无你食什么安慰他命、K 他命吼，我干那专门拢输这种丧尸烟弹吼，所以为什么这流行啊？即马毒品的市场吼，这个物件足流行，一输个咧感觉哦，准像要食毒安尼戆戆戆啦。啊，迄段时间吼，差不多几点钟都唔知家己创啥哦，连开车嘛唔知家己开车。未输，敢那咧开发电机咁款啦，吼、哦，安尼，输迄个丧尸烟弹这种，这分割这个物件，好，但是伊若经过身体五六点钟啦，清醒了吼，一代谢清醒的，不是讲身躯无这个成分啦，好，你即马在研究，无像迄个安慰他命、K 他命，讲你的头毛对吼，有迄个阳性反应都无，无这個，所以这种那专门食这个丧尸烟弹的人吼，那法律上警察要执法就困难啦。你要食毒无？伊那如果真正伊专门拢家食咧丧尸烟弹咧输这个分割剂吼，伊讲无，你甲验对验血、验尿、验头毛都拢验无呢？就是安尼，唔知啊，这无啦，无咧食毒，其实伊是咧食这丧尸烟弹吼。丧尸烟弹吼，就是咱讲迄分割，即马市面上上流行嘛，种的。但是你若 K 他命啦吼。啊，迄、那个安慰他命吼，你就会留伫身躯、头毛啦、皮肤啦，包括尿血内面都拢有吼好。那么这个法律哥大神吼，大家嘛知啦吼，伊就是台湾心啦吼，但是伊讲有所本啦，就是讲伊身躯边嘛做这种就是台湾的，就是属于较古台湾的朋友嘛吼，伊讲伊真正有所本，大家唔当无相信。为什么台湾最近这段时间已经几年，但是伊就慢慢一直滴吧吼，拢为对了，拢为中国是调岗的。伊讲为中共吼，调工我目睭客就你准进入去台湾啦，原料啦吼，还是做好的吼，都大量吼，入去台湾吼，俗啊个大量吼，啊就是反正嘛，甲有诶做好啊吼，都尽量想办法。你今仔日若有一个大单位啦，你甲你撇国，就是我调工规只船安怎样要甲你到场吼，要入去台湾吼，这就歹过啊啦，咱讲事实。因为你我是后边秘书，敢那政府半半调岗同款，要甲你要入去，互你台湾大人食都讲给大家听啦。较早中国清朝时，甲日本战争、甲午战争，就是输伫鸦片嘛。日本人当时嘛足毒啊，日本人当时发明鸦片，鸦片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人发明鸦片了，伊知讲你食来够软胶胶，啊那食了就掉根啦，无食皮皮抓啦。你穿一支枪嘛，夹袂起，一支刀也嘛夹袂起。所以讲当时。中国清朝吼，更少见到食鸦片，一直用日本就用鸦片，一直去食，啊，大家食较爽个歪，结果唔通未少见嘛？就是中国伊知影，啊，中国听讲，就是最近这几年时间吼，伊调工用毒品吼，都开始成啊，过来开始食掉咧，啊，就开始用办法吼，买互你入来台湾吼，啊，中国真啊真正要做这片足简单咧，迄原料啦，啥物个，而且。我只要地方政府，我就大家讲好，你卖甲管。这只船就是要过台湾的吼，啊，内面藏偌济毒品吼，原料也好啦，对啦，好啊，过吼。你若互相暗号，台湾这边你偌济人查这啦？台湾是四面全海呢，唔知当时对着所在要规批起来，你唔知啦。就是咩，人家想讲奇怪咧。啊，台湾毒品甲这侪全部拢中国过来，包括原料，包括做好拢中国过来啦。中国最近这段时间吼，唔知几年，因计划嘛，计划唔知几年的时间，你个看安尼为啊，啊个斗暗号，你若政府单位要暗号，我跟你讲足歹查啦。我今日跟你讲，这个所无人吼，起来都起来啊啦，啊就是有人暗号嘛，那边暗号，这边暗号，啊就一挂大家共通，啊就调工买起来，台湾家吼，啊就做毒也是做好个啦吼，起来啦吼，都给你吃啊，吃这个大家都乖乖啦，我讲。啊，嘛，甲迄几个咧吃，我甲你讲，迄是咱找有对的啦，有发生代志，即狂阿咩啊？我系讲苏弟啊，咧吃这吼，我阁不吃这人哦。我最近有看一个纪录片啦，纪录片就实在代志，个纪录片唔是做戏的哦，吼、哦，纪录片就真正有实在代志，人家记录。甲偷翕起来吼，啊，甲做一个纪录片吼，唔是想讲迄个演员咧演戏，迄唔是吼好，迄、那个纪录片咧演啥咧？演讲毒品免啊，讲入去迄个所在。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都市，还是一间学校啦，吼，好，免啊讲入去，我讲给大家听。本来开始这个
社会，也是讲这个国家、这个学校吼，都这个所在到底啦吼，这些人伊吼无咧食毒，好，我开始要恁食毒，免啊食，好，我开始给你骗啦，给你骗你唔知啊，比如讲我戆样啊，我是一个高中生，我毕业啦，我一个高中生吼，我一个大学生，也是我是个什么这个团体内面吼，伊跟你讲。我看你最近咧运动嘿吼，改成安那好。当然你要甲你讲这个话的人，你本来开始你也改，反正是朋友也是足相信啦吼。伊甲讲我来讲啦，你若要练手骨，我甲你讲我有一种物件吼，你食看卖。伊这个物件就帮助身躯的肌肉生成，伊甲你讲这啦。结果这个物件就毒品，你唔知。你即马食一遍、两遍、三遍，伊就甲你讲。好用哦，其实不是好用，是你掉了呀嘛，你无吃会死呀。毒品就是安尼，你掉个呐吼，后盖你那买解通啊，个有无讲有啊，盖无啊，提钱来买安尼。头前三遍免钱让你吃，过来哎，就是吃。即马所有毒品的汉尼侪人吃，就是拢安尼开始的。学校即马惊死人侪，你看即马学生伊那偌侪人咧吃，这个毒品这个物件哦，就是拢安尼开始。查甫拢有，啊，做囡仔同你用啥来减肥？哦，你我看你最近改成听人讲你要减肥，啊，找医生唔免艰苦啦。啊，什么得个尿肉啦，什么要减肥？我来讲，这个物件吼，这是你才有啦吼，唔免钱，让你吃，你吃看买咧在减肥啦。这差不多一礼拜能减10公斤啦吼，啊，水当当啦吼，啊，话讲做囡仔唔知啊，一遍两遍了好，即马第三遍掉咧要食毒，你无钱人买，学生囡仔个钱人买咧。包括一般人士，你嘛无遐济钱人买，啊，为什么毒品卡会当大销？就是你无钱人买，不要紧，我你食免钱的。你第四遍买来，我该要摕钱啊嘛，你也摕钱该买啊。我你毒品贵上从边啊买？好，你无钱好，你要吃，你无吃会死啊！你食毒食个掉了呀，去去我给你试试个掉了呀。好，你替我卖毒，你替我运输啦。你若甲我送一个毒，还是替我鼓舞一个人吼，你就当食一遍免钱的毒啦。你看伊就硬推销啊，啊硬甲你替你卖出个做二手迄种条啊卡，落去卖毒，落去送毒，落去撞蛋，就是安尼。啊，这个物件你就安尼个摊会开啊，就像个鸟车会同款啦，安尼个摊会大力啦哈。当然讲安尼是这是啥？这个国家单位无安尼讲啦吼，就是咱的政府单位，这是高大上法律。伊家己讲，我是有我朋友来查啦，因遐朋友一批朋友拢专门是台湾心嘛吼，这种伊讲吼，你唔当唔相信啦吼，这几年时间这是有计划啦，中国那边吼做半成品，还是做成品，还是做原料吼，因都是雕工要运过来台湾啦，啊这毒品的物件吼。有当时也着半成品尔，有当时原料尔吼，好，到过来台湾，啊你若有迄个类似半政府单位咧，甲你暗号啦吼，你要入来台湾，台湾这边毛英的人啊，毛英讲啊，到当时咧着足好配合，有够好配合吼，到我要暗号这边海中东绝对无人敢甲你炸吼，啊着过来规只船吼，伊讲中国当时吼，伫清朝时诶苏家的时阵吼，就是日本当时咧战争时吼，就日本人发明鸦片嘛，鸦片准来中国吃，因知影讲毒品这个物件会绝对害死规个国家啦。所以伊即马准开始用这波，伊就用毒品，要互你台湾人这少年家大家食甲倒怪怪。当然是毋是安尼哦？咱我那半信半疑，当然是伊嘛是算一个有听多人咧讲这啦，会讲是真正有影啦，吼，大家慢慢相信啦。但这毋是政府单位所讲的是伊家己本身讲伊。身躯边就我朋友安尼，所在啊啦，好啊，毒品哦，大家嘛知嘛。咱即摆政府为甚物个大多咧扫毒品？伊嘛知影讲毒品这个物件，到尾是等于台湾的基层全部拢乌起来呢。你大家若食个屌咧，大家食个屌屌屌，无食会死。毒品这个物件，你若食屌就无食会死啊。就是安尼，那真正发生甚物代志，我讲大家都袂叮当，食毒。大家呢，都像较早中国清朝吼，你甲人烧钱，一日开始化者是要牙签，我牙白起来先啊，大家食鸦片，日本人用鸦片甲你偷你规个，啊，即马中国用毒品甲你偷啦，吼，是毋是？咱唔知啦，哇，那真正是吼，莫怪政府部门吼，大多一定爱先甲毒品这条筋甲乌掉啦，即要甲乌掉吼，
你卖讲讲到后边讲什么战争啦，什么回来哦，什么什么什么，大家请假袂解？你讲很主席的社会生活就歹生活啦，干那出门等着专食毒的啦，你搁卖开车甲你弄，干那看咧目睭近，你就知讲啊，惨啊，这个食毒的吼，迄目睭倒掉啦，目睭咧看人吼，袂输咧看山感官，啊，你就闪较边仔咧，无惊死人。迄凊彩都甲你讲，伊食毒迄个时间差不多正点钟来吼，像迄人完全唔知咧做啥。啊！你茫飘飘呢？吼，呵，客刀给你抬嘛，唔知呢，伊嘛唔知你创啥呢？这就是安尼啊！卖讲开车给你弄啥咧？乌白弄吼，佮乎你无开车，迄那底下食毒啥，啊，佮乎伊烧出来口吼，哦，嘿，伊咧做啥都唔知，给你抬头死也唔知啦，恐怖！你个看这种食毒吼，无怪伊，这政府单位真正好好啊，大大家这食毒吼，全部看会当真正连根都拔掉，我看困难啦。减少吼，咱都阿弥陀啦吼。那这个买连金都赔掉，都可能较困难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着你来去城台提报告。
1: 好、
0: 哦，自古以来官指数官家官家拢两百外，
1: 安尼哦，安尼哦。
0: 食恁的三号的，食甲进张着你啦。
1: 咱来为大干啦。
0: 提啦，登去提报告。
1: 好、哦。
0: 降落来正常。
1: 哎呦，好加载吼！啊，拢食咱的维他干粮啦吼，拢食维他干
0: 吼。啊，我西药怎啊拢无食？
1: 哎呦，哦。
0: 我西药，因为我西药时间呢，我也无食。
1: 哦。
0: 我边食西药嘞，拢去上着药剂巾啦。
1: 安尼哦。
0: 药剂巾疼。
1: 哦。
0: 我嘛甲医生讲。
1: 哦，安尼哈。
0: 伊西药我唔敢食。
1: 哦哦。
0: 啊，我偷偷啊甲讲，我咧食肝药啊。
1: 哦，安尼，好好好。
0: 嘿。
1: 好好好。维他干，好。讲我滴维他干，那咱的维他干咧过关是真正通人而乐，连肝胆一素哦，一般变啊人加哦，讲讲这好呢。那即款维他干内面的成分吼，在植物内面上个过关在澳洲草啊，科技少数萃取成分吼，那过关是真正真好吼。在咱维他干，唔只大家乐啊，身躯吼肝也无好，即款叫白酒啦，身身规白规下吼，奇怪抹袂好，那无就白晒过规格啦吼，那无嘴条破工啦哈，维他干。维他干甲肝吼豆饼拉什么肝都用起来了吼。维他干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我拢钱咧，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几点钟时间我要靠播，好，不要紧，电话给找起，0800-868-999。那有一挂产品也有办法，唔知所在，无清楚所在，会当随时问个电话找起有些好处。你不管什么时间，那向阳先生讲，我产品后边问一下吼。啊，药房什么所在都蛮有啦吼，尤其吼，人到药房，咱这个电话号码爱较炸嘞，炸在那底下内面，相用产品的名不要讲，随卡来蛮蛮讲，介绍啊，那都买唔到哟，啊买唔到就无差人介绍正牌吼，那产品吼，0800-868-999，0800-868-999，拢随时会当使用吼，会去你。产品一定爱买好对啦，那无啥人介绍，咱公司介绍这种正牌的产品吼，要买唔对吼，都全无在吼。好，咱几点钟先到这啦吼？会记你谈到咱咧讲迄个气象专家、气象师咧讲吼，今仔日吼，迄个下晡时间落雨机会，改在下班时间，这个时间较暗时啊，差不多在2点拢有做。落大雨的机会，真正细意好不好？最近干这车祸落雨，哇，真正看到一件吼，保重啦，保重吼，差一个安尼注意吼，到一世人的这个危险呢吼，爱保重哈。好，咱听到7点的朋友，稍等，再个继续。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欢迎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来啊，真方便啊吼，哟来啊吼，好来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来当关怀拢来甲关怀，我嘛要来关怀啊，我来当关啊吼，这个全台湾因为去马来西亚嘛吼，啊个有去到荷兰，啊这个就马紧，所以啊足久无关来当来关怀吼，啊你若关怀你是正常的三个月当去关一届。全台湾大欠费，吼、哦，一年四季365天拢咧欠费，落天啊，敢是安尼啊？知，吼落天啊，吼，也是暑假，也是要过年寒假，人呐吼出游佚佗，吼，哎、哦，较侪，唔是咱爸出游想出游吼去佚佗吼，人较侪所在在发生，意外啥，哎，机会较大嘛吼，路上车较侪，安尼。啊，所以讲，即个 A 型的甲 O 型的吼，大欠费吼，有 A 型的无举手吼，来当去甲关怀可以。啊，我本人我是 O 型的吼，啊，我也袂来甲关怀。全台湾吼，即个汇口甲剩3.7天尔吼 ，A 型的大欠 ，O 型的嘛咧大欠。哦，咱即老听到的人拢来甲关怀上解好，365天呐，无你一单嘛想嘛甲关两遍，诶、欸，咱若如果一个人一单拢甲关两遍，关者关系吼。啊，安尼无啊，无定定定，即春夏秋冬一个一开是4个月嘛，哦，三个月，那多春夏关一届，夏天关一届，秋天关一届，冬天关一届，3个月一届吼。哦，你也感觉安尼伤济啦，啊，无就一冬两届。哦，你也家己讲，无一冬来关两届会有无？系啊，安尼嘛是好吼。诶，咱家己的花足宝贵足珍惜的呢，哇！咱的五脏六腑是，咱的分养过是嘛足珍贵足宝贵，对不对？系啊。迄种几啊八几啊八起跳呢？你唔好看你，唔好看你家己无闲呢。我甲你讲，是毋是？这花茎啊足重要，无花就无咩呢？花若无拢免讲啊呢。吼，来同个话咧，拢来甲关怀哦吼。吼，然后互咱大家讲知哦，拢来甲关怀。单单首歌叫做来对唔对？来，即嘛吼，足侪即个啊，全世界足侪，有诶足侪国家吼，已经禁止吼，我囡仔还未成年，未当耍手机啊。嗯。所以因讲讲哦，不再让父母孤军奋战啊！迄定为着讲某囝耍手机冤家，阮天顶我捌甲伊冤过咧啊！因阿母嘛捌甲伊冤过咧啊！吼，某啊耍手机，但伊要看囡仔的卡通啦吼，因去幼稚园嘛是拢看囡仔卡通啊！啊，你某有耍手机啊？成瘾呢？你甲摕伊足上去啊？怎会袂啊？已经惯习，伊知讲袂当耍手机啊！吼，啊无就讲你，互你看看10分钟，我去比时间落看。反正十分啊无就放假，我说啊。啊，拜一拜一拜三拜一拜五，有咱兜有大张的月历无吼？我你啊看哦，这乌色的这啊这爱读色，啊那红色的吼，你看哦，这两天拜六礼拜搁放假，你都免读册，你我也会看会看月历啊，吼，啊看时钟，我你要看手机啊，看啊这这个长的较长这句话，行啊这你都爱停啊，手机都爱放嘛，伊即摆讲会听，也无像真正回啥啥好安尼，安尼回啥啥都啊都安生气安尼吼，对啊。对啊，有咧手机啊，安尼玩机吼，哎，阿母也无好看，阿母也无好看，咱就爱配合面阿母阿母，即袂过吼，老爸老母吼孤军奋战啊啦，足侪国家吼立法已经立法吼，已经禁用吼未成年的社群吼，把即个离线的童年吼还给孩子啊吼，对，应该囡仔若无也无即手机啊，嘛是啊，逐工作天真的话吼。诶、欸，会看尾啊，看啥？像张伊咧摕个鼓吼，都就发一张鼓起来吼，在底下摸我，我袂当摸啊，啊袂鼓人个摸落啊，摸落手就红啊，粉红黄个，哦，一张鼓足水，规张黄嘞，哦，黄啊足水水，足水个。啊，你个摸落，我建议你洗手，等下无代无就回着去食着吼，危险吼。系啊，啊掠瓜牛啊吼，掠着掠瓜牛，这是对来讲是足简单个代志。诶，囡仔咯玩会吵着吼，乱啦。乱要耍这個社群啦、啊，哦，要看脸书啊，要看啥物安尼吼。即、哦這个父母哦，不再孤军奋战啦、啊，吼、哦，你像像即个啊，咱讲已经对今年开始啦，吼、哦，今年开始法国啦，吼、哦，澳洲啦，吼、哦，挪威啦，因拢已经拢祭出哦，未成年的社群哦，绝对禁令啦，袂当得掉吼，直接拔除啦。啊，父母同意权哦。由国家的律师的法律吼、哦、画下红线，
老母管袂听，叫你卖权力冤家，即马政府来管啊，好呢。所以这一场吼，席卷全球诶数位防御战啊，即马正宣告将健康的吼离线权利还给下一代啊呢。嗯，伊囡仔定看就会暴瘦呢，因为即马吼，听影片了，几秒几秒一分钟内底就结束有无吼？啊，得阁换下一个，所以囡仔吼无耐心，你唔好。囡仔会安尼算，啊，你若唔好伊哦，哦，都气，都冤家。啊，老爸老母定甲囡仔拉锯战有无吼？嘿啊！所以对今年2026开始吼，做者国家吼，政府吼，由上而下直接来动起来，动囡仔对社群媒体的渴望。这我一个上新的加入的行列是亚洲吼，亚洲。第一个吼，采取强硬吼、哦、绝对禁止的国家的马来西亚，嘿，马来西亚伊伫这6月7一开始吼、哦，正式吼、哦、实施这个新的规定，禁止阿未满16岁儿童还是青少年注册啊来使用。哦，伫个境内超过800万用户社群媒体哦账号，包括脸书啊吼、哦，还是吹啦吼，哦钉钉加，还是 YouTube 啊吼，拢被列为在内哦。还是 IG 哦，这种袂使吼，吼，都即马都嘛脸书啦、IG 啦、Twitter 啦吼，啊不，都 YouTube 嘛，吼、哦、对不对？所以各大平台吼、哦，必须要全面爱导入年龄验证的系统哦。你若不即关不过，你就袂当入去啊。好、哦，必须爱透过官方核发，而且政府的身份证吼，诶证明，诶有文件来核对你使用这年龄，袂互你骗袂去哦。你爱用你的身份证哦。哦，安尼，以此的变防堵16岁以下儿童哦，来建立新的账号。咱国家敢有可能？嘿，这一股吼、哦，保护儿少数位大脑吼、哦、浪潮，即马迅速吼、哦、席卷全球。哦，对澳洲人伊伫2025年诶年底就正式执法。啊，那法国咧预计伫2026到尾吼、哦、实施15岁以下未能生手机爱只网络。啊，那挪威政府嘞，伊把这近期哦，震撼宣布哦，伊要跟进，哦，伊要立法哦，来全面禁止16岁以下儿少哦，来使用这社群的媒体，对不对？用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拢祭出零容忍哈、哦，零容忍的态度，上爱大个观念就对，父母的同意权正式消失，唔是老爸老母好就好，政府都爱管啦。嘿，不是老爸老母家庭的，这嘛是政府啊，嘿，好安尼，好安尼，好，总共你的老爸老母同意你看手机啊，但是平台嘛未当互未成年的幼儿啊注册，哦，你像阮天顶个看 YouTube 哦，伊就手机，阮遥控器底头要看 YouTube， 啊 YouTube 了，伊就是会转，连 YouTube 顶完有因阿母啊，有我，有姑姑，哦，啊有阮的 YouTube， 啊那去哩。因老母就甲设定一阮天顶个伊专属个吼，伊个是伊甲即个囡仔卡通个网页吼，足侪国家个网页吼，卡通伊甲揪咧天顶个呀，啊，所以伊会去看遐卡通，遐卡通有讲日语个，有讲英语个，吼啊，嘛有一个讲韩语个，韩文个吼，啊，无中文个，就是无台语个，恁老师，嘿，就是无台语，讲爱讲台语啦，迄只爱讲台语啦。因阮天顶个，我改讲台语，搞印伊个印中文个，你看迄高音啊吼，嘿啊，吼，这实在吼。所以即个法国嘛是，法国有一份就是即社群的媒体禁令相关的即法案，伊嘛是对2026年1月开始啊，提交法国吼最高行政法院来进行审查。那么以法国的政府希望相关的禁令呢，会当伫2026年9月开始生效，佮加上澳洲伫澳洲啊，吼，澳洲因伫2025年12月正式通过哦，就是群社群的禁令，即个举动的标志吼，即个做者国家的政府对即个未成年哦，伫个社群保护的即政策哦，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向，嘿啦，要有价值啦，恁包括即政府要贴在保护掉啦，对无？老爸老母，你看有迄个无？有迄个啊？咱伫个新闻目顶看到讲，因老爸无看手机啊，后摆拍电脑，啊就相拍，啊就离家出走无？迄有一个较食力无？迄个读高中个无？迄对二楼跳落来无？因老爸就讲，我伫工厂咧拍电脑，背咧拍电动个，哦啊拍甲拢唔食饭，啊唔读册，啊拢袂听，
啊，尾然老爸气的，总甲伊电脑线插起来无，伊怎气的对头前跳跳落去？嗯，这要讲成瘾啊，是讲你无去了解伊吼。我即马买静电无，迄竞技，迄个啥，囡仔咧耍电脑迄无无，迄竞电游戏个啊。迄种个有当时会趁钱个呢，迄比赛啊，比赛迄若赢趁钱个无，迄无一个囡仔无种耍电动，啊因老爸尾啊怎培养伊？啊！跩出国比赛去拍电动比赛，哇，就第一名哇！迄嘛是有啊，所以咪讲，你因为无了解，你无了解，其实拍电动，伊就是爱迄个我嘛袂晓讲，但伫遐对打，因为我无耍迄，我袂晓去讲迄啊吼，无了解吧吼，无了解就是一直要动，一直动吼，啊你一直动，其实有当时啊吼，即个哪咧沉溺吼。即个拍手机啊，即个耍手机啊，电动玩具有人，有人讲，有人你讲未听呢？唔知吼、哦。即、这个全球手机啊，禁令的地区哦，一当哦，增加19个国家呢。事实上，包括芬兰吼、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等这些国家，拢各种限制学校内底使用手机的规定呢。啊，那南韩的新法哦，唔嘛讲禁止学生啊，伫课堂上哦使用手机。今日无迄个无，一呆呆无，要考医学院的学生啊，挂目镜，目镜是 AI， 啥物？伊挂目镜啊，甲扫过迄考卷，搭暗拢伫伊镜前，伫镜前，我去老师发现着啊。老师叫啊，做热啊，你都你是安那帽梯啷个都地挂掉？伊讲啊，都我感觉恁去伤强，我会挂。尾啊，第一届感觉伊那头咧咧，拢毋捌你举起来吼。哦，伊就头咧咧，用伊咧看目镜。头咧咧，伊挂目镜，伊要看下答案，伊在写。迄老师讲物咧唔对，怎伊头仔就挂迄、那个，唔是迄、那个，啊尾啊换挂乌青诶，伊甲蒙诶青乌青烧腾腾。尾啊怎伊该甲掠包，全所以全部零分。伊要考台大医学院个科诶，吼、哦、两个，安尼怎甲判零分？你看 AI 用伫好诶所在是好诶吼、哦、，AI 用伫歹所在 ，AI 拜拜帮你行吧，来帮你搬动，即卖啊 AI 会搬动啊。像阮公司出的波，都拢是迄落 AI 啊，机器人啊，机器人，机械啊，啊无人歹请，啊辛苦啊吼。阮公司出的波早已经 AI 啊，嗯，电脑，嗯，电脑建的哦，电脑建啊，电脑出的吼，哦，对，进步。你看 AI 用伫好的所在是做好嘛，啊用伫无的所在就变无好嘛，吼、哦。有诶话禁止校上课袂用摕手机啊无吼，都要送啊听阿兵哥尔吧，阿兵哥入去。对我就袂当听手机啊吼！哦，你看这，这较服从，好无？啊，因来放假出来，甲咱摕手机啊，好，甲会专心嘛吼！哎，敢是安尼？因敢有分上下班、下班的咱放手机啊是安那？啊，就放假甲咱放手机啊是安那？啊，厝里若要联络的，若做重大代志，当然就找因姑娘嘛吼！唔是讲拢你找无人安尼啦？哎呀，这个嘛是袂歹，做一个国家已经加入吼。莫有囡仔遮早吼去接触了手机啊，因为你似懂非懂，啊你看无啊，啊你唔捌啊，啊有诶宝贝啊有诶无诶，对不对？嘿啊，啊带歹囡仔大细爱上校俩，对不对？嘿啦，安尼唔好啦，吼、哦、我把支持安尼是好吼、哦，来淡水无是听歌。

0: 刚食饭啊，食会落袂？食袂落哟，吼，食袂落，我报教你听，袂当食袂落哟，吼，加减爱食，无食无营养，无营养就无血，无血就袂生吧。吼，咱来听郭威廷医师来跟做分享哦。医生上专业啦吼，
1: 啊，
0: 来跟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啊，
0: 这边形成血氧素，啊，这问咱医生有知影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就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查某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的亚肾吼，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吼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吼，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啊，呢，啵啵啵啵，乒乓菜，好，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加这个失智，拢加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的这个重要性，
0: 哦，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哦，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做血出来，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伊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始做十粒，那些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老血，我不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
1: 血一直流出去。
0: 哦，
1: 所以变哪补这个血，第一，哎，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毛病，吼，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早回出去哈、啊。有诶，即、這个较有血，即、這个阿姊啊哈，阿姨啊，咁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逐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即、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岁若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即、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那个就骨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铁啊的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1: 啊，这个铁哈、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铁哈、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诶，和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即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吼，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哦，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铁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铁无都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胃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个胃肠无得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讲暗时还佫袂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在遐。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哦，是哦，
1: 是流感，你可以使开刀，
0: 对，
1: 可以使做化疗， 佫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诶，吼，有诶掉癌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只少症吼，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到后边，胃肠真正较严重，后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得叮当个，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后边系斑大穿溃，就是伊穿溃嘛，是爱咱的疤爱春灸嘛，
0: 哦，
1: 啊你疤都无春灸的啦啦，伊连穿溃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是哈，对，当前伊到后边贵，伊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吼，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吼。啊，你嘴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嘴齿怎啊要补？吼，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吼。补未落，
0: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内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咱的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
0: 好，
1: 这 B 跟 B 六。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啊，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有法度讲，有法度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会，叫我头生吧。
0: 哦，
1: 你管理上就
0: 先。你讲问专业就知呀。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诶，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对。哦，
0: 你讲咱郭伟廷医师就诶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你合成哦。
1: 对，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落油，切落油了，佮分解，这样话就变氨基酸。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一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造血、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 DL 这个蛋氨酸，
0: 哦，高，
1: 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哈，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叫我都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搁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爱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叫叫铁离子。其实呢，我就主要变做讲以。身体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法度哦，把这个植物性的转化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食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食材，温度就甲社会了60、60岁、65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侪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这个肌肉的萎缩。
0: 会啊会啊，较袂因为啊大咧吼后壁跋跋倒啦，踢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对啊，你堪要跋呢？
0: 真的，
1: 你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侪岁人哈，食到70、80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60、70岁、70、80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插咧行过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喔，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喔，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都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过啥？就是讲，咱做这些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若掉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即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吼，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有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未堪哩啊，
1: 未堪哩啊，是嘛？伊即个状况，变做讲伊身体也休息，
0: 高渣讲无病本啊，
1: 对。
0: 是不是？对啊，你看，所以讲，咱食的蛋氨酸看偌珍贵。哦，像郭伟廷医师讲的话吼，你食偌济牛肉了，话去转换才当变蛋氨酸。哦，你食足济量的稀释包，伊再个经过消化，个啥物话，才当形成变蛋氨酸。但按伊听讲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就爱先有血，再来生肉。你无血，要得有肉啦。无肉无汤，就只爱有血。我像我听讲哦。你补充偌济，你就生偌济血。哦，啉偌济就生偌济，所以生血、生肉、生骨髓，有影无？有影。爱先生血才有肉啦。我是未补、未食、未吞哦，一定爱有营养素。当然，对咱的三顿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来摄取，这些是正确的。但是，咱讲西药剂的人，西药等下就拢软去啊，对无？化疗的人，规个黏膜拢破去啊。哦，啊，辛苦病痛开大刀的人。咱人啊，咧鱼肉拢袂食啦，嘛无胃口通去食。啊，但是这时阵你上爱需要就是营养素呢。啊，你若无营养素咧，就像爱讲袂好啊。有人开刀了三四个月就倒去啊，就倒去啊。那因为伊无病本啊，无破病本啊，无病本，身体袂堪命。所以你若开完刀了，会去一定爱补充营养素，爱甲继续行，你才会勇行吼。内底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基本才会订单啦，吼，所以咱做者听众朋友食着着，为了西药剂，讲啊西药剂应该食袂少吼，我拢爱注青花呢，医生爱注青花，人无注青花无够通去西啊，医生嘛唔敢甲你西西哩，死死昏去呢，对不对？对吧？所以爱食营养素无，爱食营养素，化疗倒来人软哥哥拢袂补袂食袂吞，你嘛是爱营养素，哦，开大刀，哦，还是咱家一个咧食饭食少，愈来愈干，也无法度落门床，啊，愈来愈惊寒，啊，愈来愈无体力，有无？就像即样，像咱搭郭医师讲，你若无血，你心脏也勃勃颤啊，因为你心脏胃的功能咧拍血，你都无血通好伊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足重要，爱勇敢，继续行吼，足大勇敢嘿。好，来谢谢大家，啊，要甲听歌听《女人花》，那需要服务卡一番，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洪都拉斯有无哈？伊想跟咱断交，伊欠台湾偌济钱，唔知影。吼、哦，这个外交都拢无效的外交，借钱的，那就小国借钱的。因咧小国，因咧伫联合国也无地位啊啦。因了，迄小国伫咧联合国无地位啊。洪都拉斯欠咱台湾偌济？133亿啊，诶，债务啦，诶，133亿啊，吼。啊，这个啊，外交部长啊，吼，外交部政务次长吼，伊就咧讲哦，有啦，即马咧甲约啊，吼，追讨中啊，吼，该行的嘛是爱行啦，嘿啊，甲咱欠，甲咱钱，甲咱摕了，就甲咱再见啊，要甲阿强啊好啊，有无？嘿啊，未见笑人诶，人家有够低啊。用这個出口，结果因要甲阿强啊好嘛，因为阿强啊白鞋哦，因的咱的白鞋，因都侪拢来咱家。计不要甲咱好啊！哦，甲咱借钱啊，甲钱借着结两卡吼，后卡落去甲中国好啊！哦，甲阿强啊，阿强啊好，了阿强讲我甲你买，你卖你白戏拢我甲你包，我阿强啊，我13亿个人，要12亿个人嘞，你去甲迄2300万人咧来咧交陪交戆个吼，伊讲哎有影吼，啊就无爱咱啊，啊去甲伊交陪，结果白戏嘞，嘿，真正有够嘿，拖西人的嘿。因无甲买，无达成，佫来甲伊削价、削价、削价、削价安尼。哎，价值甲伊吹甲，因拢倒啊，因足侪卖遐倒啊。洪都拉斯啊，啊，所以即阵啊想讲要佫甲咱好安尼啊。伊白虾出口足出名，即中美洲哦，洪都拉斯，伊甲咱台湾断交了后，伊就活去甲中国好嘛。但是伊无得到吼北京甲伊开支票嘛，佮开别个票啊，无甲伊兑现经济承诺啦。好，刚才伊相信阿强阿讲的话尔。至今嘛，伊交阮阁欠咱台湾吼，133亿吼，133.4亿，你啊看，这巨额外债啊。迄种这就无，这小国拢咧敢借钱尔，这种是交这老好，交诶，所以拢讲下这无效的外债。但你讲，哎，人都要交一个，足无简单诶咧。啊，因伫联合国够有路用。因伫联合国，再讲一下坦白是安尼，因伫联合国够有路用，无路用诶，对无？你上礼拜迄无一个总统，伊话几啊号夜月几台哈雷啥物哦，我决心等下人无爱甲恁好啊，你说个好无？对不对？啊，所以讲，伊讲欠咱遮侪钱，即外交部政务次长伊在咧讲吼，伊讲真实有欠咱遮钱。针对洪都拉斯的外债目前吼，正在追讨当中啊吼，来叫一个派去乞讨啦。伊强调吼，这无算讲，就总讲无讲政治啦吼。那依照这国际法吼，啊，甲这商业的规范吼，你该行的嘛是爱拢行啊。啊，伊若甲你耍来你边啊，你边啊，你南北兼强，你边啊样，对不对吼？但是伊讲啊吼。这外交部次长有直言，伊讲吼，中国每一天拢在企图吼，企图咧破坏咱台湾甲其他国家的外交、甲经济的关系，然后这是咱台湾每一天拢要面对的挑战吼，安尼啦。想讲只讲只出来，我无人人个较大个拢不爱甲咱交啊，喏安尼啊，咱交个海岛啊，做中美洲啊，细国家了安尼，哦，乌索索个啊吼。洪都拉斯伊伫2023年3月甲台湾断交嘛。啊，根据洪都拉斯的财政部发布吼，上爱新的官方的外债，欠外口的外债哈，而且效果较显示，洪都拉斯至今甲阮欠咱台湾高达吼，这个133.4亿吼，啊，相比的这个债务，洪都拉斯迄个时阵虽然五万讲北京会当得到上爱大的经济支持嘛吼，安尼。啊！但是中国吼，唔嘛讲无兑现，讲开别个票尔吼，无影无食。啊！这台湾甲洪都拉斯的外交生变吼，更加抵触了台湾进口量哦的急速萎缩嘛，重创哦洪都拉斯的白虾出口嘛。哦，安尼，按因遐饲虾讲，甲台湾好啦，甲台湾好啦。中国也无影甲咱好，甲台湾好也无影要倒啊，要倒啊吼，系安尼话。因为这边哦。几百亿的欠款，这个、外交部啊，有诶次长即个吼，伊就咧讲吼，伊讲这条钱即马正在追讨当中啊吼，伊就咧讲，如果若积欠咱台湾，
哦，基于国际法吼，啊，甲商业的规范，就是阮无讲今年嘛是爱行人啊吼，啊，针对台湾要扩展吼，国际甲经贸的交流的现况，哦，啊，这个外交部次长吼，伊的外交部次长伊在咧讲，台湾的这个邦交国愈来吼愈巩固啊吼，对这个阿公啊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啦吼，伊讲。这个阿强啊，现在企图吼要破坏着台湾跟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啦，甚至吼包括经济贸易的关系吼，啊，这拢有可能。而且这是外交部平常时吼每一天拢爱面对吼，嘿，啊，无你做外交部领侪钱，迄个工贵咩？是不是？对不对？哎呀，我欠啊才侪钱，嘛是爱情的点哦，133.4亿个你也看吼，嘿呀，啊那比条钱下这条变细条吼。买个尻川食一下药就济啦吼，查甫个话无钱，爱租个爬车、爬车啊，啊无来西寮爬一下话、穿一下话吼，嘿啊，啊西寮车叫油价200块，足济啊吼，安那讲来，你这租呀，这租600万的保时捷跑车吼，好硬批啦，松松啊批啦，规条路伊上穿无吼嘿，啊这超速吼，3连发吼，扣牌，一牌啊扣个神隐。台中这查甫的吼，伊爱赔这赔车伤353万，你啊看，伊敢有开，伊敢有在调？那买个尻川食一下又爱调呢？台中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伫个2024年的11月吼，甲这车商甲伊租一台高性能的电动跑车，双方而且签订吼，这个、车辆吼租借嘛吼，会契约，那我你租的吼。啊，毋过共租车即圣诞呢，伊牵车了后，伊煞伫个分别吼，伫迄个共一年，伫2024吼，诶12月初一，甲12月25，甲过当当2025诶1月15，伫个国道吼，因为超速违规去用举发，累进吼一定大家吼吊扣车牌，诶处分的标准啊，即种诶人嘛是无路用人吼，共租车。啊，想哦，想讲，甲你做你个啊陪陪你个代志，哦，啊陪陪你无在条行安尼，啊害人着车伤，是毋是损失？伊无车哪做人，伊无牌啊，是毋是？所以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吼，到落尾个裁定到裁定，伫个2025年2月初5一直到2026年2月初4为止，吊扣这台车个牌照一档啦。哦，啊！你一等，你看都袂当上咯。啊！你车行你看哇，因为这台车辆去用这吊牌了，就无得正常上路啊，嘛无得租人客啊。所以车商认为因此蒙受吼重大营业损失啦。啊，无伊咱就租这只车600万的，一工我无俗的，对不对吼？是啊。啊，所以这车商就主张。依照这个吼契约内容，你那是因为你甲租一个人违规地数的车辆吼，互扣车牌，你爱赔偿着吼吊扣车牌期间相当的租金哦，的损失金额，来为伊每一个月租偌济，吼、哦，一个月租294,200块啊，啊你租要创哎吼，一个月呢，嗯，啊一台600万的呢，啊我一个月开一个200万那个塞了穿是安怎？安尼是过安怎？你开业高本是安怎？但是边个讲少年囡仔哩？所以一个月吼、哦，294,200，你就该用一单甲算起来，等于353,400。所以因此来提起的吼、哦、民事的诉讼，因咧白纸以下就清楚了。你甲租车，你若红单上过者，是你包括你违规害我这台车去用靠牌的话。安尼，你爱赔我营业损失哦。人个签契哦，1200块足清楚安尼啊。所以，足欢迎审理个期间哦。即姓陈个查甫人，经过合法的通知，但是伊煞无来出庭啦。吼、哦，阿爸无提出任何书面还是相关的即个说法啦。所以法官的动作吼、哦，是视同对车商主张的属性哦，伊就无争议啊嘛，伊无要争执嘛吼，安尼啦吼，无要来辩啊就对啦。而且沈卓吼。车商所提出的，诶，这个租赁吼，诶，这个契约，超速举发的资料，佮吊扣牌照的执行的文件等等的证据了后，认定哦，请求是有理由的哦。
所以给判决这圣诞的租车要赔353万4400，哎，专人搁当上上诉，安尼有食饱完了无？啊，这人无咧食头路，对老母讲，你看生鸡卵的无啦，啊，放鸡屎的有啦，会食辣未？真食辣哦，吼、哦！生活这你真无道理吼，啊，乌爸母乌爸母啊，好嘞，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单位唱的《无买行》。

这首歌是单位所选，无买行。嘿，咱来买厝拢买买，无买行讲较无好啊吼。有厝呾大倒来，无买行，哎，我讲啊，我来讲吼，你无厝讲无厝啦。等你有厝的时阵，烦恼一大堆啦。啊，要买啥物意向的？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有无吼？啊，你意向着看你的生肖了啊，你着下这个生肖吼，下这个意向，甲大了了后。哎呦，啊，家具要放正平、倒平、栽位置对一平，哇，啊，就开始咧哦，啊，就对一工入厝口啦，对一工啥物款安尼，你捋一大堆来，去买帐篷就好啦，帐篷吼，帐篷就随时我刷位啊，今日向东，明仔向西，趁钱稳赚稳赚稳达达吼，向东趁钱稳达达吼，向西趁钱真大办吼，向南出门头做头路无困难有无？嘿啊！当然使放吼，啊，趁钱做大放，啊，对不对？嘿啊，啊，你本来无厝，就无遮烦恼啦。啊，若厝买了，哦，异向咯，啊，对一讲哦，啊，你就门窗要向对平哦，啊，对平冲，啊，恁自己冲了，你还无好，啥物烦恼个？有厝他大就好啦，恁老师的。好来，啊，要交电台进广告吼，来搞小服务，啊，卡的这通电话。哦，就讲安吉讲啊，丰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酰酸、蛋氨酸、鸡巴卡叮当，是安吉你定咧讲的哦，对啊，对，无唔对，无唔对，食偌济补偌济，生偌济血，食偌济补偌济，生偌济血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到我咱的电台进广告。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这首歌是大家谢谢啊，分钟月圆。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R 秋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 BBR 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作用哦。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你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乱当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搁一届。0800-33-55-99。

这篇讲为什么有的翁仔某会当安尼食个老老老，也阁是伊的伴。那么有的翁仔某，谁翁仔某婚姻路行啊一半路嘞，啊就散去啊。哟，咱来听这个故事。这个古早吼，伫个庄仔头有一对翁仔某，吼啊查甫的叫阿仔啊，吼是一个做木工，手艺足够的。但是吼，较吃较熟，个性较急，啊，做爱吼钻牛角尖呢，哎，菩提本无树啊，啊，庸人自扰之啊，哦，就是伊安尼。啊，那这个某叫阿五啊，啊，生了个偏白嘴，个袂歹，哎，啊，脚手足伶俐的，但是嘞，性地中硬，那牛嘞，看见北京嘛是牛，讲袂顺车。性地足硬啦，硬气啦，无他受委屈啦，无他用加念两句啊啦。两个人结婚两冬，哦，啊，就有一个吼，庄仔头官贵，啊，就叫因这个啊，阿仔啊吼，去啊做一套木，哦，啊要做椅啊啦，啊要做门啦，啊要做啥安尼吼。啊，因两个结婚两冬，有生一个查某囡仔，查某囝，安尼啦。啊，浙江哦，阿仔啊，接到这个工课，都迄个原话，因兜要做一套家具啦。哦，啊，要造型咧修个家私头啊，吼，修修要共做木工啊。啊，这个阿五啊，就甲伊准备吼娘亲嘛吼。啊，吩咐讲，啊，明仔等下要去原话因兜路上，都爱注意细意呢。啊，若咧做新吼，讲了也好势，莫对大姑母上个准猫类呢吼。啊，做代志莫切啊成安尼，较慢的较慢的啦哈，啊，注意安全啦。啊，这阿仔好好啦，我知啦，吼、哦。啊，工具摕咧，就出门啊啦。啊，哪知安尼做规工做规套的嘛吼，规套的家具嘛，啊要烫树啊，要椅啊，要桌啊，啥物款。啊，等啊规工安尼拢做好的时阵，要阿妈才落大雨啦，嘿啦。啊，这落大雨咧，哇，煞要啊出门啊。啊，这原话真好啦，讲啊，无你咧我休一下啦，休一暝啊，安尼啦，哦，啊，这个阿仔就无倒来，伊就伫个原话那休一暝啊，安尼啦，啊，拄啊好哦，伊个某阿仔某阿五，拄啊阿五个表兄阿孙啊啦，阿孙啊，即工哦，拄啊去外地做生意啦，啊，拄啊经过呢庄仔头啦，啊，拄着大雨啦。啊！这阿孙想讲啊，表小妹因家都伫这附近尔，啊，真久无看，无那个坐坐咧嘛好啦，啊，就去因家吼，安尼要照大一面，哦，啊，顺便来看表小妹甲外甥啊嘛吼，甲外甥女有一个查某囝吼，甲看一下外甥啊安尼啦，吼啊来到吼阿仔啊因家的时阵，这个阿孙啊吼，就看到表妹阿五啊那家一个啦，哦，一知一知哦，阿仔出去做工课啦。啊，未回来啦！啊，这阿五啊，就甲表兄吼，啊，就甲传一顿饭啦。啊，饭食饱了后，就甲安排表兄哦，去这个因的厝哦，诶，这西边的一间细间厝啊吼，叫伊搭好遐好休困安尼啦。阿五就等于房间搁咧做兼职啦，安尼啦吼。啊，第二天呢，因为这个伊表兄阿孙啊困饱起来，有代志要办啦，伊早就起床啊啦。啊！就走来这阿五的房间哦，诶，窗啊，我甲讲哦，表妹五呀，五啊，我想要先走啊，哈，安尼啦。啊，这个阿五因为昨暝吼，啊咧做手工做卡半暝啦，所以就啊咧困啊未起来，伊就透过窗啊门甲讲，吼、哦、阿兄，你要走啊，吼、哦，啊你要说伊哈，吼、哦，啊我无送你走啊，吼、哦、哈，连工有闲来坐哦安尼啦。安尼差不多过半个时辰啦。这个阿仔啊吼，就对这个啊原话因家带转来啦，啊就落风，啊伊带行入要到大门吼，嗯，安那看门吼，他也无看无好啦，也无关门串好啦，嗯，啊看呢，伊在开门入面的时阵哦，往内底行，看到厝吼，啊就因讲涂骹涂的落雨，那有脚底啊印啊。厝人哦，那有脚底啊，因行对伊个因的院哦，伊个即个门内边啊啦，啊一路嘞，佮沿到对即个房间的门口啦，
吼、哦，那恁娘呐，你一暝无伫厝，恁兜闹别个十下因下脚因，行到房间门口，吼、哦，这个阿仔吼疑心生暗鬼啦，因都错痛啦，伊心内都愈想愈无安稳呢。迄一惊到门入来，迄门也无关了好势，因门撒开甲看，是啊，厝里闹一个脚底印，行入到门房间门口啦。啊，这个时阵都听阿华吼，伊这是阿华搁伫房间内底，伊听到因在外口吼有动静啦，伊以为因兄哥、表兄、阿叔啦吼无走啦，吼安尼啦，伊就甲讲啊无，你是要食饭啊走呢？啊，为着我阿仔也无伫厝啦。啊，咱两个要煮饭啊，好煮啦！我让咱煮两个饭啊，好煮啦！吼、哦，这阿仔听着更加相信伊家己吼，疑心生暗鬼吼，讨客兄啦！我前脚一出尔，你后脚客兄就入来啊！吼、哦，佮讲要煮饭客兄食，佮讲我无伫咱两个煮饭好煮，吼、哦，气噗噗啦！就佮硬啊，就佮骂啊！你这个未见笑的查某啊，哈！你不守妇道啊，啊！我昨暝你去甲送啦，甲送连忙从车破变甲送啊，就上去。啊，这个阿五啊，伊就出来，哦，看到是因翁，看到阿仔讲话遮歹听，啊，伊把俩讲起来，伊就无明火就夹起来，伊把唔解说，伊就想起讲因这句就唔对啊，哈，我昨下送车破变哦，啥物人都比你较好啦。吼、哦，这个阿杂一听哦，吼、哦，冲入去灶卡，吼、哦，要拿菜刀，要做戆代志啊！吼、哦，哈，啥物人都做，唔管啥物人都比我较好啦！吼、哦，安尼就对啊！吼、哦，今嘛咧走起者，要拿菜刀，要做戆代志，但是尾啊，伊一转念一想，咱每一个人吼，你若咧想足想起，你唔好做决定。好佳哉，之前想讲，我家己也无证无据呢。啊，台人是爱背命呢，这袂使。我阁有一个查某囝呢，伊就甲桌仔放倒转，转去房间。伊伫厝内底吼，伊塞车，所有的钱拢甲伊包入包花包包咧，无讲半句话，我咧就出去，就离家出走啊。伊就离家出走时，甲身躯攀的钱。一路往北边走，想要找一个所在重新开始打拼。啊，因为阿仔做木工，伊手艺足好，无偌久伊就找到石头啊。伫一个咧做家具店的吼，内底做工。啊，这个做家具店的头家有一个查某囡仔，叫阿桃啊。啊，这个阿桃啊吼。啊！就看到这个阿仔啊，来因兜咧做工课吼，哦，真认真。啊，主要这阿仔心肝底足怨恨阿五啊，足怨恨伊，互伊做乌龟，偷客呀！哦，安尼，佮讲即句话，查甫人上边往比咧，伊就讲伊动比你较久。哈哈哈！哈哈！安尼真正有假气的。啊，所以这个足想起阿头啊嘞，啊，足想阿五啊。伊即摆伊来遮互请，看到即个做家具的头家，因即个查某囝阿头啊，阿头啊温柔体贴，甲即个赤白白阿五啊个性拢完全无共款。人讲吃软不吃硬，即、這个阿仔啊，怎伫阿头啊因兜咧做家具，慢慢动了心啦。日久就生情啊！啊，这个笨色仔啊，伊怎甲这个头家温暖已经有家后啊呢？啊，甲温暖一直有查某囝的代志啊呢？无偌久啊，伊就娶阿桃啊啦。但是结婚了无偌，这是结婚日子一久了后。这个阿仔啊，伊总是感觉吼，身躯边减一点啊，啥物啦？虽然阿桃啊吼足温柔啦，但是伊也毋知影讲我做工过忝了后，想要啉只烧汤的心思啦。而且阿桃啊吼，娶遮久啊，拢无
啊，拢无腹肚无消无食啦。啊，这个阿仔啊，看到别人一家伙啊三个吼，啊，老老个个有囡仔啦，伊就想起到阿五啊，甲家己的这查某囝啦。伊讲阿五啊，车猛车，伊若咧做工课，伊就知影今日若热天，紧烹一下凉的互啉。那寒人先，要烹一碗烧乎乎的给伊啉。但是阿桃，阿桃就是温柔，是温柔，但是伊无体贴啦，袂用像这个阿五啊吼，顾前顾后，甲款甲好势好势啦。安尼拢无惊无离啦。啊阿仔呐，出去外口看人，伊规家伙啊，囡仔咧耍哦，安尼嘻嘻哈哈吼，伊就咱想起着伊的查某囝啦。日子安尼一天一天过，这个阿仔虽然哦家产愈来愈多，但是伊煞愈来愈无快乐呢。就是安尼，就是安尼，无都无生一个囡仔啦，家产则多啦，无一个后生查某囝啦。伊想我若过往去了量得哩，啥物人要来甲我继承我遮个物件？那么这天阿仔拄啊去街仔路吼咧散步。突然间看到有人在甲看，想要认，还阁唔敢甲认。迄个徛伫边仔人，想要甲认，还阁唔敢甲认。尾啊，迄人哦，拄啊过来甲伊讲话啦。哎呦，啊你这个毋是阿仔哥啊？你是阿仔哥啊？哟，啊这阿孙啊啦。啊这阿仔看一波，喂，啊你这阿五安表兄阿孙啊啦。两个人相拄着了，足欢喜个啊。阿仔啊，怎啊牵阿孙啊去酒楼啉酒啦？坐了了后，这个阿孙啊问表兄弟：“啊，这二十多年你是去对啦？”这阿仔叹了一口气，伊就讲：“当当时的往事啦，伊对阿五的背叛啊，的背叛啦，讨客兄啦，我想着就气啦。”这个阿孙啊听着哦，吼，怎惊一条？哎呦，冤枉啊，冤枉啊！表示啊，你冤枉啊！安尼是我害了我的表小妹啦，是我害的啦。就讲完嘞，伊就甲当当时的迄一天啦，伊家己去照大的代志，甲阿仔啊讲啦。哦，阿仔啊，听阿叔啦讲完了后，讲哎呦，安尼我冤枉伊啦。这几年来，我的表兄妹家一个吼，含辛茹苦呢，把我的外甥女啊饲大汉呢，对大家大官不离不弃呢，真友好。伊阁家一个把这两个大家大官送终呢。伊讲哦，你心肝哦，我想你心肝哪遮雄啦？你虽然即马家财万贯，但你无囝儿是谁陪伴？这应该是天公伯对你听话啦。哦，这个阿仔一听后了，就着惊啦。好，伊就足自责、足后悔啦。原来不是讨客呀，是表兄阿孙啊来嫁媒啦。这时阿仔听到这，伊就甲阿孙啊表示：表兄，安尼我想要再看卖啊一个啦。等下几工啊过了啊，两个烧酒啦。等于当初迄间厝啦，好好眼前这间厝安尼破破烂烂，用要派个老厝啦，心内真看艰苦啦。这时阿五听到厝外有动静，伊讲是啥物人啊？哎呦，是啥物人来我这老瓜花门头前要创啥话啊？若无代志紧走啊！这个阿仔啊，听到因某吼变老的声音啊啦，目屎腻腻流啦。行啊行，想要行入去房间，想要行入去厝内啦。阿五就看到阿仔，怎行一条，刷来做兵精讲：“你走，你走，我的翁早就死啊！”这个阿孙啊，看到阿讲：“哎呦，我要甲你讲回事的，要甲你回事的啦！”阿孙啊，看到要甲小表兄妹讲：“要甲你回事的啦，恁两个是误会啦！”表兄弟知影家己唔对啊啦，想要甲你哦，搁倒来归家啦，你就甲答应伊吧。但阿五坚持无同意，无顾着讲伊的面，就甲讲哦，我阿公已经死啊，恁走。
就安尼带伊查某囝带转来。这个阿五坚持不爱同意嘛，哦，啊尾啊咧看到查某囝对外口转来了后，如今查某囝变小姐啊。这个祖母啦咧，本来看到老爸足欢喜，但是咧，伊嘛紧紧走，想袂到查某囝的态度甲老母同款。啊无头啊阿仔看到查某囝足欢喜，这咱的查某囝变遮水啊！伊爸甲讲哦，阮老爸早就死啊！你离开阮家，因阮老爸早就死啊！你走啦！伊爸是叫伊走呢。嚯、哦，你紧离开啦！阮老爸早就死啊！我无老爸啊！所以身躯边也无一查某囝后生，当爱转眼吼，伤心艰苦。伊离开这个厝无偌久，伊就当迄个家。了后就破病归用去啊！第无几年就落葬啊嘛，这阿仔落葬啊，身躯边嘛无一件离，无一件一离啊，晚景十分凄凉。咱的好朋友听啊，真是咱不禁哦感慨：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啊。所以翁阿婆之间相处吼，会当好啊讲话的时阵，卖冤家。应该吼，人讲一句诶，哎呦，甲翁要冤啥物，互翁偏也无要紧啊，伊嘛甲套转来就好啊，对不对？翁阿婆之间吼，会当好啊讲话时阵，都唔通瞪大细声啦，会当互相体谅的时阵，唔通来埋怨啦，一定爱会样珍惜啦，眼前人啦，唔通当碰见去啊，碰见去互相啊。安尼，甲来失落啦！你讲对唔对？对啊！所以翁阿婆吼，百年修得同船渡啊，千年修得共枕眠呐、啊。会当好啊讲的时阵呐、啊，咱就坐来好好啊讲吧。啊，无讨客呀！啊，伊嘛无讨客呀！啊，你啥无代，无就要来硬讲，搁啥物人忙比你较好？即句话都唔对啊！吼、哦，小骂无好话啦，小拍心无力啦，是毋是？上个惊就是破镜难中言啦！来，咱听歌，天数良缘了。

0: 来，咱个听医生来分享哦，这个 Q10， 哎 ，Q10 的好处就这尼啊多啦。
1: 心脏不要都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你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哈，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咧就对啊。
1: 人就轻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就足济，我就足济安
0: 尼。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2: 我以前讲拢，以前少年咯。你心脏拢有咩事，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再提咧讲抽哦，开始自食，安尼爱家咧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2: 我即心脏足顺咧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2: 哦，心脏拢无了，你有咩事咧？
0: 哦，无啦无啦，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着啊啦。
3: 哎呀，我吃都好用哦，因为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3: 啊，轻微、嗯、啊不舒服，啊无吃都随怎样。
0: 哦对，啊有吃唔做安稳的。
3: 对，
0: 我伊的电视啊是吼，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啊欠电人，去你妈，嗯对对，能够因为你无电呐，
3: 去没？好些
0: 啊，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人是足快活。
3: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3: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3: 学历还在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无光恰恰。
3: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无干。
0: 有够好吼。
2: 你吼，别看我总食总食，食了计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2: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2: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无未懂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2: 嘿嘿嘿，
0: 有听有关机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2: 嘿嘿，谢谢你哦，
0: 照顾你哦，哎，
2: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建议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硬啊，酸酸的，不能干抓迄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建议吃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啊？
2: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2: 嘿嘿，
0: 啊，恁食就对啊，啊，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嗯、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钙好用哦嘿。
2: 哦，
0: 啊，祝我你哦嘿。嗯，谢谢大家，足好用的。哦，这个 Q10 足好用的，那唔免去食遐济哎冤枉的药啊，迄药也无电啊，食起毛食心酸的，吼、哦，食加开钱的，啊，就电嘛就转，迄嘛无电啊，心脏爱电，哦 ，Q10 就是有电，哦，这是咱的福音啦，咱做人吼的福音嘛。那唔免阁在咧点阁转阁行啊，带生命转去。应该人个日头卡咧胖吼，带生命转去。我啊光甲买海去，带生命转去唔通。无电的情形就是啊，你规身躯足正无力，啊你会定足够疲劳，足够忝。啊无代无钱吼，心中啊响响，小我哭一下，吃一下喇叭声，比一个电铃声，比一个你就吵着，淡淡响响足无胆，迄就开始心脏咧无电啊。哦，过来嘞吼，心脏有当慢嘞、唔嘞、慢嘞、唔嘞哦，有当弄足紧嘞，吼弄啊，现在坐伫啊吼，提伫啊，目睭起起，吼目个弄起来嘞，弄个变青筋，弄个起青筋，是不是？哦对，所以咱弄像这种情形的人吼，啊叫心脏科医生看者，而且心脏专科哦吼，也专门咧看心脏的安尼啊，哦叫检查者，那讲啊都无安那嘞吼，那有安那也随个你收起来啊。想要看要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代志，啊，若无啊，也互你等啊，恭喜你。等下电啊，充看嘛，你啊，哎呦，真正无电嘞吼，啊，无啥足侪是大人，囥到咁要花去啊，病个斗电池，讲你这人佫无电池，吊袂起来就转呀嘞，哦，那你斗电池爱电，哦，再次印证，这就是爱电，心脏爱电，电有电才会起崩啦，咱人才正常才有力啦，要打打地动，爱有力，心脏爱有力，心脏若无力，讲话都慢，都无力。讲话都无在调嘞，对不对？嘿呀、啊，吼、哦、好，足大勇惊哈！这个 Q10 哦，哪个这个银杏做一只饭饱水，只上盖赞哦吼，这是上盖赞的完美的组合哦。啊那，不需要咱服务个卡电话吼，咱卡咱的0800-333-5599吼，无方便出门拢卡电话得吼，0800-333-5599。那开客服听咧讲，啊，恁人今日讲心脏无力的啦吼，哎、哦、对了，啊，目屎循环无好的银杏啦吼，伊就知影哈。 0800 335 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案。

说说对啦，俺今天个饭食饱食啦，迄饭食饱水食，迄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迄作用哦，迄心脏哪咧艰苦吼，迄 Q Ten 是足好用的物件，无食你唔知，食足简单，啊食的人爱加安尼讲足快活吼。我咱林工吼，甲来甲讲一个迄个无同款的，嘿，迄个有诶唔知影嘛，像啊安尼咧食吼。安尼人诶，加安尼，就像讲营养无够啊，营养无够，你干那一直食，要甲食补食啥无效？就像咱拄啊郭伟庭医生伊是毋是讲？伊讲你若咧未食时，阿宝你准你会食？我你牛肉爱食偌济呢？就你遐鲍鱼、燕窝、鱼翅爱食偌济呢？你诶身体吸收落，再互你变足快活。所以你讲单氨酸看偌简单，对吧？单氨酸是看偌简单。单氨酸一落了后，你就吸收啊。而且即卖生活科技进步吼，营养素对你进步，你就啉偌济，吸收偌济，互咱随时，互咱所需要吼，会食营养素，就是安尼。所以甲大家做分享啦。吼，你若如果讲，吼啊，定啊做虚荣啊，定伊食药啊，食袂起身呢，定安尼戆呢，啊颠颠倒倒呢，唔是啦，嘿啦，你定爱戆啊，颠颠倒倒安尼，唔是啊，因为你都无营养啊，你要食药啊，啊做大动的，迄都拢一下尔，迄都无效啊，安尼敢好吼？有啦，我来讲啦，像这个啊，登革热吼，登革热这嘛爱注意呢，登革热吼，这个民生病院吼，因院内感染解发吼15000块，这是安那？这个高雄卫生局在咧讲吼，伊公布这个登革热吼，诶，这确诊的个案吼有增加啦，而且爆发吼病院内底感染的呢，哦，这个、指标个案吼是一个78岁女性，伊曾经伫这个啊，捌伫病院住过院，吼，捌伫病院住院过吼，安尼啊，伊这样发烧，我就伊就去住病院，居然去感叫蚊啊叮到的吼。伊怎发烧？出院啊，所以等发烧。哦，出院的隔两天，哦啊，头壳晕，啊破心，哦，即个进程，伊阁等于民生病，吼，阁急诊的，阁再厝阁大院。哦，你人啊，你虚弱就是安尼，你看吼。啊，经过抽血检查，当天暗时确诊是登革热第二型的。吼，当时透明扩大吼裁剪6楼的病房。哦，啊，甲即个盖烧瓦吼。诶，即个房间吼，拢再次吼，再检出登革热阳性确诊有4个，吼，啊，只蚊啊都伫房间只飞啊，吼，都伫只只壳里安尼飞啊。所以卫生局吼在咧讲，即个民生病院是高雄市吼指定传染病应变的病院呢，吼，包括新进的义工啊，伫3天内底吼。登革热裁剪哦，阁有即个收治哦，高雄市的登革热疑似啊，无就是确诊的个案呢。阁加上顶一摆连续吼几啊天，因即个啊有因的即露台吼排水槽啊哦有积水啦，啊所以涂骹吼有落泥啦，啊落泥则着会积水嘛，啊积水就是滋生了病媒蚊嘛，所以造成因即个吼民生病院内底局部吼范围的登革热风险。怎上升起来？所以这摆民生病院出现了5个确诊的个案哦，来源还佫未明吼，无明白哦吼。所以卫生局马上就启动着紧急的防疫，扩了风险的范围。哦，你来看这個，所以这吼、個、你爱做注意呢。这若不管是落雨哦，一年四季拢可能落雨的时阵，有无吼吼？啊！你去，你若你到咱岛内，迄个种爱种花盆啊，一定爱注意，爱倒个清气，撸个清气，洗个清气，拍个清气。啊，无伊迄个卵吼，夹伫迄个瓷器吼，还是你个器皿吼，花杆啊，是塑胶袋啊吼，塑胶杆啊边啊遐，啊你家个倒掉尔，结果伊绝绝卵啊夹伫遐，就你无洗个清气啊，啊伊把这个补出安尼啊，对不对？嘿啦，我啊就像啊，这时阵就爱甲咱大家分享吼。哎呀，你若如果爱去提高警觉，即、这个登革热吼，诶，即个迄个吼，哟，啊，那即个小姐是安怎哦？讲伫个代替哦，高雄站，
一个查囡仔吼，摔落去轨道啦，对普悠玛号的月台，下咧胖吼爬出来，吼惊死！个下胖无细意啦，伊跋好个再爬个，哎，你啊好一个胖弟啊，吼惊死！迄个普悠玛号已经停好啊，吼啊，甲这月台是胖一点点尔吼，伊头都脱离啊起来啦，哦，这要惊死啦！啊，这样接个起来，这接袂起来吧？哦，这个危险诶！这一个做一样吼，哎呦，这下看影片嘛惊。有人讲第一摆吼，看到伫个台梯发生哦，这个棚啊内底吼，看来这命大，嘿啊，佫无迄个无硬着吼，嘿，这是做一样的危险代志，我捏把两摊。伊咱迄个佫有这个新娘迄个教会囡仔有无？吼，伊个报案，报案讲厝会烧无吼，吼新娘啊会烧。啊，结果迄个高位囡仔足牛吼，会用卡119。我讲咱底下听众吼，虽然大多是讲啊，足济迄个国家，哦，即马讲无互囡仔看迄个啊手机啊嘛，啊，但咱会记爱教囡仔吼，无爱囡仔上网微博，爱教囡仔求救的时阵，吼、哦、来报警在110爱甲因讲，吼、哦、啊，无得119火烧时阵吼，啊救护车嘛是119，吼啊，若囡仔家暴吼，互恁老爸拍，互恁阿公安尼，安恁老爸拍。哦，也是咱恁老母的客厅拍吼，我就想下种解卡113吼，系啊，对不对？你进前迄个昨天两回，迄、那个叫迄个因的老母的客厅拍死，迄、那个硬硬拍死，迄、那个我够要笑吼。伊可拍到骨头已经断去啊呢，还佫继续拍，啊伊会疼哭，佫继续佮拍。吼、哦，迄、那个囡仔实在出世来咱两回外尔，出世才可怜吼。迄、那个老母爱甲伊养起来，终身袂当去做老母，伊无资格做老母。迄、那个做老母吼，啊，甲即个43岁，43岁拍照两岁囡仔甲拍甲，啊，伊咧甲拍因老母，竟然伫边仔拢为着无啊无啊无讲啥，无囡仔出头好早，佮即种人咧创啥话，是毋是吼？嘿啊，吼、哦，足全部种有人囡仔出事吼，安尼平安断，伫平凡家庭头安尼平安断，啊，为囡仔咧甘金汤匙爱更加免讲。迄甘金汤匙啊，吼，好人拢保护，拢保护甲做好势啊。迄出门出外人拢保护甲做好势啊，对唔对啊？啊，但为囡仔生出来，就是对家庭，你才有法度伊吼。落土时拜二命啦，未住生先住死啦。啊，即两岁囡仔死较早到，两岁尔。嗯，来个听歌，听、哦《分送寂寞和爱》。

0: 谢谢大家哈，哟，来，啊，我来改一个感官哦，咱的迄个黄康永博士刚分享哦 ，Q10 哈，也好处，足好也好啦。
1: 心脏不要那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领电梯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下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爱食迄 Q 诶。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我那甲讲一个啦。
2: 诶，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爱食食艰苦，这心肝头疼啦。
0: 吼、
2: 哦。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食了都拢个顺顺顺呐，食几落年
0: 啊？啊，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个那个啥子哦，都到乌白个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电啦子哦。
0: 哦。
2: 啊，这有了吼，就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爹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2: 我讲哦，好，哎，食了够会用嘞，都全好势好势，
0: 有
2: 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
0: 家里食啊，拢
2: 好
0: 食好
2: 食。
0: 哎呦，真欢喜
2: 吼！
0: 啊，祝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啊，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
0: 啊
3: 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桥安尼哦。
3: 系啊。
0: 啊，叫医生来讲。讲你安那？
3: 伊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我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爱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锁来客眠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床来接哎。即摆上锁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伢气实在是真好，难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担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够赞的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的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唔知你怎样去咪食个食好。
2: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慢，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电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那，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吼。
2: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股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刚好
2: 啊，有西药靠得这正常。

好，这首歌唔通互我当互我忘。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会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在刷卡这家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赶快，咱伫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食鱼啊！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要改叫商品。
0: 好，来先。哎，好，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的麦。我是秀山，咱的现场的空调呢，那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叶妈妈你好，你好。
3: Many， 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3: 要点什么歌？谁有脑瘫呢？
0: 好 ，OK， 好。
3: 哎，请问你一下，麻烦你。哎，那个彩虹日文怎么讲？我想不起来啊。
0: 逆几？
3: 逆几？
0: 逆
3: 逆
0: 逆几？
3: 逆几？
0: 嘿，对，好 ，OK，、哦、
3: 好，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来电你好。
4: 没事哦。
0: 哎，
4: 我怎么讲？
0: 难得久呀。
4: 我在东西东。
0: 哪贵些？
4: 我姓罗。
0: 没听什么歌嘿。
4: 心来心来威，
0: 心来威。好，等了车好，好，再见。来电你好，对不起，来电你好。车公威，车公威。
5: 哦，你怎呀？
0: 小妹你呢？
5: 我小妹啦。
0: 要听什么歌？
5: 梦里想爱人，好吧？
0: 是梦鬼啦。
5: 哎呦啦，梦鬼啦。
0: 哦，你拢点歌别讲啊！
5: 你啦，这吹气道的讲话超灵呆。
0: 好好，等下吹哈。
5: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
6: 秀爽小姐，大户先生，你们好。
0: 李先生，要听什么？
6: 我是我的三明窟里。
0: 我在嘿。
6: 给你。
0: 要听什么？
6: 今宵多尊重。
0: 好好，淡蓝白。
6: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大弟你好，
7: 喂，你好，
0: 哎，
7: 小秀山你好，甲大夫你好，我家清水陈太太要甲你点歌，
0: 清水的陈太太哦，
7: 嘿，哦，点那个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好，等下车，
7: 啊麻烦你搞转线卡一个，
0: 我来，接接上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大弟你好，
8: 秀山你好，
0: 咱这几位。
8: 我永康是陈太太，
0: 永康的陈太太，
8: 嗯，要听江辉伤心的所在。
0: 等下给你找哈，
8: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来哟，我看一个，要点歌，咱可能我看一下哈，一旦有够几位不要紧哈，哎，等卡你拜哦，可以当几位哦，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先来哇，这真啊落雨拢落袂煞啦，哪会安尼哩？唔是唱袂煞呢，是落袂煞呢，而且吼、哦，你落几工的落袂深呢，真正是落呢吼。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咱今仔日哦，中央气象署会在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的大雨特报南部，然后我感觉有啊，真的有。好可怕哦！嘿，一阵一阵呢，像咧倒水的，像咧用倒的呢，唔是落雨，是倒雨安尼啦吼。所以咱南部的咱的台南、高雄、屏东，咱的好朋友呢，爱注意哦。啊，你若住伫较低所在人，这个积水的机会会盖管哦，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另外，咱阁有这种我甲看者吼咧，看是那么咱这个方面呐、啊。今天他说有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9: 啊、你好要来问秀山说
0: 嗯
9: 那个是三省金宝
0: 嗯
9: 是那个
0: 这样就会转卡现在我的公哥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嗨车公伟
10: 谢谢你好
0: 咱在几位啊
10: 我姓老赵武你好
0: 姓老在里堆
10: 安南区，
0: 安南区的老生哦、喔。
10: 哎、欸，
0: 你还袂点吗？
10: 啊，袂啦。
0: 哦，啊，拢爱你一定爱点着啦吼。
10: 唔是安尼讲啦，
0: 啊，要听什么歌啊？要听什么歌啦？唔是什么歌啦嘿。
10: 相爱的人。
0: 好，等下找好，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关先停一下。讲即马来去，除了是高台南、高雄、屏东要注意以外，讲哦，那受到方面的影响的关系呢，咱的西半部地、西半部地区呢有阵雨甲局部有单雷公呢，今日。大树哦，四点四两摆呢，好可怕、啊！我上个惊单雷公的啦，吼、哦，迄、那个单雷公哦，我拢错咧单，迄就惊电脑去有拱掉安尼，很可恶呢，很可怕呢，吼、哦。所以呢，讲这个温度哦，西南季风的关系，所以呢，后礼拜日啊，拜十四、十五，就是这个会往南部移的，对啊，像咱对着讲的台南、高雄、屏东要特别注意吼、哦。啊，到底是落到当时在咱拍沙披沙，哈哈，这大家拢烦恼呢。讲上届重头戏落雨，上届是14-15号，就是礼拜天到礼拜一啊吼，那么呢，讲中部爱注意哦，有大雨加豪雨特报的礼拜加拜一。啊，咱16号了呢，16号的拜一里嘛吼，温度气温会明显的上升。17号、18号呢，北部东半部会告别那个阴雨天了，会有阳光了。啊，接下来呢，甲恁报告，哎呀，等到那个。端午节三年假时阵呢，有那是午后雷阵雨，安等啊喂，所以哦，没有日头的时间呢，介久啊哈，可能有日头的时间是16到18号，这几天，所以感恩各位好朋友。来呀，第六是感恩各位这个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咱这吼落雨的时阵啊。这落雨的时阵，水呢？因为咱水拢是透过的落雨水醒起来，啊，然后经过的消毒，所以建议好朋友呢，这段时间唔好啉清水。等一下来。上个时呢，咱的水呢，那是香甲滚，香滚了呢，差不多是个挂个掀开哦，和滚者啊，安尼才个关起来。也利器，迄、那个杀菌的利器呢？哎，这当消掉啊，那然后，那么呢，希望好朋友呢，这个要注意一下物件，尤其咱这天气热个落雨吼，迄物件较容易歹，因为湿度高的关系呢，所以你点哦，这个变过物件，若要食一定爱，然后煮过爱煮好些，尤其是尽量若要食沙西米，要注意的安全的问题哦，哈，个人建议好朋友。来哟，咱今年2026，对不对？啊，去年2025哈，啊，咱去年全台湾去有诈骗集团诈骗我这钱，回应有，嚯、哦，这数字哈，真正有够悬的啦！这诈骗集团是钱起来拢未干嘛见笑你啦，拢未干嘛拍死你啦？这人得安尼骗吗？拢总被诈骗的893亿，哇！还有盖一人是一一世人的棺材本呢啊，欠一世人的钱拢去用怪去呢。迄个有一个阿公啊吼，伫咧网络实在一个讲跟我对我好，个干那呢个对足关心的一个小姐啦。哈、啊，讲哦，伊要报投资啦，叫阿公啊吼，对投资的调安尼啦。迄阿公真啊，要去银行领10几万呢。啊，银行的人家讲，阿公，迄唔对，我跟他诈骗集团嘞。伊讲靠可怜啦，我都有介，我都有咧介往来，我知影伊的人介单纯啦。迄哦，个人故意安尼卖，伊是咧报我趁钱啦。嗯、我咧，这阿公啊，真正迄个吃了癌，真的。结果呢？警察呢？小姐人叫警察来呢？警察一个用165查落去诈骗集团，啊，那这阿伯不是其他个不是啥，就是这么的，叫你喝怪，不过叫你一老人吼，不是讲老人全部拢安尼啦，啊，人阿伫网络啦，甲你拉一个吼，好比恁某佫较好，我甲你讲啦，恁某会甲你过钱啦，啊，那嘿哦，小遐。诈骗集团的小姐是要怪你的钱，你硬头唔只，你老的查甫人哦， 说到派电也叫七哥，叫做七那个，那钱量嘛应该啊，这么的笨，有够说啊，说到七那你就欢喜，那钱个好怪你嘛甘愿硬头。好，
11: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11: 哦，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你好，贵叔
11: 嘿，哎，我我买，哎，恁那些都弄，
0: 买高买你来。安尼，我等下叫人来听一下，来，稍等一下，一线啊，我来个报告嘞，稍等一下啦，来。

0: 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所请问，来是咱这位赖先生店面，来谢谢。阿三，你讲你为了抹那么皮，抹了那好。
1: 就是那个湿疹一擦就好了。
0: 湿疹呐吼。
1: 哦，我媳妇看到说，妈，那么有效，她说那我来擦。
0: 哦。哦，
1: 我就给她擦，我就买呀，一次都买。我买，哎呦，我买几组，忘记。
0: 湿疹啦吼，算讲抹湿疹盖好就对了吼。好，安尼你再给阮倒小杯哈。好，大嫂，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产品都不接，大姐，你讲你抹了安那好？
2: 未歹啊，迄有块主食卖晒，我今日问你讲小过期干。
0: 哦，不要紧，不要紧，啊你今安尼你今晚抹了好，就给咱倒小杯呢。好好好，感谢，不要紧啦，嘿，谢谢，好，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肾啊，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喏喏，皮痒，全结大石拢个淡薄嘞。那么咱当然呢，出来滴拢个坑一座，咱咪抹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呢，啊，咱只有两性，哪一性抹？抹完是个头昏脑性，一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哎，阿伯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大准你讲来，谢谢。来哟，大家点歌我拢赶快那里掰瓜啦吼，所以有些我可能讲了无较无客气的话吼，咱这安南区的刘大哥，抱歉哈，都叫我那讲了不得体的话，我给你抱歉，跟你我那突然间冒出那句话，呵呵，真没有礼貌，给你抱歉哦哈，来谢谢。来哟，你有感觉无？那安尼进来了吼，啊，偏头痛的来了，会安尼呗，会吼，会啦。啊，为什么这个热火有关系吗？哟，你刚才外口五种气，风暑寒湿热。来，你好，你好，外口接起来哈，风暑寒湿湿毛哈啊热。那么呢，咱人的内脏嘛，风暑寒湿热，这个湿度那关呢，咱女性的较容易被带，较容易生光这个排泄物。那么呢，相对咱湿的关系，不容易把湿度排出去哈。那么就在咱体内会造成调节。那呢，这种这个血管的扩张加收缩的调节无好，怎变成呢？湿度一直高，刺激到咱的痛神经，所以你才引起到头壳痛。哈，啊那那边呢，无多啊，为人是。本地是伊体内湿度较悬的关系啦吼，所以呢，过来我定甲恁建议好朋友，既然个是安尼吼，你就是尽量卖啉冰的，因为不管女性男性拢同款，啉冰的人，你若拄着湿度悬的时阵，像这种热火的季节的时阵呢，那么你偏头痛的机会就来了。好，所以呢，唔要啉冰的。啊，过来咱嘛讲过哦，上个是洗头毛爱吹头壳，吹头毛吹好大，再去困。唔好头毛无打的去困，即卖造成你湿度高，胃门更空入去，你嘛较容易偏头痛。啊，过来呢，尽量如果是女性朋友呢，那经期来的时阵，咱就是尽量卖去食冰的，还是食会当啉温的个如何？就是讲，女性经期来较敏感的时阵，尽量卖啉冰的物件，会当啉温的上好。啊，男性如果是定来偏头痛的人。尽量不要吃冰的东西哈。那么这东西噶啊，咱这种湿度管体内湿度管，这个敏感度较管，有那连带关系。而且啊，男女性朋友那是有经期来前后前后，恁够感觉？为女性朋友那边来啊，那个要来了，说脾气也不好，你够尴尬，就很容易发脾气，尤其是前三天、前三天，为什么？我做安尼啊，咱的头壳是阳的，这个阳气的所在。啊，你因为就是经期要来的关系，佮加上湿度关啊，人不容易湿气不容易散掉，怎么变成啥脾气就来了？因为变心沉胆下也无好，咱的调节能力就降低，啊，降低就会有这种现象，好啊。尤其是女性经期的时候，所以你尽量卖发脾气，不要发脾气，要不然人家就会知道你那个来了吗？给你报告哈，谢谢。 来哟、哦，过来外岛，我咧讲的这这个子宫肌瘤。来，咱的女性朋友，你敢知咱女性一世人啊？迄经期来一个月来一拜，对不对？经期来来几拜？好恁了，400几拜啊？400多次的对啊啦吼啊，当然啦，为人当地无讲，为人吼这个两工，为人八工，有冇人几十工的呢？我有一个同学是几十工的呢，哈、啊。所以呢，我呢大概看伊面悠悠，拢无爱出去外口，下课拢无爱出去外口，我呢知影他又那个来了，又那个红姑娘又来了。所以呢，咱的女性朋友有啥物话人诶？像我一道咧讲了子宫肌瘤，有女性的看来跟我讲哦，希望我用阿哥讲一摆。我捌讲过啦，其实子宫肌瘤我捌讲过吼。那么这个子宫肌瘤是因为咱的子宫子宫的膜啊，吼，那个脱落落去，啊，然后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迄、那个累积起来要怎变成一个啥？一个瘤。所以呢，这种的吼，这个叫做子宫肌瘤。那而且哦，当然啦，也对着咱的血，咱这个血运行的关系哦，也慢慢的高度愈来愈高。所以呢，如果是有子宫肌瘤的人，不用过度紧张。讲咧，大部分女性十个内底有七个人咧，拢有这种现象。啊，迄种迄种子宫肌瘤吼，伊会慢慢算讲哦，家己会慢慢的到一个年纪了呢，咱经期停止了，也慢慢的会排下，会排出来。那么伫如果是定定经期的听女性哦，子宫肌瘤的几率比别人低95%哦。所以呢，你但是定。大概经期来听个，有人听个民翻倍呢。我有同学嘛，安尼啦，进来来的时候请假，上课的请假哦。为什么啊？就是也关起结节。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咱子宫肌瘤吼，有人讲哦，爱甲挂掉。但是依照医学报道是讲，那无介必要，医生来评估不用割掉，那你就不要割掉。因为咱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你经过手术了呢，咱就有破坏，有破坏的对啊吼。所以咱那女性朋友为什么会比男性朋友寿命较长？差别就是伫遮，咱的子宫，咱的卵巢，而且咱女性的排毒经过每个月的排毒的能力比男性排毒能力搁较好，所以咱女性朋友呢，得天独厚的、就是这个。寿命的比男性较短，这是因为咱大个月承受迄个大个月迄种的红姑娘来了，所以呢，大个月老经期来时阵呢，希望女性朋友呢，咱这女性唔好饮酒，唔好食冰的，唔好食咸的，这吼较袂造成的上面的刺激，然后变成一个经血个女者，尤其是吃冰的。反而会更多，这样不好。所以我要给您建议啊，您若经期来第三天哦，煮地瓜汤，因为加瓜吼，这种加这咱女性迄种经期的话，有血管给排掉，排掉该如何？所以呢，会当哦，甲你帮助排掉血管。那么要结束的时阵呢，结束的尾仔天哦，加食麻油、姜、加酒这三种，看你要炒啥来加食，安尼对咱的收缩会更较好。对子宫的收缩较好，将来较袂吼有啥物带啊，啥物白带，啥物带，啥物带比较不会。这是我捌看捌上一个雷博士的医学管理的课程，我捌上过呢，伊讲了介好吼，所以算煞甲咱报告，讲予大家做参考。啊，来谢谢。来呀，听了详细吗？所以呢，免过度紧张，你若怀疑家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我感觉讲我叫医生看得好啊，不用卖我别家己想，我想个困袂起安尼啦，没有必要这样子啊吼。因为我都叫讲过啊，子宫肌瘤是很常见的，那女性有大概60-70%都有，所以呢，不用过度紧张吼。噶咱报告啊，过来哦，如果那是你体内器官有囊肿的。比如讲甲状腺囊肿啦，吼肾脏的囊肿，就是咱咧讲的，就是水泡安尼吼。这种尤其是尤其够水泡的人，是你有来注意，唔可乱食药啊。但是它比较不重要，比较无遐尼严重啦。啊，所以你嘛免过度紧张。但是，和医生检查，看医生的建议，有啥物种建议无？啊，无你那是器官有囊肿的， 都不用过度紧张。感恩报告好朋友。来，我来个唱歌啊！夜妈妈要听那个《沙用的卡》呢，国语歌叫《月光小夜曲》。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沙用诺卡尼。那么这首歌就是《月光小夜曲》，而且是咱这个哎叶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哟，小兰哥你好，不让个卡里麦哦，那你很听话，肯定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叶妈妈，你好，
1: 叶妈妈，
2: 妹妹。跟我说到了，好好听呢、啊。
0: 不是你那个要叽叽叫，啊、你那个垃圾都叽叽叫。
2: 哦，对。
0: 哦，哎呦，哦、
2: 谢谢你，谢谢哈、
0: 啊。不客气。
2: 我过来上呢。
0: 咦耶，嗨、
2: 好，谢谢，
0: 拜拜。真是的，
2: 爱你哦。
0: 嗨，爱你哦。
2: 爱你哦，
0: 爱你哦。嗨，拜拜。
2: 拜拜拜。
0: 人家叶妈妈哦，她就是可爱在这一点。哎，囡仔行，啊你啦，你啦该生奶哦。我就不像奶奶，我那个奶奶他就开心了，他就无理系列是呢，说的少，大家都买两个奶奶对不？我母啊讲啊，我妈妈讲上爱我个奶奶，我个讲哦，啊，我也不像个你奶奶呀、啊，伊讲有啊，你那在叫我吼，就是成的是跟我奶奶一样啊，哎呀，我妈妈哦，她就是这么的可爱呀、啊！世界上有妈妈的孩子都快饱哦，吼！所以你老妈妈哦，要好好的爱妈妈，好好给揽一下，好好给拥抱一下。我之前有讲过哦，较少要给人拥抱呢，咱呢这个热情会传给对方，然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会越来越好哦，不是一定要男女朋友拥抱哦，男性对男性，女性对男性，女性大人对小孩都可以的哦。来哟，你有感觉无？我今麦要讲，看你有安尼无？什么问题？啊，那感觉愈来愈神呐，现在开始拢感觉吼奇怪，食饱的神仙啊。啊，吃饱就想要睡啊，你那干那神仙那么提不起劲来呢？啊，人那愈来愈大颗呢吼，啊，佫奇怪哦，感觉人吼，为人甚至呢会感觉讲哦，人心跳愈来愈有无正常的感觉。你那是有这种现象的人，啊，你那个发觉到你颔骨那乌乌佮粗粗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啊，你可能已经有黑棘皮的现象。那么黑棘皮的是包括的什么？咱就是有可能是有糖尿病咯、哦、吼，所以呢，当然啦、啊，恁家那是有人有糖尿病的人，你也特别注意哦。那么你就是像你今仔早起大姐看了我，伊讲哦，伊伫迄个边缘就是百二百以上到百三以下。那么我就给建议尽量吼、哦、含糖饮料卖啉，唔好食伤过油。啊，过来，唔好食伤过者精致的淀粉，譬如讲，食米啦、食胖啦，吼，啊，这要食偶尔食者不要紧，嘿，但是不要吃太多，因为呢，那有人拢讲啊，我食素的人，为什么我来得着糖尿病？什么人规定的啊？食素的袂当得着糖尿病哦。啊，我瘦瘦的人，为什么我来得着糖尿病？啊，法律无这个规定呢？只要你的体脂肪就是咱听讲过，咱人这者胰岛素控制的是靠要求，啊，你的脂肪有那过高的人，你的肌力钙管也得着啥糖尿病，所以体脂肪尽量不要太高啊。吼、哦，迄位人的管，咱正常是伫33以内嘛，迄位人管到56呢，惊死人家呢。你是拢是伊个食油呢，就是表示这个人的啥脂肪有过高，一重颗大颗。甚至呢，一个本身呢，佮无咧运动的关系呢，所以呢，当个曾经新闻报道，一个小姐就是安尼啊，伊哦上班的人，上班族拢拍电脑，伊哦上班哦就是8点钟，啊坐咧就开始拍电脑，啊然后呢坐伫边啊的饮料，啊偶尔叫醒的啉茶，啊食中昼食饱了就趴桌顶开始困，啊上班1点半佮上班，所以呢伊一礼拜落来了呢，拜六礼拜呢，平常出门拢伫厝内底啥，食伊个吃伊个食伊点心呐、啊，啊然后看啥，看剧啊，看影片呐、啊，爱着平常出门干嘛伫厝内底较凉啊，有通啊吹冷气啊，安动的话，伊中考有够大考，结果呢，一个公司的身体检查啥，三升甘油飙到要300，哦，为什么？爱着拢食一寡饼啦，有诶无诶物件啦，然后呢，竟然血糖飙高哦。管到我管的饭哦，血糖200几呢，伊家己唔知伊讲，医生啊，我也未感觉戆啊， 啊，我人也无散落去啊，为什么我老糖尿病啊？而且呢，我本身阁是食素呢，伊无食迄种肉，粗伊个肉就对啊啦。医生甲讲，你的体脂肪过高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今仔日若是有糖尿病人呢，咱拢定安尼讲，建议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注意啥。卖伤大颗，尤其是中颗。男性的腰围要90公分，女性要80公分以内，安尼比较起来较安全。那内脏脂肪也不要超过的10%吧，吼。像我情况，我有时浪啊，有时七啊，我伫浪遐。所以咱一定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啊，你若要知你到底有糖分无呢？真简单，咱若无。这个去挂新陈代谢科嘛，啊，好，医生给你查就知啊。啊，你若有糖尿病人，上个是家己有啥，家己有种咧，测量血糖的机啊较好。看民工等个三个月才要量安尼哦，三个月肉肉长呢。虽然尽量爱保持我这，那你食饭前是60到100以内，是100以内；饭后2点钟啊是80到100以内。当然咯，咱呢糖化血色素要保持你吃以来，上好是洗够啦。所以呢，你要保持这数字呢，咱才袂引起的病变。无到时啊，西药剂啊，催你啦，过来割血啦，心包油、肝包油啊，心肌梗塞，到时拢来催你呢。你袂干嘛？安尼做干做危险吗？就危险了。唔要当作少年的病呢，少年嘛会啊。其实少年人哦，食西拢较无咧注意。当然啦、啊，少年人是新陈代谢较好，唔过不要忘记了，40岁过了，新陈代谢咱的新陈代谢就对你无好啊。所以你要看咱糖尿病人呢，差不多70%拢是40岁以上的人，所以咱食食一定要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海西，好，我先说你好，
2: 哈，小弟我请问你好不？
0: 嘿，请讲来。
2: 哎，血糖食会长紧无？
0: 血糖袂长紧呢。来，接接一线哦，谢谢。

0: 来，谢谢满位喜欢你。那么继续啊，继续过来的一个那另外不是来有人设哇。哎，主持人是安英红，是咱这小王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啊，你好，嘿。
1: 我呢，你今日你到底有卡定个关心啊？
0: 哦，跟你问好，问好，谢谢你，嘿。
1: 你可以鼓励一下。
0: 我来，
1: 我可以鼓励。
0: 讲重点来，上面我就讲重点来，你讲
1: 嘿。嘿。台湾是不是都8.9啊？
0: 较早啦吼，
1: 半当前嘛，
0: 好半当前8.9。
1: 啊，过来去，一直开始吃三千千宝哦，
0: 嘿，
1: 拢无人啊，拢吃三顿。
0: 啊，即卖
1: 结果去看报告哦，台湾指数6.7啊。
0: 哎呦，哦，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开始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呛嘴啦。
0: 嘿，对啦，爱呛嘴啦。
1: 哎呀，啊，
0: 大哥，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啦。好，安尼好，我大哥你本人袂歹，爱呛嘴对啦哈。好，来感谢你哦。好，继续看咧看咧，谢谢。
2: 三千千宝，我唔是我食的啦吼。
0: 嗯，
2: 我的朋友说出来，伊做合办的大盘。
0: 嗯，哎
2: 哎。阿姨吼，伊拢注意导数。唔敢去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4个月啊啦吼！我伊无咧听心机，我咧听咧啊！我十几个、20几个咧听，啊伊无咧听，我甲伊讲，我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做啊！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拢差不多9.5，即马剩7.2啦，
0: 食
2: 4个月剩7.2啦！
0: 我真厉害哦！
2: 系啦，
0: 哦
2: 啊伊迄个。本钱吼，牛吼，
0: 起
2: 码拢存着125，本来拢200几。
0: 哎呦，
2: 这不是乌白讲，有个人讲啊，我即马呢，这本钱安尼100块有呀。
0: 没了，大哥，安尼好啦，你甲恁朋友讲，叫伊继续啊，看咧哈，好，加油哦，好，继续看咧哦，谢谢。点了，你好，你好，
3: 喂，姓曹，
0: 哎，兄弟你好，
3: 我迄个吼要甲你见见，
0: 你讲过来哦，
3: 来，
0: 讲重点上面有进来嘿，
3: 啊，我食足久呢，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3: 哦，甲检查拢正常，
0: 啊，你看食了安那好啊，
3: 啊，袂歹啊，
0: 啊，都安那好啦，无讲袂歹，那袂清袂出啊，讲
3: 正，嘿，糖分呢，糖分啊，唔至少拢无管啊，拢正常啊，无事啊，
0: 哦，糖分正常就对啦吼，
3: 哎，啊，
0: 好好好好大姐安尼好，谢谢你电话跟他拍拍叫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哎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
4: 哦我爱食药食3-4顿啊，
0: 哎呦感恩哦，啊你食了好不？啊你食了好不啦？
4: 妈妈跟你介绍感情
0: 啦，好啦，讲过来
4: 一个，我明过看报告吼，
0: 哦，三片都不接，
4: 哦，没办啦，
0: 食了那个，食了那个，
4: 食了，糖化血色素吼，5.9啊，
0: 哇，好，啊，我你管得我管呐，
4: 啊，大行拢足正常
0: 的，你管得糖化血色素我管呐，
4: 我嘛未记啊嘞，3-4年
0: 啊，哇，你今麦5.9的标准啊，
4: 嘿，
0: 哦，安尼介好，
4: 啊只5.8拢抵打呢，
0: 哇，介好，
4: 好，我唔知食几万呢，
0: 别，哎，大嫂。哎，勤工够劲啊，卖个送啦哈！好，啊，保重哦，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食一罐，拢是食一罐三鲜煎包。你个听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卫呢，因为咱这罐三鲜煎包就是好安尼，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卫呢。食一罐，第二个罐哦，他们食个瓶瓶罐罐，他们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油呢，弄给大家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2粒，叫3顿，咱来看好这个该2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手里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2罐上2点，2点那有增加一个保温瓶呢。希望好朋友当啉温的茶，所以呢，咱这种上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保温瓶呢，可是医疗级的哦，哈。2点的当我一支哦，过上紧药房换，啊那就药房那无保温瓶的，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正好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邓弟妹你好，
5: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嗯，
5: 哎，我请问腾婚馆，
0: 嗯，腾婚馆哪里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王秀娟小姐啊，
0: 我唔姓王呢，
6: 王，
0: 我唔是姓王，
6: 王
0: 你要别跟我改姓，我姓林呐，我别改。
6: 哦，林秀，哦。
0: 我
6: 本来，
0: 嘿，我姓林嘛，嘿啦。
6: 嘿，我嘉义。
0: 什么贵属吗？
6: 哎，姓刘。
0: 什么贵属吗？
6: 一种，听讲三星，
0: 三星
6: 金宝的食干火汤的呀。
0: 哦，有几多项呢？啊，那个听见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我那个唱歌啊，这是咱的单太太所点的，我请，无请伊诶，这个歌星的对啊，请我请我家己唱啊呢。哎，妈妈，请你也保重，我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请你啊，保重。你安那讲袂记啊？袂记啊哈。来，继续关系咱的这个陈太太书店没有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哦，虽然讲你好不能个卡你卖哟，那你现在可以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好，你好。
1: 嗨，一组。
0: 我们想聘你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来稍等我一下嘞。你好，
1: 我吃阿雅多纳吼，嘿，我已经吃十一罐啦，
0: 嘿，
1: 啊，已经拢几行几行拢造出来，
0: 什么造出来？
1: 啊，都好事啊，
0: 我好困啊，你身边有无？我
1: 好
0: 困
1: 啊，眼睛啦，
0: 哦，
1: 啊，小便啦，
0: 哦，
1: 啊。血压啦，拢改进啦。
0: 哦，拢有进步好，好，好，感，安尼好，好，继续看呢。好，感谢大姐，谢谢。好，感谢你，谢谢。对，你好。
2: 秀山。
0: 哎呦。
2: 我要甲你讲，我食三鲜金宝。
0: 好。
2: 好处真济。
0: 好，来，请讲来，三片好不好？请讲起来。
2: 脂肪肝嘛好，不肝无去啊。
0: 啊。无脂肪肝啊！
2: 有几啊年都拢有，啊，直接都进前去检查，医生讲无啊。
0: 哦，啊，即马过来个啥？
2: 啊，个迄个头壳会光光啊，啊，目睭嘛拢有较好啦。
0: 哦，头壳光好无？有哪好起啊？
2: 有好真济啦。
0: 哇，好棒！
2: 我老伙啊，对不？
0: 啊，你身体算过得介好呢？
2: 有啦，啊嘛，食高钙质嘛有差啦。
0: 有差呢。
2: 有啦。
0: 哇，哎，有叫有惊起对不对？哎，对啦，有影啦，有新闻就是有破皮安尼啦哈。好，大嫂，谢谢。好了，王秀传，你好，你好。
3: 秀传，
0: 是妈妈呐，嘿。
3: 嘿，我嘛要甲你学咯。
0: 哎呦，你也要学咯呢？我来请讲者，来三遍都不止嘞，嘿。
3: 我四项拢有用，我也卖讲啦。
0: 好，好，阿你讲饮料。
3: 细汉囝吼，
0: 嗯，
3: 长迄个大腹咧讲耳鸣啦吼，
0: 耳鸣，耳汤鸡，
3: 耳鸣，
0: 嗯，
3: 引起头晕、头会晕，
0: 是。
3: 啊！伊五十通话啊，还是做工过啊？
0: 啊！即马问题是安那？食了安
3: 那？嗯，我吼，你阿未特价的时吼，我得互你互伊食三鲜金宝。
0: 好，阿新妈妈讲重点。
3: 阿即马吼，拢卖啊，食久以前就卖啊。
0: 你看袂记啊？
3: 嘿，就卖现啦。
0: 哦，好棒啊！好棒哦，
3: 嘿。阿嘛有。有迄胃食道逆流嘛好去呀！
0: 哎呦，好棒好棒
3: 哦！我好甲你讲哦，
0: 嗯，
3: 阮厝边啊一个，
0: 嗯，
3: 伊个朋友伊讲糖尿病，
0: 嗯，
3: 患到八九百
0: 啊，懂啊？
3: 阮厝边啊，我食了好嘛吼，
0: 嗯，
3: 叫伊来，
0: 嘿，
3: 要摕假摕阿爸，我讲我阿爸摕药包啦，啊，我有药啊啦。

0: 真正大家拢同款食即罐，拢是食咱即罐三全健保，所以你会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啊。我们只鼓励好别恁来广东爱食，咱来食好的物件，爱食对的物件，食健康的物件，就是咱规身躯家己照顾，食一罐就好啊。唔通食个瓶瓶罐罐，唔好食，要食遐要食，食个伤过济，电脑无好，食个宠物伤的，尤其电脑无应该啦吼。所以呢，和咱规身躯家己过透透食三全健保，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就是。加钙过剂，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昆明无欠缺的火炉旺个加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香港刚先去进老馆搞进个不啊？诺诺皮痒，吃喝不好，就给咱到小博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哟，讲咱台湾即嘛，2022年开始到2026年呢，哇，咱台湾呢，讲我失眠的人增加有够侪呢。安东啊喂，那即侪人，平均三个月过去是四个人，一个人失眠，即嘛三个痛，呼，佮增加呢吼。那这失眠呢，当然啊，无人愿意失眠啊，佮有人爱无爱困吗？啊，唔困要创啊？做小狗呢？无啦，爱困啊！咱人上无至少一天困6点钟到8点钟，大家拢无同款。像我是7点钟吼，啊嘛有人是困5点钟就好啊，啊嘛有人在困真啊8点钟，困伤久嘛是唔好呢，啊困嘟嘟好就好啊。但是咱有真侪人困眠无，会造成点啥？一困眠无好，会造成咱的脑伊无都重温修补一干疲劳细胞，怎变成你的亢奋呐、啊？变成精神的去解好咱的中枢神经的精神的静脉落来啊，到时呢，咱的自律神经的失调啊，自律神经啊失调呢，咱就变疼神经呢，总乱去，总变成呢，啊奇怪，那连咪遮疼，连咪遐疼，啊那检查拢无病，一个大姐就是安尼啊，结果伊讲去检查，真的是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个大姐问的是什么原因来？困眠无好。所以困眠不好，女性比男性较侪，因为女性压力较大。所以咱人有压力的人，烦恼侪啦，吼，啊是有咧轮班、三班、轮班交代人，肝机能不好的人，咪困袂起。人若伤过忝，有奈困袂起。上好是唔忙靠啉酒困，靠啉酒困，后摆你会真系后悔，你会后悔哦。而你肝哦，你变成酒会改袂起啊，肝顶到受伤，你个困眠无进步，都无好，所以唔要靠。这个酒啉酒，酒啉酒呢，落去困了吼。下晡是4点以后咖啡、茶歇酒，拢总唔好啉。那么困的前1点钟唔好看手机呀。那么困的进前唔好食宵夜。啊，过来，那么困的时阵呢，卖开电话。啊，不然这脑会戆戆啊，动作是一时呢，你也真困袂起。那么那么困啊，当然你那方便的人呢，把咱的脚个浸15分钟。浸到脚板，可以帮助咱的较舒服。啊，你若感觉你浸到脚底冷的人，甲穿一双袜呀，安尼你比较较好困咯吼。来，那么小蛋姐时间的关系呢，我休爽，小蛋姐算卡蛋你哦，来谢谢，感谢。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 再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今宵多珍重，这是我的偶像蔡琴，说请回来李先生电面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 郑爽呀，
0: 来西，
1: 哎你好，哎我是中国张玉玲，我来报告一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1: 啊，我今日在问讲，我阮一个志工啊，吼，我今日去学校，阮一个志工，伊讲伊困袂起啊，
0: 吼，
1: 啊我叫伊。买爱困的一罐啊！
0: 我来上面，我讲哎呀，得啦，
1: 一礼拜尔，人伊讲，我够好困啊，你连我够好困的啦，
0: 啊，
1: 我听着真欢喜的，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好棒啊，
0: 用你的功劳，你的功劳，
1: 好啦，啊，今天你吼，伊搁甲我讲，伊的脚骨弯啊，爱疼，
0: 吼，
1: 啊，拄小可有糖分，哦，我迄种钙骨质加。
0: 三星期报，不要紧，不要紧，现在我在公告，
1: 不要紧了，再过几个三星期报，两行我都叫你去背。
0: 哎呦，好棒哦！
1: 还在上课呢，讲你拢在节目里讲的，你上的呀。
0: 哎呀，张大姐，感谢你，感恩你呀，谢谢你给咱介绍哈，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喂，
0: 是
2: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嘿、欸。
2: 我有吃阿雅德那，阿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吃了那好。
2: 是我吃头半个月就会困的啦。
0: 吃半个月就会困的呢。我呢紧呢，你等下来接接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3: 哎、欸，收藏了吗？
0: 哎、欸，你好。
3: 哎、欸，你好，你好。
0: 嗨。
3: 我吃你的产品吃了袂歹，要鼓励的啦。
0: 我来讲一下来，产品都不记得，讲重点来。
3: 诶、我食阿亚德纳甲食迄啰阿亚德纳
0: 较好困啦。啊，食了安怎好？你食了安怎好？请讲重点起来。
3: 哦，食了继续好困呢。
0: 哦，好困啊吼！哦，好，
3: 感谢。是困到四点钟，今麦困到八点钟。
0: 哇，好棒，好棒！来，我安尼好，大哥，谢谢。我刚看你，看你就好啊，哈，谢谢，呵呵，干两顿哈，好，谢谢你。哪有如果是来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杯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淀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我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佮有花粉呢，活人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佮调节咱的神经系统的哦。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较袂落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冇呢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活人人较袂疲劳哈。所以阿大妈紧讲紧讲，哎呀，记得拿来拿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要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因为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拢是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咱去平咱忙紧，咱要有耐心，我继续食，哪食阿变哪好哟。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食好，再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你姓什么？谁哈？
0: 没事。
4: 为了请教一下，我是那边爱呀，
0: 什么？好，好，一线就接哦。嗨，谢谢。来哟、哦，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当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林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庭来问基山工商大妈客好朋友呢，你当个转 A 波三点到五点的100.5。调频的 102.5 收听哈，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今麦等来出山呀呢？当然咯、哦，咱台湾迄间我是不是有讲过，全世界爱文生产量上悬的，就是台湾的事。而且呢，这个爱文的诶名是这个特贵一个农民，是一个农民的伊名。然后呢，这个引进来台湾，伊是主要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去打遐，然后所以艾文是一个人的名。 然后呢，咱来到咱台湾有经过关庙啦、林德玉正，上个厉害的是玉正这啊啊这等。郑汉，郑汉，郑汉什么？这个人呢？伊家这个咱的爱文呢，给发扬光大。所以呢，讲起来呢是讲起来吼，这个农民是真无简单的，你们知？伊无放弃呢，当头一批人大家拢放弃啊呢，结果呢，干那伊无放弃呢。而且郑汉底哦，郑汉词哈，罕见的罕，一个比。赖清德总统迄阵做市长呢，甲这个标榜为荣誉市民，尤其是伊个故事呢，佮编做啥绘本佮啥教材，现在伫2018年的时阵呢，那他人往生了，所以呢，伫玉镇哦吼。那么咱要来讲，今天要讲，即马当出的山呀，阮倒是种爱文，嘿，你们知山呀种类偌济种呢？好计济啦！我个看看，我山药种类那哈尼济啊，有够济种哦。比如讲凯特啦、爱文啦、金红啦、芳香啦、乌香啦，我做食芳香、乌香啦。阮倒有种，结果伊无加生。啊，土山药啦、玉文啦、海豚啦、金蜜啦、金蜜啦，啊，个啥下雪？今年加一种下雪，那个下雪好甜哦，好甜度够高呢吼。那么呢，这山药伊拢有金红有啥？维他命 C。维他命 A， 个叶黄素哈，酸叶那有叶黄素有，迄酸叶的肉，黄色的肉就是叶黄素哈。但是重点哦，酸叶有镁甲钾哦。但是虽然讲伊对血管甲血压介好，可是你若有志无好人，因为酸叶有含镁甲钾，你袂用食伤济呢。你敢知迄天新闻是毋是报了一个人食饱三顿拢食一粒啥石桥，结果油脂出问题呢？因为伊本身有慢性油脂病哦，第三期哦吼。啊，酸呀的第个节叫做芒果干，毋是酸呀青啦，毋是酸呀干啦，是芒果干那个干哦，是草字头那个干哦。这个芒果干伊是一个抗氧化的物件，对咱的心脏、甲咱的肝。过来对咱的胃肠拢有帮助的好处，会当我咱的胃肠方面较免去发炎。诶，怎么这么好？那么这酸药来对面当然啦，爱文吼，酸药是安尼啦吼，所谓酸药产地上侪是台南、高雄、屏东。那么呢，大部分拢是五月份到十月份啦。啊，爱文上早，爱文从阮到的即马有咧采收啊吼。爱文上早呢，大约是五月份到七月份。啊，上届班的是凯特，九月份到十月份哦，吼！啊，你敢知道这比大部分是上关的是对是种的水果，对种酸呀？给您报个爱文，嘿，怎么这么高？以23.5哦，人通常比如讲乌香哦，干那五呢？啊，比如讲土酸呀就10.6，它23.5，但是哦，酸呀的这个是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对什么好？眼睛。贝塔胡萝卜素上关的是对只海豚。我即卖若讲，你会当决定你要食对一种吼啊？当然金，较侪人爱食啥金红，啊，某人爱食凯特啦吼啊。那我是阮兜的山药就好啊，啊，我那个食乌香啦吼。那么进来这边咯，讲这热量上关的对只火力流，热量最高的竟然是。玉文是最高的，糖分上高的是对结婚有糖分上高的，24金蜜，应该是今麦的下雪吧，叫做金蜜吼，24呢，啊那是乌香呢，16.6呢，啊爱文干那8.8而已呢，所以呢爱文较无汗你低呀吼，啊土酸要搁较高14.3哦，所以呢。如果是讲咱要食酸药，当然你们来注意吼，尤其是呢，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人，咱酸药糖分较高，你免个食伤济。啊，搁有，你若是咧食抗凝血剂的人，家己建议呢，上好卖食。为什么？因为酸药有一个维生素 vitamin K， 也会当促进的凝血，甚至会当帮助咱的血块凝血，会当减得掉。然后，啊，你若个食到这种。你有咧食抗凝血剂药啊人咧， 啊，那当然酸呀，就别个加伤者也影响到你的油耗，吼、哦，所以加较少诶。啊，佮一种人对酸呀有过敏，食落去马上咬，吼、哦，咬到规趴规趴，就是起什么叫做荨麻疹。那么如果是你本身呢，佮有咧食迄抗组织胺的人，也不大适合。啊，佮有一种人吼、哦，迄酸呀食落去，嘴也麻麻。这种就是跟酸呀有过敏的关系呢，我那无适合食酸呀冷呢，你更加不要去碰它哈、哦。啊，唔过酸呀外皮有啥？有一种叫做漆粉，漆粉呐、啊，这就是一过敏源呐、啊，过敏源。第二是另一个呢，所以呢，有人哦，那望到酸呀，你感觉酸呀无安呢，无酸呀皮无安呢，白白无哈，迄个叫做漆粉，唔是漆粉哦，是油漆的漆。被啊、这个这个多酚的酚哈、哦，那么呢，这种就是酸呀，和咱皮肤会痒、甲起起疹的一个这种物件，所以你那是有这种症状的人，爱戴手套，嘿，这样比较安全哦哈、哦。所以呢，给人建议好朋友，要吃物件，通通可以的。即使你有啥物慢性病，比较不适合。啊，佮有一种病人呢，我那无适合吃酸呀，你们哪啥物种人？大肠肌躁症。大肠过敏症的人，因为酸液会引起的酵性的糖类啊，那这种物件对肠啊、大肠哦，有一下刺激的作用，所以比较起来，你看叫来拉肚子，所以不大适合哈。哎，今天去给咱报个酸液啊，哎，多多给咱的酸液龙吼，给咱捧场一下吼，咱的种酸液人该辛苦呢，因为酸液吼，哎，这个爱收割哈。啊，收割完了个特地啊，嘿，啊个慢了个茎，吼，啊茎了再个去分配分落去卖安尼，啊那阮倒是无的是拢慢来食，送人啊无咧卖啊，所以肯定不过，咱的农民种啥物拢做辛苦，爱甲咱的农民多多加油，多多请食台湾的农产品甲蔬菜哟、哦。来，我来个唱你用过的，咱来个唱歌哈，富山巷的开的，我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富山巷的开的，谢谢。

0: 这个胡尚汉的开咧，这首歌我主唱也是什么老不记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咱的会来队伍上，红血球、白血球、淋巴球、血浆过来，血小板。血小板做什么？血小板就是和咱的空气下巴，一旦给咱的空气和筋啊，无你空气也袂歹咧。一直闭，一直转会怎么办？人会再见呢？那么您敢要相信有人近年啊，这个譬如讲，近年有一个先生啊，那这个人中风竟然是因为血小板过高哦，飙破600,000呢。咱正常敢是15-30吧，哦，30-40的款啊，他这么高呢 ，double 起来呢，结果啊，伊哦，因为呢，这个咱的骨髓折坏啊。当然免怀疑，咱拢是有这种造血的功能，拢是靠骨髓的嘛。那么呢，这种的血栓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可能有三高，有食薰，通常这种是一个危险群啊，危险群。啊，过来，年纪大概60岁以上的人，得到这种血小板，这个过高的几率概观。虽然正常的血小板是15,000-40,000。通常呢，会造成咱人中风，像这40岁先生，就是突然间倒病，袂振动，结果一个紧检查中风，因为是血小板的关系。所以呢，咱平常时那是定定喙齿流血，好过来流血过来，啊，你有感觉你的皮肤定定紫斑症啊，有乌青，规大规大，空气拢一直袂止，安尼就要紧去看医生。所以我们才跟恁讲，恁明食上一个同位素就是安尼啊。食经过一个同位素，你的皮肤一大一大乌青，到时你的血内底面经过一个同位素的血无血小板无够，你到时真正成安尼呢。所以同位素袂当食伤济吼。那么呢，这种情形就是咱的血病你得爱注意啊。血小板吼过高的几率呢，其实较少人有这种问题，较少人有这种情形啦吼。那么伊这个原发性的原发性的。亚言恭喜哦，那么这种情形，头我就是像我对照讲的，会感觉乌青，规大规大，空气拢无容易麻，这个感觉，所以咱得注意哦，吼。那如果是你本身有高血压的人，请问你敢会当乱停油啊？不可以啦。我来看，我看一个有一个先生，那么这个先生呢，伊5年前拄好有医生个抢救成功，有什么问题，也会跟他掉的。有增强啊！吼，都为鬼门关5年前甲救倒转来，想袂到出院了呢。这个人吼，家己做医生啊，家己停药啊啦，啊，然后去相信的朋友甲建议，免食药啊啦，食这草药啊就好啊。安同阿伟无5年，伊即马去感觉会胸闷咯，一个检查哇，不只是糖分飙高，血油嘛飙高。甚至的原地啊，甲藏的迄个支架隆重塌掉的，安懂啊喂，伊就是血糖相关呐，啊个有3酸甘油相关，可、就是讲哦，也会更那种隆重是糖质甲油脂啦，油的物件浸拢浸掉的，哇！那么呢，这个人呢，因为冠状动脉是虾米？咱大条动脉已经慢性的阻塞性的塌掉的呢，你敢知道？这医疗团队呢，用偌济时间呢，才给成功个拍通血管呢，然后个重新个改膏药啊，支架膏药啊呢，你看咱这人哦，医生个交代，唔忙个听信的偏方啊，你那个再来呢，你可能就无救啊，嘿，嚯，这人真啊是哦，该别忘。家己的生命拢无要注意吼，所以咱的血病，你若是有高血压药啊呢，医生老开药啊，你唔要乱停药啊。然后呢，如果是医生老开抗凝血剂，你嘛袂使乱停哦吼。啊，你本身若是咱的血病，你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就是等于咱的血哦，咱的血内底拢浸入糖水内底啊，甲油内底啊，你的动脉无硬化，你的动脉无塌掉，才奇怪嘞。所以当然咱就是爱。特别注意，所以咱听讲过哦，医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啊，过来卡袂惊咯。上个时咱你爱家己会用牛啦，牛这个牛血啊，上无至少一个礼拜爱牛2次， 上至少的啦，两个个困难嘛，应该袂吧吼。那么咱的血液强的保持或者呢，六十个百是以来，三酸甘油保持的百五以来，胆固醇保持的两百以来，那么当然心跳还保持的六十个一百以来。咱台湾的水果呢，真正拢该甜，所以恁唔好食暗时卖食水果，甜的水果。上个那边食甜的水果，食中昼时啊，因为暗时咱的肝该加薄。也给咱借着用三酸甘油借着胆固醇，所以暗时卖食伤济肉类的物件、甜的物件，拢好上好卖暗时啊食。啊，不过咱台湾人吼，拢是大家暗时有伫厝啊，煮拢阿母啊拢煮较青草呢，个安尼啊，所以大家拢有青草么食呢？结果呢，食一个啥会油会带拢伤悬呢，所以你那个改变你要改一下吼。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啊是怎样讲你三酸甘油关的人，你说你哦，不只是哦，会热会克隔炎呢，而且个心包油甲肝包油，因为即马咱台湾已经有三个人边境都讲啥肝包油啊，哦。所以要注意哦，吼，你啊肝包油将来肝纤维化、肝硬化，化到尾变肝癌都可能哦。好，来，我姓传，你好，你好，还是你好，
1: 请问小姐，你是？
0: 哎，我姓传，你好呢，嘿，
1: 又传呀，
0: 还是嘿？
1: 啊，你好，我请教你，
0: 好呗，嘿，
1: 因为我暗时啊十点迄个甲你卡。
0: 好，安尼我今日听啦，医生个接招，暗等一下，谢谢。

0: 好来，说说伤心的所在。那么这是江惠收唱的，是咱这陈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来，我小李贺，你好。
1: 小李贺，你好。
0: 啊，你好。
1: Hello， 做见证。
0: 哎，生病了不急嘞，谢谢你。
1: 哦，我吃你的三件金宝哈，吃两单。
0: 嗯。
1: 到今拢唔捌过再高血压。
0: 哦。
1: 啊，无我哈时常在咧头壳戆高血压。
0: 哎呦，哦。
1: 啊啊哦，吃一盖过前哦，吃咧到地脚头嘛作战。
0: 哎呦，好棒！
1: 拢拢行路吼，下暗时吹行拢袂起。
0: 哦。
1: 啊，佫有啦，佮老老皮痒吼。我一支脚头，我一支个脚掌大头尾吼，迄个顶挂断一个吼，十五年拢发开拢未生吧？啊，我买两罐吼，来补补一半，
0: 嗯，
1: 就随生吧开，到今已经好四五年啊，我拢唔捌甲你，我想讲吼，要看下个再看下个真正正式好，真正正式好。
0: 哎呦，感谢感谢，哇！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健康，
1: 就可以。
0: 好，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喝个干粮等哈。好，谢谢。
2: 哎呀，
0: 好，感谢你好，谢谢你，
2: 谢谢。我行李生病之后呢，
0: 好，连刚，啊，是今麦要讲嘛？不要紧，你今麦要讲吗？
2: 我用那三千钱不用十外罐了嘞。
0: 好，阿英安那好。
2: 哦，啊，今麦拢未喘了啦。
0: 哦，未喘啦吼。
2: 啊，那个代表有较顺啦。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阿妹好，谢谢哈。好，谢谢。李贺你好，
3: 哎，喂，我要找秀宪。
0: 哎，我是你好，嘿，
3: 秀宪，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3: 我银河啦，我银河，
0: 哦、
3: 我跟你讲，我看那报告，我的那个糖化血色素哈，剩6.2。
0: 好啊，这样好啊，标准的六以内，六四到六最好啊。啊，六好啊，6.2好啊！
3: 家里阿雅德那今晚拢吃好困嘞，
0: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3: 今晚拢无食迄镇定剂咯呢，
0: 免食镇定剂哦，
3: 无无食咯。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谢谢你。那个吴小姐，你讲你食了那三片全部食了安那好？
4: 哦，我是长期的糖尿病患，我还没有接触你们产品之前。拢总只算讲无病啦，无病，
0: 无稳定啦，
4: 无低，
0: 啊都无稳定。
4: 目睭歹就是睡不着，都肿肿肿。然后我今天刚好一年了啦，今天刚好。
0: 啊，你食了？你今麦食三片全部个阿雅德，那有较好困无？
4: 哦，困足够改善啦。
0: 好，啊三片全部食了血糖稳定无？
4: 嘿，今麦稳定，今麦非常的稳定，而且吼，我那个眼结石吧，眼结石也没有了呢，自然而然就是没有了。
0: 啊，哎呦，这样好棒呢！我听你讲起来就真的很好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秀传你好，你好，嘿，
5: 哎，你好秀传，
0: 嘿，是你好嘿，
5: 哎，啊，你呢？是助理有来问好？
0: 哦，给你问好你啊，拍摄给你交流掉嘿，
5: 别啦，
0: 谢谢谢谢，给你问好啦哈，嗯，感谢，嗯。
5: 有食恁的药品啊，有那食足济罐，食十罐呢
0: 啊。啊，食了好无呢？
5: 但是
0: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
5: 啊，我的心脏都有装弦啊，装支气啦，拢会喘啦。啊，今麦食恁的吼，
0: 嘿，
5: 加足好啦，我是唔捌卡去你
0: 食。哦，啊，今麦，今麦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
5: 嘿，我卡闲啊去。
0: 好啦，大嫂，安尼你好，你电风扇来吹呼呼叫，好安尼好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6: 喂，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6: 哎，我做见证哦。
0: 我来生病了不接，吃过去啦，谢谢。
6: 我咧食三箱香包，食到第6罐嘞。
0: 好，阿姐啦，那好，
6: 因为我这边当中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
6: 我本来爬手啊，拢冷兮兮。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啊，拢改善啊！
0: 哎呦，食三片全部有改善哦！
6: 哎，过咱这里胸部只要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很感冒，
6: 哎哎，拢怎啊好起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6: 慢啊行，
0: 哦慢
6: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哎呦，大姐大姐，你阿爸胸腔疼，看医生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哪有你可听大家讲话都无敢保音呢？大家拢是食咱多一罐， 大家拢赶快食一罐呀！大家拢食一罐三线金宝，咱一罐三线金宝得当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得免食来过人过来，叫我们加一罐，遐一罐面啦，加一罐第六个罐就是咱一罐三线金宝，咱一罐来广东阿姐，唔好跟他听，哦，听你都唔知道到底好滴，都要广东阿姐才知影哦。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一暝起放过来，甲伊个人拢会去食咱这款三线金宝。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吼。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你个捞起来，食好再甲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我们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你好，我要借问一下哈。
0: 好、哦、没
7: 嘿。哎、欸，你种有胆固醇较高呢？
0: 胆固醇高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欸，是什么？
0: 哎、欸，
8: 我在写你那三百钱保险。
0: 三品的不行。
8: 哎，对，是心脏有保。
0: 好、哦。好啊，心脏哦。好，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秋天的暗暝》，这首歌主唱是唐飞啊。我来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秋天的暗暝，那么这主唱人是唐飞啊，对啊，是我秀上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拄只一开始都讲过啦，落雨大气压的时阵呢，咱人的湿度高，咱的头壳的阿达妈一带的头壳偏头痛，对不对？啊，够注意。只要那落雨啊，哎呦呀，湿度那高呢，是咱的观察的成个气象台。哎呦，听到些。一哭啊哭袂落，听个暗时啊困袂去。有一个老师，伫教跳舞的老师哦，74岁，啊，拢个用迄、那个伊脚顶跪落的对，人一般跳舞是好代志啊。啊，伊来教出一下声音啊，结果呢，伊脚头舞听个，哎呦，听个无多呢，严重已经是严重，医生讲是严重的退化，伊个关节哦已经退化成关节炎，必须换人工的啦。结果伊拢拖咧惊，爱教学生囡仔，各有一方面也是搁惊呢啦。结果呢，医生甲讲，你一定爱紧来换，无你安尼哦，严重甲变成啦，袂当生活，包括已经失眠啦呢，听甲人困袂起啦。哎呀，这真正是不应该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知咱人观察听有几啦种原因嘛，比如讲落雨。啊，若近落雨的关节都会酸痛的人，你有可能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啊，佮有一种叫做游走性的，会走来走去，连咪脚头啦，连咪手掌头目啦。那么这种的，就是佮你的免疫系统有关系。那你关节那是退化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那么是软骨啦无了减少，啊无的骨型无够，迄正是哦吼。那你主要话胃气，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叫问下你手酸还有？
0: 哎、欸，我手酸呢。
1: 啊，手酸，我先告你哈、
0: 哦。好没有，不敢动。
1: 啊，我做啥会？嗯，问你讲，嗯，嘿啊，做啥会？嗯，目睭吼，会安尼，
0: 讲。人呐？
1: 会安尼一打，
0: 打打。
1: 哎呀，
0: 啊，你的电话等伊嘛？啊，你有去眼科看无？哈，
1: 啊，看到有啊，啊，排毒嗯。
0: 小姐，你电话等我，叫人来听啦。医生接接哦。哎，谢谢，因为安尼我无法度听吼，伊电话严重的断音嘛吼。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咱的观众来听，当然脑退化，那一般就是咱用了伤久呀啦。啊，你拢无咧讲补充软骨啦，啊，无咧讲补充的骨髓，啊，都干那拢咧用呀，啊，你讲用久。因故嘛过重呢，这机械嘛因故会过重啊，所以咱的关节呐，退化性的关节炎，你一定来补充软骨啦，一定那是痛个动袂掉，啊先叫骨科医生看一下。那其他比如讲，那是跟免疫系统有相关的，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女性比男性佫较侪人。你即个变成肩头啊，啊，脚肩头啊，啊好啦，是手肩头啊，脚头乌龙个肩个变形，你变形袂当走路呢。啊，另外一种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德格症，阿拢袂落，倒拢袂落。那这种个呢，要捡物件无都阿落。这种个男性比女性较侪。另外一种是大腺性的关节炎，因为大腺引起来。啊，再来另外一种的，咱拄则讲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尤其是有这个啥游走的、游走的。哦，那个就麻烦了吼。那么呢，其他是安尼个，有一种的关节痛是啥？痛风啊，痛风个分着腰酸引起来，叫做腰酸管的引起痛风。个另外一种是运动引起来，叫做运动型的痛风。所以，咱个另外有一种，你感觉关节痛是啥？生骨刺啊，生骨刺呢会造成咱的手的麻、甲脚的麻。我都有讲过哦。你那是颔骨啊，生骨刺，地输你手的麻的人，袂使干那苦苦啊食通血路哟。因为通血路食了过多啊，会造成咱的身躯啊，血一大一大乌青，然后血伤过清，到尾你的血会总变成袂止血。迄阵啊，喷血就麻烦啦，吼！啊，过来就是呢，咱的脚啊，你两骨啊弯曲啊，是两骨椎间盘突出啊，啊，是咱腰那生骨刺也突的。咱人体上长的一条神经叫做坐骨神经，你会变成按腰以下酸抽痛个肩膀。那么这种的拢一定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你有无听信的偏方讲哦，我食落去揪起骨刺揪起，无这个代志哦，吼！所以呢，咱上个是这关节个。补充的软骨啦， 然后听医生的建议，该做复健的做复健。那是真正严重啊，哎，歹势，该开刀嘛是爱开刀安尼啦。虽然平时保养介重要，咱来补充钙质，补充了软骨啦，啊，个咱来补充了啥？咱的健肌白蛋白质、蛋白质，爱特贵的运动，才会当产生的肌肉。所以咱一定要运动哦，吼！每晚都要当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啊，你个兼做逆卡位，安尼对你才有帮助的哦。嘿，你好，
2: 哎，就是啊，
0: 嘿，林生你好，
2: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2: 哎，坐咧眠床，坐听听安尼吼，
0: 嘿，
2: 啊，那一个骨落去，
0: 啊，爸，那就是你有退化。用过波浪，也来一线哦，谢谢。

0: 是相爱一人，那么这是红颜红手请为咱的刘先生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哦，我感觉白粥，我感觉不靠，伊都爱食诶诶有好未？
0: 你说咱食来，你讲食阮的三年前白白粥较好吗？
1: 白粥较不遐了，这生骨翅较有遐好，较好。
0: 生骨翅较好哦。
1: 嗯。
0: 我伊你是有食钙骨质吗？
1: 有啊。
0: 哎呦，安尼有差呢。
1: 有差。
0: 有啊。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董永辉好，谢谢。来，准备讲过年吗？来，恰公的来嘿。
2: 我吼，食你的三层金宝，搁食钙骨质，我食头四档啊。
0: 哦，你食了那好呢。
2: 我吼，
0: 那食了那。哦，三你电话就登起呢。那乖乖，好，对不起哈，呵，谢谢你。王秀传，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秀传呀。
0: 是。
3: 我万年刘小姐啦，恁家迄助理有卡电话呢。
0: 哦，谢谢你，家你问好。
3: 是说我做见证者，好
0: 吧？好，来，什么都不记得，请讲下来。
3: 我讲哈，我差一年半年，年半年开。膝盖开两卡掉啊，左脚开一下拢未行呢。
0: 啊，
3: 老板是差半年以后都开右脚。啊，拢未行，老板是，我听我老子讲恁嘞吼，钙骨质足好诶。我都继续要来吃，吃差七十罐。
0: 七十罐。
3: 我吃要两年啊，十下顿去
0: 啊。阿金妈嘞？
3: 金妈足好势。哈。哦，
0: 金妈。会当行
3: 呢？哦，真好行。哎呦。开到了足好势，本来左脚吼开了，坐了爬未起来呢。
0: 哎呦。
3: 当时足可怜，阮惊我真害啊！当开了卡啦。
0: 啊，恁惊个甲你报呢吼？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嘞。好好啊，加改两层哈。好好，大姐，谢谢你，谢谢。哥，你好。
4: 喂，志传啊。
0: 你好。
4: 我给你吃十一罐啦呢。
0: 哦，啊，那什么技术呢？嘿，吃得好不？
4: 我有卡，有起码头啊，吃拢无好，我起码买吼。
0: 啊，你什么？你是吃什么有卡好？
4: 我的脚一去又紧了，又一个关节关了，这脚腕家啦。
0: 好，啊，你是吃咱的钙骨质吗？
4: 吃钙骨质，啊，搁吃迄个，咁么阿尼得那个？
0: 哎呀，得那，哦，阿你即马紧，即马紧了，我看好就对了吼。阿你你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嫂。好，甲钙两等哈。好，谢谢。你刚过来来，请讲下来嘿。
5: 私人小姐，我就是哦，较早叫恁用假掉，啊，即马你日性买。
0: 我见你讲你食了那好呢。
5: 哦，我开脚开两个膝盖咯，我食了钙骨质吼，食了足好诶，本来坐拢爬未起来。
0: 哦。
5: 继续去叫引领人日性。
0: 啊，即马继续去食，即马爬起来呗。
5: 哎呦，爬起来哦，哦，那个干嘛钙骨质足好诶哦。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嗨，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去，吃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两罐，咱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咱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补充钙质食卡。

0: 公哥，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想怎样？我们改过电话。
0: 哦哟，还来接连线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好啊。
0: 嘿。哎，来，请讲啊，你好。
2: 是我。
0: 小山雕嘿，你好。
2: 我无出去讲啊，你听到啊？
0: 有啊，听有啦，听有嘿。
2: 听有啊。
0: 听有啦嘿。
2: 我跟你讲啊。
0: 嗯。
2: 哇。来嘛，嘿，接骨来生啊。
0: 有接骨生哦。阿妈，你等一下，二仙哥接接。我给两天喝蛋姐哈，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客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手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哎，叫嘛？咱的好朋友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听讲过哦，人生呢爱有教，爱有营养才大汉。那么咱人爱有受到教育，才有啥的智性。啊，过来人得爱有修养，才袂老而不休是贼。啊，过来呢爱有信用，心理上才有一个寄托。虽然讲咱人有信用，但是咱嘛袂当过度迷信呢。茫袂甲讲哦，吼、哦、啊人在咧艰苦啊，拢唔看医生哦。啊，我听讲过呢，啊得神啊得灵呐，对不对？神明甲咱指导，哎，你人安怎安怎，但是不要忘了，我那得爱医生开药啊，互你食，你的病才会好呢。所以唔要禁去食药啊，茫讲要看问神就好啊。我那得啊得神啊得灵呐。所以咱人吼，做任何代志啊，当然要有一个啥，有一个原则，卖讲哦，听信偏方啦，这个都不好呢。搞不受苦，搞不吃亏人是虾米人？你家己呢？所以不要听信偏方。啊，咱嘛唔忙讲报偏方，无你干咩负责？你讲我都家己人负责，伊的性命你该负责吗？不可能吼，我们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虽然你吃了钙好，不代表无代表一家一点钙好，因为。您这部医学根据当然是最好不要哦。陈冠介绍的产品，我拢给我报了啥5000万呢，三无险呢。所以好朋友，莫乱敢报偏方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的明天上班多么的个多，我在马西达小蛋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

0: 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高霞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后来这部传播也得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瑟里翁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807008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德老健喝酱者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开始哈，咱也是来讲一个健康的话题啦哈。这是一个医生伫个网络分享的，啊，讲最近身躯边啊，陆陆续续吼，拢出现着人，还未六十的去检查，遐夹板啦哈，遐白板的掉哈。好，这个神经外科待了十年哈，这位医生说，伊见过足侪原本是好好的人。雄雄就总啊安尼，人就往生去就对哈。伊讲大家也听到种消息，呀，伊原来是本身做医生的人，看较济伊嘛是假戏啦哈。比如讲像，咱有些朋友甲我讲，有一个朋友往生去啊。我的朋友甲我讲，阮熟识朋友往生去啊。我讲阿卡，啊，就是怎么看到人啊好好的，讲嘿呀，啊，就化伊就去啊。啊，我是安那伊讲，啊，就生歹命。我讲啊是什么歹命？靠遐紧嘞！伊讲我嘛唔知，啊我是听人讲嘞。哎呦，我讲，迄真正，因为我听着会假戏呢，真正人好好呢。啊，你讲讲，如果那是迄种心肌梗塞的凶器，咱搁较感觉较袂遐惊遐。伊讲是肺癌的呢，我肺癌是啥物种癌靠遐紧？我就想讲，敢会是腰椎癌？只有腰椎癌较紧尔。哎呀，阿伯他有较紧的去啊哈。所以我们现在哈。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所有看得见、看得到的顶面，比如讲校单啦、哦行程啦、囡仔的功课啦，哦啊个是咱阿拉达诶，这个情绪啦，阮翁囡仔去有起膜拜无？阮某囡仔有起膜拜无？好像都放在这上面哈。好，所以咱即马房车固定进厂，嘛爱帮水家口啊买一个医疗险、意外险、寿险，甲各种万一拢总准备好啊，这拢咱想会到。但是就是无想到讲，伫个所谓保障最头前吼，也阁有一项物件需要你家己亲身来维护啦。迄就是负责一切拢有意义的迄个人，就是你家己的身体，你爱注意啦哈。买保险。买的是出事以后的保障嘛，咱讲咱买保险是要买迄个出代志以后的保障嘛，连身体需要是出代志进前的照顾嘛，哎，这就是即个咱现代医学啦，哦，现代医学，咱得爱去想着讲，迄个，卖好出代志进前，咱得要安那来照顾咱的身体，哦，啊，保险虽然嘛是爱买。是万不一啦，去的时阵，咱有买一个保险做保障，就无啦。上起码吼，伊就唔免卖身葬父啦哈。哎，连迄个种会记得无啦，对不对？是不是哈？好，所以讲你的大脑每一秒拢在做一件代志，替你的身体编预算，替你的身体在编预算啦。心跳、呼吸、消化、荷尔蒙。免疫系统，这拢不是主动运作的，这些都不是自动运作的，不然呢，我的电乐全部不见啊，在这边哈，来，不然呢，你的身体变女神哦，心跳、呼吸、消化、荷尔蒙、免疫系统，这拢不是主动运作的。是你的神经系统每一天在背后在咧调度资源分配能量，决定对，好、哦，咱就是爱投入，对，咱就爱缩减，就是讲咱对该投资就该投资，这爱个欠入，爱个欠入面，啊，对，咱就是爱欠下轮钱，爱缩减就缩减。神经科学把这个叫做啥？把这种学问叫做身体预算管理，咱的身体也有预算管理哦，无唔对，我就讲咱身体非常的恶妙啦吼。你今仔日困困无好，吼啊，乌白乱食，有压力，佮唔知咩消透，所以唔是还好啦，没事啦，是你身体的系统伫咧透支，透支一摆是无虾米。但你一天又过一天，日复一日，套机十天就好了，不用多久哦。偶尔套机没感觉，就是说我们偶尔、想要吃一顿比较清炒的，多开多钱，你也不会觉得省掉。但是你如果每天这样开就不一样了，心态也一样，你每天都在透支你的身体的话，不用多久，十天就好，十天就好哦。健康也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流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60岁以后你的生活品质要好歹，身体要健康无，
都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这个医生说，我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二十年三十年过后，什么种的画面算是真正的幸福？他说，不是住多大间的厝，也不是开什么多好的进口车，是你还可以用你自己的双脚走去你想要去的地方，是你还有气力好好好好陪你爱你的家里的人吃一顿饭。

所以为什么中央拢是八十岁？有人每一工透早拢也搁有在条去菜市买菜，有的人已经倒伫遐咧放垃圾垃圾啊。所以，咱也大家想想诶，这敢运气啊？谁人有迄个什么啊？迄个阿万寿啊，要搁会当八十岁搁当买菜？哎呀阿舅啊，哎，八十岁倒伫遐咧放垃圾垃圾。啊，阿万寿啊，运气更较好。屁啦！迄跟运，咱的身体即块跟运气无关系。那要按照这个医书来讲，是你20当、30当前的选择，安尼有影无？我听讲，那要保养身体，你怎唔开始？经过10当，一件代志很残酷，告诉你，经过10当，你老甲袂透骨肉，就甚至就是破病倒伫遐，迄落准乎你无垃圾垃圾，倒甲爬袂起来。哦，啊，规身躯头痛了了，逐工在底下挨挨餐，面油面干。这时阵你就会想讲啊，我十当前吼，等下听阿君来话安怎安怎，我进得变啦。你看是不是？所以千金难买后悔药啦。我只甲因讲，恁若要顾身体，拢唔通中毒啊！马上开始，十当后，看这十当，身体回馈给你。你进啦，开始要保养身体，十当后你的身体就回馈给你啊。也报答你啦，报答你疼惜伊呢，你敢知真正安尼呢？你真啦拢唔甲保持，也唔顾身体，母龙十当后时阵，你看人什么人？迄落阿伯啦，讲去菜市买菜就算啦，人又搁看什么人要去游览啦？啊，结果你敢法度？你无法度？你看下底食袂得，你干单瘾，就是安尼啦。顾身体爱趁早啦，爱趁早啦。就像我讲吼，我今年六十岁，满六十岁啦。啊，我做35岁，今仔微微啊，像主持节目，身体就开始保养较紧啊。六十岁到六十岁吼，我来讲，有人咧老甲脉搏拖刀啊呢，真诶呢，迄老样有够明显诶啊呢，黏诶，身体我拢无个啊，你敢知？我今仔阁无一支喙齿是假诶呢，啊，过来即个假，真诶啊，我今仔无一支喙齿是假诶呢，哟，啊，咱来装装诶吼。哥，我那安尼我娇气的呢，三块才六十岁，那是有影的啦。什么都家己保袂臭臊，这是事实哈。我所以这個医生讲这，我是真真正足赞成的。伊讲什么八十岁，人去菜市买菜，你伫遐倒欠欠，互人垃圾垃圾。什么阿伯来，伊的运气较好，你运气较歹，拢唔是啦。卖来牵拖运气，是你二三十当前的这选择啊。所以讲，这个医书吼，伊讲，食老的生活品质绝对不是60岁迄一当才决定的，是今仔日你食啥，哦，睏几点钟，吼，啊，佮再来，身体若忝啊，你是有好好啊，互休困无？啊，情绪若卡掉的时阵，你有互释放无？吼，每一个小选择，拢伫咧替你未来家己存款或者是投资呢，是安尼道理呢？所以趁钱是能力吼，照顾身体、保有健康的本钱，才是你未来家己哦，还佫有家人无，是最真实的保障啦。哦，讲趁钱是能力无唔对啦，但是呢，互身体有这个健康的本钱，才是你，也是对你的厝的人来讲吼，对你家人来讲，才是真正的保障啦。即句话讲了就好啦吼。所以今仔日你替家己的健康靠着欠什么？你替你的口罩健康口罩欠什么？对今天开始问家己。

哦，苏，迄、那个苏贞姐，你忙点不行吼，要点这首《不愿放你走》啦。哦，这首我听着足酸的，敢知影？哎，听迄个较轻松快乐的哈，我点不时的听这个歌啦。迄、那个三人点的台南张小姐要听陈淑桦唱的这首华语歌《爱得比较深》哦。哦好啊，啊无咱就先来听这首歌啦。迄不愿放你走哦，迄较悲伤啦。哎、欸，我看吼，节目最后咱再来播。哎、欸，迄参像咱讲，咱去参加迄个戏演吼，啊，你看人迄伫台顶吼，伊个歌手热场吼，拢是变变变变的吼，快乐的，先甲人哦，恁迄个啥，迄、那个爽起来吼，无啦，人哦恁欢喜起来，较讲吧，对不对？系啊，无咧七早八早的。开场在咧唱三声无来吧，敢有？我话你拢豁出去，这场你以后你唔免来表演啦。啊，来啊，把这首《爱得比较深》哈。

其实吼，咱拢咧讲健康吼，不如个阿君咧认为是讲健康这个知识嘛是爱一天吼，就是讲咱每一天啦吼，拢一点一滴安尼建立起来呢。像咱为什么会个，咱为什么捌遐济字？嘛不是咱迄阵拄啊去读幼稚园，啊是讲咱去读国小的时阵，就波波摩佛，吼，像咱是毋是从对波波摩佛开始学起来，啊开始认这字。敢有讲一开始咱去读册的时阵，就捌遮济字？无可能，咱连捌遮济字是自咱细汉安尼一字一字教起来的呢，累积起来的呢。那健康的这个常识，啊是知识，啊是观念。嘛是拢爱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呢。我为什么讲安尼呢？因为早有一个朋友吼去找我，啊，要走进前，我就想讲买个迄落客酸药回家。我最近就唔知开始爱食酸药。啊，你唔是讲你前一阵仔爱食旺来，我也知，啊，即阵都去爱食酸药你咧，我即阵酸拢做食。啊，我昨吼事实良心讲，我要起酸药给他回去啦。他说不要，我说不要给我拒绝啦，因为这个酸药叫做芒果界的 LV 呢，很好吃，很甜的，要求水汤汤，水分又够，皮又薄啊。然后呢，水分有够，皮又薄，我还甜，还有酸药味又香哦，不是这样而已，又香哦。这个酸药有一个名叫做下雪啦，对不对？是哦，哈人讲是芒果界 LV 啦。啊，队长来找我，阿要回去，啊，我想讲，你去几日要回去安尼啦？伊讲唔买啊，我讲这芒果界 LV 你要食看嘛？伊讲，我讲足甜嘞，足好食嘞。阿姨，尹先生怎啊哈？伊就讲，伊无食甜啦，伊无食甜。这几句在我脑海里马上炸开。阿姑奶，你要甲你读一课。我先那讲，我拄只讲的话，就是我今麦甲你讲的切入的重点。因为健康的观念是一点一滴建立的。如果伊那是唔食，这种观念已经是定根啊，伫伊心肝内，还是脑海里定根啊。你伫个短短的几分钟，要甲伊讲出的一个所以然，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就参像我，你今逐工咧听我节目，在听众朋友包括阿爸阿妈、阿爸阿母啊，嘛真济。我就甲伊讲，食一寡甜无要紧。敢无讲总无讲伊安尼逐工拢咧听我节目个呢？吼，逐工咧听我节目个呢？啊，我伫咧甲伊讲吼，其实咱身体需要甜，嘛是爱糖啦。吼，也是要有那个糖分的对啊。啊，结果。你看，总无讲恁大家拢在听我节目个，我讲咱的身体食一寡甜是有帮助的，无像恁想遐恐怖，像洪水猛兽，像野兽安尼共款，像遐熊，像遐爸要甲你吞去的，啊嘛是不一定讲会听啊。系啊，我讲食一寡甜无要紧啊，因嘛是讲袂使的啦。总无讲因大家拢听我节目个，第一个才坚持啊，个对不对？是啊，啊再讲就讲。张雄雄拄啊来，咱第啊是哈日咩第一排见面，你讲咩个讲食瓜地无要紧，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啦。啊，所以不见得听得进去吼，的话你讲较济吼，迄个结嘴大呀。啊，所以我讲，我心内都甲家己讲，我诶话是老尾看我听种朋友讲的啦，跟我的像恁今日听我叫恁拢是我的捌字的，拢是我的宝贝嘛，对不对？我有讲过，我是要老看恁讲的啦。啊，无你讲，讲若毋是讲真正是足好的朋友、足亲密的朋友，你含讲足侪话，但是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呢，真正是有影的呢，哦。所以我希望讲，咱逐工伫节目当中、空中讲的话，一点一滴，咱乡亲的朋友们听足侪，你只要一讲啊听一撮，一讲啊听一撮，听久来，你就拢会明白啊，真的都会明白哈。那我今天就在这，来甲恁讲一篇好了啦，哈，讲一篇。讲养生到底是为着健康，还是要折磨家己？这篇是阮一个董事长，看阮主持人分享的，这篇实在有够好诶，真的非常的好。你常常讲生歹命就好啦吼，有诶人就穷到啥唔敢食啦，糖我唔敢食。啊，因为我想讲，刷卡咱有咱家姊妹敲电话来问我嘛，讲阿公阿我听讲你迄、那个。
这个厨房有生歹物吼，啊安咯安咯，啊你只拢食啥食啥食啥安尼。啊伊下来甲我问我、啊、你是第几期？我嘛是我嘛是跟你同款啦，第一个第一期的呢。我讲啊，你有去从啥从？伊讲有啊，即马食啥？有拢我拢同款啦吼。啊伊讲啊，像安尼啦吼，啊你拢食啥货啊？伊吼说啥物货袂使食袂使食，啊你拢食啥货啊？我总个因就讲我啥拢食呢。一直我带回来的时候，我就是毛皮肤甲我讲，阿君你要吃条鸭肉哦。王贤啊，因为鸭肉足多哦，鸭肉袂吃起，王贤安尼嘛。结果问医师哦，医师讲，是阿袂吃起，打嘛甲吃。但医师阿甲我交代一句话讲，有荷尔蒙的物件，雌激素的物件，唔通吃就好啊。其他物件拢会当吃，因为鸭肉有毒呢，讲是安那鸭肉有毒。阿爸唔知啊，阿咱都听食一回，咱讲讲阿爸有毒，啊，大家佫总爱食北京烤鸭哦，你都来对，你都有毒啊，佫偷爱食。你说讲是阿爸有毒，你嘛是三条杠啊，我唔知听人讲的，我嘛是听人讲的，对不对？我嘛是较食，我佫最爱食烤鸭，我真正逐项食的啦。你包括讲好多我袂食到，你也常常伊就。鸡蛋土豆我嘛就爱食啊！啊，我来见食着，我食三四粒吧，安尼啦。我无讲求到拢唔食啦，我食三四粒，袂再就较早爱食吼，规盘拢较水啦，无啦。哎，像安尼，啊无我嘛真早讲这有荷尔蒙啊，啊唔过我就是受不了啊，食几粒安尼，无我真正当食呢。我无求到三唔食呢。文心老师嘛甲我讲一句话咧：人老体力得当对抗歹命啊，这有影啊，体力对倒来。对营养来的嘛，你吃到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营养有够，你要有体力，你要有抵抗力，啊，就有命就对了。好，所以养生到底为了健康，养生到底是为了健康，还是为了要来折磨自己的呢？齁，来，咱来看这三个阿公的人生啦。一号阿公，75岁马英九啦。一世人拢是模范生呐、啊，伊个作息超规律个啦，对少年甲老坚持晨跑，就是透早起来走啦，控制饮食。结果最近的新闻有看无？因某甲因仔跳出来讲，伊敢若有失智症呢？嘿，老人空空症啊呢？有。讲拢袂记哩物件，忘东忘西啦。再来，讲到二号阿公，二号阿公，川普，这是人生的叛逆分子，对不对？每一天干那困四点钟尔，已经坚信啦吼，运动会消耗生命电池，所以伊将来唔运动。一克麦当劳来续命，加这个一种怎么样 ？Data Coke 哦，当作水伫咧啉啊，应该是讲可口可乐吧？是不是？啊、哦、啊！结果今嘛还阁会当达工伫个台下顶扭腰摆臀，恁敢要跳川普舞？啊，未晓 Google 一下，去跳全部有解古锥。后来，哥哥你来想看嘛，伊来甲可乐当做工作水在啉吼、哦，啊，逐工还阁会当伫个这台下顶扭腰摆臀跳舞，操纵着国际大师，每一工都伫个练消话。我迄个就讲就唔，都话都逐工吼都形容，唔知要讲啥咧，唔知啦，小人。啊，狂人说狂语嘛，对不对哈？啊，所以那一句话，世界的股票都个别像像我坐云霄飞车啊，对不对？啊，讲话吼，一个遐喷铿锵有力，哦，大声细声要个叫，要个骂人，要个骗想人的无，潘川苦是嘴嘛无解好啦吼。啊，再来，咱要来讲三号阿公，三号阿公是95岁的股神巴菲特哦，那巴菲特爱啉。一天爱喝5罐可乐，应该是很多人知道的啦。
华尔街的快乐男孩，今年已经95岁啊，每一天就是一定爱喝5罐可乐，早餐一定爱配麦当劳，看到青菜，伊就目头夹夹。啊，这巴菲特袂爱食青菜哦，系啊。哎，只可乐吼，可乐足甜呢，可乐的糖分是足悬、足悬、足悬的呢，超级悬的呢。你看，逐天可乐啉5罐呢，上无啦，爱啉5罐。结果你看，咱个头壳有好无？比上佫较成功，算钱灵活度是无输 AI 哦。所以看完这，咱只会当讲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你会当不信邪，但你袂当无信神。咱每一工计较着这个卡路里啦，吼、哦，偌济拄偌济啦，啊，逼家己食水煮蛋啦，为着一顿无青菜，得充满罪恶感嘛。啊，今仔时啊，无搞用青菜呀、啊，吼、哦，若无迄个青菜，就有罪恶感嘛。结果你也看别人。你要看二号阿公跟三号阿公，喝可乐吃汉堡，活家像个车铃兼活好。所以吼、哦，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警惕啦。阿拉讲变相的警惕，唔是我今仔甲恁公家，恁就开始喝可乐也不是啦吼。今仔公家最主要的重点是保持心情愉快啦，就是讲这项物件食了吼，安尼心情就好啦。足疗愈啦，你得个食啦。比如讲，食咱迄个老大老客肉粽好啊啦吼。我得惊个讲，唔通啦，我都唔通，我唔敢食肉粽啦。啊，食肉粽吼，就是安那什么热量高啦吼。啊，爱了，迄个食肉粽吼，会胃肚肚啦。啊，我就讲啊，是安会胃肚肚，啊，你得撒波头嘛，对不对？跟人讲煮米嘛是米呀、啊，对不？啊，你若撒到头到卵，就好消化，先来肚诶。是不是呀、啊？好、哦、啊，什么的热量唔热量？啊，你无吃一点热量，你是会变扁啦，啊，你是会变扁呀。咱若无热量，咱若无热量，咱是软格格的呢，空暗的，对不对？有我就甲你讲，我就最爱食肉粽，我边食肉粽，食我心情就好个咧。真的啦，我肉粽讲的，我最爱食肉粽。啊，所以迄个我食着我爱食的物件，我心情拢会好呢。啊，毋过咱就是甲家己讲，爱食就甲食，啊，只要卖硬死食就好。吼、哦，爱食你就甲食，啊，卖硬死食，因为阿公有讲过嘛，华人讲究就是中庸之道嘛，中庸之道就是独独好艺术嘛，想过头嘛唔好，不就嘛唔好嘛。噶唔是，我所以讲，你拢食无够，食无够，身体是无好个。啊，咱嘛袂当食收过头去，但参详坚持日本人的七分饱，这也是一门学问呐、啊。打嘛个食啊，但是卖食个过头去，那青菜嘛食安尼就好。啊，所以心情若好，无听这才是咱人体最强的防腐剂。压力甲烦恼对身体伤害，可能吼。远远比一杯含糖饮料的伤害要更较大呢，系啊，所以与其你每一天为着要绝对健康，活甲遐那细字，不如吼，你着放开心胸，卖折磨家己。一个要食啥，就开始讲哦，我这袂使食，医生讲这死，啊，这安怎食会头，我会去安怎过安怎过，啊，逐天呢？就为着迄个食吼，伫遐计较过日子，咱讲坦白嘞，你袂感觉你安尼活得真辛苦吗？啊，你若看我伫遐咧硬鸡腿的时阵用踹，嗯，像我咧太敢用鸡腿无吼，遐好食着。你逐工在咧伫遐，迄落食水煮蛋吼，啊无就是迄点菜，得拢水杀过，安尼啊，创一个咸鲜安尼，你袂感觉你？会得做辛苦的吗？你袂感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快意人生吗？都无讲，我讲想的真正是无讲的啦吼。好啦，所以讲，即摆来哦，
这医生来讲，六十五岁以上上厉害的杀手，讲已经不是三哥啊呢，新杀手哦，四大杀手哦，新的四大杀手是啥？第一名抑郁症，第二名自闭症，第三名痴呆症，第四名失忆症。这是最新的四大杀手，记起来，第一名是忧郁症。第二名呢是自闭症，第三名呢是痴呆症，第四名呢是失忆症，哦，这是四大杀手。来，没让他防护，如何防护呢？第一，开杠聊天哈，第二开杠，会当预防老人的忧郁症。第二，碰风。吹牛叫碰风对吧？哈，来第二碰风，会当避免老人自闭症。第三，冷笑话会当防止老人痴呆症。第四点，胡说八道，胡白讲，胡白讲嘛是一种讲，对不对？第四种的胡白讲，会当消除老人失忆症。老人四大杀手的对策原来这么简单，你只要找几个好朋友，大家做伙讲天讲话讲好遐讲运讲好遐，佮兼讲饭嘞吼。我白讲，其实这四大杀手的病拢医会好，唔免食药啊，真正医会好。

好啊，安尼下顺的尔，这首嘛是咱乡亲要点播哦。啊，哪一点的？台湾加油！好啦，大家拢加油哈！嘿，给咱的身体吼、哦、加油，每天哦，都知道吃什么东西对身体是好的哦，阿麦迄个收过斤斤计较的，是不是热量卡路里糖分哈、哦？多少摄取一点，迄拢是咱身体嘛拢所需要的物件哈。啊，再来就是心情爱放轻松，麦安想有空无顺的，吼、哦、啊，拄到啊，人家消的不要紧。哎呦，讲的遐无正经，哎，像阿公讲的嘛足无正经的，恁都啊，逐天遐听，对不？我讲的嘛足无正经的呢。实在袂使笑过头去啦吼，袂使笑过头去啦。我不信笑笑嘞，你看两块我讲话足大，讲话大老坑哦，啊，敢那吃白白型，伊是无嘢嘞。咱吃看看车嘞，咱唔是袂当乌白车啊，什么老母你乌白车对不对？咱看看车咩要乌白车对不对？乌白车叫差白，你看我有成差白吗？对吧？我少年的时间比差白时间较济啦，所以你咧来甲我做伙的朋友拢话讲我少年的啊，真正我少年的啊，我感觉安尼过足快活啦，唔通迄落神经紧绷，病甲吼伤过伤过病啦，啊无就是今日即句话讲出来吼，唔知人会袂咱讲咱无正经无啦，会安怎样啊无啦？我话你解无哩，你要听你就听，你唔听你什么病啦？对不对？我就拢讲你爱听哦、喔，你是哪颗葱啊？真的啦，我感觉不要什么话都要弄个讲别人爱听的啦，唔通拢讲别人爱听的啦。我歹听，你的心情嘛爱比较高，是安那人讲一寡你爱听的咧，是不是？不要这么委曲求全的做人，也是挺累的啊、喔。来，听歌，台湾加油！

0: 你什么代志嘞？昆梅啊啦。
1: 嘿啦。
0: 阿梅，什么代志嘞？
1: 无呢？
0: 无你靠我冲啊！
1: 安尼哦，无啦，我要去个合作顶肉粽啦。
0: 都无肉粽，顶肉粽。
1: 啊，就袂记恁的电话几号？
0: 啊，无啊咧。
1: 你是问去拍伊啊？
0: 我问看卖，有人吼，雄雄改变主意，伊无爱定个，总去看好你。来，我
1: 先。两挂啦，我要
0: 两挂。啊，先定。有啦，嘛，我有听从半暝食西瓜反正的啊。要想到三百个，安尼，咱就后边排队人就有机会吼。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I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说灵芝，灵芝的好处真正是说不尽吼。咱迄个郭威廷郭医师在讲灵芝是 AI 科技呢，真的吗？哦，我想着这天公伯输咱的一身臭，在现代人的眼来是 AI 科技呢。啊，若听郭医师安尼讲哦，我听起来感觉这个灵芝吼。是，是知道咱的这个科技的 AI 呢？
1: 无唔对，是啊，啊，尤其是讲吼，过去咱用可能用砖用，就是因为以前的中医，对，伊知影讲灵芝这个物件真好，但是伊唔知影讲变哪可以个，就可以讲个提升。啊，起码无同款，因为灵芝的部分，咱起码拢知影讲，吼，伊内底变哪捏出一道汤体，就是咱唔免像以前安尼，什么去砖创啥，就均衡变的方式，会使。好、哦，而且可能，譬如讲，吼、哦，咱咱若食了若掉，好、你可能爱两三斤的灵芝，叫好多不做一斤的这个精华，好浓缩再浓缩、所以呢，如果咱来再取得好的这个灵芝哈、这个精华来再用哈，好、事半功倍，就是好过是过如何？
0: 哎、欸，再好，神用啦，这神用啦，啊，起码吼，做侪咱的乡亲的，比如。主本唔知啦，即马听我节目，才知讲，较早吼，因去共买人迄外面迄切好迄灵芝哦，转来遐哦，真正拢是加开钱的啦，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因为灵芝吼上价值伫伊个灵芝包啦，其实灵芝规身躯拢是保护唔着，吼啊，但是我是感觉讲，恁较因为恁去外面共买人迄切好个迄种个吼，迄是足贵个贵，非常贵，真正，迄一两都拢几啊万啦，有无？是吼，嘿啦。啊，虽然讲你食无到伊上好上好的精华，但是冇食到灵芝的好处啦。啊，只是感觉开遐侪钱，只是食到灵芝的三分之一好处尔，我感觉是无必要啦。咱平常心讲啊。啊，因为灵芝上价值伫灵芝包，啊，灵芝包是顶铁铁哦，吼，顶甲像铁腿诶。你还没破伊啦！你想讲你安尼遐遐空空煮煮的，都有在条释放伊内底遐个营养、遐个活性哦，哈，无可能。噶你人得爱用现代科技去甲想办法甲萃取出来。较早拢用叫做破壁法，啊，破壁法因为高温，我萃取的萃取出来，但是破坏掉啊，无采钢打茶填海料用钢，所以落尾手日本人较巧，日本人用冷冻萃取、冷冻萃取甲灵芝内底活性甲萃取出来。你不比破坏精灵芝哈，真真正正吃到灵芝精华的所在，所以得糖的尤其这三铁类啦，灵芝酸啦哈，麦角固醇啦，蛋白质啦，一个生态有诶无，这物件一破，迄要要讲开一，迄落一破落霜呢，嘿，迄要讲开一百年糖，你毋知，迄后在条讲诶真，我毋讲灵芝吼诶好处。讲袂真的先咧，讲灵芝水、灵芝、灵芝好处水袂真的先咧，真正伤过侪好蜜伫内底啊，两三百种的，你甲想看卖，天地之间倒一项、倒一项物件啦，有在条项，甲所有的好处拢，人人讲捡捡做一下啦，那是无可能的啦。啊，所以只有灵芝，无怪是古自古早的被视为仙草，搁在现代科技认证，虽然无参照。古早人讲的仙草，像迄仙丹同款，遐呐夸张，但是医界嘛认为伊上价值的物件，天地之间，这真正天公伯啊输咱的上价值的。哦，所以讲灵芝伫古早就叫做上药，啊，上药是咧食安怎的？有上药、中药、下药嘛，对不对哈？上药就是咧食迄个我拄只讲的，即、這个医拄只咧讲的，端开头讲的医生咧讲的，就是人还袂出代志的时阵，就是爱顾啊。上药的作用是伫遮呢，就是还袂出代志之前，咱身体还袂出代志之前，你得爱先顾啊，得爱先食开穿、食开顿啊，安尼心轻不咯，才有可能，知无？不，你是恁本册 敢要记载灵芝酒是心轻本咯？你唔食我都心轻本咯。心轻本咯，唔是食袂老死袂臭的意思，是咱会食较久哦。准一落，咱食较久，活较久，啊，咱的身体哦，准有毛病，咱嘛会，一落毛病比人较少。啊，准咱的老嘛老比人较慢的意思。这就是灵芝价值的所在。唔用等个西派味，哈、哦！再来紧张，再来哭，哈、哦！啊，再来医生来用电，电甲无毛，哈、哦！那头毛无打紧，软格格，佫咸袂食，佫咸，规个嘴破空，迄可能呢？迄话得电甲真正拢嘴破空也袂食呢，哈！身体唔通等个用接外一工，你才后悔啦！我是跟你讲坦白啦，吼、哦！所以讲食太紧，食太顿啦，灵芝啦，古早人的上药啦，治胃病啦，唔通出代志。吃来顾身体，咱即马着食较光、食较顿，互灵芝，甲咱的身体做保养、做擦落、做修复，拢真正是非常好的一个宝贝着对了哈。啊，加上咱冷冻萃取啊，咱的得力灵高精就是冷冻萃取、抽精浓缩，全世界敢那日本有这项技术尔，所以技术的遗传，即下当互咱得力灵高精伫市场52年的历史。52年，说发喙手阁欠生，你着发伫工业啊呢？一个咱台湾企业要生存50年的少之又少呢，1% 尔呢，你敢知影？真的啊！哦，所以讲你看林国正已经甲进了52年的历史啊，看偌济人咧甲咱食。新朋友啊，你唔知哈？还是新朋友啊？你即摆有听过节目哈？哦哟！对今天下定决心，对，我也要跟咱这听众朋友，咱这捌字的，大家做伙，逐天林高精啦啦泡泡的准时8点开心机听过来节目，享受啦，这就是人生啦，这就是幸福啦，对不对吼？哦，底下咧拿林高精的，咱真想象一下，底下拿林高精，啊，手机拍开，即马都在听过来节目，啊，拿林高精，啊，拉听拉林有够好，够享受，但是。但是有当时我咧讲话的时阵，唔当我咧出来出来，我等人笑话，我惊恁会飞出来哦。哈，接到也是跟我无关的呀。好啦，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哈，大家泡大家啉自然碳子，免分人生啦，得力灵果精哈。咱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会看得起。多好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供电业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啊，我的电话就记嘿，279，这三个卡两遍，0800279，过来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比如等到这山花金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以上讲个说的，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啊？我拄只讲要甲恁讲一句话，恁去药房那边摕咱的得力的灵高精的时阵吼，会去甲药房问看有粉龙草泡无？哎，因为吼，咱虽然活动结束也是药房拢会叫真侪起来炖啊。我所以讲，你得甲问，看迄落阿公公公，那摕两组灵高精4000块吼，搁有送粉龙草泡，恁搁有粉龙草泡无？对，爱问者哦，若有得甲客顿啊，迄介好用，要出门甲喊出来。啊，那咱起骨来卡，无出门要喊遐济卡，咱甲藏伫个厝诶，做收纳箱，收物件，收藏一挂衫，吼，冬天诶衫、棉罩被，啊是囡仔吼诶衫裤有诶无诶，啊是藏其他册啦有诶无？迄真正收咧收纳是偌好势呢？嘿啊，好 ，OK。安尼有清楚吼，要帮忙一下哈，搁个客顿来嘿，对，粉红超跑好好用哦哈。好了，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所以听节目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哟，啊，今麦要来听倒一首歌啊。日本歌好吗？日本歌好了哈。来安排一首《Society》，玫瑰的爱。

0: 你也困啊？
1: 嘿，我困到早。
0: 我伫用金色旁边遐歌厅，我就要给你点一条歌好嘛。
1: 好啊，你讲啊，什么歌？
0: 我一百多买啊。
1: 好，哎，嘿。

0: 我两位拢知
1: 啊，阿叻，我甲你叫林德阿姊啦，来。
0: 家己的电话
1: 你知影，
0: 我是
1: 报名。啊，这个我问。哦，你报名啊？你林国清，伊个林华古啊嘞？
0: 我遐高清水利网，恁业出来这边，大项我都拢有买过。
1: 哦，啊，林华。
0: 一开始到今年我都飞到啊，我拢无咧食别人个，我拢食恁这汤个。
1: 阿叻哦，哦，啊，你食、你食遐济冬啊？你讲食五六十、食几几冬啊？食五十几冬啊？
0: 嘿啊，开始就小车啊，参就出啊。
1: 我咧你，
0: 这都是一最高档次。
1: 我咧你，你输五十冬有无？
0: 有无？五十几冬个啦。
1: 嗯，
0: 有。你开始到这五十几冬
1: 个。有加有加，啊！你进身体作用吼？
0: 啊！
1: 你身体作用，还佫会去共做苗婆哦。
0: 哎呀，我投资恁借出来，你大投资多少钱啊嘞？
1: 好啦，迄个啊，你投资遮侪钱，问题是，你投资了有价值？你看你穿那
0: 个，有价值啊！
1: 你看这勇敢敢，还佫会点歌，佫会去庙里做庙婆，还佫会去服务大众，外高的佫吼，赞啊！安尼好，谢谢欧哥安排哈。
0: 你咧卖鸡吧，我佮你一个，我唔捌上山咧，佮你讲啦。
1: 哦，啊你你
0: 停。鸡吧，我拢买十片，拢买五十秒，我买你送啦。
1: 啊，你做停就穿啊嘛，做停啊滚的吼。
0: 哎呀，
1: 谢谢啦，啊你佮安排啦哈。谢谢。唔捌咧卡电话去嘛，拢欲罢不能。好啦，谢谢啦！啊，时间关系，咱第一点精神交电台工商服务者，稍等，再搁倒转来哦。

0: 分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仕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你的笑声
6: 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啊，这是邓丽君所演唱的歌，叫《那个啥的体》。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讲啥？咱来讲听歌，敢好？好啦，阿、啊、无先来讲一个故事啦。现在讲故事，小姐，刚好恁听一首啊，恁我那介意听的老歌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哈，这真正是超级任务哦，找人哦，已经一假期啊呢，啊地址已经哦，洗唔知几遍门牌号码啊，咁要找人，咁佫找得到，啊佫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哦，啊佫过盐水的哦，吼、哦，咱今仔要讲这段友谊，啊咱台湾哈。迄、那个户政事务所咧找人哦，有偌厉害就偌厉害，安尼记咧，有在调个六十几点钟，由伊重新找倒转来就对了哈。咱来听听这一段故事哈，一听听嘛是真正是真感动的这个故事哈。啊，我也应该对倒去啦。嗯，来，这个故事很好，非常的好哈，这要话来要讲，爱对民国六十八年的时阵讲起啊呢。民国六十八年啊，过了哦，真久啊，都点。民国六十八年，你从我几岁啊？来讲到这個超级任务哈，代志发生是安尼啦。由于最近高雄的海洋局收到一封对日本鹿儿岛寄来的求助信啦。来底吼，就是装了一段尘封伫要半世纪的牵挂啦吼。时间的背景就是要又登啊民国六十八年的代志，六十八年哈，对啦。伫迄个乌金光德也阁还袂发明出来，乌金光吼，像安尼啦，年代足久啊，对。伫迄个乌金光德拢还袂看影只，大家拢也阁咧看老三台，就是台视、中视、华视，那个。多咧看这三代的年代啦吼，安尼应该就知影有偌久啊吼。后来那当时台湾呢有一只渔船叫做春福才号啦吼，因为引进去哦派去，几只船哦，只好就是卡伫个日本的鹿儿岛，乌九岛安防港啊。咱来个想看嘛，即群台湾啦，台湾的特海人，困伫个人生地不熟，日本港口，言语也搁未通，啊搁船在要哪修理？哎，真正得给不得点。好哩，个在当时伫迄就是因当地啦吼，有一个港口服，伫个港口服务的日本阿伯叫做岩山光清，伊从做好心的去甲因斗三工。迄个年代连 Google 的翻译拢无哦，一群查甫人靠着比手画刀写汉语，加这个笑容。硬到，甲船修理较好安尼，啊嘛伫这个当中建立着超越国籍的异国兄弟情，异国兄弟情。船修好啊，阿伯使用咱阿古白的时阵，咱台湾其中一个叫社区的船员，哈，社区的船员，伫个字条啊写一个高雄的地址，交予这个岩山先生。上想会到啊！即、这个连邮政号码拢无一定准确的地址，竟然吼，即、这个盐山啊，即、这个阿伯吼，一家口当作传家宝共款呢。啊，你甲即张纸条啊吼，顶面迄个地址安尼收甲好势啊好势，安尼囥甲下囥，这就是收藏了整整47年呐、啊。一张遗传呢，囥个好势好势，安尼囥47吨啊！岁月不饶人呐、啊。当年这个盐官盐山光清这阿伯，总啊往生去啊。但伊的祖囝呢，盐山贺美女士啊，心内就是我那知影讲，我老爸在世进前最大的遗愿就是会当搁再看到当年台湾迄位老朋友啦。所以为着要完成着因。老爸的遗愿吼，伊总啊，甲做啊少少的，拢总有八个，
直接买机票来咱台湾找人啊。但老实讲啦，遐久啊，四十几冬的代志啊。咱讲林园的路名啦，门牌号码啦，早都拢唔知洗几排去啊，对不对？你家想讲要找到这个人，迄真正是地狱级的难呢。但是咱台湾吼，地方基层嘛，唔是省油的灯啦。哦，我啦最厉害，唔是台政府，不都是海洋局？海洋局吼，伊接到这个案，马上的。甲这林丰区的户政事务所吼，甲地方的里长做伙吼，拢甲伊迄落找出来做科长，做这柯南就对了吼。啊，就去都老师刷色，啊，就是刷色吼，嘛是拢，人讲里里落落的刷色就对了吼。安尼有在条安尼聊聊看，聊聊过哩，结局哦，人海茫茫，像大海迄个河尖同款，既然叫找到呢，真正找到阿君。真正有找到，但是找到的时阵是找到这个区阿伯后生，因为68岁时阵，两个少年家真拢几当伊啊，拢做够伊啊啦，哈啊，迄、那个日本阿伯啊，王星爷啊，这个区阿伯嘛，王星爷啊，但是无要紧，因为这张跨越时空甲国界的重逢，嘛留下。珍贵的历史画面，因为双方哦，虽然讲即摆拢找到是囝儿时势啦吼，但是伊落找到了，大家咧讲着老爸哦，因诶过去就对啦，点点滴滴吼，哇，嘛是讲到花头喜面呢，这实在是很难得吼。昔日的鹿儿岛居民的吼，就是这阿伯热心的帮助台湾居民哦，用最真诚的情谊安尼互动吼。如今这两家吼，一个台湾，一个日本，这两家，竟然哦，老的引起啊，啊说老了啊，好少年呢，连接呢，嘿，做老了好少年连接呢，今嘛第二代，人因的感情嘛好甲无输因两个老的哦。嘿嘿，安尼你看，这哎，侬侬奇怪无？有奇妙无？真的是很奇妙了哈。嘿呀、啊，所以讲哦，那开讲，那泡茶，那吃饭，那开讲，那讲到两个老的时阵哦，那你这其实我那目眶红红的嘞，不是话嘞哈。所以讲的哈，都未想像爱哥想到，老爸较早早存的往事就对了哈，好像又回到了迄个淳朴的民国68年了哈。现代人加一个 IG 过灯光的，这个退追踪啊，都有啊个，随加啊的都退出啊对无？在迄个年代，交通啊无遮尼啊遮尼好，吼啊个再来通讯拢是靠下坡的年代。只是一个单纯的会帮忙，安尼竟然会当牵起着两世人的友谊，这真正嘛是真正很奇妙的缘分哈，嘿啦。所以说，你看吧，咱今嘛现代网络不是很厉害吗？人的感情，咱人甲人之间的感，这感情有像因一个啥，迄个咱顶一个呢，遐那真吗？你说说看啦、啊。按公斤公摊不来啦，这真正不是讲咧生个叠水。我们现在的网络这么的发达，对不对？心敢有像较早的人，现在真啊，好啦，麦克讲啊，听歌啦，跟往事干杯啦。

0: 那我记得你讲你要搞做活力民宿，
1: 哎呀，
0: 见证哦。
1: 我以前哦，足细汉的，就拢足过敏。我之前我有听那个许廷贤老师，许个博士讲，我也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日就改善足济。我今仔买五盒。
0: 哎呦，够赞的！哎呦，蔡永基啊，你有感觉讲开钱吼上爽的，就是这种。
1: 对啊。
0: 你看你刚开始吃安尼几阿百年，就有差个，个话会就有差个。
1: 系啊。啊，
0: 你若久，你若当年烫天咧个吃，你想有偌好就好。
1: 哦。我阿姨今麦就是讲，我要今麦较严重，一天吃两包，那开始就是用保养。
0: 对啊，对啊。头啊，我拢会讲会当吃两包，啊，咱啊已经改善啊，你得当一天一包啊。
1: 嗯。
0: 啊，长期安尼拢个保养足好个呀，看咧看咧啊。
1: 我以前开有够济啦，真个是。
0: 哦，为着这个贵宾。开了这钱哦，
1: 哎呀，开多少钱？
0: 我从刚得个亏得哎。
2: 吹哎，他假的有无？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0: 哦哦哦，多开心！来静的时阵，静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2: 哎、啊，可是你吃了吼、嗯，你除了吃饭完啦、嗯，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主力公派消化，这嘛无这种很凶了吼。
2: 可是他是我已经吃定几段时间了，哎、
0: 哦，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吃个好，个就好就对了吼。
2: 哎、欸，很好很好、哦，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说，哎、欸，这个东西好像贵还是怎样，其实它比外面的你们吃怎样，我是不知道。可是我是觉得说，因为以前益生菌我也吃过，哎、
0: 嗯
2: 欸，我觉得它这个医调配的还不错，哎，真的很好很好。
0: 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2: 因为我比较重视健康。
0: 所以咱啊，肠道呐无健康的人哦，阿公跟你讲啦，许廷远医师讲讲，食细菌呐，口服细菌呐。口服细菌哦，嘿啦，所以咱本地咱的手都拢困啊，啊，所以我讲细菌你嘛有分好的细菌甲歹的细菌啊，就参像咱人有分好人甲歹人啊，对不对？所以唔是食细菌就拢歹的呢，是咱爱经好菌食啦。你若食着好菌哦，对胃肠的帮助是足好的啦。这就是现代的医学吼、哦、新疗法叫啥？叫做以菌治菌、啊、因为拢是细菌，所以人家知影要安怎对付，所以知己知彼，叫做百战百胜，知影无？好，所以以菌治菌，起码增加免疫力最好的方法，现代医学在已经提倡的口服细菌，对咱身体上解无伤害的药啊啦。
3: 不管是癌症的病人呢，是贵病的患者、
0: 嗯，
3: 根本的道理的是免疫力不好。那怎么样让一个人免疫力好？通常大部分的医生都会回答说：
0: 嗯、
3: 啊，你得给这块运动啊，给吃块青菜啊、
0: 嗯，
3: 啊。但是大概练话，你要吃牛肉，一切的成分含咱哺乳类动物的成分是同款、
0: 嗯。
3: 所以你伫家伫家。只有变大口了，并没有增加你的免疫力
0: 啊！是是，
3: 咱人啊，要增加免疫力，最好的方法是吃细菌，
0: 叫做以菌治菌的。
3: 对，中国人很早以前就知道说，咱啊免疫力不好，咱就吃冬虫夏草、
0: 嗯，
3: 其实它也是一种菌。
0: 是是，
3: 假灵芝哎嘛是菌、嗯，但现在最好最流行的菌就叫益生菌嘛。
0: 嗯嗯，
3: 啊，益生菌其实就是革兰氏杨氏菌。
0: 嗯，
3: 所以我发现说。如果我们能够让每一个病人好好的吃细菌、
0: 嗯、哼
3: 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口服细菌疗法、
0: 嗯嗯、
3: 就我们吃大量的细菌我们的免疫力就会增长上来、
0: 嗯、你知道对啊所以说你身体是要理理落落啦啊，落落嗦嗦啦骨落必嗦啦真的那位骨落必嗦啊，落那天气在打伊啊唱唱叫啦，啊无就规身躯白到特别死啊，那就对啊啦吼，啊无就大部是，咱这个片啊吼，两边面啦，安尼红油油恰恰恰啦，夭寿骨嘞，哎真啊艰苦嘞吼，嘿啊红油油恰恰恰啦，安尼啦，啊若闻到迄落人春天花开的日子，人拢去想花啊，讲我伫做安想花，我袂堪接想我啥啦，我着对花粉的过敏啦，有诶无？哎呦，你的身体要咧用啊，真正想影啊，所以多多少少是足侪啦，包括食袂掉腹的啦，吼，放袂出来，这嘛是拢同款。哎，身体也啰嗦吼，咱的这个免疫力哪不好吼，其实从肠道来改善，吃益菌吼，就是好的细菌是对的啦。那那许廷贤博士也是非常的建议，对不对？像这个姐姐吼，早上啾啾啾啾啾啾，哼，这嘛是骨头比蛇毛病呢。
4: 你的活力米素我买回来吃了、哦嗯、我也吃了现在都不清了啦，一起来、哦、差不多要三十个啦，大家都拔肚子回来了，可能都拔肚子了，
0: 拔肚子要拔肚子严重哦，
4: 你不知道那一次三十个都没穿的呢，
0: 一过了也这么痛苦呢，
4: 我这太严重了，这样吃五鸭吃两鸭了、哦、这是唱唱唱、哦嗯、就开始改善了。
0: 啊，像这种体质，你硬都要用迄个抗生素，一惊惊到到尾，你唔正惊，真正唔正惊。大人都安尼，又个囡仔，是不是？啊，所以拢全，这咩等于全家一起吃啊，包括小朋友来食这困，也是上好的啦，上赞的啦。哦，所以讲，咱迄、那个活力民宿哈、哦，是规家口爱报啦，你客回去，你讲你几岁，你也介买几岁？
5: 应该还好。
0: 拢买下去。啊，这都上盖无上海药啊！你啊，七大几岁，得个吃，吼，得个吃。啊，所以讲，咱的这活力民宿，你若讲平常时爱食者做保养，一天一包是话那有够啦。你若讲你这过程就像咱这个富贵仔咧，抢抢抢抢种型的吼，我看你也是一天两包啦。啊，过来你扛八只啦，哦，过来扛八只，安尼怎样哈？好，啊，对啊，个无清楚，拢会当问下。活力民宿呢，咱一盒是60包，2800块。哦，啊，去到药房，去到药房，甲买甲客安尼，啊，若无清楚，再去敲电话来问，好不好？哈，好啦，我哩秘书，我即摆在咧想，想讲咱过年送的，伊去订哦，因为药房拢有囤足济呢，恁看唔过甲客户迄12000块甲问看，恁阁有订无？我前几工啊吼，我去迄、那个，阮大寮迄间啊，嘿。因为药房几个客是订嘞，是哦。哎呀，我嘛是去了啊，去客户里民宿啊，可能高清啊，哎呀，我嘛是去个客一个订啊，啊，就倒下一个订啊。啊，你啊坐一个订是要创啊？你甲我管，我都要开，我都有开着遐钱，我叫我物件无，人有送无送，无客顿来，无你放遐创啊？无你戆对无？我嘛是去个客顿来。哎呦，嘿，讲话歹听，有当时啊吼，做累不爽了嘛，就大班呢。哎呀，哎呀，我定是做这啊对啦。有当时啊，迄坑的，我送我外好朋友，大概记一世人啊，唔好对唔对？因为你白白你都开遐钱啊，你我甲你讲来去，我像我去药房啦，凊彩买我的6条哦，凊彩买几项，夹夹都拢10000块啊，真的啊。我一抓去10000块，啊有定行客你唔敢问，是不是啊？嘿，恁看无送我，阮亲戚也嘛好，对吧？对啦，阿母啊，哎呀，我塞我你嘞，亲好啦，你看，人个叫我听恁做囝呢，空暗嘞，哈哈，阿去药房，阿药房问者，阿那对个无清楚，他敲电话来问下，来多少钱？那边多少行动不便，那给你服务高，想要在我们这里边客气，空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看279，来，搁279，对啦，279你也卡两遍啦，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上爱的人，这是咱住伫台南文和啊所点播的歌曲，好，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哦，多谢。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全国播放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阿君要来给伊分享一个故事。

阿君要来讲故啊哈。嗯，这个代志发生是伫个清朝啦。清朝福建的漳州府啊，有一户姓林的，叫大户人家。大户人家什么意思？阿君，好野人啊。迄阵来讲大户人家，就是叫做好野人的意思啦。哦，这个、林老爷有妻有妾啦。这个正宫呢，有生一个后生啦。那细姨呢，有生一个后生，甲两个祖囝啦。啊，啊，这个大某吼，实在是我那无迄个命啦。但不时都咧破病啦，时好时坏啦。所以就在因后生十七岁时阵吼，这个大某，这个大某吼，都破病过身去啊啦。啊，这个细姨啊呢，好想尽办法，就想要霸占财产啦。啊，常常伫个老爷面头前，吼、哦，开始造这个大汉后生的歹话啦，就是。这个正宫生一个啦，定不时就伫个老爷面头前哦，拢造这个大汉后生的歹话啦。啊，一摆两摆吼，安尼甲老爷洗脑。啊，你啊想，一摆两摆无差，三摆四摆，但不时咱拗的拗的拗的拗的，一个久，这洗脑洗一个久，无用讲到变真个啊嘞，哎呀，啊，所以一摆唔信，两摆半夜三摆就相信啦，就安尼。老爷，总啊，大大汉后生总啊，赶出去。这个时阵，拄啊好有几个少年啊，哦，有过来少年啊，讲想要过乌水沟来咱台湾呐，来咱台湾。啊，所以这后生想讲，这个所在都无用阮我的所，用阮我之地啊，对吼，不用我，安尼天地之大，我无一定爱伫遮啊。啊，即马有人要去台湾吼，安尼我要来台北拍拼啦，本来我要来台湾拍拼啦，嘿啦，无爱阁待伫即个伤心地啊。就安尼，伫个离开进前，就去老母的梦前，甲老母三思啊。啊，你知影伊伫老跪伫老母的梦前是咒蛇呢？咒什么蛇啊？就讲后代子孙吼，应世不得娶细女的女性为妻啦。啊贤啊，哎呦，细伢的细女啊，所以伊足恨这个查某啊。反正老母，因老母的早死破病，唔知是这物件个系毒药是毋是啊？哈，哟，啊所以足恶毒个一个查某，所以伊足恨这个细伢。啊！唔只同我伫老母的梦前咒诅，讲伊后世的子孙永世不得娶细女的。啊，时间到，从我过来到台湾，所以时间来到民国五十年的时阵啊，吼，大概五十年代，林家就经过几落代啊嘛。我所以讲一代传过一代，一代传过一代，所以讲人丁已经很兴旺了哦。老家已经带袂落去啊，分位分出去啊。各地去发，拢对各地去发展啦。你甲想看嘛，安尼是毋是啊？真好生啦，哈，人丁兴旺啦，哈。啊，拄啊伫迄个时代，因为当时我那美军驻华的影响，一挂少年来，一挂少年人伊拢较崇洋媚俗，安尼就对啦，哈。什么拢较外国人哦，穿啥有诶无，连思想哦嘛拢外国人了，对啦。所以迄个时阵，咱讲伫。这个时阵的进程就对了哈，婚姻拢嘛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不对？拢也阁是迄个年代，啊，来到这个年代，哇，开放啊 ，open 啊，美国人入来时阵，美军驻华的时候，就大家思想都开放了嘛，哈，什么嘞？媒妁之言，那父母之命嘞，开始自由乱来了。所以说嘞，说你们这个家族啊，因有一份族谱啦，有一份族谱，啊，这族谱嘛写个清清楚楚啦。哦，啊，就是清清楚楚，其中内底有一条家训吼，家训就是不得娶细女的女子为妻啦。
啊，嘛唔知讲是为虾米呢？一代传过一代，这是谁嘛？唔知为虾米有这条家训，不得娶细里的回车。有一对青梅竹马，吼，青梅竹马，吼，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个查甫的拄啊好是姓林的这个口啊，诶，是谁啊？就对啦。啊，砍一个厝边刀吼的左音啊，两小无猜啦。啊，就住在对面尔嘛吼。啊，查甫囡仔大左音啊一岁啦，查甫的。姓林，夭寿到拄拄啊好，安怎也阮查某的姓李啦，啊你毋着袂当做伙啊？啊囡仔人哪也捌啦，啥物叫做家训啊？连大人都无去甲要义着即个代志啊，佮嘿啊，啊就想讲囡仔伴算做伙，哪会想着大汉的代志呢？我自细汉就感情够好安尼，读国小吼，手牵手去读册。啊，到小五的时阵，已经知男女授受不亲啦，像授受不亲啊啦吼，所以拢会写字条啊啦。啊，反正吼，一个大汉阁出社会啊，这两个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吼，总啊有了这个爱意啦。啊，唔得总啊找妹男伯啊吼，这十八无吼，总啊找妹男伯啊去提亲啦。哦啊！查甫，即个即查甫囡仔个老爸老母开嘴讲，要去李小姐因兜提亲尔。老爸老母拢听着讲，啥？你再讲一遍，讲一遍嘛？姓啥？姓李啊，对方查囡仔姓李啊，姓李，真的吗？真的啊，姓李啊。老爸老母就瞪瞪讲，啊，免讲个啊，娶别人啊。后生讲，为什么我要娶别人？伊啥人？伊啥物姓唔姓？啥物姓唔好姓？姓李，你有看咱个家训无？不得娶姓李的为妻嘞，这家训呢？这边在为白做事的意思呢？哇！啊，真正总安尼吹落哦，无唔对啦，因为迄祖先传落来家训袂当违背啊。啊，就从啊安尼，老爸老母也真坚持嘛。啊，后生就想讲，啊无我就含这李小姐来私奔嘛。啊，做囡仔唔肯啊，伊讲我含你私奔，老爸以后直接整个头要做人，一头也袂起来，用配谈配烂呢。哦，啊你袂安怎？所以到尾啊，伫个走投无路的情形之下，想无路，钱也无啊啦。哦，较早人拢安尼，即摆想讲好啊，咱啊。准则袂，伊就袂输本钱，啊，咱阁袂当分开钱，啊，这袂安怎？怎个想袂开呢？这对苦命鸳鸯怎个行绝路呢？夭寿哦！较早人拢安尼爱袂着吼，我着啊，爱袂着我着去死哦！你看的啦，哎，较早拢安尼讲，足奇怪，所以这对苦命鸳鸯怎个到尾啊选择行绝路啊？吼，这个方式啦，吼。所以伫遗书内底就写讲哦，今生不能做伙，往生以后希望两个人会当搞两个人种做伙，就对啦。啊，总啊，因为祖先的恩怨吼，煞害死两个小生命啦，两个总行绝路啦，老爸老母哭到想要死的啊，后悔咋咋的，恁的囡仔我来生全恁，啊，讲迄是有效应啦。啊，就死啊！佮讲迄嘛无路用啊啦，所以讲吼，怎啊按照因在生的威严吼，甲因两个合葬安尼。啊，所以我就想讲，啊，这祖先就是当时这姓林的，因的第一代祖先啦吼。现在就这伫老母要台湾进前，伫老母的梦前救迄个同桌的，到底是互这个姓李的这个姓伊吼，这个恶毒查某是安怎的折磨？受到安怎的苦难，再去救这同桌，袂当娶细里的，上知？这若无讲真正真大的怨恨伫个心肝内，才有去救这同桌的吼。是讲啦吼，咱即下当然以现代来甲看，感觉咧无理啦吼。但如果你若是住伫迄时代呢，
多在那个时代呢，我若当着安尼个代志，敢讲你会赞成吗？哈、啊！哎、啊，迄、那个祖先恁会交代，迄做迄交代啊，啊，莫甲信迄啦，你敢真正会违反？对嘛？你安尼讲唔成？咱袂当用即摆眼光去看较早的人的思想啦。侬讲啊，搞老古板有诶无？当然，即摆2026年嘛，哈，少年人靠你心里一套诶，哦，管你说你说林说啥话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对无？祖先诶，这旧观念都无符合即摆时代啊啦，嘿啦，以前你是以前呐，那过去式了啦。啊！你讲啊，没有以前，哪有现在的，哪有未来的现在？啊！你讲个都无效啦！即摆少年人哪有去甲你受伤害啦？你反对，等于反对嘞，对不对？即摆政府嘛，无咧甲你，我讲反对等于反对，恁进入政府都甲你宣传呢。啊无，连请人慢免啊，哟，都带来伊户政事务所登记啊，即摆都才登记婚啊，佫无请人嘛，无要紧啦吼。哟，我较早吼为着要爱是大人点头哦，啊，亲朋好友啥物会爱请桌爱办桌嘛吼，你无讲甲是大人欢喜嘛袂使哩啦。即马哎，得去办啥物桌啊？哟，你户政事务所要登记就好啊，得翁仔某啊登记婚啊。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哦想法不一样了啦。我即马想要结婚，我得要结婚了，你户政事务所，临港恁祖妈是恁爸了，我袂爽的时阵，我要来离婚，我就找两个人，甲等因啊，等两个就好啊。结婚，唔是遮简单的代志吗？你像古早人，舞龙街火灾是要创啥？真正有影，古早人舞龙街火灾，真正唔知要创啥呢？其实哦，我拢感觉少年嘞，无论吼，有当时咧谈恋爱啦，啊对象好唔好哦，其实咱这个做人老爸老母的吼，卖感动啦。因若坚持要嫁吼，要娶，互因去叫因去娶啦，咱卖感动啦。就亲像讲，即马离婚也无什么大不了的啦。吼，啊你讲啊，这哎唔好，啊准则唔好，你安尼讲嘛无效啊。啊，得互伊去试一个检查咧，吼，这才好唔好？啊，就因试者检测，才知讲啊是大人讲的是对的啦。啊，人若无有当时吼，这囡仔吼，若无去接触的，咱讲人生就是有足侪关卡啦，足侪关卡。恁若无互伊过这個关卡吼，闯这一关的话，也不会长大啦，对不对？是安尼问对啦。哎，那因为试者检测无要紧啦。你都个嫁得好啊，啊无了，你都个娶得好，还惊无啊？啊，再讲这歹嘛，现在即摆人连这嘛无咧，甲你信道啊，好唔好？好了，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这部是明明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咧。来哦，咱过来听歌好啦，咱无咱来播几首哈，素贞姐甲咱点播的，李茂山所演唱的《不愿放你走》。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做现场所进行的秘密小广播，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阿你阿军要来改进广告呢。
1: 以前我吃两万块啊，头我吃的时候一两罐，无感觉个一直个吃，一直个吃。嗯，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嗯，伊迄个小腿迄带遐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嗯，啊跳做摆个手咧害，嘛喊咧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个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0: 我水啦。
1: 啊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大无影。这这无讲诶，多食一两罐，还阁无感觉诶，阁继续食了。你看，真脚手安尼害，手袂麻啦，脚袂麻，你有听安尼讲无？所以讲，讲食产品，你都唔免着急，你当作是迄个仙丹呢呐，喷麻醉哦，喷了就别开跳，较快。你阁食医生的药都无通遐紧呐，对吧？西药敢无上紧诶，对不对啊？啊嘛无遐紧，对无？啊无你现在着固定，着爱去回诊去吃药啊，讲起。所以咱就是食产品哦，爱有信心，啊爱有耐心，啊我也袂讲叫你得爱食偌久拄偌久才会看到效果，食伤久吼，你讲啊我来食半当一当看到效果，我相信你也无啥物耐心啦。真诶，即卖人吼现代人足急性，伊也无啥物耐心啦。但你花三个月敢好？三个月无介久吧？吼、哦，三个月使啦吼，嘿，咱三个月做一个约束。你的第一罐，哦，一罐就一个月，哦，第二罐就两个月，第三罐、第三个月赚落去。出侪咱乡亲了要食到第三罐赚落去的第三个月，效果上明显的啦。看底下搁咧擦，搁咧抹，搁咧揪，搁咧比啦，啊，都搁咧疼啦。喘好过，脚松手软，真轻松啦。所以咱今日来辽宁，身体就会健康啦，走路自然就有风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抓起店面，老大老几啊老，按公布的票头爱看有答无，才要关掉去。多少小人是未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刚才嘛要看咱乡亲，不是 goodbye 啊，这部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顺利翁，光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王联名所，老的老爷好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日我买吃鱼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0: 伪造货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伪造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嗨，南宋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Q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光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你是我心内一首歌。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啊，那领导这是咧救车，哇嘿，这高会囡仔做冷静吼，还做冷静的讲，你卡电话火烧嘛吼，新娘，新娘这一间真家厝火烧，好蒙烟密布，那迷宫咧吼，吹无落沙无涨啊。啊，这高会囡仔吼，哦，做冷静的咧，伊卡电话吼。和这消防人员救出的阿嬷吼，在拢总吼，家厝里人拢总四个人，看偌高吼，做冷静的吼。台南新营这一个暗时啊吼，九点外发生真家厝火烧，这姓张的阿嬷带着一个孙仔吼，一个查某孙仔吼，伫个二楼的房间吼就地避难吼，安尼。另外一个姓吴的金伯。哦，伫个三楼的待救，哦，伫个三楼遐，哦，等待人去遐救。啊，一时五刻，吼，啊，浓烟密布，规间厝安尼雾煞煞，千钧一发的时阵，这消防人员就来到现场啊，哦，竟然进去了楼顶，吼，来搜救，吼，安尼浓烟散布那迷宫嘞。好嘞，加在这高会这查甫囡仔，吼，足冷静的，嘿，足冷静的，吼。啊，甲这个救援的人员，吼，保持着手机啊有通话哦。啊，这消防诶，足紧诶，就找到因四个人，吼啊，因为有轻微去砸掉吼，迄烟呐吼，蒙烟散布去砸掉，吼啊，预防性、预防性啊吼，啊，送去病院看有安怎无安尼？啊，这导火是一间一楼诶吼，希望啊，会加工厂，啊，可能是一楼诶，即个灶卡哦，遐开始导火啦，吼，安尼二楼诶、甲三楼诶，拢铁厝加盖哦，所以足紧诶就烧起来。啊！这个台南市消防局人来报案，六分钟了后，对新营消防分队吼，这个、消防车先来到这个火烧的人家厝现场，第一时间吼，啊，这个救护大队啊吼，大队拢总出动了22台车，43个人来救哦，你看这速度够紧的。这个消防人员来到现场，现场的处主吼，伊先在外口吼。伊讲说明内底吼，而且情形啊，楼顶个因老母个孙啊，啊个金伯吼，啊用二楼甲三楼吼弄房间，生活空间哦，哦顶足济，安尼十车有够济啦，哦有够济，卡路变无好，但好咧加在这消防人员伫二楼的房间内底吼，就地避难哦，这阿嬷三人吼取得联系，所以消防人员用手机啊甲囡仔吼，甲些孙啊通电话，吼甲因指示吼。紧急的时吼，紧急吼，这个房间门吼，用这个衫吼，改这个房间门这旁吼，先改塌的，吼，卖有这个蒙烟密布吼，蒙烟散布，更正于恁的房间吼，所以这个门啊吼，门爱旁用衫裤摕个剪嘞吼，啊，经过冲二楼吼，了顶个救三楼救人，另外一组人吼在进行拍火，啊，这个消防员完成的三楼的吼。用这个共生面具吼、哦，甲救来这姓王的啊，可能阿金这个话话呢，阿爸顺利伫二楼救出到这阿妈甲这11岁仔孙啊，吼甲9岁孙啊，哦，而且用这个共生面具将三人甲救来，哦，会怕花去，这四个人虽然有惊到吼，啊，但是拢是精彩，无外伤好加在，吼、哦，啊用小我砸掉了吼，啊会喘，将因四个人送去柳营基米病院吼，安尼。这个消防队的及时撤离，吼，佮加上这个囡仔吼，足冷静的应对，吼，啊，成功救出着这规家伙啊人，你足牛的吼，嘿，嘿，啊，伊就讲哦，遐啊，佮另外一个是查囡仔，嘛是教会吼，啊，嘛是厝里火烧，啊，已经报警，已经报消防车，已报119哟吼，啊，119你家哪讲先，你家讲叫哪用吼。今日就是用衫裤上面用弹哦，啊对着房间门射嘞，射大呀，安尼，啊伊足冷静的，伊把救规家伙啊。伊讲哦，遐也无啥物啊，遐校讲教，学校有教讲来火烧，迄烟囱效应。伊讲伊就知影啥物叫烟囱效应，哎呀，冷静，紧叫救护车。教会囡仔足巧的吼，嘿啊，足巧的。啊，再把一个教会囡仔平平教会，这老母哦，讲哦，这囡仔气家吼。我要袂喘气，嘿，气甲安尼，我要中风，安那讲嫌教会这个后生作业哦写伤慢啦，写伤歹，写太糟啦。好妈妈，气甲吼，我要中风倒去涂甲慢咩呢？
迄脚手安变成鸡脚安尼，安尼咬起肉起安尼呢？哦，真气哦！哟，中国啦，哦，迄中国啦，吼，中国啦。这一个老母要辅导教会囡仔写作业，因为囡仔写无好，啊，情绪激动，突然间怎呼吸困难，落尾怎吼上上落上伫个碰椅边啊，话讲袂出来。后生看老母那即型个，看袂足冷静个，紧报警，哦，就作巧，哦，紧报警。这经过这个急救人员来到现场，初步断定是过度换气低速的，就想起，啊，怎呼吸性的减重，肩中毒安尼吼，后来生病无安怎？哎，这个时阵就是因接到一个教会囡仔打电话，我来报案，伊讲老母呼吸吼作喘的，啊，厝里讲伊甲几个月的妹妹，老爸去外地上班，唔需要警察斗三工安尼。啊！这警察马上就派员来接拢现场，发现妈妈还倒伫个碰椅啊，脚手像安尼爬架位，你讲爬架位吼，像鸡爪状安尼无吼，蛮美。啊！这个、急救人员初步诊断，这个老母应该是过度换气吼，啊，这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啦，就医治疗已经无大碍。所以恁来甲囡仔讲的，甲囡仔吼，卡110，卡119，火烧就爱紧卡119，有无？然后派人查啦。我已经卡110安尼，好囡仔会响，所以伊会响保护家己，伊帮保护厝里啦。像迄另外迄个九月查某囡仔讲，迄也无啥物啊，迄学校有甲咱教的呀。学校甲咱教讲，若对着火烧旋转，爱做冷静的吼，爱安怎处理安尼哦，无啥物，伊讲无啥物安尼，嘛是作巧吼，嘿呀，哪教？像阮天顶个嘛是咧甲教，阮天顶个呐暗时要困咯，哦，像迄讲伊甲因阿爸就伫。一楼的，因两个家己在看电视，后尾因阿爸要去咧洗衫，哦，伊衫伊洗啊，家己洗，吼，洗衫家己呢。阿因阿母啊，在房间，阿姨即马，我着听伊起来二楼咧咻咻咻咻，阿妈其实伊咪咧叫我，伊是咧爬楼梯，伊拢要对一楼起来二楼，起来一楼三，用爬伊买一个电梯，伊要爬楼梯。啊，我听伊伫遐咻的声，感觉早阵我开门来讲你要去睡觉啊你，哦安尼。啊！我因阿爸有听我咧讲，因阿爸先拄要坐电梯，要去你五楼诶，要内山。因阿爸讲，我叫伊甲电话切落花，电视切落花，伊敢有切？我甲探讲，无，伊无切。讲恁阿爸叫你切电视，切电话，你无切哦。伊就搁挖落，伊搁落去切啦，吼。伊就搁挖落，搁对楼梯都爬咧吼。啊，我对伊落，了伊人伊就切电话，吼。啊，关电视，哦，啊，伊人切冷气，哦，啊，伊关，伊只能关大，因为门大平当。伊拢用塞足大个哦，砰一下足大个，讲你塞较细力的哦，你门关啊细力，较细力，伊就让你塞的时阵，因为迄重伊也歹叮当，要叮当你塞啊吼，伊会换手去甲换伫个，换伫个窗花遐，伊会偷偷控制迄力度，哦啊开门变细个啊，关也变细个安尼，所以伊就会样啊，伊会样要去你困哦，伊会关冷气、关电视啊、关电话，啊伊会样切楼梯的电话，啊伊就去你啊。伊就去楼顶啊！吼，伊个收啊足整齐。即摆来，我都爱教阮按讲，我爱教按讲吼。那对个代志，手机一定会样卡出去。囡仔爱会样卡出去，卡110，卡119。哎呦，囡仔捌，你像这囡仔，你甲看，其实学校都甲教。然后另外迄个查某囡仔讲，学校都甲教。啊，所以是你看，伊人用手机啊吼，用你即个手机啊吼，卖讲手机用电脑好啊。用伫对的所在吼，你会感觉讲足好诶吼。啊那用唔对的所在吼，咪变作食啦。啊那讲南韩吼，因即个啊，因的学校吼，啊，搁咱台湾嘛是吼，咱台湾即边包台呢，台大呢，台，你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吼，即、這个台大的吼，台大吼。爆发头一件用 AI 的物件，应该呐听人讲拍麻将吼，迄落半歹叫的遐啊，半歹叫遐伫遐麻将机啊，吼做卡手啊，你挂物件，迄个物件甲看咧，应该赌神不是拢爱做嘛，嘿哦，迄物件甲挂咧吼，迄个麻将机啊，一支是啥物，一支啥物哦，好看很很，像迄透视装个无，看很很哦，啊即嘛成真啊呢。应该啦，要读册为作弊吼，哦，用细张啊，哦，抄啊无抄你铅笔，好无？啊无就抄一堆要偷看，有无？即马唔要，你目镜挂咧倒啊？啥啦？目镜迄个 AI 的目镜甲挂咧吼，
你的考题出来时，题目一张抓出来吼，伊扫过，扫过了，所有答案都写伫你目镜内底。吼、哦，遮厉害哦，阿娘就考试，台湾就八分，啊，就这样的哦，嘿。台大吼、哦、爆发头一件 AI 的目镜作弊，这个监考的老师一懵嘞，这个目镜轻啊会烧，有咧通电嘛，佮会烧，对不对吼、哦？佮别空的啦。啊！只成绩变啦，归零啊！哦，归零啊！这个国立台湾大学吼、哦，这个这摆头一件，利用着这 AI 的目镜作弊的案件，一个报考一项的呢，要收过了，好加再需要抓着，啊，无像这种的，这根本都袂响啊！啊，但是考试都过考过啊，当去读医学啊，AI 佮讲的啊，吼、哦、吼。哦AI 把伫对，把伫你的蓝牙耳机呢？啥啦？蓝牙耳机，你把题目讲出来吼，你的朋友听到，伊马上甲你讲答案。蓝牙耳机挂伫耳啊，迄无线啊，你也知影在爽啊，对不对？嘿啦，吼吼，要受苦好加再抓到，啊无这要考医学院的呢，要考牙科医学院的呢，这是考医学及医牙医学吼的学生啊呢。在笔试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异常的举动啊，怎引起哦这监考人员的注意？经过甲因查了，佮发现因违规使用的 AI 智慧的目镜来辅助伊做答案，落尾因的成绩全部以归零。这种唔能够做医生，吼、哦，惊死！这种含慢的啊，即要去考考掉，都要做医生。哦，这个台大注册的组长啊，吼、哦，伊就咧讲，哦，今年。申请入学笔试的吼，而这个书面审查抓到三件违规的啦，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头一届出的 AI 目镜作弊啊。学校在咧讲，这个学生啊参加牙科吼、医牙科第二阶段笔试的时阵，在化学科科学期间，伊就穿着吼帽 T， 而且吼伊将这个帽子吼戴起来，啊，因为这个感觉东港台北的气温足热，廿九度，考场内底并无明显哦有降低，温度无降低啊。你遐热要热死，你啥帽子佮帽子佮戴嘞，对不对？所以引起这个监考的委员伊注意到安尼啦。啊，这监考委员伊当场佮问，啊，你若足热，你若要佮戴帽啊？这个学生爱讲哦，无因为冷气伤过强哦，我惊伊去感着啊，因此伊才佮帽子戴起来安尼啦。但是迄时阵初步检查无发现到明显的异常，然而随着在进行哦生物科的考试当中，这个监考的老师再次发现这个学生啊，伊长时间哦维持哦头低低的这姿势，伊的行为跟一般的考试的囡仔情形无相共，所以伊阁再次进一步去甲看者，这时阵监考人员发现这个读册囡仔吼考生已经戴着另外一副哦。乌青的目镜，啊！伊怎解蒙这目镜青哦？发现异常的烧，目镜会烧，所以进一步来确认，就是啊，伊具备人工智慧功能的智慧的目镜，那个 AI 的目镜，所以涉嫌利用着这电子系统哈，的设备来协助伊考试。落尾学校依照招生考试相关的规定认定，这个学生的行为已经违规啊。所以考的这科的成绩是零，等同丧失了录取的竞争优势啊！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啊，那这个 AI 的除了 AI 的目镜作弊以外，台大嘛公布另外两件违规的代志。这个、电机工程系学生啊，伊审查吼、哦，这个、备审的资料时阵，发现了两个科生啊，吼，拢是填写吼、哦，填写曾经获得。奥林匹克银牌奖审查教授吼，感觉有问题，所以国际奥林匹克的竞赛银牌得主通常已经具备保送大学资格呢。所以经过进一步改查了，发现两个人实际吼获得的是国内竞赛吼银奖啦，而非国际吼这个赛比赛的银奖，所以完全拢不符合这把使用一零啊。这严重影响到吼升学机会，所以呼吁这学生啊吼，切勿心存侥幸啊，好以免哦这多年来的努力啊付诸流水。
对不对哈？嘿呀、啊，吼，讲 AI 用哪点吼？啊，哎，帮你饲牛，哦，饲鸡，饲虾，哦，饲鹅，哦，啊，种菜，买水果，哦，给你换，给你转油啊，给你控管了这个室内温度，哦 ，AI 足够的，对不对？嘿呀、啊，这嘛 AI 冇工人啊呢，工人搬重呢，也搬个一千公斤冇问题啊呢 ，AI 啊，吼、哦，哟，用对所在吼。对啦，啊那用唔对咧，变会害啦，AI 变会害，哦，戆阿妈。

0: 妈跟妈妈都不是说啦，都是疼孩子疼孙子啦齁。那啊，咱来邀请郭伟廷医师跟分享银杏的好处。银杏一定爱吃齁，银杏一定爱吃。
1: 银杏齁，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在顾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中跟大条的血管，这是主要 Q10 在顾。银杏跟这个Q10, 它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说耳朵会惊，耳鸣当听，
0: 对
1: 后来我听过说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那嘴的歪起，其实是说这个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我们在病院很多毛病，以前前我是在拿靠电梯那边，因为我们常在看耳鸣跟这个颜面神经，
0: 那你郭医师，有的人说三叉神经很痛很痛很痛，
1: 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吼，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
0: 知道了，
1: 这叫是咱朋友啊，就讲找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就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会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87岁，掉一个会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不要就讲我看讲，哎，病医的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会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的药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得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注止疼下，我甲注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对对。
1: 啊，我甲注煮了，才解决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边啊，大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食到即嘛97岁啊，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97岁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把你这十档会减听十档啦。
1: 是啊，对啊，对啊。
0: 这疼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这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愈疼。
0: 所以呢，
1: 利用这个银杏哈。所以这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
1: 对，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脚片，头拄仔讲迄个阿妈，即马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岁
0: 哦，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诶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就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家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它容易会冷，脚冷手冷，脚麻手麻，佫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的。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管啦，
1: 对，
0: 循环无好的啦。
1: 对，佫无解决吼，脚容易会汗水。甚至铺卡筋，
0: 哇！
1: 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刚刚讲啊，那我都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高诶患者，
0: 哦对，
1: 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遮药毒吞入咱诶体内，拢会造成药剂诶即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诶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 顾咱的腰子，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肝。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哈，患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滑水啦，嘿，这东西哎，用那隐性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紧去病，伊就是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伊伫中风咧，黄金七十二小时，尤其是前三个小时，抗凝血剂完了，其实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阮就会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糖以外，哈，那伊若恢复开始食药啊，都爱开始有食银杏，啊，你吊的大糖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阮
1: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才等下
1: 就变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那你血管会出问题，
1: 哈。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工来食这个银杏，哈，一次，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未亚先，未疲劳，哈。要走走的远，要站站的知
0: 道。
1: 如果暗时那银杏是打通了之后，你整个脑部的压力也减轻，降脑压，降脑压了之后，很多时候一暝在睡起来四五次，
0: 也
1: 不是起来放尿，他就没在没事就
0: 精神起
1: 来，他没有深层睡眠，就是他没有真正睡了脑眠梦。其实我们吃银杏了之后，让你睡了会轻，睡了好睡，
0: 睡了眠
1: 睡到天光，睡了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0: 这个
1: 良好的循环。你都困了八眠，让刚精神都精神都轻松。
0: 聊些聊些聊会更啊哈，
1: 爱
0: 去找就完了。哎，银杏伊帮展是真尔大。
1: 爱
0: 会用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是是是，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 药厂药品的这个抗展来做的这个银杏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
0: 那么各加一个安心，就是。要进入进行国家机构优秀检核呗，
1: 因为 GMP 的国家啊，
0: 对
1: 啊，卫福部的这认证，
0: 你若
1: 讲无这个认证的物件，咱咧食吼，不但是讲未安心
0: 吼，而且
1: 有诶那食食诶那伤害身体变喏，
0: 来路不明水无人，
1: 啥物物件痛贵吼，无效诶痛贵，
0: 哦，真的，
1: 伤身体痛贵，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食你家己体内诶物件，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诶，毋是计较，重要诶是伊诶效果。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
1: 哪里
0: 谢谢您，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嗯，了解好处吼，有 GMP， 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按一百万人心里爱食，因为咱愈来愈侪岁，外少加减出问题，哦，爱伊萎缩，哦，你看有这个按神经毒的，神经痛的，吼，啊，包括就皮抓引起痛，进行这尼好，哦，卖惊失地症，吼，莫着失地症，大脑。关键大脑密密麻麻细条，会更容易形成。另外，其他病主一人主因，伊袂主别物件，就是形成。哦，食进前，我们等下踢掉啊，中风啊，心肌阻塞啦，我该酷酷撞啊，知影我生命会危险啦吼。无代志是无代志，人家去拄着了了，知啊又怎啊知怎啊知，怎啊知好紧食对不对？是真嘞，真嘞，真嘞，真。安吉定来讲，是真嘞，真嘞，真哦。哟，有影就对吼。啊，来敲电话倒来，0800333。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听我手机啊。

0: 安尼阿妈带行啊来，哎呀，伊讲阿妈不爱新的手机啊，不爱视讯呐，吼，我要踮行口看你等啊，安尼啦，吼，嘿妹，你阿妈咧想恁啊啦，你阿妈卡好吼，你即下是安那吼，哎，放假较少等个看看吼，莫用爱思念，莫安尼思思念念吼，阿大妹讲，即把难为啊吼。有当时咱都安尼拢爱上班嘛，吼，逐工爱上班，好不容易拜六礼拜要放假，你一定想要躺平，我要睡个自然醒，醒下了准备做代志，发呆吧好吼，啊手机啊录了吧好，就是无想要叮当啊，那个耍废啊吼，啊但是厝里诶时段咧希望要看你呀、啊，然后就爱去搬山过岭，我就想阮兜是较近啦，阮兜都。然后带做伙，啊，囝婿个带两个交流道过，都，阮公司边啊，就交流道啊嘛吼，啊，就去哩吼，九如啊，九如甲建国都做伙啊，啊，九如你个甲落去九如了，甲碧西边啊建国落去，啊，建国落去尔，落去因嘛伫咧大路边尔，吼，嘿啊，啊，就是安尼，唔讲，足近的啊，哦，我要看较近，啊，有人要看囡仔看啥，爱走足远的有无？嘿啊，前两间无朋友讲。就囡仔要小看吼，啊要小看到，啊伊就来南部嘛吼，啊即马两个囡仔，一个住台北，一个住新竹，因怎约好谈台中吼，啊小看囡仔小看看，啊食饭安尼，啊甲即个坐高铁等安尼吼，我看安尼就啊，但是有看到嘛，足欢喜啊，对不对吼？还要你外国个，你讲个对不对？还要你外国个，即马个台北坐高铁点外钟就较高用啊。看外国要安看哦，所以外国都爱用视讯嘛吼、哦。嗯，来，赶快今日个赶快邀请黄康宁博士来跟这节分享哦。Q10 的好处，
1: 心脏不要那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造，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领电力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甲这个 Q10 合作伙吼，都最佳排糖？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哇，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10，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我那敢讲一个啦。
2: 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个，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疼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哎啦嘿啦，啊这食了就拢个顺啦，食不落去啊。
0: 阿伯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袂坐袂徛袂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不落去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咧，那你哦，就到乌白甲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听那你哦，啊，这有咧哦，就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2: 我讲哦好，哎，食了够用嘅，就全好势好势，
0: 有，
2: 就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呢。
0: 家里吃，拢
2: 好
0: 食
2: 好
0: 食。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祝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了
3: 哦。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3: 啊。
0: 啊，叫医生话讲。你安那？
3: 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床来写哎。即马上手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伢气实在是真好，难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胆咩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哎呀，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嘛唔知你怎样去咪食个食好。
4: 因为有吃这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唔难，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家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啦，
0: 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4: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股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我拜拜，
4: 谢谢，
0: 我拜拜，谢谢大家吼。心脏宝宝餐 Q 天做好诶，心脏人咧艰苦吼，啊去互医生巡，啊去专科医生去互心脏科去巡啊嘿，去互心脏科去巡，那伊内行诶都专门看心脏诶吼，啊去看讲啊都无安那咧吼，恭喜你，恭喜你，紧充电。恁若心脏无够，电就胆遐惊吓，哭者咳个就惊着，啊无元气，做够忝哦，做够疲劳，无原因的忝。啊，你细胞咱人的细胞贴个，六十条的细胞贴者两百起来吼，啊无电啊，无电神道刀恁高高无元气啊，无精神无体力啦吼，大家像杜姑鸡神道刀，吼啊那心脏无电的无力啦，你像我讲个像真个连环啪啪啪啪啪啦，你无在调啊，心脏无力啦，袂过劲啦，好嘢袂过劲，健康嘛袂过劲。勇敢你叫倒去倒袂掉，嘿，啊那破病你叫起来无在掉，做一个勇敢的人，哦，做一个安尼有，咱观念要正确，你的生命活了靠价值，你有叫咱观念若正确吼，你救你家己，哟，补充 Q 天，吼，啊个今年一定爱食，吼，对不对？吼，饭食饱水食，哦 ，Q 天是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哈，好，谢谢来，啊来听歌听岗位唱歌，吼，啊那需要服务卡电话，看来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赶快唱歌，放袂开。

放袂开哦。外国有这个，这都一个查甫死去啦，吓！啊，死脾气，一个查甫囡仔来，来讲亲爱呀、啊，我足想你的呢。另外一个查囡仔嘛听到，啥物你甲叫亲爱？哎，咱即卖观察较水无，都像要落烘烘的尔，无安尼较水吼，迄较西洋式的无。啊，两个吼、哦，咱真正吼、哦，农家散体吼，迄冤家厝顶挂要掀呢，哎，这观察挂也要掀呢。哎，你观察那无封顶吼，咱应该袂封顶无封顶第一顶诶，今日出会出顶哦，安尼话吼。哎，两个怎冤呢？两个怎伫咧观察啊？亲戚坐伫边啊，看个花。两个，你啥个叫亲爱的？你是啥物人吼？啊！观察中落放一盆咧造型的花，哦，花安尼如啊无落啊，两个观察，伊甲扭开，搁甲掀开，甲扭开，甲会观察观用要撇呢？咱是讲弯啊厝顶挂要撇的吼，伊咧弯啊观察挂要撇的呢？扭过来，扭过去，啊尾啊吼，袂堪的怎家属甲两个出来啊？公公讲，原来这查甫再生劈腿啦，吓啦，吼、哦！另外，这个查囡仔伊就是来这官房遮，啊，想唔知靠着人，靠唔着人，现在看看就知嘛吼。吓，噶靠唔着，回到两个鸡趴的，啊知。啊，因就是到两个在咧扭扭捞捞安尼啊。我讲亲爱的，我好想你哦，安尼吼。另外一个，你来个叫我亲爱的吼。好，啊，两个一个，因两个都徛观察，一个徛观察，这边一个徛快观斗平啊，吼，一个这边的斗平安尼啊，哦，啊，小友，啊，观察挂无定了呀，好，啊，海来海过去，海来海过去，安尼吼，你哪样爱你袂起，我卖个差啦，吼，差死人啊，我这下差死人，哎，网络这边做是不是？恁个八卦嘛，你个八公亲爱的，我好想你，伊看会出来无？哦，一个徛观察，这边一个斗平安尼。扭来扭过去啊，拍来拍过去啊咧！哎，观察真正掀起来呢，正掀倒掀，正掀倒掀哦，吼，惊死！嘿，迄坐某无成群吼，啊坐囝牛死背吼，啊坐牛打无盆有无？吼，啊这两个冤家咧，咱们天下间哦，啥物代志都有啦，吼，平静平安是上该赞的啦，是不是？嗯，好啦，来，啊过来，恁有咧嘴破无？嘴破爱注意哦，吼！这一个嘴破超过两礼拜吼，迄、那个破孔拢无好，爱洗哦。这一个50多岁的查甫人吼，安尼拖，伊两礼拜拢还阁无好，你还阁拖两个外月，结果变啥？变口腔癌。你也看，迄癌你那头吼，正是原位癌，做处理的。啊，无有的口腔癌较严重，另外嘴拢挂一壳的，面拢挂一壳的，有无？迄面拢变无好看去，有无？你看过怎样？你都敢食薰、敢食槟榔啊？你都爱担当去做检查啦，是不是？你若敢食酒，你嘛是爱做肝检查啦。你爱有担当啊？无你讲食你食啥？吼、哦！哎，今仔日无迄个啊，迄个中医大哥，迄、那个查甫，伊无得着迄个肺癌无？吼、哦，肺癌爱即马是毋是？佮等下有要主持？哦，啊，沈玉玲啊，吼，沈玉玲。伊就即阵讲影片一个，伊讲伊伫一楼咧食薰，哎，某伫四楼个，因某伫四楼甲探讲哦，哦，看伊伫遐食薰，甲讲哦，哦，你安尼食薰，你敢袂感觉你足低级个哦？你袂感觉你足歹势安尼吼？啊，你食薰开钱买，哦，你家输你甲赔出来，输伊你甲赔出来，哦，你实在哦，食饱加了无用哩啦吼，对不对？你是食饱上瘾啊？甲输个甲配合嘴，甲输个甲配合嘴，你嘛吞落来，卖配出来吼。啊，着食薰奔放啊，食槟榔熬旺旺啊，对不对？嘿，啊，不是咧讲安尼吗？对不对？啊，食酒着变气笑哭哭肿啊，哦，就是安尼。啊，所以你闹咧食槟榔啊，你要担当啊，啊去做口腔检查啊。这个53岁的查甫人，因为伊正病的口腔烂去，哦，安尼超过两个月哦。伊正起初以为只是火气大、嘴破、嘴大、嘴苦安尼尔，火气大，啊是讲啊无，迄食物件无说伊加着，伊就家己吼抹药啊，但拢无看无好呀，这工作拢无好呀，一直甲伊咧食饭，啊是咧讲话时阵哦，足疼，变足疼，
伊才感觉讲安尼唔对哦，安尼无对等哦，伊才去就医检查，啊，进行切片了后，落尾就确诊口腔癌。这新竹台大分院吼牙科的这个医生，伊就提醒，大多数的人讲嘴破，那像我伫个一礼拜、两礼拜，家己好一样。那是这个嘴破已经超过两礼拜，阁无好，而且是反复咧发作的。啊，你的范围哦，本来是细点啊，吼、哦、变较大点，来可能变要像一箍的，才大个啊，愈来愈大个。你爱提高警觉，紧去医生做检查，唔免惊。你都敢食槟榔啊？你唔敢叫医生看？你都敢食薰槟榔啊？你叫小麦，你唔敢叫医生看？对不对？你都敢食酒、啉菜罐、啉汤啊？你唔敢叫医生看？咪笑死人！叫医生。

0: 头我就进去看，像阮小弟就是诶上好讲诶，阮小弟哦，应该只去发现着伊是嘴就地就咧白白，安尼，啊叫伊去检查，啊又来检查，伊怎伊就来营总检查，我讲你来营总诶，啊三姐甲你顾。啊！检查医生嘛讲，你像这足紧，你这较细，也讲伊这足细，你开刀足紧好。啊，伊会动到这美容科的医生，吼、哦，整容的整形科医生来甲你做，吼、哦，你这较顺，因为你这细行啊尔，吼、哦，袂你的外观袂去伤害到，啊来做，伊唔咧，都人啊吼，人啊吼，人讲唔听啊，鬼看酷酷惊，哦去报偏远啦，或去山顶找偏远啦，去啥物患找啥，食个白露啊愈严重，怎啊开刀变嘴足歹。你来看，啊，有坑严重，我家己小弟，我就听我甲讲啊，是不是？啊，今麦咧食饭唔足艰苦，咪爱你食饱咧换药，我拢不爱插伊，讲袂听，好是不是？嘿啊，头爱讲袂听啦，先咧家己诶保重靠自己。来要到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投保吼，0800-33-55-99。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哦，规天无代志做啦，规天无代志做，想你安尼哦。哦，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感恩需要公司为咱做服务，会当继续卡通现场即款电话，空八空空。3355599吼，空八空空3355599啊，等于咱都不得利用哦。

哦，咱啊这班段非常熊啊吼，这阿熊啊非常哦，啊班段啦，食饭食碗公啊做出闪晒风的安尼啦吼吼，啊来，啊拢靠分家规哦，会哭腰独磨这无哦，啊来到这个梁家村因兜的时阵啊吼，啊带去诊所，互伊发现着哦，原来迄毋是鬼咧哭，迄是老过往起的老爷，伊做老的幼娥啦，恁妈分个头弟无？头弟用迄条灰啊做的无？土高个头弟哦，安尼分就上啥？安尼摇乌就是灰啊，所以风甲灌出去，都透西风啦，透西风先甲灌出去，就呼呼，迄个声就出来安尼啦。哦，原来毋是跪求的声，哦，去后迄个灰箱哦，即、這个阿翔去到诊所无巴肚滚咧，架无实在滚无无吼，啊去诊所去发现这件代志啦，嘿啦，啊但伊欢喜哦，哇，他真正赞啊赞啊！我未惊鬼啊，吼、哦！我未惊鬼啊，而且吼、哦，我搁当赚足侪钱啊！我就教因这个惊鬼的吼、哦，这规家伙唬得一愣一愣的嘛，对不对？安尼啦，吼、哦！本来要去变作惊啊要死呢，即马发现就唔是鬼啦，是迄个妖狐咧做鬼的啦，吼、哦！安尼再料出来了，好规气就拢变去啊！当下紧张加吼，吼吼，要摔落山下底紧张啊！但即马。徛会停啊啦，哦啊正气凛然啊啦，哦啊就声音变大声啊啦，啊这梁东的警官来问，哎大叔大叔你无代志吧？啊你拄啊吼，啊那无听到这个鬼迄个鬼啊咧哭的声呢？啊是唔是吼、哦？这个妖怪叫你惊起来走呀啦？这个时阵哦，这个阿雄啊吼，灰熊，哦伊就假做吼，安尼就害头，伊就安害头。啊，目头夹夹，唉，无遮简单啦、啊！我拄啊去诊所甲查查甲看看的吼，四界甲软软的吼，这个西边的山边啊，哦，妖气冲天啊！还有五个小鬼啊，五个小鬼啊，咧闹出体啦！哪较轻的吼，恁规家伙性命危险；啊，哪较重的吼。恁规庄啊头人听厝听鸡叫掠个无半只，哦啊！这是梁东一听到了啊！你救援啦、啊，大叔，你着救援啦、啊！啊！你只要来当吼，降妖除魔吼，啊！你要啥物，我拢服你啦！这个阿雄啊，吼、哦，心内痛干嘞，真正爽歪歪啦！啊！但表面阁假做啊，做高深的高精啦！哎，好啦，啊，我佛慈悲啦！啊、我看恁台一片的善意啦吼，我就尽量啦，尽力我来试看卖啊啦。啊，但是我唔敢保证是会使袂使哦吼。啊，恁就爱阁准备一寡物件，啊，无法器吼会无够，无够来镇住这五个五鬼啊啦。看你是要五鬼吼，五鬼运财啦，啊是要五鬼天仙啦。我若处理会好咧，恁就五鬼运财啦。我若处理了无好咧，恁的这奖品哦，发落了无够咧，哎呦呀，恁就变五鬼天仙啦！哎呦哎呦，紧嘞紧嘞，大叔啊，爱准备啥？你紧讲，你紧讲，你做你讲，你做你开嘴，我一定哦准备甲够啦。好，这阿雄听着这暗爽在心内啦，我就继续正正经的讲啊，六只超加工啦，哦，安尼啦。啊，倒来吼，这个鸡龟爱红的啊，爱有红的鸡龟，六只秋鸡公，因为用这六只秋鸡公的血来制这法器。过来，二十斤的黄豆，二十斤的乌豆，吼、哦，啊，这黄豆吼、哦、要来化钢，哦，啊那这个乌豆嘞要来驱邪。啊，过来，四种吸水的布色，黄的、红的、青。奶、灰、红、青、绿拢有四种布，啊，每一种布爱二十尺，用来做饲鸟的法衣，来对付这五个恶鬼。啊，这个物件吼，来上树进前，你一定爱准备好势，爱齐全。暗时就来就袂赴啊，你若无紧款款，搁上暗晚都袂赴啊。伊个挑的个数量哦，讲啊遮尔济，伊就是安那，伊想要加骗我物件啦，
啊，这都阮骗的啦，我早这不是鬼啦，哎呦，啊，伊们甲老老的吼，哎呦，回想我要浪讲啊啦，啊，这个梁东家吼，哪敢耽误？看遍的派大汉后生啦，去庄仔头吼，竟然啦去掠六只秋鸡公啦，去买哦花红青绿的布啦，拢爱二十尺的哈，佮叫伊某吼，紧还富某，紧去家咯吼，紧去买黄豆、乌豆，紧看落来啦。啊，那伊家己伫厝吼，吼咧收拾只有诶无，咱想收拾好势，要来摆阵啊，你安尼啦。阵到咧伊个头前吼，即、這个空块会定只吼。好，照到七落清气啦，好，大家摆摆起来呢吼，摆只花红青绿的啦，哦，啊个啊，这个阿雄啊吼，伊就嫁咱魏夫人安尼啦，四周围了魏夫人啦，好，大家一直无闲无闲到日头吼，用要透中昼啊啦，物件拢穿齐啊啦，六只秋鸡干咕咕鸡啦，哦，黄豆啦、乌豆啦，好，堆啊一堆一堆小山啦。啊，四种哦，无同款的布，花红青绿的吼，拢绑伫沙顶绑起来啦，五花十色啦。这个阿雄啊，看到这物件，心内哦，哦，我咧算，我咧安得咧安得咧，我咧一把一把，吼、哦，笑呵呵啦。这个嘴上啊，吼，嘴啦，所以讲一句做勉强哦。好啦，恁拢转，安尼勉强才有够用啊。心内咧暗爽在心内啊。啊，这个曲条你讲啊，勉强安尼有够用啦。来，今日阴嘛，我就开始要来降妖除魔。恁不管听到什么动静，恁拢不准偷看。啊，那无发气吼，会无多吼，火展现出来哦。这个梁东因规家伙啊，哦，点头，好好，大叔你讲安那拢好，我一定袂偷看的。今嘛来个暗时啊。这个阿雄啊，吼，就叫梁东因规家伙啊，拢爱入去厝内，伊家己留伫个吼大门口定只咧做法。伊先甲一只鸡公啊抬啊，用这鸡血，凊彩乌白压伫壶啊顶悬，佮摕只黄豆吼，往这镰刀这个触角啊吼，啊四个压削削黄豆安尼啦。嘴哦，念一挂妖魔鬼怪，紧离开啊！紧走啊！踢踢踢踢踢啦！走无去，走无你啊！紧走啊！走无啊！无你我砸我死啊！呢，刷来，搁提只布咧绣来绣过去，安尼啦。接着讲，你个恶鬼咧相拍啦，画个脑更拢逼扯去啦，舞条半个死神啦。伊就吼，咧想讲，这个梁东规家伙啊，一定唔敢出来。伊就个偷偷选去哦西平，这个山，这个西平平素家吼，伊个迄牛乌的嘴，过来挖倒转的啦。啊，这个阿雄啊吼，安尼伊就是要让人知影讲哦，这挖倒转来无迄个声啦。安尼马仔吼，因就听袂着哭声嘛，因为迄个搁伫遐休咧休咧，因为迄个嘴风灌对西平的风灌对这个牛乌的啊，甲呼呼叫呀。伊即马走啊走，看伊无伫咧看，伊个去走走走，走去便所边，甲这牛蚵啊，竟然越西向啦！安尼伊马仔就听无着哭声啦，安尼伊个功劳哦，就赞啊赞啊啦，就安尼啦。第二天下仔啊，天都啊光啦，这个梁东就心肝吼足紧张哦，紧走出来吼，这大个门口埕甲看麦啊咧啦，看阿雄啊坐咧石头的边啊啦，好，看要去问大叔啦，大叔啊！嘿，妖怪吼，你给毒了，怎安那样啊啦哈？咱妹拢无听到你哭的声呢，是不是？是不是叫你赶走去啊啦？吼、哦，这个阿雄啊吼，得意洋洋哦，庆乖乖哦，吼、哦，那是当然的呀、啊。哎呦，咱妹真足无容易，我一个要打五个呢，我一个要对五个恶鬼呢，吼、哦，我咱妹真正他妈受伤了，他妈掉来伤了。好不容易才给人打顶地角啦，应势不得出来啦，伊嘛应该是袂阁听到这哭声啦，啊，我都袂唔免阁来啦，还阁恁哦，今日恁啊，如果伊嘛阁有听到哭声，恁就去另请高明啊啦，这两栋一家伙啊，好千恩万谢，真感谢呢，这个两栋看袂看袂哦，对这厝来。摕着一袋足大袋的钱啊！哦，一定的银子哦，摕着钱啊，
啊，還有一包点心哦，全摕这阿雄啊回乡啦。啊，师傅啊，大师啊，这一点啊心意，啊，感谢你救俺全家伙啊！啊，那这六只秋鸡公啦，啊，这豆啊啦，安尼哦，啊，无该怎互你提走去啊？互你提走去，啊，刚好。这个阿雄啊，当然就好啊，伊心内就大欢喜，伊就无客气，就那两东互伊钱，佮有点心啦、啊。哦，拢家己默默囥个囥在怀里啊吼，安尼揽了吼，佮互这个梁东啊，因大汉后生，哦，啊，佮帮忙甲这个六只鸡公啦吼，豆啊啦布啦吼，拢来装上车啦，吼、哦，爽歪歪，我咧爽歪歪，往青莲寺转去啊安尼啦。一路上，伊的心肝咧想讲哦，嘿，这钱吼、哦，会有够我半年的酒肉呢？你领我几个回乡食肉吼？哦都有够我半年的酒肉钱啊啦！啊，这只鸡公会当抬来炖来吃啦吼！啊，那豆啊，甲挖糜挂矿糜，嘿，啊，佫会当吼叫人来做一个新的这回乡的衫啦，哦，新的僧袍啦，袈裟啦，吼，我正赚大，我这逝冒掉啊，冒掉啊啦！伊就安行到因这短后生哦，吼，这个两段的短后生要送伊回来嘛吼。即马行来到这个吼庄仔头的外口的时阵，这个阿雄突然间大腿啪一下，哎，唔对啊！哎呀呀呀，安尼不妙啊！哎，什么代志呐？不妙啊！系呀系呀系呀！我拄啊吼，只是甲摇乌的嘴，甲挖风向尔呢。哎，我甲看即马风，哎，即马是透西风呢，所以听袂到咧哭的声。但是马仔该透东风呢。哎、欸，这个风赶快灌在柳乌嘴啦！安尼赶快会哭啊，会呼呼叫啊！到时阵梁东一家伙啊，发现这个哭声那个有爱时阵嘞，啊，肯定就知道我骗因的啊啦！安尼我唔就别看去啊吗？别当别当别当别当！嘿，我即马紧来紧等去哦，把这柳乌处理掉我丢啦！伊做看咩嘞吼？啊，紧把这个大汉后生讲吼，这个梁东大汉后生讲，哎、欸，等嘞！我物件袂记得，伫恁家袂得去得，我要紧当去摕啦。这个、大汉后生虽然拢想无，你搁有啥物物件袂记得摕啊？但是伊也无加问啦，吼就紧来回头哦，紧当引导啦，行回头路当引导啦。啊，这个、梁东看到这回乡倒转来，吼，看面问大叔啊，啊你哪个倒转来啦？啊，是不是物件袂记得摕啦？这个本来阿雄啊，就加加吼做歹势的型啦吼。阿、啊、姨就转头摇摇讲哦，啊，实不相瞒啦，啊，我老年纪较大吼，我暗时熬夜吼，爱用这个油壶啦，啊，我最近阮时代吼，青年时代这油壶歹去啊，啊附近哦，你若要讲买也歹买啦，啊无安尼啦吼，啊我较欠你啦吼，啊无我听讲恁老爷在生哦有这油壶，敢毋是？啊，唔知道油壶敢够坑嘞哈！啊，哪够得嘞？你哪无气焰？啊，无你甲老爷用个油壶来送乎我好不？安尼，让我省一点仔钱，回乡爱省一点仔钱。阿弥陀佛咯！啊，这个、梁东一听到，啊，有啊有啊，我有啦！搁得嘞，阮阿爸的老爷哦，阮阿爸油壶搁得嘞西平的便所边啊遐啦！啊，你哪无气焰哦？啊，你去摕。阿公阿公，就把牛乌摕来，就啊摕乌这个阿雄啊啦。阿雄一接到牛乌了，吼，做鸡归鸡来，哎呦，感谢，安尼我就免阁去买啊，感谢。我一个心啊，伊就对庄仔头行出去啊啦。伊就行去无人的所在吼，伊就把这牛乌对头个削好破，做出来了个削好破。在因这个庄仔头的眼内，伊是妖魔鬼怪牛乌。但是那在我家嘞，哎呦，这个牛乌是灾星爷啦！哎呦，为着这只牛乌，六只鸡啊，二十斤的红豆，二十斤的乌豆，搁花红车绿的这布啦，啊哎呦，灾啊搁钱啦！但是今嘛吼，你无路用啊！你这路牛乌无路用，无大劲，你也坏了我的好事呢！我该用我破呢，我就送你哦，上西天啦、啊！哦，甲石个破无当紧，佮用棍啊要甲讲，啪一声摇就破呀！
吼，这个规个啊，灰暗，吼啊，喷啊四界安尼啦。本来伊想讲要等去青莲寺，吼，啊，当了后咧，下当让这其他和尚惊一场咧，因为应该伊也出去吐跋啦吼，拢双手空空倒来。伊这摆咧，有一拖拉机物件啦，后钱啦，后新的布啦，啊，规工吃香喝辣啦。啊，毋是阁偷偷啊，伫房间内底啊，啉烧酒啦，就安尼啦。伊怎叫一个叫做本名的细汉和尚小沙弥，怎甲伊共困共一间的啦？啊，这个、小沙弥，伊咱人看到这个吼师傅啊，啊，逐工食酒、食肉、食鱼，啊，就甲问诶师兄，啊，你最近是去对化缘哈、啊？哦，我看你前赚了未少钱呢。这个阿雄啊，一开始头啊，佫无爱讲呢。但是哦，酒啉袂了，话就多啦。酒啉就破格啦。伊就甲去梁东家哦，骗财的代志哦，自头到尾清清楚楚甲讲哦，这个小沙弥听啦。伊佫足得意的呢。哎呦，你唔知哦，迄梁东家规家啊，戆戆戆，变变戆的啦。迄个妖娥当作鬼啦，互我骗啊团团转啦，哦，够心塞的啦。哎呦！但是这个小沙弥一听了了吼，目头煞夹夹。伊讲师兄，你安尼骗人安尼唔好啦，出家人爱心性，爱诚信为本啦。你安尼唔嘛讲哦，予咱这个青莲寺哦，歹名歹声啦，你阁做着报应啦。嘿，这个阿雄啊，我插插你啥物报应？哎呦，我即摆有物件哪食？我安尼有啥物无好啊？啊，有酒有肉哈食，比你逐工哦，连阿弥陀佛咯，哎呦，我加偌厉害了咯。但是倒来过无偌久啦，报应真正就来啊啦。这个牛家庄啊吼，的庄啊头，迄有一个老的吼，伊专门咧做这肥啊，咧烧肥啊。迄天伊拄啊好吼，经过吼，这个阿雄啊，摔破牛壶的迄个所在。伊就甲捡这个牛蚵起来，诶，碎片都破呀嘛！啊，顶冠因为这个牛蚵顶冠有一个足特别的记号，迄就是牛家梁东家老爷伊在生的时候刻的啦。啊，这个咧做老肥啊，这个老师傅，伊就甲这个吼、这个肥啊的片，提倒去问这个梁东家啦。这个、梁东家一看怎，啊，这个阮家的牛蚵啊，伊心内煞起怀疑。啊，这阿雄大师，伊乃摔我的牛壶，伊就甲我讨讲要爱，啊，我予伊，伊乃甲摔好破嘞。敢讲闹鬼的代志有问题吗？后来这个梁东，伊就想起阿雄要爱牛壶的时阵，迄、那个眼神无啥自然，伊就想着讲哦，这个阿雄咧做坏事，佫无爱予因看，伊心内就明白啊。伊就带了规庄仔头吼去青莲寺，要找阿雄啊算账啦。来到这个青莲寺，拄好看到阿雄啊吼，伫房间咧啉酒食肉啦。这个、梁东一去，对三机要甲扭起来啦，无尊称伊大师啊啦，得甲骂啦。吼，你这骗啊骗神啊哈！你竟然敢骗阮规家伙的钱，还佫有物件？迄、那个哭声根本唔是闹鬼，是牛蚵的代志。你搁甲牛哦摔好破，你讲你到底是存什么心啊？这个阿雄去用掠着啊嘛，对不对？我这个惊一个面色反白啦，啊酒嘛醒起来啊，啊嘴里滴滴嘟嘟滴滴嘟嘟讲袂出来啦。其他的和尚啊主持人拢围过来咧看，听来讲梁东讲这代志经过，这个、主持气甲只皮皮出，伊就吼安尼记着阿雄啊讲哦，阿雄。你身为出家人，你竟然去骗人的钱，骗人的钱财，你安尼吼败坏着我哦，那寺庙的迄落啦，名声啦。从今开始，你不准搁哦来住神房啊！你去后山凑茶打水，你啥物时阵哦觉悟，你就啥物时阵才回来，就安尼啦。这个阿雄对混吃针呐、啊，变成了苦役针呐、啊，哦，咧做苦工的啦。每一天天袂光，爱起来擦臭茶，擦完茶去打水，水缸若无甜，你就袂当食饭。暗时爱念佛诵经，主持咧亲自来监督，若是佫偷偷分单就发伊，就安尼啦。啊，所以讲哦，才一开始呀、啊，
这个阿雄当然不服啊，伊感觉家己只是骗物件，也无算啥物大错啊，对嘛？啊，就爱让我破查规半个月，啊，打水也打规半个月。但是，这规半个月过了后，伊渐渐明白，应该真正是家己做贫惰的啦，食饭瓦工啦，做事闪西风啦，靠骗人咧过日子啦，唔嘛个别人看袂起啦，家己心内嘛袂稳定啦。即马虽然辛苦，但是暗时困会落眠啦，食饭嘛感觉继续胖的啦，心安理得啦，心内顶到感觉做安稳的啦。有一天，这个梁东又过来请人时，这摆是来寻冤的啦。伊后来伫山边的这个吼，已经变数遐，一边有种一丛足大丛的青阿树，从来唔捌阁闹过怪事啊啦。因家嘛顺顺利利啊啦。阿雄看到梁东来，好看咩上前，伊家主动上前甲回事嘞，头咧咧讲啊，梁东家足歹势，足对不住的，我应该无应该骗你。我知影错啊！你若是搁咧想我去，你要拍我，要骂我，我拢随在你啦。但这时梁东一看到阿雄啊，伊确实有改啊，伊就笑笑讲啊，煞煞去啦，知错能改，安尼就好啦。后摆卖搁去骗人啊，实实在在做代志，比啥物拢较强啦。从迄个时阵了后，阿雄啊彻底改变了扳断兼懒死的毛病啦，无搁骗人啊。伊就对着主持念佛啦，对着老和尚而种禅啦，吼而种地啦吼，所以寺庙内底的工作，伊拢抢咧做。化缘的时阵嘛，袂阁惊东惊西啊啦，化着啥物，伊就食啥物啦。伊把世上帮这庄阿头这囡仔吼讲故事，帮老大人做代志，帮这囡仔互伊捌字，安尼过着安尼吼，安尼平平凡凡，实实在在啦啦。后来青年时的名声咧，愈来愈好。侬嘛讲啊，寺庙内底这个阿雄啊，和尚咧，哦，伊是咧瓦菩萨啊。

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所以阿雄回想，伊把定个小和尚、小沙弥讲吼，做人千万唔通哦，小偏见，唔通小贪，更加唔通骗人，骗人终其尾吼会哄骗啦吼。啊，所以脚踏实地吼，做代志诚信待人呢吼，才当心安理得哦。安尼希望讲，这小沙弥咧听讲经诶、说道诶，会当诚实做人哦，啊，踏实做事。哦，希望讲大家这样日子安稳啦、啊，顺遂哦，人心嘞吼、哦，所以所向皆真诚啦、啊，哦，祝大家哈、哦。好嘞，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骗人遐侪。

0: 要祈神吃饭哦，一世人孤苦，啊，有的在拜神吼，啊，有的信，啊，有的未拜神，即摆换信人，有的拢人，有的像足济迄个信的教，查某迄无教，因为囝讲讲个事，讲因囝身体有咧有迄个恶灵附身，啊，个讲讲个事无，凶下骹迄信的吼，啊，咧人个乌白讲安尼，啊，无抱一个迄个无艺人。迄、那个艺人无嘛是啊，伊声音啊，吼伊声音，迄个会计嘛话话讲是，嘛是新的教啊，较恐怖吼、哦，讲个恶灵啊，吼恶灵附身吼、哦，附身啦、啊、吼，爱甲讲个死，爱甲讲个出来呢吼、哦，你唔较敖用贴看出来无？你用甲讲个出来呢？我讲个死，啊人讲个死呢？你这是足恐怖的吼、哦，所以要安讲啊吼，即都足济即个宗教吼、哦。有正神啦吼，啊有假当机啦，啊你唔当去做戆地主啦吼，然后正神有假当机啊，戆地主就是安尼啊。啊当机倒头那好，吼因那心肝好，吼心肝善良，啊有当机倒头，啊就要趁钱的啊，好无？加较恶怪哦，啊就撩人的心理嘛，哦，咱对神对鬼咱也无熟悉啊，无依赖啊，嘛无电话咱也唔捌伊啊，我但是就是想啊，无来问，吼啊个问神讲唔对啦。啊！那看医生就吃药啦。啊！那这起身吃破了，就一世人孤苦啦，是不是？系啦。啊，这种的足侪，包括你即马生活科技进步21世纪啊，这个火箭拢等于去咧外太空啊，嘛是搁咧信这有诶无吼？但我搁讲一句，有正信啦吼，但有假动机啦吼，啊，卖做戆地主安尼就好啦，是不是？系吼。来，咱讲完搁听吼，咱来郭伟廷医师讲啊。即、这个营养素爱有血，会记了嘿，后摆爱记，一定爱有血才会生肉。有血生血生肉生骨相，吼、哦，即个你一定爱甲记好起来吼、哦。医生上专业啦吼，啊，来甲伊分享，讲咱的上，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啊，再不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就知影吼，即、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者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讲叫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吼，不管查甫吼，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吼，咱的亚肾吼，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吼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讲，甚至有诶吼，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安尼噗乒乓菜，吼，啊，佫来就是讲，吼，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吼，甚至连社会人，吼，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佮这个失智，拢佮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的这个重要性。
0: 哦，对。
1: 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哦，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最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爱做血出来，吼、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啥物会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做十粒，第二个、就是、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哈、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诶
1: 血一直流出去。
0: 哦，
1: 所以要怎补这个血？第一，哎，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回出去哈、啊，有诶，即个靠回即个阿姐啊哈，阿姨啊，咁情况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即、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这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更加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吼，铁吼，铁的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 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哦；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 T 哈，你身体这个 T 啊，这个微量元素，好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会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多至少四倍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因为就是天啊，天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时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啊。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啊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的肉那无力，伊的胃肠无就叮当。你再是食一粒茶叶蛋，你讲。暗时也阁袂枵，为虾米？伊胃肠拢无啥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遐。所以真侪是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我咧惊是中年了怎变散，莫名原因的变黑散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伊营养吸收袂够，营养吸收袂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肉，啊，愈来愈无得做肉，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到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歹治。
0: 哦，是吼、哦，
1: 是流感，你阁会使开刀，
0: 阁
1: 会使做化疗，阁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哦，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感情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老表，迄胃肠，迄胃肠真正较严重，老表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到叮当个，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老表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的肉爱春灸嘛，
0: 哦，
1: 啊，你肉都无春灸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是哈，对，当前伊到老表贵，伊迄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样要补？哦，你要补这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没卵，
0: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
0: 哈，
1: 这 B1跟B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就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和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这样话都较紧和咱的这个时段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活，叫我就生吧。
0: 哦，
1: 是。管理上就下。
0: 你讲问专业就知影。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哎，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看，咱郭伟庭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你合成哦。
1: 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这样话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造血造血。 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低或者蛋氨酸，
0: 哦，高分，
1: 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细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够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那耐扣形态砖瓦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我就主要变成讲，以形态随着年岁变化，卡不多好搞这个植物性的砖瓦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金水加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尼姑师傅哈，啊，其实然后他长期在加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贫血的人是真多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予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恢复好势，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影有影，较袂因为啊，大人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你袂堪袂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呐。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
0: 啊，无
1: 就滑倒啊，安尼擦咧牙怪啊，怎呢？你咧顾有顾甲无顾，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边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做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咧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吼，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有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未堪米啊，
1: 未堪米啊，
0: 是嘛？
1: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古早讲无病本啊，无病本吼，啊欠营养素尔。所以人家常咧讲，啊你用咧食遐只营养素做勇敢哦。西药剂人嘛无惊西药剂，西药剂人按家讲营养素食较好，勇敢个唔免阁做千岁啊。对我常讲有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肌肉较订单呐，肌肉啦订单吼，啊咱落去较袂卡到硬硬硬，啊行到顶嘛。吼，当然咱讲个郭一婷医师讲，爱生生血到生肉，爱有生血。叫吧，我对咱三顿来，哦，所在最高希望我过十年来接触，哦，啊那如果多都未补啦，牙口无好啦吼，啊就像咧你辛苦病痛，食较未济，未补未脱的，插鼻胃管你看，人啊看偌软只，我昨就讲，你看你有会扫，吼、哦，扫甲徛连空卡翘呢，哎扫甲吼变啊骨断去呢，表示你有力啊，你有力叫我做扫啊，扫啊变啊骨断去啊。你那无力的人，无照杀嘛，用拍呀，一直拍，因为痰毛卡在细网啊顶管，甲拍个震动哦，看会震，甲转，出来痰毛，看会离开这网啊未啊？哦，啊无就爱抽痰，有捌听讲无？然后就是爱抽痰，所以讲落恐怖，无力啊，含无就爬起来，医生在讲，含目睭要爬紧都无力呢，看偌年啊无力，欠款营养素一定爱补充，哦，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吼。就大家用镜哈，谢谢需要有无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我听你有答。

0: 好，来小姐，安吉得进一个广告哦。
1: 啊，好，你面子食到外好，你敢知？哦，我老公啊，伊之前吼，迄肠啊，迄大肠啊，大肠烂的是气室炎，去用开刀嘛。啊，开刀好的时煞变做肠燥症，啊，闹拢无停呢。啊，暗时啊，困拢五鬼暝，正食这好你面子了吼。拢好啊！哦，迄五鬼暝，迄时来五个吵死人，拢免困啊。啊，即摆吼。警告你会惊呢？是讲安内拢无安怎呢？看卖啊，看有咧喘气啵？啊，肠燥症迄真正有严重诶。
0: 安尼吼，
1: 安尼怎安尼？啊，食啥拢无效呢？我嘛是有咧食迄食益生菌，啊，拢无好食到这尔哦，唔只系去牙白做顶。
0: 哦，就是安有感应到啦。
1: 嘿，连我嘛拢食。
0: 有够好遐食，因为即卖大肠癌拢第一名呢。
1: 哦，迄食迄肠燥症真正超。
0: 做好用诶人。
1: 嘿啊，迄以前放屁哦，臭死！啊，放屎去甲便所拢。够臭
0: 哦，安尼哦，
1: 今仔日味拢无味啊！哦，真正有够好啊！本来袂当食肉粽，就米也拢袂当食，今仔食米粉嘛拢袂当食，今仔安怎食拢袂要紧嘞，那好干嘞哈！
0: 安尼好困有够侪，好困真累啊啦！
1: 哦，真正有够欢喜的啦！
0: 嗯、真正够欢喜啊！啊，做好用的啊，活力民宿啊！
2: 我来啊，买无药通食嘞，看医生，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活力民宿哦！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哎呀，无停无停吼，免。三秒钟要了晒，啊！我要安尼烫，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2: 我呢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哎呦，家仔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我到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
2: 的话，
0: 哎，电影大哥，
2: 康复家，哎，哦，真好真好，
0: 加康棒，
2: 加迄个啥，用高精，搁较加嘞，搁较好。哦，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迄个迄种医生讲我的。哎，欠会不过来买上，我跟你讲，谢谢谢谢
0: 谢谢你，好服务，谢谢你，
2: 谢谢你，
0: 啊，祝我了哎。谢谢大家，做好用的哈，活力民宿做好用的，咱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冬瓜吼，啊，过来就是咱宝德旺便利店嘛有冬瓜哦。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微妙秀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咱男仔要对官卡电话得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你，零股金。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100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界上第一个兆万富翁，世界上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诞生。嗯，
1: 兆万富美金呐、啊嗯，
0: 美金呐、
1: 啊、，trillion 哈、
0: 哦，美金上兆的啦，哎、嗯、呀、
1: 啊、，million 是百万嘛，啊、嗯、，billion 是十亿，哎呀、啊，那 trillion 就是
0: trillion
1: 就一兆、嗯、哇，
0: 对、啊，兆，哈、哦、，begin 咩哦，哦，跳、哦，
1: 卖公 begin 啊，代表啊，你讲一条后边有几个零都不知道，
0: 欸、一条后边有几个零，
1: 哎、欸，我们知道这个十一二位数吧，你看这几个零都不知道，
0: 好嘞，哈、哦、，who It's the 叫 trillion 好、
1: 哦、trillion、
0: 这个、trillion
1: trillion、哦、trillion、
0: 这个 trillion 好、哦、这个富翁是谁呢？
1: 好、哦、了，而且我们先说、几条哈、哦嗯，总共是13位数了、嗯，后面就是有12个零，嗯、这是什么概念？
0: 12个零，
1: 咱十几钟头啊，哈，无法度改哦，阿边零给数完、真的是太厉害了哈、trillion
0: 听众朋友，
1: 而且更是 million 嘛、哦 trillionaire。
0: 好呗，哈、哦，这个人没有别人，他是个哇外星人，外星人。哎呀，我愈来愈相信你是外星人呐、啊，哈、哦。好来，这个是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他再度创下历史的记录，哈、嗯。嗯嗯嗯由于说那个太空探索公司，嗯，啊，就是 SpaceX 哈、嗯，这间太空探索公司，嗯，那么哈，昨天哈第一次公开伊的募股哈，哦、嗯、的他的募股 IPO 哈、嗯，结果呢哈狂吸哈这个募股狂吸基金750亿美金啊。嗯嗯根据推算呢，这波股票在今天哈12号正式交易了后，马斯克的净资产就会飙破1.1兆美金，
1: 身价了。
0: 然后他就一跃成为全球史上第一个兆万富翁啦，哈
1: ，trillion 呢，
0: 哎 ，trillion 啊，个 trillion 去啊 ，trillion 去啊。在現在這個一般的人民大眾呢超級對超級富豪普遍反感齁，現在太有錢的個人玩齁，超級反感的這種氛圍之下呢，馬斯克並沒有這個並沒有其他的這個大亨那種，他又沒有那種比較親民或者是讨喜的形象哈，他不是很亲民的哈。你老公哦哦，
1: 可是可能人家对兆元嘛，就这种亿万富翁的反感是，相对剥夺感炫富嘛。
0: 他不是那种亲民哈，亲民的，或者是说很讨喜的那样的形象，但是呢，他依然拥有一大票的死忠粉丝啦。
1: 哪一个富翁是有亲民讨喜的形象？那个都人设，
0: 有些会啦，对啦，
1: 没有啦，你看，比尔盖茨那也是亲民呐、然后去做什么基金会拯救世界，啊，最后还不是去外遇嫖妓，那个都是人设。
0: 所以马斯克哦、喔，马斯克一平时看起来都、就是我行我素哈，我行我素的这样的。
1: 我反而喜欢这样子，但就不演呐、
0: 啊。所以他也有
1: 真小人嘛，
0: 他也有他的一票粉丝啊，哈，一他始终而且都还蛮始终的哈。你这个基本的这个这个私募啊，这个私募的基金哈，等于讲伊个迄个 IPO 哈，公开募股 SpaceX 好，这个要被募股之前哈，其实马斯克也身价是7800亿美金，7800亿美金，
1: 本来就是首富了啦。
0: 对对，远远就把其他的甩在哈，那个看不到车尾灯啊那。
1: 对，黄仁勋第五名嘛，也1700亿美金，
0: 对对对，差很多。哦，好来，所以讲你看啊，这几天呢，就是有这个 SpaceX 的这个 IPO 这个筹募基金这样子，马上就跳起来哦，而且SpaceX 的股价哈、马上就高达8660亿美金。
1: 那个哦，这个黄仁勋的辉达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了啊，但是现在黄仁勋没有是世界首富，因为黄仁勋辉达的股份没有，这马斯克。 的 SpaceX 还是说之前的特斯拉的、嗯、特斯拉那么多 SpaceX 还是说、啊、特斯拉之前马斯克将近快要占到四成的股份、啊、所以他就是、那个虽然股价比辉达低啊，可是他的市值是啊，但是他身价是比黄仁勋高、嗯、高很多，但是起码是地球上市值最大的公司还是辉达、嗯、应该是四五兆美金啊，四五兆美金，但是 SpaceX 上市之后、嗯、他可能很快就是另外一个 trillion 啊、哦、兆元的这个所谓的兆元的市值的这个公司，吓、嗯、死人呢、欸！你看，哎、嗯，几分几升都啊，这间公司大家冷静想想看，这间公司一毛钱都还没开始赚，都还只是在烧钱而已。嗯，你看前面市值全世界市值前几的公司，哪一间不是赚钱赚到盆满钵满？你看苹果、微软、辉达哈，或者是所谓的Amazon，甚至是台积电哦，像这种大公司，其实是实打实的有这个钱收进来，才有可能有一兆过兆美元嘛。但是你看 SpaceX，这升级都还没开始谈哦，这个公司还在开始还在收钱哦，哎，但哈有将近一兆美金的市值，吓死了。所以这个是信仰嘛，这个就不是什么哦，我这间公司哦，它能够做出东西赚钱，然后我当股东可以哈，从那个有点是大概哈弄。啊、我想要梦想要上
0: 更想实一起实现梦想啊
1: 的这种募资斗内啦，我其实也会买，可是我买万不是我选我 SpaceX 这个公司哈、嗯哦、去探级，那来有一天呢、啊、假设啦这个 SpaceX 哦，在哦我有生之年真的能够把人类载上火星啊、哦、可怜我的投资这个五万块的纳米股东哦，哎、欸、也是哦、嗯、那个火箭上面的一颗螺丝钉，我相信很多人哦，这类募资啊，是讲投资 SpaceX 是抱持这个想法。
0: 所以哦，连过去哦，其实跟这个马斯克哈、哦、不是很好，曾经两个人不敌好这个法院的修革哈、哦，而且各贵啊你哈，哎，这个摩根大通的执行长哈、哦，过去一个马斯克两个人是真的是哈、哦、恩怨情仇蛮厉害的哈、哦。哦，这个摩根大通执行长叫戴蒙啊，现在哈、哦、他对这个马斯克也是赞誉。欲有加啦吼，真恶露昆丁吼，但是戴蒙伊嘛讲啊，今嘛因两个人已经一笑泯千愁啊吼，然后一笑泯恩仇啊，无啦，哦，就是没有像以前那哦，甚至呢，这个戴蒙他最近呢，在人前人后他说马斯克吼，马斯克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爱迪生，甚至也说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爱因斯坦哦，把马斯克形容爱迪生、爱因斯坦，所以人家说马斯克是外星人 maybe 有可能。

0: 2026年世界卡球比赛开始啊。
1: 嗯，世界杯哦，这个开幕哦，昨天底正哎、哦，咱的凌晨呐、啊，哎、哦，啊美国美洲的昨天，哎、欸，美国虽然已经今天
0: 11号啦，11号啦，应该正11号，应该是公11号啦，哎呀、啊，对吧、啊？哦，而、啊、这本来的11号开幕嘛，哦啊，所以呢，昨天呢，就是在这个墨西哥以及阿兹特克体育场啊、嗯哦，这个所在呢，哦，这个啊开幕哈、哦，哇，开幕典礼也是很盛大啦，嗯、有足侪世界级的啊、哦，这个歌手啦，演艺哈、哦，这个演艺大咖哈、哦嗯，都来表演哈、哦，包括有这个、嗯、那个什么人啊，夏奇拉啦，哦，还有谁啊？
1: 安德烈波切利，
0: 对了，伊马来呢哈，哦，还有很多啦哈、哦，就是哦都来表演，好、哦、不过呢哈、哦，哇，这个第一场呢哈，第一的主场的，好、哦、在就是底下阿兹特克体育场，就墨西哥嘛哈、哦嗯，哦，这个第一场就是那个。地主队墨西哥对上南非、嗯哦、南非、哦、终局我不知道就是说开始开踢掉、哎、哇竟然呢在第67分的时候呢就攻下了、这个哎这个、应该说墨西哥的前锋就对了 他在这个第67分钟的时候他攻下了锁定胜局的第二球、哦、结果呢这一位墨西哥的前锋叫西门尼斯哈，安尼35岁啊，泪流满面，泪流满面哦哦，一种这一份迟到但是珍贵的世界杯的首球献给了今年好、哦、今年35岁扎多贵姓的伊的爸爸。好、哦、所以说现场大概怎样说啊这件代志的人大家哇都真的是齁也、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齁、哦。因为一进球了后呢这个、西门尼斯呢一的冲向齁、哦、这个角旗角旗那个区域的时候在挥舞着双臂随后呢齁、哦、双眼紧闭仰望天空泪水不断的滑落齁、哦。这不但是一参加他、哦、世界杯嘛是7场出赛哈，伊来第一粒进球，第一个进球，更加是第一因父亲哈，因爸爸今年3月过世了啊，他所攻入的最有意义的一球啦啊，嗯。
1: 声音不太好，反正这条那个 DNA 哈、
0: 欸，不太好。
1: 哎，这个是这一次是
0: Angela Bocelli，
1: 对，这次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啦哈、嗯。啊，是这个Angela Bocelli 加这个哈韩国的这个明星哈、EJAE 哈、一起合唱的。我们听听看哦、喔，这个还蛮特别的哈、这种跨世代的演出，你看韩、国的女团跟歌手哈，这种、经典的这种哈、传奇歌手、Angela Bocelli。
0: 就是在2026年的世界卡球哈，这个比赛开幕，在开幕典礼上唱。

0: 得 Shakira 的好、欸，对啊，比较有那种活力啊。Shakira 那个真的是不太有活力哈、嗯，记得要 DNA 哈、嗯，就是 EJAE 哈，这个女团哈，其实可能听众没看不清楚，但是她好像是前两、去年吧，去年好像还蛮那个红的 Netflix 的一个影集叫做什么？什么韩团那个哇哎、
1: 啊韩剧吗？
0: 不是卡通
1: 哦卡通哦哦
0: 哇，然后那个也很红到全世界哈、所以现在这个是真的是一个世代交替啦哈、不管是歌坛哈、足坛、很多都是世代交替，包括这里球王梅西又
1: 交了起来，这一届是踢完就最后了
0: 那对啊，应该是
1: 梅西跟那个谁跟那个
0: C罗
1: 他们两个都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啊、
0: 梅西哦、梅西赢阿根廷一起基本最后一届嘛，但是阿根廷在正赛之前嘛是够接的热身赛啊，热身赛其实哎他哎、踢一踢，然后就好像对方的球队就换了一个年轻人上来，结果呢，那个年轻人他后来才知道说，哈，那是我之前打卡球的队友的孩子，就过去队友的孩子都来已经代表国家在比赛了，但 他还在踢最后一届的这个世界杯，所以世代交替了。我看到这几年很明显哦，不管是足坛、篮坛、歌坛哦，都在做世代的交替了，年轻人的时代了。
1: 好来哟、哦，记得最近呢，常常这种哦出哈、哦、这种毒驾哈、哦、毒驾造成车祸丧命哦，真的是令人呢真的恨得牙痒痒哦。今麦有足侪人伫路诶咧骑车开车拢足惊诶，惊讲熊熊的一只迄个食毒诶，安尼乌白片来，转那乌白片来，好、哦、就变成你也干嘛讲我在马路上我在骑车开车不是我守规矩就好。哦，虽然我足守规矩伫咧开车，但是你那有没知影咱来用老一辈。人咧讲了讲，一个精蒙空的，就转来精出来弄出来吼，啊，来可以以前有酒驾啊，现在又多了一个毒驾，而且这种毒驾呢，吼是更严重的哈，造成啊这些车祸的情形都愈严重。就在昨天哈，昨天呢哈，在桃园地区哈，有一个劣管呢，是劣管的毒品人口30岁姓张的这个查甫的这个毒啊，这个吸毒者的掉，伊昨天呢啊。晚上一开车，应该讲是前天呐，11号晚上哈，好来，伊就是开车经过桃园的这个老这个闹区的所在，伊的轿车吼，伊开伊只车就明明安尼吼，人大家看起来都是安尼掀来掀去，掀来掀去，摇摆不定哈，摇摆不稳的掉哈。结果呢，看到警察我来跟他要改临查的时阵，伊就转来卡速库吹了伊，吼加速逃逸。那警方就发动线上围捕，结果呢，路尾这只车呢，伫个金国路个。天祥三街，吼，而且路口是所在，转来失控打滑，吼，去撞上两个路人，两个过路人都安尼，
0: 很无辜的路人，
1: 无命无带，好好的路咧，吼，行路都去有东西啊，都伊都安尼拼来呀，吼，都拼来呀，吼，啊。真的啊，对，这个毒驾哈，这个涉嫌啊，这个吸毒驾开车的这个吸毒者，一本身哦，车祸第一时间也昏迷哦，上医哦，那啊，最新的消息是讲他自己也死掉了，哎呀，也宣告不治哈，所以讲啊，今嘛哦，这个你看看这几天，你看人讲大概都不到一个月，都就已经。酒驾哈，不到一个月时间，不是酒驾，毒驾，吸毒驾车造成死亡，你看有多少？真的实在是哦，莫名其妙嘞，真正哦，这个哦，这哦，就吸毒的哈，吸毒的人，他吸了毒，他还要开车，就是最可恶，就是安尼哦。

0: 个关于这个毒浆哦，真的最近很严重哦，所以咱的马总统吼马泽成啦吼，这个行政院的这个政务委员纪连成吼，哎，台中朋友在对这个名告印象吼，
1: 花莲救灾，
0: 对，就是伫古尼这个花莲那个救灾的时候，指挥吼这个我们的这个国军吼，还有当地的这个政府的救援吼，在花莲堰塞湖中央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纪连成，我相信吼，伊伫古尼伫花莲吼，甲这物件处理了真好，所以咱呢。马总统哈，马泽成哈，纪连成政委哈，出任新的叫做打黑贩毒指挥小组的督导官哈，全面展开这个扫毒并强力防治毒驾。然后呢，这个哈，他这个纪连成指挥官会为什么？他其实是一个总指挥，武当西亚哈，以哈协调嘛，各个部门之间协调，一人一把号哈，各吹各的调。所以纪指挥官哈，这个叫做打黑反毒指挥小组哈，他负责督导什么呢？检、警、调、线、海巡，还有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不会个人齁，对吧，一个人齁，一个人齁做一个事情，所以已经变成这些中央统整指挥齁，我相信在纪指挥官的这个指挥下，很快的让台湾的这个毒驾齁，还有所谓的缉毒方面一定会有很好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拭目以待，然后监护我们是没有作为齁。
1: 民众齁，民众真的是可以帮助齁，我们如果
0: 没有
1: 齁列周遭，如果你觉得有这种贩毒吸毒，或者是说走毒品走私贩卖齁，这里好，真的是可以帮助哈这个通报相关的机关哈。真正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哦，这一个月的时间，为五月初哈告金嘛哈，你看短短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哈，这个吸毒开车啊造成车祸，已经夺走八条人命哈，八条哈。好来第一本哈，咱讲以最近的来讲哈，的五月份开始啊，这个五月四号一讲，彰化市中华西路发生毒驾肇事。结果造成一个65岁人规规矩矩咧过夜生活卖菜的阿伯啊，啊，搁一个刚刚才结婚的25岁的姓翁的女孩子，当场就这样被这个毒驾者呢哈弄一个哈没有生命哈，就这样子啊。这个毒驾的哈，这个是30岁，你看弄超了这年纪30岁哈，这姓高的男子，落尾也体内验出呢安非他命，这是5月4号，我为4号，就是弄死两个人。那然后呢？再接下来5月22号哈，5月22号一样呢，嘛是伫彰化呢，也是在彰化。5月4号嘿嘛是彰化，5月22号在嘛彰化哈，发生毒驾肇事，造成火锅店都在收打一些姓林的一家四口22重伤，两个死，两个受重伤哈。那么这个肇事的这个毒驾男哈是姓李，49岁哈。那么认为检察官认为讲，伊伫驾车之前，伊开车进前，伊已经有使用的多种哦，混合多种的毒品哦，所以呢，造成啊这个毒驾致人于死哈，好来移送法办。再来一起，5月23号，你看呢，哦，都在五月份就这么多了哈。5月23号，这是一个50岁姓王的查甫的，伊是吸食哈丧尸烟弹依托迷值，然后就开车吸毒了，佮开车经过新北市中和区景平路。甲大勇街诶，即个街口诶所在，吼，伫咧倒车诶时阵，去弄到一对拄啊伫咧停，拄啊停车，伫咧等红灯诶71岁甲64岁两个姐妹，姓林的姐妹党，吼，71岁跟64岁的一对老姐妹的对。更夸张诶，就是讲，即个刚弄到即个吸毒的姓王诶，吼，姓王诶，伊无停车落来看，甚至呢，伊个转咧吼加速，吼，加速呢再度把这两个姐妹呢，转那个改高轨，再加好，再二度碾过这一对哈，这个老姐妹，造成这一对姐妹呢，哈，这个妹妹当场死亡，好啊，姐姐是重伤抢命哈，但是呢，啊也不乐观哈，这是5月23号，再来就是昨天呐，啊，昨天6月11号，好，这个姓张的30岁的特工，好，以为的被相骗，结 警察的这拦查，吼，伊就转呢，哇，车吼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吼，结果去弄到人迄个单红灯过马路，两个过路人当场就撞死了，吼，吼，啊，伊家己本身呢，后来也被送医啊，这个，吼，但是后来送医了，听说吼，最新的消息说也死掉了，
0: 哎呦
1: 呀，啊，你看，你遐人真正拢无辜的啦，你看，遐人诶，毋是拄啊底下咧单红在红灯顶无，就伫路好好咧行路的人。啊！你都向我拼一个假斗回来安尼，所以讲哦，今嘛有足侪人，我听很多人说，现在在路上哦，走路、骑车、开车，你都会很怕，就不知道汹涌为咧后边啦，边啊，唔知向弄一个假斗的，转那乌白将进我来，啊有的人讲，我规规矩矩的在开车，啊，你怎么会知道一个假斗的进门空转弄出来呢？真的是令人哦，在马路上都觉得心惊胆跳，嗯。所以哦，这个毒品哦，这个真的很糟糕，毒驾、酒驾哈，哎，真的都是哈，真的哦，哎个彻底消灭了，彻底消灭哈。
0: 嗯，啊，所以我们期待纪指挥官哈，
1: 对，
0: 接下来的对这个所谓的一脱名字哈，丧尸烟弹最近的保魂哦，能好好的盘查哦，
1: 没错，
0: 刻不容缓呐，这因为金价加干掉。
1: 所以我金价讲哦，咱希望民众然后，当然我们一般人也不一定会去接触到这个，如果你知道了哈，说实在哈。有哪边在贩毒啊？而且毒品交易、吸毒哈，请你通报有关单位。真的哈，我们一定要把毒品呢哈，这个好袂使安尼一滴来一滴泛滥哈，进入到我们啊这个我们台湾哦，甚至讲列囡仔读册校园哦，现在都会有，所以讲也要关啊特别关注一下，跟囡仔哈还在念书的孩子哈了解一下哦学校的这个状况哈啊，要提醒他。避免去接触到，因为无知去接触到这个毒品，不管是丧尸烟弹、安非他命，任何毒品真的绝对不能碰啦。
2: 咱进攻个
1: 怀疑我是不是忧郁哈？阿喜安诺啊，我一公一个公一波想要去看身心科，他不想去看身心科啊。医生嘛承认讲哈，医生嘛改讲过讲讲，伊迄种的是哈要控制好有难度。以前改讲了呢，好那健保卡他也不希望被贴上哈，就是有一个标签跟他讲啊，你是一个什么有焦虑症啊、忧郁症的患者啊呢？哦，他不想要健保卡里面被贴标签。一辈子安内的丢，所以以前的猛攻他想要使用我们的护理元素，哎，
0: 对啊，
1: 护理元素
0: 啊，正确的选择。
1: 其实我看你周边嘛，五届女性的哈，我们好就是跟同性啊，这个女性的姐妹淘的丢啊。好，那一天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伊嘛是安内讲啊，伊讲其实伊他类似啊，类似咱就会听讲这情形。伊讲其实咱今嘛大家底下咧食饭咧聊天啊，足轻松诶，但是伊讲吼，其实他的心。一直在跳得很很啊，但是伊若无讲，阮其实我嘛唔知啊，伊嘛是甲你咧聊天啊，但是他其实是不舒服的啊，不舒服，伊这情形也是差不多啦，伊就是五十通岁一种开始，那就是更年嘛，迈入更年，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啊，他也常常看啊妇科，啊，伊讲看看，然后看个当当，反正定咧看啦，定有当即个看看换迄个啦，啊，医生嘛改讲，伊即嘛讲问医生讲医生啊，我这到底是安那，我是心律不整哦。医生讲啊，也是啊，啊，无为了讲什么心房颤动哦。医生讲啊，好像也是啦。啊，到底是心律不整啊，心房颤动？医生讲啊，两个拢有啦。哎呀，啊，但是都未好啦。哎呀，伊就是安尼啦。哦，
0: 不是生病的，
1: 对，
0: 身体这个激素一个衰退啊。
1: 啊，这个
0: 更年的啦。
1: 你这个情况，你人诶变这讲诶，较不也会心情会受影响啊。啊，加上咱的荷尔蒙啦降低的时阵，的确也会心情比较郁闷呐。哦，所以这种个更年哈，这也嘛属于更年障碍的一种。所以护理元素爱加啦，一定要吃阿克钙粉啊，这两样一定要吃。这两样加起来，弄来好你吼有活力，有元气一。有一个关系以外，就是讲你会比较放轻松，你不会那么紧绷，吼，啊是迄个不规律的乱跳的那种，吼，会逐步你那个打钢安的波胸姐，它会逐步稳定下来，哦，这个更年要保养，更年老保养了好的时阵，你的二度青春，但是你那不够不保养，吼，那可能你就是迈入衰老，而且是雪崩式的衰老，吼，所以姐姐妹妹婆婆妈妈护理。 严肃。
0: 对啊，更年期吼，卖干嘛伊足恐怖，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掉、啊，的渣板拢都会掉嘛。你人喝啊去，吼、哦，喝啊果，喝啊爆，那、其实咱吼人生的下半场吼、会继续精彩哈、
1: 对啊，来
0: 护理元素阿克加上得力诶钙粉、酸乳钙粉一起吃，哇，然后人生下半场还要继续精彩哦。
1: 没错哈、所以得力酸乳钙粉阿哥有咱的护理元素，吼、你今麦买的时阵，你那有你都上好，你拢问讲有大组的咯哈，有大组的你就是买大组的就对了哈，不管你直接给咱订购，或者是讲你去你家己去药房买，你拢讲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安得掉。这句话拢先打进前吼，好来谢谢啊！如果你说啊，那没那我都没买个大组的吼，我就一瓶一瓶买也 OK 啊，都拢有都可以提供哈，0800-7755-9900-7755-99以上广告。

来，咱都来广告的时阵，咧讲到这个这一个听众朋友哈。所以我拢讲听众朋友，如果你用传，一是用传简讯来的哈，如果传简讯来，稍微哈，稍微的备注一下，讲啊你是哪里的听众，或者是简单啊，我是吴小姐张先生，这样简单一个让我称呼，这样别回答的时候比较方便哈。因为光看简讯也不知道名字哦，男女哦，姓名或者是地址哈，是断一对哦。咱这个听众哦，他后来又有传来哈，又传来讲，伊讲哦，听你的节目里面的歌真的可以抗焦虑哈。Washing the cares of the world away。伊讲听咱的节目，尤其是听到我们播的歌吼，真的是可以抗焦虑吼。伊讲暗歌 butter， 暗歌 butter 就是，大便瓜拢薄薄的一半都切掉啊，或者是就中断了哈，让我听不过瘾啊呢哈。你的歌，你们节目播放的歌，别的台都听不到哈。啊，我想要把你播的歌通通收集起来。一共其实我有收集过好几次了哈，但是呢哈很难呐哈，因为一个有当下咱讲啊，咱的中途就断了哈，因为我们的歌哈其实。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歌是我们的节目背景而已，是背景而已。所以他说收集几次了，他觉得说、困难了啦，要给你播的歌都总收集起来，可能我就已经收集起来，我就已经是老婆婆了，老婆婆啊，搞不好收集完的，收集完的时候他自己就已经 GG 了、所以还是就听你播的啦。他说后来他就没有再收集了哈。好了，有讲伊是62年次诶哈，咱就会听讲伊讲伊62年次哈。伊伫咱的节目中呢哈，我有听我们节目中说，有一个听众讲每天听我们的节目就像在开盲盒。哦，这一位中部的听众他也是很喜欢我们节目中，有时候突然蹦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这是一样啊，都是别的节目你别的地方你都听不到的哦。所以伊讲哦，有时候我那一天听到你们的节目，就让我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就觉得哦，那一天就值得了，值得了哈。所以啊，咱那个台中的听众也是讲听咱的节目，有时候就觉得像在开盲盒哈。啊，咱这位听众哈，我刚刚回到我们刚刚这一位听众讲，伊讲其实人生也是开盲盒哈，伊讲人生嘛是像在开盲盒，随时都有惊奇哈。啊，有时候可能你不喜欢，但是你还是要把它拆开哈。还是要把它拆开，还是要走下去，还是要过完。

0: 来，谢谢哈、哦，来哦，咱啊、今天节目中跟听众朋友讲，
1: 台湾没有台湾，我干嘛忙黑嘛？他、让我想起，刚才有直播，等下叫阿甘正传嘛。阿甘不是伫板凳的时阵哦，伊坐伫板凳的时阵哦，有一个太太嘛，老太太拿一盒巧克力给他，讲说人生哈、就是充满了未知的惊喜哈、你永远无法预测下一秒会遇见什么事情，你可只能用心的去体会跟接受每一个安排哈、The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哈、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ing to get 哈、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嘛，哦、就像个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你打开的是惊喜，还是惊吓、
0: 所以台中的听众说，听我们的节目像开盲盒啊。那这一位听众，另外这一位我们在一大队哈、他说人生也像在开盲盒，
1: 没错哈、
0: 这两个哦，那听众基本上都是好人生的生活历练，然后生命的哈那种历练，哦，都是会使讲有自己个人都有比较深刻的体验的哈，好来。

跟一个人分手，不管是情人、爱人、男女朋友，或者是说夫妻，有人说分手很久了，离开很久了，但是还是放不下。有人说这是不是你太脆弱了？所以呢，现在就有科学家透过科学的根据，直接说要放下一个人，就是曾经感情很好，不管就咱多讲的情侣，还是讲婚姻中的伴侣，分手、放开、离开，接着分开。到底呢？以科学的根据来讲，哈，复原期爱多久？复原，就是讲多久能够放下，哈，复原期要多长？如果过了多久还放不下，是不是就是你太脆弱了？哈。有人讲。恁两个拢分开遮久啊！你到即马个你想袂开放袂落吼，放袂下，放不下吼、哦，你真正有够呢吼，想袂开呢。要不然就说什么意志力不够啦吼、哦，是不是你伤过呢吼？神就是脆弱安尼脆弱吼。

刚刚说着说着，突然又蹦出一条新闻哈，又有一个毒驾，嗯，又有一个毒驾，而且也造成死亡。我他妈的真想哦，真的是真想，而且造成这一次的造成死亡是21伤，你看都非常严重哦。这是发生在台中梧栖中华路哈。张暗的时阵，六七点的时阵发生的车祸，在五车中华路吼，乌色的轿车失控，吼去撞到呢停在路边的一部车辆，吼啊个个弄到路边的树啊，啊车全咧变过来，吼，其中两个人上衣不敌，吼啊另外一个19岁啊，这个年轻的男生呢，伊是轻伤，吼。那么警方是今仔日下早起才讲讲，路尾伫这个车内底发现有白色粉末，吼，路尾经过啊，这个筛检吼，筛检了证实，吼，这个毒品是这个安非他命哈，安非他命哦，就安非他命。因为这个轻伤的姓男的姓陈的这个男子哦，他从他的身体哈就检查出来啊，他就是有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哈啊，所以讲那其他哈死掉的那两个哈，两死一伤嘛，一伤是一个19岁，这个是一抽验出来一有吸毒哈，他就是有毒品的反应啊，另外死掉那两个呢哈，就还没有检查。好，是不是也是有毒驾哈？这一所以讲，今晚被移交哦，这个规定报请相验哈，相验厘清哈，这又是一个毒驾造成21伤，好，21伤。所以不过这种是安怎？伊是共一只车内底。啊，反正就是有吸毒的哈，哎呀，就这样，同一部车子里面的哈，啊。

0: 好来吼，咱都要讲哦，根据这个神经科学哈，神经科学的观点哈，好来看说。分手之后齁狼那跟伴侣啦或者是说这亲密爱人啦齁这分手之后呢齁到底要多久才能够调整好齁好这大脑齁一共齁这段关系结束了大脑需要个定心调整几啊套的系统。齁听众朋友这是以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齁神经科学的观点来讲齁这是说大脑需要再重新调整很多套的系统齁包括什么呢包括多巴胺齁什么奖赏回路还有包括催产素亲密连结回路齁以及压力反应机制然后齁这个完整复原就是要 这些都是要这些神经都要重新设定的对吧一个定心设定的对吧三个多巴胺奖赏回路还有催产素的亲密连结、这个路径还有压力反应机制就这三个神经这个路线要重新个 reset 个重新重整的对吧所以等到这三个这个神经回路呢完整个改 reset 重整掉要不要要到全部都复原恢复到这个分手之前的那种状况呢？这神经科学加工大约的时间应该是12个月到18个月，12个月到18个月，人在恋爱的时候，大脑会把伴侣视为重要的奖赏来源，对方的讯息对方的碰触对方的陪伴都有可能会刺激的多巴胺的分泌另外催产素催生素跟血管加压素也会让伴侣跟安全感跟归属感连接在一起因此呢两个人如果分手了这个大脑突然会失去了熟悉的奖赏给你的奖赏的对会失去这个熟悉的奖赏跟安定的来源那可能就会出现类似有一点像戒断反应刚才你假婚的改掉假都被戒断的人这种戒断这也需要戒断啊就是说分手之后他就会出现类似人在等改什么戒断的反应让人呢吼长拎不住会想要去查看前任从他的社群啦、或者是说从他相关的生活圈啦、朋友啦要想要去 了解到他的这个讯息还想要去了解他的讯息甚至有时候会冲动的想要联络对方好来这段时间呢这段时间，这就是一个戒断反应哈。心碎也会影响身体心碎会影响身体。压力系统呢被启动之后，皮质醇跟肾上腺素会升高，可能就会造成失眠啊，食欲改变肠胃甚至肠胃不舒服，免疫力下降等等的症状。一部分的人会感觉讲哦，胸卡嘛安安哈，胃内底咧滚咖哈，这不是单纯的想太多，而是情绪压。压力确确实实也牵动的心境跟咱身体的反应但是不同的人分手之后的反应差异会很大对吧？所以说，有的人可能他搞不好，有的人就是可以拍拍屁股就 over 了就是这样这是不带人工不带一点什么拍拍衣袖挥挥衣袖走不带一点云彩有的人就在底下钻牛角尖人那个人都已经不知道那个想开会开的人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那一个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他的人生路走到哪里另外一个在底下加棍 在那里想不开，所以你看还是会有落差的啦。好嘞，所以专家建议说分手了可以透过的规律的睡眠运动啊，跟稳定的饮食啊，跟可信任的人相处啊，帮助你的神经系统复原。如果若讲分手三个月了，啊，佫严重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困眠，甚至社交，吼，那安尼吼，那可能就要找心理医啊，专业的健康医师了，吼。
1: 对啦，咱讲这个是、这个是分离嘛，关系的结束嘛。我们讲更极端啦，因为关系的结束，有人可能佮随个去交一个的，哦，交一个新的女朋友，交一个新的男朋友啊，就忘掉了嘛。但是咱讲较极端，
0: 死亡，
1: 个人身上的啦，个人身上个人死亡，那就一个都不在嘛。个人身上的是讲两个极端的是讲中头奖
0: 哦，
1: 中头奖跟什么呢？死亡有人觉得说又不是跟身体突然遇到重大的残疾，不然喝咖喝酒的人，你可能遇到一场车祸，哇，你就变成下半身瘫痪。其实这都是两个极端哦。那专家研究过哦，中头奖跟你身体遇到残疾的心理状态哦，差不多也是赶快快乐适应程度、悲伤适应程度两年。两年，不管你两年前掉头菜，跟你两年后的心情，
0: 痛嘛是痛两年啦，
1: 差不多，
0: 艰苦嘛是艰苦两年，
1: 艰苦啊，对，这是两个极端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心情上的状态了，我们就讲身体上的状态，差不多两当的时间，这是咱人心理的强度跟韧度，但是你两个超过这个时间，你讲我过两年，你可以痛我掉头菜都掉头菜，这个其实要去看医生，而且讲你已经车祸严重瘫痪了两年三年了哦，那你还是。一直成一直还在说啊，我钱啊，我当初被出去开出去那个门，开车去经过那个红绿灯，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会被撞。你说超过三年还在纠结这个东西哦，那真的要去去身心科医生去辅导一下哦，不正常了，这样子就是不正常，心理就生病了。
0: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毒驾所造成的哈，所以讲，今晚不是讲啊，你出门开车，家己骑车走路，啥物拢一定较细意，得遵守交通规则，很令人害怕的是安尼。就一个假纠空的，还是速度的，都转呢，哦，弄来哦，这个，太不是说啊，你家己一个人会当防备的事情哈，哦，所以讲哦，这个现在政府这么严格的，特别派出哈，这个非常能力高强的这个纪连城哦，纪大队长哦，要来处理的这个毒品的这个问题哈，整个一条龙的哈，包括的是讲啊，有没有走私的。有贩毒的、吸毒的哦，这些哦，都要整个哦，都要做一个整体的一连串的一些严格的哈，这个把关哈。所以讲哦，那民众大家也是可以帮忙的哈，大家帮忙，因为哦，真的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吸毒，你也是会伤透脑筋的哈。
1: 没有错啊，
0: 来跟
1: 大义灭亲呐。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叫警察去抓，干嘛在卖车里啊？

0: 咱进攻个。
1: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硼，啊，个护理元素
2: 哈，
1: 护理元素，而且即困未起吼，困未起，真正会扰乱足侪人啊，所以讲很多人因为长期的睡眠的问题，他可能也是会去，有时候会靠一些药物哦、嗯嗯、哦，真的是很讨厌的哈。所以讲哦，咱睡眠是很重要，睡不必睡，讲哦，一定我爱困个偌侪多偌侪哈。如果你可以熟睡啦，比如讲啊，我即卖去困哦，我就很睡得很熟，真的有睡。睡得很深很熟的话，四点钟嘛是会晒的，嘿，四点钟嘛是会晒
2: 啊。睡眠的品质哈，比量更加重要。
1: 对啊，
2: 只重于量。
1: 对对对对，所以讲哦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啦、啊。啊，因为少年呢，如少年的如爱困呐，哦，如少年的人，他的睡眠就会哦会比较那个，所以少年的你看看，那早起啊，那要起床啊，都爱提珍惜来变的哈、哦。啊，但是另外一种就是那种哈、哦，每天睡起来都还是很疲劳，明明就有睡、嗯、啊，但是你也讲啊个。起床的时阵还是很疲累，爬不起来。嗯、这种你得特别注意、嗯，这个可能你的身体或者你的心理、啊嗯、出了问题哈。啊，那无你讲正常的人个长安尼寡天，你好你困吧，好、嗯、你有困，你那今天有困的时阵，你起来就不应该这么累，好不好？好，所以你那种连续都是很累，明明有睡会很累的朋友，嗯、你真正爱注意哈。好，你做一下健康检查哈。啊，咱平常咱钙粉一定爱加，嗯、啊的内分泌呢混乱，静脉人各。种原因、感情因素啦，哦，有当时啊，讲啊，男女朋友分手啦，伴侣吼啊，夫妻分离啦，吼，啊是讲哦，哎，什么什么哦，工作的压力啦，被裁员啦，被什么吼啊，是经济的压力搞得你都哦，整个人诶荷尔蒙混乱，都睡不好，这种的情况哈，真正你啊调一下，加酸哦钙粉，
2: 对啊，
1: 啊加咱的护理元素
2: 哈，
1: 这是荷尔蒙的调节哈，
2: 稳定你的神经哦，还稳定你的荷尔蒙，这对咱男。让心情稳定很重要、
1: 嗯、对啊对啊，所以压力各方面来讲它也会扰乱你的内分泌、啊、
2: 当然会、
1: 哦、它会扰乱、哦、所以说你要调整的话就是护理元素跟酸乳钙粉、嗯、护理元素它里面其实它有像洋甘菊、芝麻素还有、啊、这个姜黄素、哦嗯、姜黄素它本身也就是一种抗氧化、哦
2: 对啊
1: 啊、另外还有细胞修复的这个脯氨酸、嗯哦啊、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红素，每一个哦，每一个成分，咱都安尼讲诶，五六种成分哦，每一个成分它其实拢会当单独甲你做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哦。但是咱的护理元素把这么几好几个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把它集结，好伫咱一盒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来对哈，所以你不要再靠安眠药。如果开始有这种睡眠真的是混乱、不稳定啊、失眠这种的情形哈，哎，给你护理元素
2: 哈，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哈，好所以哈。美麗的颜色的颜哈，加少一少，少些的少，护理元素，一盒是2000块，你们今晚可以也帮门框买哈，一点购物啦，我相信几率很大。还有我们的有没有优惠组？
1: 来优惠组的，
2: 一来对的是两盒护理元素送半盒，二赠半哈，包括钙粉嘛是赶快逻辑，钙油苏硼一样哈，钙粉、钙油、苏硼加护理元素，也帮门框买，你哪公需要这大组的哈，还是讲特惠组的，就问问看，有开嘴。我们阿里都机会给点。
1: 好来哦，包括你讲要入睡，你要睡觉的时候要入睡困难，翻来覆去，哎，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睡着了容易个醒过来啊，经常做梦，或者是睡眠时间很短暂，还在起工认床不容易睡，领床瓦坡领床，哦，长期睡眠胡思乱想，睡眠很浅，半夜就醒，醒了又不就睡不着、嗯，头痛头晕，彻夜难眠，好、哦，这东西睡眠的障碍，记得护理。元素最好再加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2: 以上广告。

0: 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4: 真不错耶。
1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最近呢，吼，这个有在咧讨论讲，咱是不是要立法来立一个这个什么鞭刑，有没有？吼，哦，哎，你刚我看迄个像黄月衰啊，吼。黄月衰，大家拢知啦吼，伊讲哦，伊其实一段时间都没有露脸

0: 了啊，最近他公开啊上一个节目哦，啊，一共结果很多人都说黄月衰怎么瘦了哈，瘦了很多呢，哦啊，就这人啊都就担心咩？一共很久没看到他啊，再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瘦了很多哈，一共的确一下有3-6公斤，那就很明显了哈，啊，我就这样的讲啊，是不是就担心他年纪也不小，我给查一下17-8岁嘛哈，就担心可能他身体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安尼哈，所以伊家己只坦白讲了哈，伊坦白讲讲，其实他这一段时间内哈，一直都是为那个啥，迄个脊椎啦哈，脊椎就是有只骨脊椎甲尾椎盘之类所在，伊讲哦为这个疼痛所困扰哈，所以一直拢伫咧治疗，一直拢咧看医生，看足侪医生诶哈，该看拢有看得到，伊讲哦都很不舒服啦哈，就一些坐着要起来，睡觉躺着要起来，哦啊不能久坐，不能久站，不能什么，不能久躺哈啊，无你讲疼你去疼咧，疼咧嘛起来嘛是疼。啊，无你讲啊，疼你都卖卖啥，都是痛，怎样都是痛吼。伊讲啊，就是这个问题啦吼。啊，可能也就是因为不舒服啊，当然就影响啦。我当
1: 食欲也吃不下。
0: 对对对对吼，然后他也不是刻意减肥啦。伊讲啊，这种年纪减什么肥？我那天才听一个医生说吼，拜托胆固醇稍微高一下没关系吼，体重稍微啊稍微胖一点也没关系。伊讲吼，哦真的有年纪人不要再要刻意要去哇，可看了胆固醇稍微超标的紧张感呢。伊讲啊。看体重的说哦太胖了太胖了要减肥要减肥，伊说不好，这对人真的不好，因为哪一天有上年纪的人如果生病的稍微胖一点的胆固醇有一点点高的人得靠懂诶，医生讲的哦，医生讲的哦，所以他说哦，真的这伊说不可，伊这不是伊家己根基，后壁讲伊说国外有这样的数据哦，国外是国外哦，针对说啊这个病人啊这样诶，结果发现真的稍微胖一点的人我靠动头哦，所以讲到这个黄月衰啊，黄月衰就是讲这一阵子伊伫拢是过来看病的时阵哈，啊，他就说我就顺便伊的顺便去做啥，做一个这个问卷调查的对，他去哪里看就跟人家聊天，跟医生聊天，跟认识的人，跟旁边的一样的哈，这个来看病的人聊天啊，你赞成鞭刑吗？咱国家拿立法来鞭刑哦，你赞成嘛？哈，伊讲哈，他得到的结论呐，哈，95%的人赞成。嗯，咱的听众不是，咱听众我们大概一定嘛赞成的对。伊讲，伊是安尼啦，伊是安尼，跟人咧接触的时阵，就顺便问这个问题，顺便做一下调查民调的对。伊讲95%的人赞成鞭刑哈，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毒驾哈，我来讲哈。这个以后，这个假毒诶、卖毒诶，上面哦，这些爱的鞭刑，那真的是哈，这个鞭刑要第一用在什么样的人啊？
1: 没有啦，这个就讲过了，这鞭刑就抵触我们的线，除非先修宪呐。你鞭刑，那的基本法，我们立法院即使全票通过，没有修宪，嗯，刘华公，那法律就是这样子，你修了基本法之后，但是你跟宪法原本的大法去抵触，嗯，然后被我们鞭刑的家属一定会请律师去打、哦、你这个违宪，那违宪你得被当啊，惩罚那个还只是讲爽的嘛，这个就是讲爽，
0: 所以对对，所以说大家
1: 除非修宪嘛，
0: 如果大家说
1: 朝野来修宪，
0: 来修宪啊，来啊立修宪通过这个鞭刑，那可能啊、哦、搞不好就
1: 啊，对啊，没有人要提案啊，立法院现在干嘛、哎、对啊，
0: 该
1: 先修宪嘛、哎、很多东西这个宪法
0: 好啦，现在我们就先不说啦，那他当然就是有这样的、嗯有这样的提议啦哈啊，但是哦，我想到我就看到黄月衰伊咧讲安尼吼，然后我就想说，好啦，如果哪一天真的台湾有鞭刑啊，谁去执行这个鞭刑？鞭刑的人要怎么选啊？啊，咱台湾的鞭刑的人，执行鞭刑的人，他一干我存在外国安尼哦，安尼速度吼，真正足疼的哦，就力迄都爱力道吼，弄那些呢。魁梧勇猛啊，够技术的呢，迄个术啊是还有技术的呢。这种执行者，一手软，结果啊，劈开细细个啊，也无啥感觉啊吼。我刚看一个，那是到 样，好像印尼哦，印尼就是有一对男女哈，那条就一定要个公鞭刑啊，好，那先不要讲哈，有一对男女也跟他写安诺呢，他们各自我看了没记起哈。各自好像有婚约啊，是安怎吼？结果两个人又在一起吼，两个人这会啊，就是有发生那个男女关系安的掉。结果呢，被处鞭刑100下，而且呢，哦，那个100下还是这样，不给你分，无给你分的哦，无给你分期的哦，一遍吼。公开示众，公开示众吼，查甫拢赶快都鞭100下吼。真的，我前几天看到的吼，这种发生的事情，我讲哦吼，好真正有够可怕，而且他们的鞭刑还公开示众啊，大舞台大家来看吼，看谁

0: 哎，
1: 线下，
0: 来上看。
2: 好了，几点钟久吼？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哦。听众朋友，你若要卡来问啊，问血管扩建哈，问产品啦，啊是食产品要分享啦。点杠注文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小哥你好咧，
2: 嘿你好。
1: 哎，叫那个 AI 机器人来执行鞭刑啦。
2: 啊，叫 AI 机器人
1: 啦。机器人啦，
2: 嘿。好。人家的工课，阿尾 AI 要来抢哦，伊讲叫 AI 机，叫机器人来做来变形，哎、欸，安尼够有影哦，吼，训练吼，好，改伊了输入那个啊，这啥，吼，伊个电脑的大脑回路讲，哦，就是速哈，啊速啊速的力道，爱就设定的偌大呢，吼，哎、欸，哦，嗯，好像。
0: 对，也不用到机器人啊，
2: 起码那么一点味道。
0: 起码工业的机器手背黑那种当顶顶啊，然后甩的力度啊、力道就又很公平哦。每工第一下啊，第一速度大了啊，第九下你手无力无啊，他第一遍
2: 那个
0: 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啊，哈、就直接叫那个，像鸿海起码很多都组装东西用机械手背，所以这边群可以甩一下，那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嗯
2: 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来，你好、哦。嗨，
1: 喂，
0: 嗨，嘉康，
1: 喂，
0: 请说，请说。
1: 喂，刚好听到，
0: 很清楚。
2: 有听到，请讲。
0: 很清楚。哎、嗯，咱讲的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来了。
3: 喂，你变形啊，都麻烦病人啦。
2: 嗯嗯，好，谢谢，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喂，十军发给你好，嗯，我感觉吼、哦，变形吼、哦，爱加一条汤乳，加多好诶啦，这大家用落去，
2: 嗯，好，好，好，好，好。

0: 我感觉吼，川普最好还是闭嘴好了啦，吼，真的吼。前两天吼，前两天伊朗对那个就打用无人机呢吼，这里打了美国的这个叫阿帕奇嘛吼，阿帕奇直升机吼，结果呢这个飞机迄阵啊吼，迄是无人机，伊朗用无人机啊，拄好有一架这个美军的阿帕奇啊，这直升机伊伫咧进行的这个巡逻，吼，伫咧这个就是在伊朗吼这个海面上吼，这个海面上就是迄、那个，这是那个海是什么？叫什么海啦？吼，伊朗那个海现在，好、哦、就是在美军在驻守的那个海，哈、哦，叫什么海啊？熊我想不起来，海啊，哦。好多天没有讲那个海了，就是今晚美军底下的巡防啦、啊、齁，就是不能啊这个进出。啊这个这架阿帕奇的直升机呢齁，它就是在巡逻。
1: 霍姆兹海峡。
0: 霍姆兹海峡、嗯、太多天没有讲霍姆兹海峡。结果呢就几架伊朗的无人机转了。砰！转来弄位对呢，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底下，那转来弄位伊个迄个直升机的那个嘿玻璃的，跟他存那那前车子前面的迄个挡风玻璃安尼的掉，转弄入撞进去哈啊！刚好呢进去的那个地点哦，刚好都是顶两个驾驶员的中间这个地方卡在那个中间的地方，然后呢直升机在起火了，不是直升机了，无人机的转来在丢毁起来哈。啊，后来刚才这两个这个飞行员呢，就赶快呢，吼，这个就是逃生了，吼，就逃生啊，逃生掉，吼，后来也很快，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就被美军呢，吼，把他救起来，吼，所以，人员是没有伤亡。本来这个时间呢，吼，这个川普的其实他就是说已经在跟伊朗做最后的这个协谈，吼，有可能就是讲最 final 最后的阶段的协谈。所以变成讲，到底这个情形，那要不要报复？好、哦，好、哦，伊朗的无人机，哈、哦，去打到美国的这个阿帕奇直升机，那到底要不要报复？哈、哦，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嘿，
2: 伊中共哈，这位李托明哈，48万只用的回归英过来伫台湾，要甲你侵占你土地啦，
0: 互恁遮拢食毒，哎呀啊哈，放毒甲恁吼，全世界拢是啦，哎呀、啊。哦，当然最大的，咱今嘛大家家己爱注意啦，吼，在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美国，哦，像台湾，哦，这东西伊个，哦，最首要的目标，吼，真那是吼恶劣呢，真的吼恶劲吼。好来，人拢伊人哦，明明在咧讲停战啊，然后呢，吼，都要最后的协谈了啊，你个用直升机了，好。那川普他其实说啊，好啦，反正一个其实哦，川普你老早就去用拿捏啦，你的急吼，你也急啊吼，你越来越觉得哦，我的公哦，川普你还是闭嘴好了啦吼，他其实他不报复的啊。伊就讲啊，好啦，都人员无人员没有造成这个伤亡哦，可安得好啊哈，就这样子，不要报复哈，就赶快要进入最后阶段协谈。但是 ，but 谁不同意？副总统范斯不同意，国防部长啊赫格塞斯也不同意。讲吼，伊甲川普讲哦，讲你这你哪无？你看伊根本来甲恁装笑的啦，吼。你讲要该谈，讲37遍啊，含最近这两天安尼倒下38遍啊吼，都谈，你一边你拢讲哦，已经谈了哦，有快要达成了，伊马上伊就搁甲你否认啦，否认讲没有，你看已经啊，结果你到尾啊，红笑的是像川普嘛，你就被人家讲认为讲啊，你今麦在讲啥嘛，无人在甲你信啦，啊讲太多了，人家也不知道你是现在是要讲第几次的啊吼，哦。他本来是不报复的，但是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认为要报复，无伊甲你动作，你美国就是吼，这个吼，我就是可以甲你拿捏得到啊。所以后来不是这前两天吗？哇，猛烈的攻击有没有？打暗拢甲你拍吼，连续拍两暗对不？吼，连续拍两暗， 打安帕利亚，我惊掉啊！哦，这个是打得很那个，所以我说为什么觉得以色列的方法是对的？你这个中东人，你还是用中东的哈、哦，这个不一样，在这样的哦，这个国境的哈、哦，这些国家来哈、哦，就比较了解啊。我就用你才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你啦哈、哦！你川普跟他讲，哎，谈哦，就。哦，这种的伊都不，因的信用的不是安尼，因的信用的是讲，我若答应你的谈，吼、哦，那你的协谈，那等于我过对外人民面来交代，外人民就看衰我，然后他们就会来把我们扳倒了，吼、哦，这个就是讲啊，比较强硬派，因即马的主战派的强硬派啦，啊，各组合派的啦，两派啦，啊，组合派的去讲的了，主战派的讲没有答应哦，吼、哦，安尼，啊，所以川普的一次又跟你公共的吼，讲哎、欸、啊快要谈成了哦，啊一次一次人家笑谁？人家不是笑伊朗是笑川普呢、哦、所以在副总统范斯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坚持之下，美国采取报复啊、哦，这个报复，所以连续两天反击，把它炸得很厉害哈、哦，炸得很厉害料呢，哎，结果呢哈、哦，本来昨天晚上还要再炸，说要更厉害，川普啊出来讲这一次哦，好、哦，反正我就是。暗时跟你打，日时我就休困，安尼就对啊。但是连炸两天，他们就又有人来谈了哈。那本来的、就是，前天晚上的是川普公又要再炸，而且这一波哈会炸得更厉害哈。哎、欸，结果呢，到晚上快要到晚上的时间，川普又说哦。这一波就先暂停了，因为已经他们同意了齁，同意谈了齁，最后阶段了，而且可能就要签那个协议了啊，这地点会选在欧洲的国家啊，好像讲的好像是真的就这样啊，所以有人就说你看你就是要打嘛，我得一直怕一直怕怕啊，我又用这个方式你才会懂啦。一直拢底下咧，甲你底下咧，迄落吼，哦，搁再甲你停战一下，啊，再过来谈啥，那个都没有用吼、哦。对这种伊朗这种邪恶政权哦，因这种吼，神诶，咩啦讲，就是迄、那、落、個、神棍国诶主政者吼、哦、来讲是没有用的。他们反而说，我若甲你答应，我等到我对我家己不利吼，宁、哦、可得一直甲你拍甲呢吼，哦，拍甲拢拍甲迷迷茫茫，我嘛是袂当讲诶啊，好，那就。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啊，那样。结果呢？昨天又说啊、哦，好，那第三波就暂，好、哦、就停了，哦，就停了。那就因为他们已经来，最高层，他们的最高层已经来求和了，叫我们不要打了，叫美国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哦，安尼，哦，川普才刚说完，而且第三波没有再打，哦，本来连说第三啊，每个攻每个炸的时阵哈、哦，啊，就伊就讲啊，最高层来说了，叫我们不要打，求我们不要打了，结果。川普在公完不阿顾啊，那真的是没有第三波晚上没有再打吗？结果伊朗又出来说没有，我没有啊、哦，我没有说要跟你在欧洲签和协谈哦，哦，签那个什么协议哦，哈、哦，哦，川普拜托的啦，拢做好才讲，做好才讲啊。卖家己听啦，大家一直讲啦。你讲伊就甲你否认，你讲伊就甲你否认啦。你即马唔免用讲，你就一直炸，甲讲伊真正甲你签吗？啊，你拢签好啊，你拢讲好啊，安怎要安怎处理，安怎迄、那、落、個，好、哦，出结论结果出来，你才发表得好啊。不要每天，好像每天如果没有讲一下，没有透露一点新闻，就 no news， 没有 news 哈、哦。川普也觉得好像哦，没有刷到存在感的感觉哈、哦。所以哦，越来真的越不喜欢他那种叽喳喳喳喳喳喳喳哈。哦，来你好，嘿，你好。
1: 我跟
0: 你
1: 分享一个，
0: 伊
1: 那个苏二入侵那个乌克兰、
0: 俄罗斯，
1: 啊、等拜登做总统的时候。动荡，乌克兰无安怎，唔过安怎，所以迄阵啊，莫来动荡，再这个战争就结束啊，你知无？
0: 没有，谢谢。不要再讲苏俄了，现在不是苏俄，叫俄罗斯哈，嘿。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

0: Yes.
1: 来，你好，嘿。
2: 你好，出关北的你好。
1: 哎，
2: 关于川普安讲三十几点啊，那恍恍惚惚哈，我个人认为哈，他是在他股票买很多，他在操控股票啊，操控股价，拍谁操控股价了？啊呢？啊，讲要和谈你啊，股票都。高给了你起起来，起起来啊！怕了就嘣的又跌下去，然后呢，恍恍惚惚。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
1: 好，谢谢川普哈，以昨天呐哈个发文公取消哈再一新的一波对伊朗的攻击哈啊，伊讲已经差不多今嘛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呀哈，所以这归港来，或许这个周末就可能跟伊朗签署伟大的协议哈啊，签署的地点可能在欧洲，你看。可能在也都是还没有定，然后一公完了，也一起社群媒体发完这个消息了，伊朗的外交部的出来驳斥说，伊朗尚未就任何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好来，又来了啊！然后还跟他还取笑一下说，川普说，这已经达成协议哈，这一句话已经讲38次了哈。好，这伊朗个改安尼跳地个改噎一下讲，已经讲38遍啦哈。所以我说，川普不要再说了啦！你要嘛，你得一直炸，一直炸，炸个拢，好，你拢安怎拢免讲，拢免讲，你即马讲因伊朗因的不爱嘛，你讲了。我的安尼就是讲，我跟你导航，我屈就于你美国，我自伊朗自己在国内这种主战派的，他怕他会被拉，应该的款也不款也被拉下来，被另外一派的把他拉下来嘛，所以他一直要一点都是爱打这样的，都是安尼，佮无一点有本事这样的，一嘴嘛是爱安尼讲，新闻嘛是爱安尼发，所以你干嘛还要变成到最后变成人家是笑你，不是笑伊朗，好，来你好，嘿 ，hello，
0: 你好，
3: 我看伊朗迄就是根本欠拍啦，
1: 啊，所以就一直甲拍都对啊，
3: 规日叫唔
1: 到，
3: 我则叫伊签。
1: 啊，卖定定咧讲好啊，那要搁谈啊啦，因过来求和啊啦，因过来讲吼，哦，川普就闭嘴，不要讲了啦，嘿，你讲一遍，人甲你堵一遍，等下你安尼哩，哦，来你好，嘿。
4: 诶，我是感觉川普吼是生意人，伊有咧升股票。啊，到哪要甲讲一个坏消息吼，啊就。卖不掉，啊！哪咧好消息就知影啊，上面就知影了啊。对吧？
1: 好了，谢谢啦，吼嘿。川普很明显啦，其实他也想，他想要赶快结束啦，齁，这你刚刚以什么的这股票这行李，我觉得是那个是其次啦，齁，并他还是希望赶快结束啦，齁，所以这个就少说一点啦，齁，真的一个领导者，齁，人说君无戏言，不得靠你干嘛讲我不是讲滚球的，真正有安呢，但是你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齁，被伊朗给你否定掉啊！到底当然，伊朗咱今嘛怎样讲，他就是两派啊，两派诶态度是不一样，好，所以讲才会常常有这种怎么前面说哦，好了好了，签协议啊，后面就有出来否认啦呢哈。所以川普你就不要讲了嘛哈。好了，谢谢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小郭博哥，你好。
4: 我想主持人跟他讲话好吗？
0: 哎，请说，嘿，现在在 call in 哈，对。
1: 好，现场请说，嘿。
4: 那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韩非子讲的、啊。
1: 我们台湾、哦，我们台湾好不好？嘿。
4: 啊？
1: 什么？我们中国，我们是台湾的，嘿。
4: 我知道啊。
1: 嘿。
4: 我们，韩非子啊，有一句话，他说：“斗后不足以止乱。嗯”威势可以进报、就是要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这样才有效。
1: 好，谢谢。所以我欣赏以色列的以暴制暴嘛，对不对？以色列又厉害，情报又厉害，哦，打击能力又精准，哈，啊，就不说啊，免讲啊，点点啊，人讲狠人不话不多嘛。正杠雄的卡小，你看对老大怎来？你看迄乌墩啊，上大迄个杠我咧围戳戳戳戳戳戳，那么一卡手都要戳戳戳戳戳戳。 老大都说狠人话不多，干嘛，对不对？所以

0: Hello。
1: 哎，大家好。
2: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听到要讨论变形，迄种无效啦。嗯。爱枪杀啦，一句话啦，啊，无法度解决代志啦。听到讲遐有诶无？嗯，
2: 对啊。嗯。
1: 爱枪杀啦。
2: 没有事情要执行啦，我知你说。
1: 对啊。
2: 判爱
1: 执行。你不执行事情，这个国家是免得存在啊。嗯。啊。
0: 嗯。好。好，谢谢。来好，谢谢好哈。讲话卖讲错，不要讲这杂大众你听卖讲错咯喂哈。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咁啊问题讲遐地地无？
0: 嘿嘿。
3: 啊，咱都不如叫你为今迄个，啥物像学诶变形法跟落过啊？
0: 嗯，好，好，好，谢谢。
3: 啊，
0: 好，谢谢。

来，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要讲，要问，要分享的，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9-00-7755-99。

0: 你好，
1: 哎 ，Hello， 你好，出工 Pocket，
2: 哎，我这么好，忽略人数啊，大家可以当多一下，
1: 来，送看看你好不好？

0: 哎，你好，小哥，莫改 ，Hello。
1: 好，你好。
0: 哎、欸，是。
1: 我们问讲爱护绿元素，伊就讲好绿旺的成分无？
2: 以大豆萃取广告黄酮素哈，嘿、嗯，嘿，植物诶哈、
1: 哦，
2: 大豆嘿、欸，大豆都是等于那咱的豆奶内底一种大豆萃取诶，
0: 嗯，
2: 异黄酮素，而且是萃取物娘娘哈，好，谢谢哈、
1: 哦，好，
2: 哦，讲护理元素哈，所以讲女性更年期时阵，阿是讲有当时啊，有时候不一定像有的人过度压力、过度减肥、过度啊生病伤心，阿是啥，有时候的荷尔蒙也会受到各种的压力，所以啊降低。而且混乱起哈，所以补充的话，植物哈，植物的天然护理元素是植物的天然呢，
0: 对
2: 不对？
0: 对啊，是温和嘛，所以哦，伊唔是这化合的，所以对咱身体来讲是足轻松，没有负担哦。
2: 咱
0: 的护理元素，刚才苏鹏哈，都是天然植物的萃取，所以咱听众朋友哈，会当做伙食啊，分开食嘛，无要紧啊。重点哦，你爱甲恁诶，不管食西药还是讲汉药。离开一点钟，这个关键记住，这样就可以了。以上广告 ，B 零零七。
2: 好，来，谢谢你好，断线重打，咱超短的短个顶卡哈，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
3: 有这条，喂，
2: 请讲，请讲，
3: 你好，你好，我们国家安定哦，应该在牵头要出来，总统要讲，我们的诈骗要独家的。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层出不穷都没有办法治疗？因为人没有一点素养，哦，酒驾为什么这样子？就是人心似铁，假似铁呀、啊。你官法如如，真如如，你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治理。
2: 好，谢谢，好，嗯，
3: 还不会乱。
2: 好，谢谢。

0: 来空空运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咱今嘛含咱的这个进程哈，来才没有多久的哈。这个赖总统才刚出访的这个邦交国史瓦蒂尼哦，史瓦蒂尼哦，听说因今嘛这个史瓦蒂尼的总理叫做戴罗素哈，今嘛在咧推动哈，要甲中国建交哈，而且建交的目的是为了要获取经济利益啦哈。好来，但是顶国会有真侪人是不满啦哈。总理哈，总理哈，史瓦蒂尼的总理今嘛要推动哈啊，中国哇，过去哈，这个哈，又个咧，跟咱哈要赶赶后脚筋啦哈，哇，去动到这个我们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哈，史瓦蒂尼哈，来你好，
0: 哎，你好
1: ，Hello，
2: 嘿，做官啊，
1: 哎，是你好，嘿。
2: 我请教你，我美军你要吃副面是会使无？
0: 当然可以啊，来刷卡吼。
1: 来你好，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0: 吃副面是吧？
1: 嘿。现
3: 在拢未听，我晚年只拢未听。
1: 你听收音机还是迄落手机 A P P 听？哦。
3: 收音机。
1: 收音机吼，还可能你是不是天气的关系？你啊，这电波无稳哈。
3: 好。
1: 安尼吼，好，了解一下吼，好，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哦，所以讲哦，这有一挂国家哦，因为也有些跟我们断交之后呢，哇，中国迄阵要甲拗过的时阵，哇，画大饼啊，结果呢，甲咱断交了，结果啊上当了哈，好、哦、一段时间了，发现讲中国根本讲的甲你画大饼拢无啊，哈，啊无啊了，你即马在后悔哈，现在连我剩下唯一的非洲一个邦交国斯瓦蒂尼，本来是上坚定的啊，但是这不是因的总统，是他们的总理。可能中国去收买他们的总理吧，所以他们的总理要推动，要去推动跟中国建交。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4: 麻烦线下，
1: 好来线下，我们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5: 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两段。

0: 那我今天就没有写简讯来讲吼，讲哇，咱连续四首这类吼张宇的经典歌曲嘛，《用心良苦》、《月亮惹的祸》、《一言难尽》啊，今麦咧播几条是趁早，说哇，好好听哦，这一系列的怀旧金曲吼，会觉得好听。你也干嘛讲听下老歌，你干嘛特别好听啊？就表示哇，那个年代哈，这个这一条歌的年代是列人生中哦最丰富哦的，还是讲哦感受最多的年代啊？不，其实哦，今麦新歌嘛真多啊，像那你刚刚讲今麦新
1: 熟悉呀、
0: 啊，对啊，
1: 新歌
0: 就是荷尔蒙最旺盛的时代听的歌哈，会觉得是最好。
1: 那昨天不是有讲吗？常常听歌的话，尤其是它会挑起你的青春记忆或者是你的感情记忆，就会产生。多巴胺，你会比较快乐哈、哦。对啊，常听歌的人也比较不会失智哈、哦。
0: 嗯，对啊，
1: 对啊，唤起你的记忆嘛，青春记忆、美好记忆、情感记忆 啊， 啊，产生多巴胺，想起那种事情，你都是美好的，然后就会产生多巴胺，然后就幸福感增生哈、哦，然后就也比较不会失智哈、哦。所以咱昨天有讲，所以多听歌哈、哦、啊，当然最好。是在自己喜爱曾经喜爱的歌，或者是那个什么请少年时阵谈恋爱，或者是追星的时代的哈迷恋的歌哈，都每个人都有一首歌，
0: 晚上听不同新的歌曲啦哈，你看今嘛咧时间上哦，阿伯你啊少年对吧？那可以听老歌伊的歌吗？这什么？这是我爸爸妈妈在听的歌哦。原来当初我记得就少年的，
1: 对啊，伊刚。你讲咱有讲嘛吼，有听众讲伊有只听众讲咱播迄个做啥？有哪一首歌啊？他说哦，他听了吼就会有想要哭啊。对，迄条上面我们那天在播的时候，他说听了啊，迄、那个陈英杰嗨嗨领先了。伊讲他每一次听那一首歌，他就有一点想哭啊。加上可能最近因为陈英杰的生命状况已经哈、这个迈入哈、这个尾声哈、所以可能听到会入想要哭。结果另外就有一个听众讲，我特别啊听到红温的故乡，我都要哭哈、后来又有一个听众来第二回，每个人都有一首听了会想哭。哭的歌哈，后来个节听众甲讲，我答辩呐，听到迄落江蕙一首，我甲你啷调调一调，伊讲伊都一足艰苦，足艰苦，所以伊讲伊足惊去听了这条歌。我是安怎？伊讲那一首歌是因为那个什么高雄气爆那一年呐、啊。高雄气爆有沒有，高雄一阵离三多一要不要发生那个气爆，不是、很惨、真的是、这、爆炸啦、起火啦，很多人、这个受伤啦、或者是说因为这样死亡啊。那时候哇，这义工那时候每次在播这个，好像记得电视节目在播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播这一首江蕙歌，要甲你蓝调调。伊讲就是迄阵啊安尼，所以伊得伊那听了这条歌，伊得想起那一段哈，就想起那一段的记忆哈。伊讲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很伤感呐哈。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2: 我要线下，
1: 好来线下哈，好来，来你好，嘿，
3: 哎。我来听到红艳红唱的那条温暖的山水吼，
4: 你看你们看麦啊，你先看了，你
1: 们看嘛，我着你。闲咯，啊闲咯，
3: 闲咯。温暖呀，哎，
4: 我当帮你调。
3: 放生的时阵吼，那个殡仪长，那个殡仪社呀吼，拢放一首。
4: 哦，听什么？你
3: 跟我讲了。哦，放一首，不要温布啊，照样我嘛讲，放一首。啊啊，
1: 所以听到那一首，
3: 吓到，吓到人啦。
1: 所以
3: 几位吼，再帮我放。
1: 啊，唔系啦，你个听要从啊，要听个听来好。
3: 啊，好，真正是。
1: 好，所以每个人都有一首会听了会想哭的歌，咱记得大哥。哦，个温暖的山水，好，原因是杜家一讲的安尼吼。还有那个听众，我唔是讲杜家，咱有讲一个。有一个伊讲，伊若听到洪温的故乡，伊就想要哭吼， 这个因为他是安怎呢？伊就是离乡吼，为足少年的时阵的离乡，家己一个人吼。啊，其实嘛，无伊即马来讲啦，咱迄是较早期啊，无即马来讲台湾，伫咱家己台湾拢无算啥。伊就为家己来高雄上班工作诶，吼啊，都自己一个人，也没有结婚，一直到现在。所以伊讲吼，每一次听到洪文的故乡，伊就想要哭，伊就想到伊家己啊，吼想故乡吼。叫到我，叫到我，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也有一首？你自己有没有也有一首会听得让你想哭的歌？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你好。
1: 喂，苏金姐，我无迄啰听到一口的歌，但是我有听到金怀廉的歌，就是我若听到《大阪之鱼》这条歌，我拢会想到我第一届去到台办哦，啊，暗时啊，伫迄个大阪的街道上面行，是迄个感觉就舒服。
2: 哦，好好好，
0: 好，是是，好，拜拜。生命中一定都会有一首两首啊，哈啊，几首歌会是你生命中哦记忆深刻哈啊，或者是呢比较让你啊这会超级有感的哈歌曲哈，有没有生命中有没有那么一首？

0: Hello， 你好。来吼，你讲那欠好鲁棒呀？嘿，系
1: 啊。
0: 来讲个啊，欠好鲁棒来的，欠好鲁棒都食护理元素啊。
2: 我来讲你
0: 护理元素。啊，莫个食。你讲那欠好鲁棒，该会头壳戆。你睏无好，长期落来就会头壳戆啊，系啊。食护理元素，食钙粉，食护理元素，食钙粉哈，护理元素钙粉，好不好？哈。钙粉食，那卡卡尖的，一钙一克多啊，一工食两钙，唔是要困才食哦。你拢照伊是安尼食就好啊，哈。护理元素嘛，唔是要困才食哦，唔是哦，你莫当作爱困药啊。特别那听讲啊，食了会较好困啊，都拢要困才来食，唔是你白天就食，好不好？哈，好，一工两至三顿，一钙啊。这个钙粉卡卡尖的一克，那平时啊两克，啊，迄个护理元素一钙两粒，吼，嗯，好，好，谢谢。两顿三顿拢会使吼，你若拄啊开始，你要较紧有感觉，你三顿哦，就会使食三顿，好不好？好，谢谢。

0: 先生你好。
1: 嘿，
0: 我有一个子女哈、啊。
1: 嗯。
0: 留学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他哈、啊，如果听到那个潘越云啊唱那首《桂花巷》啊，
1: 嗯，
0: 他就想哭。
1: 您子女哦？
0: 哎、欸，我子女。
1: 啊，你有问伊讲是安怎无？
0: 啊，他就是觉得那个歌词的内容哈、
1: 啊，哎，
0: 写的好像很那个很凄凉还是怎么样？回你看是你妈的亏一百，整天春风单雷来
1: 哦，
0: 感觉讲就很有感
1: 觉。就是歌曲里面的哈，这个歌词，我当下写一个旋律，但是中这真的会有时候打动你的，有时候就是说那个歌词来的哦，都要有跟你的心境哦，这个有吻合的地方哈。好、哦，既然讲咱就来听潘越云的这首《桂花香》哈、哦。好，
2: 他词是吴念真导演下来的，嗯，
1: 吴念真雄啊，这种押韵的。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老，现在搬出来的人吼，拢对于这条人生的歌真正都有感慨啊。
0: 嗯哼，好，
2: 好啦。

0: 刷卡哈。这个歌我无阿多，这个歌真正坦白讲我无阿多，听安尼慢啊！哦，我个人不是太喜欢这种那个哈慢慢吞吞的哈这种歌，干那咧唱靠调啊咧哈。哦，真的是没办法啦！哈，哎，都啊，但是咱的听众，你讲因子女留学美国的子女，每次听这一首歌会哭。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
1: 喂，秋坤哈，
0: 嘉公，
1: 我很感谢你今天播的那个。
2: 不要哭，不要每次讲一讲你都要哭，谢谢。要哭就不要讲了，哎，你每次都呢就感动
1: 了，
2: 谢谢。
1: 好，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好一点。
2: 好了，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来你好。
3: 多一种歌卖放啊，我爱食金龙油啊。
0: 听听讲我们点起安尼哦，我嘛无法度。
3: 听讲金龙油，所以我
0: 卡金个卡金个卡卡卡掉吼，因为我也不爱听这耶耶
2: 耶。这条哦，这里哦，潘越云主唱的经典歌曲就是《桂花巷》，以及第24届的金马奖中哦，获得最佳电影插曲跟最佳原著音乐的大奖。1987年哦，这里作词是咱的吴念真导演啊，作词啦是吴念真，作曲是陈雅。其实近些年哦，1987年的金马奖，其实他的对手还蛮多。1987耶，快40年前的事情了。近年还有所谓的《倩女幽魂》的主题曲，也是那一年金马奖。可是《桂花巷》的这个主题曲就已经打败这个《倩女幽魂》的主题曲哦。歌一介词曲的特色哈，就是吴念真导演哦，他用七字。古诗的格律填词搭配陈扬大师的优美哀凄优美哀凄的编曲时时刻刻刻画出咱早期台湾女性的坚韧跟扶贫般的一生所以咱那些台湾朋友可能因这个亲家是很早的去国外去读册，还有可能一个人去，就是听到这条歌就想起说啊，我跟扶贫一般的人生哦，在美国这个异地求学很孤独很孤单然后一个家乡的连结，因为八九零年代网络没有那么方便唯一跟台湾这块土地的连结的是这条桂花巷
0: 啊。大家打开心门啊，打开心门哈、哦，不要再那个哈哦，对吧？哦，对吧、哦？我今天听一条，我听到真那样用咩？啊，我哎，我哪怕开心。

0: 来你好，嘿，嗨，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嘿，
1: 请问好，我若听到迄条金呀，如果想起你，我就想到李茂山。啊，请问伊最近几多？
0: 唔知，无消息。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哦。

0: 你好。
1: 中坤啊，嗯，我想要麻烦你一下哦。
0: 直接讲得，嘿，
1: 你甲山顶的朋友们讲，
2: 你好啊，
1: 夫哦，对，有教我病医生较搞的，我直接到半边看十几间病拢袂好啊。
0: 什么区？
2: 谢谢。
1: 三明区啊，
0: 三明区 ，Google 一个袂样。上网讲我三明区哪里的个动物医院比较厉害呀、
1: 啊？我十外间啊，拢看
2: 袂
1: 好
2: 诶。啊，好
0: 啦，好，谢谢啊，你都拢看十外间啊，各门可能嘛是迄几间。
1: 啊你
0: 人来遮刁滴啦，佮一定都爱到三明区看。哎、啊，你著 Google 看看第一间厉害，咱著个带来迄间。
1: 哎
0: ，Google 爱学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1: 智障
0: 呢？哎、欸，哦，你智障哦，嘿、哎，啊，听你讲话都无感觉啊，吼、哦！好、啊、来，时间的关系啦，谢谢，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吼。
2: 今日训练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好来，我是秀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拜拜。

0: 买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天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山，你好，你好。
2: 要改叫产品。
0: 好，来先。哎，好，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的麦，我是秀山，咱的现场的空调呢，那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叶妈妈你好，你好。
3: Manny 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3: 要点什么歌？还有脑瘫呢？
0: 好 ，OK， 好。
3: 哎，请问你一下，麻烦你。哎，那个彩虹日文怎么讲？我讲不起来啊。
0: 逆几？
3: 逆几？
0: 逆
3: 逆
0: 逆几？
3: 逆几？
0: 嘿，对，好 ，OK，、哦、
3: 好，谢谢，谢谢，
0: 再见，老弟，你好。
4: 喂，师傅。
0: 哎，
4: 我怎么讲？
0: 哪里酒呀？
4: 我。台东西宫，
0: 哪贵姐？
4: 我姓罗，
0: 没听什么歌嘿？
4: 心来心来威，
0: 心来威。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来弟你好，对不起，来弟你好。请讲话，请讲话。
5: 好、哦，你怎呀？
0: 小你啦，
5: 哦、我小五啦。
0: 没听什么歌？
5: 梦里想爱人，好吧。
0: 是芒果啦，
5: 哎呦啦，芒果啦！
0: 哦，你拢点歌，别讲啊！
5: 咪啦，这吹气道的讲话靠脸呆。
0: 好好，等你吹哈。
5: 好，
0: 好
5: 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小姐，大户先生，你们好。
0: 李先生，要听什么？
6: 哎、啊，我是我的三明窟里。
0: 我在嘿。
6: 哎，你
0: 要听什么？
6: 今宵多尊重。
0: 好好，等你拜。
6: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謝謝大弟你好，
7: 喂，你好，
0: 哎，
7: 小秀山你好，甲大夫你好，我家清水陈太太要甲你点歌，
0: 清水的陈太太哦，
7: 嘿，哦，店内的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好，等下请，
7: 啊，麻烦你甲我转线卡一个，
0: 我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大弟你好，
8: 秀山你好，
0: 咱这几位。
8: 我永康是陈太太，
0: 永康的陈太太，
8: 嗯，要听江辉伤心的所在。
0: 等下给你吹哈，
8: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来哟，我看一个没点歌，咱可能我看见哈，一旦有够几位不要紧哈，哎，一旦卡你拜哦，可以当几位哦，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就想来哇，这真啊落落雨拢落袂煞啦，哪会安尼哩？唔是唱袂煞呢，是落袂煞呢，而且吼、哦，你落规工的落袂深呢，真正是落呢吼。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咱今仔日哦，中央气象署会在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的大雨特报南部，然后我感觉有啊，真的有。好可怕哦！嘿，一针一针呢，像那倒水的，像那种倒的呢，唔是落雨，是倒雨安尼啦吼。所以咱南部的咱的台南、高雄、屏东，咱的好朋友呢，爱注意哦。你若住伫较低所在人，这个积水的机会会盖管哦，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另外，咱阁有这种，我甲看一下吼来看是，那么咱这个方面呐。今天一公务要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9: 你好你要来问秀山说
0: 嗯
9: 那个是三省金宝哈
0: 嗯
9: 是那个
0: 啊那就来刷卡今晚我的公格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恰公维
10: 谢谢你好
0: 咱的酒呀
10: 我姓老大物你好
0: 姓老多少对
10: 安南区，
0: 安南区的老生哦、喔，
10: 哎、欸，
0: 你还袂点吗？
10: 啊，袂啦。
0: 哦，啊，拢爱你定爱点着啦吼。
10: 唔是安尼讲啦，
0: 啊，要听什么歌啊？要听什么歌啦？唔是什么歌啦嘿。
10: 相爱的人，
0: 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讲今麦来去，除了是高台南、高雄、屏东要注意以外，讲哦，那受到方面的影响的关系呢，咱的西半部地、西半部地区呢有阵雨跟局部有单雷公呢，今天。大树哦，4.42呢，好可怕、啊！我上个惊单雷公的啦，吼、哦，迄、那个单雷公哦，我拢踹咧单，迄就惊电脑去要拱掉呢，很可恶呢，很可怕呢，吼、哦。所以呢，讲这个温度哦，西南季风的关系，所以呢，后礼拜日啊，拜十四、十五，就是这个会往南部移的地方，像咱对只讲的台南、高雄、屏东要特别注意吼、哦。啊，到底是落到当时在咱拍沙皮沙，哈哈，这大家拢烦恼呢。讲上个重头戏落雨，上这是14-15号，就是礼拜天跟礼拜一啊哈。那么呢，讲中部爱注意哦，有大雨跟豪雨特报的礼拜跟拜一。啊，咱16号了呢。16号的拜一里嘛，温度气温会明显的上升。17号、18号呢，北部东半部会告别那个阴雨天了，会有阳光了。啊，接下来呢，格林伯格，哎呀，等到端午节三连假时阵呢，有那些午后雷阵雨，安等啊，所以哦，没有日头的时间呢，介久啊，哈，可能有日头的时间是16到18号，这几天，所以感恩伯哥好朋友。来呀，除了是感恩伯哥，这个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咱这吼落雨的时阵啊，这落雨的时阵水呢，因为咱水拢是透过的落雨水醒起来，啊，然后经过的消毒，所以建议好朋友呢，这段时间唔好啉清水。等一下来。上好时呢，咱的水呢，那是香甲滚，香滚了呢，差不多是个挂个掀开哦，和滚者啊，安尼才个关起来。也利器，迄个杀菌的利器呢，也才当消掉安尼啦吼。那么呢，希望好朋友呢，这个要注意一下物件，尤其咱这天气热个落雨吼，迄物件较容易坏，因为湿度高的关系呢，所以你一定哦，这个变过物件，若要食一定爱，然后煮过爱煮好些，尤其是尽量若要食沙西米，要注意的安全的问题哦哈。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哟，咱今年2026对不对？啊，去年2025哈，啊，咱去年全台湾去有诈骗集团诈骗偌济钱，好像有，嚯、哦！这个数字吼，真正有够悬的啦！这诈骗集团是钱起来拢未感觉见笑你啦，拢未感觉歹势你啦。做人得安尼骗吗？拢总被诈骗的893亿，哇！还有介一人是伊一世人的棺材本呢啊，欠一世人的钱拢去用怪去呢。迄个有一个阿公啊吼，伫咧网络实在一个。讲跟我对我好，个干那伊呢？个对足关心的一个小姐啦，哈、啊！讲我伊要报伊投资啦，叫阿公啊吼对投资的对安尼啦。迄阿公真啊，要去银行领10几万呢。啊，银行的人家讲阿公，迄唔对，我跟他诈骗集团的。伊讲靠可怜啦，我都有甲伊，我都有咧甲伊往来，我知影伊的人介单纯啦。迄个个人故意安尼卖，伊是咧报我趁钱啦。我咧。这阿公啊，真正迄个气得干，真的。结果呢，警察呢，小姐人叫警察来呢，警察一个用165查落去诈骗集团。啊，那这阿伯不是气得干，不是啥，就是这么的，叫你喝怪，不过叫你一老人吼，不是讲老人全部拢安尼啦，啊，人也伫网络啦，甲你奈一个吼，好，比恁某佫较好。我跟你讲啦，恁某会给你过钱啦。啊，那迄哦，小遐诈骗集团的小姐是要怪你的钱，你瘾头唔正，你老的查甫人哦， 讲啊，歹听叫七哥，叫做七那个，还钱了嘛？应该啊，这么的笨，有够戆啊！讲到七那，你就欢喜，那钱个好怪，你嘛甘愿念头。好
11: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11: 好、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谢谢
11: 贵姓嘿。哎、欸，我买，哎、欸，恁那些都弄
0: 好。别搞，别搞，你来。安尼，我等下叫人来听起来，稍等一下，一线啊，我来个报告嘞，稍等一下啦，来谢谢。

0: 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我来喜欢这位赖先生店面又来谢谢阿三你说你遇到抹那么皮抹了那好
1: 就是那个湿疹一擦就好了
0: 湿疹啦吼、
1: 哦、我媳妇看到说妈那么有效她就说、哦、那我来擦、
0: 哦、
1: 我就给她擦我就买呀、啊欸、我就买我买、哦、哎呦我买几组忘记
0: 湿疹啦吼算说抹湿疹该好就对了吼、
1: 欸、
0: 好这样你再给我们当小本哈好大嫂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产品都不接，大姐，你讲你抹了安那好？
2: 袂歹啊，迄有块主食卖晒，我今日就问你讲小过期甘？
0: 哦，不要紧，不要紧。啊，你今安尼你今晚抹了好，就给咱倒小杯呢。好好好，感谢，不要紧啊，嘿，谢谢，好，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肾啊，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喏喏，皮痒，专家大姐拢个淡薄嘞。那么咱当然呢，出来滴拢个坑一座，咱咪抹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啊，咱只有两箱，哪一箱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一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哎，阿伯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来，谢谢。来哟，大家点歌我拢赶快那里掰瓜啦吼，所以有些我可能讲了无较无客气的话吼，咱这安南区的刘大哥，抱歉哈，哎，都叫我呐讲了不得体的话，我给你抱歉，跟你我呐突然间冒出那句话，呵呵真没有礼貌，给你抱歉了哈，来谢谢。来哟，你有感觉无？那安尼进来了吼，啊，偏头痛的来了，哎安尼呗，吼，啦。啊，为什么这个热火有关系吗？哟，你刚才我靠五种气，风暑寒湿热。来，你好，你好，哎、欸，我靠接起来哈，风暑寒湿湿毛哈啊热。那么呢，咱人来内脏毛风暑寒湿热，这个湿度那关呢，咱女性的较容易被带，较容易生这个排泄物。那么呢，相对咱湿的关系，不容易把湿度排出去哈。那么就在咱体内会造成调节。那呢，这种这个血管的扩张加收缩的调节无好，怎变成呢？湿度一直高，刺激到咱的痛神经，所以你才引起到头壳痛。哈，啊那那边呢，无多啊，为人是。本地是以体内湿度较高的关系啦吼，所以呢，过来我定甲恁建议好朋友，既然个是安尼吼，你就是尽量卖啉冰的，因为不管女性男性拢同款，啉冰的人，你若拄着湿度高的时阵，像这种热火的季节的时阵呢，那么你偏头痛的机会就来了。好，所以呢，唔要啉冰的。啊，过来咱捌讲过哦，上个是洗头毛爱吹头壳，吹头毛吹好大，再去困。唔好头毛无打的去困，即卖造成你湿度高，胃闷跟空气味，你嘛较容易偏头痛。啊，过来呢，尽量如果是女性朋友呢，那经期来的时阵，咱就是尽量卖去食冰的，还是食一旦啉温的个如何？就是讲，女性经期来较敏感的时阵，尽量卖啉冰的物件，一旦啉温的上好。啊，男性如果是定来偏头痛的人。尽量不要吃冰的东西哈。那么这东西噶啊，咱这种湿度高，体内湿度高，这个敏感度较高，有那连带关系。而且啊，男女性朋友那是有经期来前后前后，恁敢有感觉？为女性朋友那那边来啊，那个要来了，说脾气也不好，你敢有感觉？就很容易发脾气，尤其是前三天、前三天，为什么？我就安尼啊，咱的头壳是阳的，这个阳气的所在。啊，你因为就是经期要来的关系，佮加上湿度高啊，人不容易湿气不容易散掉，怎么变成啥脾气就来了？因为变心顶代谢也无好，咱的调节能力就降低，啊，降低就会有这种现象，好啊。尤其是女性经期来的时候，所以你尽量哦，卖发脾气，不要发脾气，要不然人家就会知道你那个来了吗？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来哟、哦，过来我当我咧讲的这这个子宫肌瘤，来咱的女性朋友，你敢知咱女性一世人啊？迄经期来一个月来一拜，对不对？经期来来几拜？好恁了，四百几拜啊？四百多次的对啊啦吼啊，当然啦、啊，为人当地无讲为人吼，这个两工为人八工，有嘛有人几十工的呢？我有一个同学是几十工的呢，哈、啊。所以呢，我呢大概看一面，悠悠拢不爱出去外口，下课拢不爱出去外口，我呢怎样？他又那个来了，又那个红姑娘又来了。所以呢，那你女性朋友有啥物为人诶？从我一道咧讲了子宫肌瘤，有女性的看来跟我讲哦，希望我用我们去讲一摆。我捌讲过啦，其实子宫肌瘤我捌讲过吼。那么这个子宫肌瘤是因为咱的子宫。子宫的膜啊，吼、哦，那个脱落落去，啊，然后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迄、那个累积起来要怎变成一个啥？一个瘤。所以呢，这种的吼、哦，这个叫做子宫肌瘤。那而且吼、哦，当然啦、啊，也对着咱的血，咱这个血运行的关系哦，也慢慢的高度愈来愈高。所以呢，如果是有子宫肌瘤的人，不用过度紧张。讲咧，大部分女性十个内底有七成的人，七个人咧，拢有这种现象。啊，迄咯，迄种子宫肌瘤吼，伊会慢慢算讲哦，家己会慢慢的到一个年纪了呢，咱经期停止了，也慢慢的会排下，会排出来。那么，伫如果是定定经期的听女性哦，子宫肌瘤的几率比别人加95%哦。所以呢，你但是定。大概经期来听个，为人听个面翻白呢。我有同学冇安尼啦，进来来的时候请假，上课的请假哦。为什么啊？就是也关起结节。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咱子宫肌瘤吼，为人讲哦，爱甲挂掉。但是依照医学报道是讲，那无介必要，医生来评估不用割掉，那你就不要割掉。因为咱人是一个完整的人，你经过手术了呢，咱就有破坏，有破坏的对啊吼。所以咱那女性朋友为什么会比男性朋友寿命较长？差别就是伫遮，咱的子宫，咱的卵巢，而且咱女性的排毒经过每个月的排毒的能力比男性排毒能力佫较好，所以咱女性朋友呢，得天独厚的、就是这个。寿命的必然性较高，这是因为咱大哥爱承受迄个大哥位迄种的红姑娘来了，所以呢，大哥位老经期来时阵呢，希望女性朋友呢，咱在女性唔好饮酒，唔好食冰的，唔好食咸的，这吼较袂造成的上面的刺激，然后变成一个经血各路者，尤其是吃冰的。反而会更多，这样不好。所以我要给您建议啊，你若建议来第三天哦，煮地瓜汤，因为加瓜吼，这种加这难度性，这种建议的话，有血管给排掉，排掉更如何？所以呢，会当哦，给你帮助排掉血管。那么要结束的时阵呢，结束的每一天哦，加吃麻油、姜、加酒这三种，看你要炒啥来加吃，安尼对咱的收缩会更较好。对子宫的收缩较好，将来较袂吼有啥物带啊，啥物白带，啥物带，啥物带比较不会。这是我捌看捌上一个雷博士的医学管理的课程，我捌上过呢，伊讲了介好吼，所以算煞甲咱报告，讲予大家做参考。啊，来谢谢。来呀，听了详细吧，所以呢，免过度紧张。你若怀疑家己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我感觉讲我叫医生看得好啊，不用卖我别家己想，我想甲困袂起安尼啦，没有必要这样子啦吼。因为我都叫讲过啊，子宫肌瘤是很常见的，那女性有大概六七成都有，所以呢，不用过度紧张吼。噶咱报告啊，过来哦。如果那是你体内器官有囊肿的。比如讲甲状腺囊肿啦，吼肾脏的囊肿，就是咱咧讲的，就是水泡安尼吼。这种尤其是有几个水泡的人，是你有来注意，莫去乱食药啊。但是它比较不重要，比较无遐尼严重啦。啊，所以你嘛免过度紧张。但是，和医生检查，看医生的建议，有啥物种建议无？啊，无你那是器官有囊肿的，都不用过度紧张。 给咱报个好朋友。来，我来个唱歌啊，叶妈妈要听那个沙用的卡呢，国语歌叫《月光小夜曲》。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沙用诺卡尼。那么继续过个是月光小夜曲，哎，是咱这个哎夜妈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哟，小人哥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哦，咱的现场的观众呢，空白公公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叶妈妈，你好，
1: 叶妈妈，
2: 妹妹。跟我说到了，好好听呢、啊。
0: 不是你那个要叽叽叫，你那个垃圾都叽叽叫。
2: 哦，对。
0: 哦，哎呦，
2: 谢谢你，谢谢哈、
0: 啊。不客气。
2: 我过了上呢。
0: 咦耶，嗨，
2: 好，谢谢，
0: 拜拜。好，谢谢，
2: 拜。爱你哦。
0: 嗨，爱你哦。
2: 爱你哦，
0: 爱你哦。嗨，拜拜。
2: 拜拜拜。
0: 人家叶妈妈哦，她就是可爱在这一点。嘿，囡仔行，啊你啦，你啦该生奶吼。我都不让奶奶，我那个奶奶他就开心了，他就无理系的是你说的说，大家都买两个奶奶对不？我母啊讲啊，我妈妈讲想爱我个奶奶，我个讲哦，啊，我也不让个你奶奶啊，伊讲有啊，你那在叫我吼，就是成的是跟我奶奶一样啊，哎呦，我妈妈哦，她就是这么的可爱呀、啊！世界上有妈妈的孩子都快饱哦，吼！所以你老妈妈哦，要好好的爱妈妈，好好给让一下，好好给拥抱一下。我之前有讲过哦，较少要给人拥抱呢，咱呢热情会传给对方，然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会越来越好哦，不是一定要男女朋友拥抱哦，男性对男性，女性对男性，女性，大人对小孩都可以的哦。来哟、哦，你有感觉无？我今嘛要讲，看你有安尼无？什么问题？啊，那感觉愈来愈神呐、啊！现在开始拢感觉吼、哦、奇怪，食饱的神仙啊！啊，食饱的想要困安尼啦，干那神仙那么提不起劲来呢？啊，人那愈来愈大苦呢吼！啊，佫奇怪哦，感觉人吼、哦，为人甚至呢会感觉讲哦，人心跳愈来愈有无正常的感觉。你若是有这种现象的人，啊，你若佫发觉到你颔骨那有乌乌佮粗粗呢，那么你都要注意啊，你可能已经有黑棘皮的现象。那么黑棘皮的是包括的什么？咱就是有可能是有糖尿病咯、哦、吼，所以呢，当然啦、啊，恁兜那是有人有糖尿病的人，你要特别注意哦。那么你就是像你今仔日赵姐大姐看了我，伊讲哦，伊伫迄个边缘就是百二以上到百三以下。那么我就给建议尽量吼、哦，含糖饮料卖啉，唔好食伤过油。啊，过来，唔好食伤过者精致的淀粉，譬如讲，食米啦、食饭啦，吼啊，这要食偶尔食者不要紧，哎，但是不要吃太多，因为呢，那有人拢讲啊，我食素的人，为什么我来得着糖尿病？什么人规定的啊？食素的袂当得着糖尿病哦？啊，我瘦瘦的人，为什么我来得着糖尿病？啊，法律无这个规定呢？只要你的体脂肪就是咱听讲过，咱人这者胰岛素控制的是靠要求，啊，你的脂肪有那过高的人，你的肌力钙管也得着啥糖尿病，所以体脂肪尽量不要太高啊，吼、哦，迄位人的管，咱正常是33以内嘛，迄位人管到50呢，惊死人家呢，你是拢是伊在食油呢，就是表示这个人的啥脂肪有过高，一重苦大苦。甚至呢，一个本身呢，佮无咧运动的关系呢，所以呢，当然曾经新闻报道一个小姐就是安尼啊，伊哦上班的人，上班族拢拍电脑，伊哦上班哦就是8点钟，啊坐咧就开始拍电脑，啊然后呢坐伫边啊的饮料，啊偶尔叫醒的啉茶，啊食中昼食饱了的趴倒点开始困，啊上班1点半佮上班，所以呢一几礼拜落来了呢，拜了礼拜呢，平常出门拢伫厝内底啥，食伊个吃伊个食伊个点心呐、啊，啊然后看看啥，看剧啊，看影片呐、啊，爱着平常出门干嘛伫厝内底较凉啊，有通啊吹冷气啊，安动的话，伊中考有够大考，结果呢，一个公司的身体检查啥，三酸甘油飙到要300，哦，为什么？爱着拢食一罐饼啦，有诶无诶物件啦，然后呢，竟然血糖飙高哦。管到我管的饭哦，血糖200几呢，伊家己唔知伊讲，医生啊，我也未感觉戆啊， 啊，我人也无散落去啊，为什么我老糖尿病啊？而且呢，我本身阁是食素呢，伊无食迄种肉，粗伊个肉就对啊啦。医生甲讲，你的体脂肪过高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今仔日若是有糖尿病人呢，咱拢定安尼讲，建议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注意啥。卖伤大颗，尤其是中颗。男性的腰围要90公分，女性要80公分以内，安尼比较起来较安全。那内脏脂肪也不要超过的十，知吧？吼，像我情况，我是有时六啊，有时七啊，往地六遐。所以咱一定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啊，你若要知你到底有糖分无呢？真简单，咱若无。这个去挂新陈代谢科嘛，好医生给你查就知啊。啊，你若有糖尿病人，上是家己有啥？家己有种咧，测量血糖的机啊，较好。看民工当个三个月才要尿安尼哦，三个月肉肉等呢。所以咱尽量爱保持我这個，那你食饭前是60到80，那是100以内；饭后2点钟是80到80以内。当然咯，咱的糖化血色素要保持在7以内，上好是4到6，所以呢，你要保持这数字呢，咱才袂引起的病变。无到时啊，西药剂啊，催你啦，过来高血压啦，心包油、肝包油啊，心肌梗塞，到时拢来催你呢，你袂干嘛？安尼做工做危险吗？就危险了。唔要当作少年的病呢，少年嘛会啊。其实少年人哦，食西拢较无咧注意。当然啦、啊，少年人是新陈代谢较好，不过不要忘记了，40岁过了，新陈代谢咱的新陈代谢就对你无好啊。所以你要看咱糖尿病人呢，差不多70%拢是40岁以上的人，嘿，所以咱食食一定要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海西，好，我先说你好，
1: 哈，小姐，我请问你好
0: 不？嘿，请讲下来。
1: 哎，血糖食会长筋无？
0: 血糖没长筋呢。来，接接一线喽，谢谢。

0: 好，来，谢谢满位喜欢您。那么继续啊，继续过来的一个人啊，另外不是来有人设哇。哎，主持人是安英红，是咱这小王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啊，你好，嘿。
1: 我呢，你今日你到底有卡的关心啊？
0: 哦，跟你问好，问好，谢谢你，嘿。
1: 你可以鼓励一下。
0: 我来，
1: 讲
0: 重点来，上面我就讲重点来，你讲
1: 嘿。嘿。糖化血色素都8.9啊，
0: 较早啦吼，
1: 哎，半糖前嘛，
0: 好，半糖前8.9。
1: 啊，我过来开，一直开始吃三清新补哦，
0: 嘿，
1: 拢无人啊，拢吃三糖。
0: 啊，即卖
1: 咧，这个去看报告哦，
0: 嗯，
1: 糖化血色6.7啊。
0: 哎呦，哦，那差者。
1: 有啦，我已经嘛错者，我肯定嘛，无啦，啊，主要我爱呛嘴啦。
0: 嘿，对啦，爱呛嘴啦。
1: 哎呀，啊，
0: 大哥，家己身体啊，家己注意啦。好，安尼好，我大哥你本人袂歹，爱呛嘴对啦哈。好，来感谢你哦。好，继续看咧看咧，谢谢。
2: 三年前不，我唔是我食的啦哈。
0: 嗯嗯。
2: 我的朋友姓蔡，伊做合办的大盘。
0: 嗯，哎
2: 呀。阿姨吼，伊拢注胰岛素。唔敢去食药啊！
0: 哦，
2: 差不多4个月啦吼。我伊无咧听心机，我咧听咧啊。我十几个、二十几个咧听，啊伊无咧听。我甲伊讲，我讲伊买来食吼，伊即马胰岛素唔免做啊。伊本来糖化血色素吼，拢差不多9.5，即马剩7.2啦。
0: 啊，
2: 4个月剩7.2啦。
0: 好健康哦。
2: 系啦，
0: 哦
2: 啊伊迄个。本钱吼，牛吼，今麦拢存少125，本来拢200几。
0: 哎呦，
2: 这不是我白讲，有个人讲啊，我今麦呢，这本钱啊，呢100.7有呀。
0: 没了，大哥，安尼好啦，你甲恁朋友讲，叫伊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好，加油哦，好，继续看咧哦，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3: 喂，姓曹，
0: 哎，徐丁，你好。
3: 我迄个吼，要来见证。
0: 你讲讲咧哦，来，讲重点上面，我们就来嘿。
3: 啊，我食足久咧。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3: 哦，较检查拢正常。
0: 啊，你看食了安那好啊？
3: 啊，袂歹啊。
0: 啊，都安怎好啦？无讲袂歹，你袂清袂出啊？讲
3: 正。迄个糖分咧，糖分啊，唔止少，拢无管啊，拢正常啊，无事啊。
0: 哦，糖分正常就对啦吼。
3: 哎，啊，迄个。
0: 好好好好大姐安尼好谢谢你的电话跟他拍拍叫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喂谢总你好
0: 你好
4: 哦我爱食药食3-4顿啊
0: 哎呦感恩哦啊你食了好不啊你食了好不啦
4: 妈妈跟你改做更正啦
0: 刚过来一
4: 下我今天过去看报告
0: 哦三片都不接
4: 哦没办啦
0: 食了安尼好食了安尼好
4: 食了糖化血色素吼，5.9
0: 啊！哦，好，啊，无你原底偌悬呐？
4: 啊，逐项拢足正常
0: 个。你原底糖化血色素偌悬呐？
4: 我嘛袂记啊嘞，3-4年
0: 啊。哇，你即摆5.9的标准啊？
4: 嘿，
0: 哦，安尼介好。
4: 啊只5.8拢伫打呢。
0: 哇，介好。
4: 好，我唔知食几万呢。
0: 不要，哎，大嫂，哎，健康较紧啊，莫个算啦哈。好，啊，保重哦。好，谢谢。来哟。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食一罐，拢是食一罐三鲜煎包。你个听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因呢，因为咱这罐三鲜煎包就是好安尼，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因呢。食一罐，第二个罐哦，他们食个瓶瓶罐罐，他们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油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2粒，叫3顿，咱来看好这个该2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油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2罐上2点，2点那有增加一个保温瓶呢，希望好朋友当啉温的茶。所以呢，咱这用上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保温瓶呢，可是医疗级的哦哈。2点的当我一支哦，过上紧药房换啊，那就药房那无保温瓶的，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假好记甲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邓弟妹你好，
5: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5: 哎、欸，你好，
0: 嗯，
5: 哎、欸，我请问腾婚馆，
0: 嗯，腾婚馆哪里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王秀娟小姐啊，
0: 我唔姓王呢，
6: 王，
0: 我唔是姓
6: 王，
0: 王
6: 秀娟，
0: 你别搞改姓，我姓林呐、啊，我别改。
6: 哦，林秀，哦，谢谢小姐的，
0: 嘿，我姓林啦、啊，嘿啦。
6: 哎，我嘉义，
0: 什么贵属吗？
6: 哎，姓刘。
0: 什么贵属吗？
6: 一种听讲三星，
0: 三星
6: 金宝的食干味汤的呀。
0: 哦，有不然行呢？啊，那个小姐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我那个唱歌啊，这是咱的单太太所点的，我请，无请伊诶，这个歌星的对啊，请我请我家己唱啊呢。哎，妈妈，请你也保重，我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来听我唱歌咧，谢谢。

0: 请你啊，保重。你记安那讲袂记啊？嗯，袂记啊哈。来，继续关系咱的这个陈太太书店没有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哦，虽然个你好不让个卡你买哟，那你现在可以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好，你好。
1: 嗨，一组。
0: 我们商品你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来稍等我一下嘞。你好，
1: 我吃阿雅多纳吼，
0: 嘿，
1: 我已经吃十一罐啦，
0: 嘿，
1: 啊，已经拢几行几行拢造出来，
0: 什么造出来？
1: 啊，都好事啊！
0: 我好困啊，你身边有无？好困
1: 啊，啊，眼睛啦，
0: 哦，
1: 啊，小便啦，
0: 哦，
1: 啊。血压啦，拢改进啦。
0: 哦，拢有进步，好，好，好，感，安尼好，好，继续看呢。好，感谢大姐，谢谢。好，感谢你，谢谢。对，你好。
2: 秀山。
0: 哎呦。
2: 我要跟你讲，我吃三星金宝。
0: 好。
2: 好处真多。
0: 好，来，请讲来，什么好处？请讲起来。
2: 脂肪肝嘛，好，不敢无去啊。
0: 啊。无脂肪肝啊、
2: 哦！有几啊年都拢有，啊，姐姐都进前去检查，医生讲无啊。
0: 哦，啊，即马过来个啥？
2: 啊，个迄啰头壳会光光啊，啊，目睭嘛拢有较好啦。
0: 哦，头壳光好无？有哪好起啊？你
2: 有考真济啦。
0: 哇，好棒！
2: 我老伙啊，对不？
0: 啊，你身体算过得介好呢？
2: 有啦，啊嘛，食过介真嘛有差啦。
0: 有差呢？
2: 有啦。
0: 哇，哎，有这样惊起对不对？哎，对啦，有影啦，有想就是有保庇安尼啦哈。好了，大嫂，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
0: 是妈妈呢？嘿，
3: 嘿，我嘛要甲你娱乐。
0: 哎呦，你也变娱乐呢？我来吃公仔，来生病了不？这里嘿，
3: 我四样拢有用，我来卖讲啦。
0: 好，好，阿你讲
3: 饮料。我细汉囝吼，
0: 嗯，
3: 昨迄落大夫咧讲耳鸣啦吼，
0: 耳鸣，耳汤机，
3: 耳鸣，
0: 嗯，
3: 引起头晕、头会晕，
0: 是。
3: 啊！伊五十通话啊，还是做工过啊？
0: 啊！即马问题是安那？食了安那？
3: 我吼，你阿未特价的时吼，我得互你互伊食三鲜金宝。
0: 好，阿是妈妈讲重点。
3: 啊！即马吼，拢卖啊，真久以前就卖啊。
0: 现看袂记啊？
3: 嘿，就卖现啦。
0: 哦，好棒啊！好棒哦，嘿。
3: 啊嘛有。有迄胃食道逆流嘛，好去呀！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3: 我阁甲你讲哦，
0: 嗯，
3: 阮厝边啊一个，
0: 嗯，
3: 伊个朋友伊讲糖尿病，
0: 嗯，
3: 患到八九百
0: 啊，懂啊？
3: 阮厝边啊，我食了好嘛，吼，
0: 嗯，
3: 叫伊来，要摕假摕阿爸，我讲我阿爸摕予别人啊啦。啊，我有药啊啦，我药啊摕互你。
0: 你想个正？
3: 然后我讲叫我先甲买啦。
0: 哦，
3: 我想讲，
0: 哎，食了好无？
3: 哈，
0: 伊食了好无？
3: 食了三四天俩，乌老个杂志。
0: 哎呦，别个把胃也没病变呢。
3: 三间大间病看无效。
0: 哎呦，哦，
3: 嘿，
0: 哦，
3: 啊，欢喜个，
0: 有好较好就对啦吼。哦，阿妈感谢，你拢甲我介绍呢。呵呵，感谢你哈，呵，感谢阿妈哦，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娱乐，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真正大拢赶快吃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所以你听了大概吃好拢无敢补，就是安尼啊。我们家过来好比恁来广东爱吃，咱来吃好的物件，爱吃对的物件，吃健康的物件，就是咱规身躯给你照顾，吃一罐就好啊。唔忙吃个瓶瓶罐罐，唔忙这也要吃，那也要吃，吃个伤过济，电脑无好，吃个宠物伤的，尤其电脑无应该啦吼。所以呢，好，咱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吃三千金宝，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就是吃钙过紧。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呢，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缺的火炉旺个咖阿雅德纳，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光告进个不啊？诺诺皮痒，吃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讲咱台湾即嘛，2022年开始到2026年呢，哇，咱台湾呢，讲我视频的人增加有够侪呢， 安东阿伟，那这一人平均三个月过去是四个人，一个人失眠，起码三个痛，嚯，佮真干呢吼。那这失眠呢，当然啦，无人愿意失眠啊，跟我人爱不爱困吗？啊，唔困要创啊？做小狗呢哦，无啦，爱困啊。咱人上无至少一天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大家拢无同款。像我是七点钟吼，啊嘛有人是困五点钟就好啊，啊嘛有人在困真啊八点钟，困伤久嘛是唔好呢，啊困嘟嘟好就好啊。但是咱有真侪人困眠无，会造成点啥？一困眠无好，会造成咱的脑伊无都重温修补一干疲劳细胞，怎变成你的亢奋呐、啊？变成精神的去解好咱的。中枢神经的精神的静脉落来，啊，到时呢，咱的自律神经的失调，啊，自律神经啊失调呢，咱就变疼，神经呢总乱去，总变成呢，啊，奇怪，那连咪遮疼，连咪遐疼，啊，那检查拢无病，一个大姐就是安尼啊，结果伊讲去检查，真的是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个大姐原来是啥物原因来？困眠无好。所以困眠不好，女性比男性较侪，因为女性压力较大。所以咱人有压力的人，烦恼侪啦，吼，啊是有咧轮班、三班、轮班交代人，肝机能不好的人，咪困袂起。人若伤过忝，有奈困袂起。上好是唔忙靠啉酒困，靠啉酒困，后摆你会真系后悔，你会后悔哦。而你肝哦，你变成酒会改袂起啊，肝顶到受伤，你个困眠无进步，都无好，所以唔要靠。这个酒啉酒，酒啉酒呢，落去困了吼。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叶、酒拢总无啉。那么困的前一点钟，无看手机呀。那么困的进前，无食宵夜。啊，过来，那么困的时阵呢，卖开电话。啊，不然这脑会戆戆啊，动作是一时呢，你也真困袂起。那么那么困啊，当然你那方便的人呢，把咱的脚个浸15分钟。浸到脚膀，可以帮助咱的较舒服。啊，你若感觉你浸到脚底冷的人，甲穿一双袜呀，安尼你比较较好困咯吼。来，那么小蛋姐时间的关系呢，我休爽小蛋姐算卡蛋你哦，来谢谢，感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馆，高雄市左。

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0: 好来，谢谢今宵多珍重，这是我的偶像蔡琴，收请回来李先生电铃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 郑爽呀，
0: 安西，
1: 哎你好，哎我是中波张玉玲，我该报告一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1: 啊，我等于在问讲，我阮一个志工啊，吼，我今日去学校，阮一个志工，伊讲伊困袂起啊，
0: 好，
1: 啊我叫伊。买迄爱困的一罐啊！
0: 我来上面，我讲哎呀，得啦，
1: 才一礼拜尔，才一礼拜尔，人伊讲有够好困啊，你连我有够好困啊！哦，我听着足欢喜的。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好棒啊！
0: 用你的功劳，你的功劳。
1: 无啦，啊，伊今仔日吼，伊搁甲我讲，伊的脚骨弯啊，爱疼。
0: 好好好。
1: 啊，拄小可有糖分。哦，我迄种钙固质加。
0: 嗯
2: 喂，
0: 哎、
2: 你好，
0: 哎、你好，秋公重点哦，嘿，
2: 我有吃阿雅德那，阿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2: 我吃头半个月就会困
0: 去啦，吃半个月就会困了呢。我呢紧呢，你等下来接接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秋总你好
0: 吗？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嗨，
3: 我吃你的产品吃了袂歹，要鼓励你啦。
0: 我来讲一下，来产品了不起嘞，讲重点来。
3: 我吃阿亚德纳加吃迄啰阿亚德纳，
0: 啊，吃了那好，你吃了那好，请讲重点下来。
3: 哦，吃了继续好困的。
0: 哦，好困啊吼，哦，好，感谢。
3: 是困潮四点钟，今麦困潮八点钟。
0: 哇，好棒好棒！来，我安尼好，大哥，谢谢。大家看你看你的好啊，哈，谢谢，呵呵，干两顿哈，好，谢谢你。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的明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困袂起，咱咧好变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我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佮有花粉呢，活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佮调节咱的神经系统的哦。那么咱佮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毛呢，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让咱人较袂疲劳哈。所以阿大妈紧讲紧讲，哎呀，记得拿来拿无好了，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醒来当个假，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你那有讲过，咱这困眠拢是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忙紧的，要有耐心，我继续讲，哪只啊变哪好哟。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加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姓什么？谁哈？
0: 你是？
4: 我来请教一下，我是那边爱呀，是
0: 吗？好不接，好，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如果是不是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当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南马溪好朋友呢，你当个转下波三点到五点的100.5。调频的 102.5 收听哈，欢迎收听至高，谢谢。来哟，今麦等来出山呀呢？当然咯，咱台湾迄间我是不是有讲过，全世界爱文生产量上悬的，就是台湾的事。而且呢，这个爱文的名是这个特贵一个农民，是一个农民的名。然后呢，这个引进来台湾，伊是主要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去打遐啦吼，所以艾文是一个人的名。 然后呢，咱来到咱台湾有经过关庙啦、林德玉正，上个厉害的是玉正这这等。震撼什么？这个人呢？伊把这个咱的爱文呢，给发扬光大。所以呢，讲起来呢是讲起来吼，这个农民是也真无简单的，你们知道？伊无放弃呢，当头一批人大家拢放弃啊呢，结果呢，干那伊无放弃呢，而且震撼底哦，震撼词吼，罕见的罕，一个比。赖清德总统迄阵做市长呢，甲这个标榜为荣誉市民，尤其是伊个故事呢，佮编做啥绘本甲啥教材，现在伫2018年的时阵呢，那他人往生了，所以呢，伫玉正哦吼。那么咱要来讲，今仔要讲，即马当出到山啊，阮倒是种爱文，你们知影山啊种类偌济种呢？有够济啦！我个看看，我山药种类那哈尼济啊，有够济种哦。比如讲凯特啦、爱文啦、金红啦、芳香啦、乌香啦，我做食芳香、乌香啦。阮倒有种，结果伊无加生。啊，土山药啦、玉文啦、海豚啦、金蜜啦、金蜜啦，啊，个啥下雪？今年加一种下雪，那个下雪好甜哦，好甜度够高呢吼。那么呢，这山药伊拢有金红和啥维他命 C。维他命 A， 够叶黄素哈？酸叶那有叶黄素？有，迄酸叶的肉，黄色的肉就是叶黄素哈。但是重点哦，酸叶有镁甲钾哦。但是虽然讲伊对血管甲血压钙好，可是你若有志无好的人，因为酸叶有含镁甲钾，你袂用食伤济呢。你敢知迄天新闻是毋是报了一个人食饱三顿拢食一粒啥石膏，结果油脂出问题呢？因为伊本身有慢性油脂病哦，第三期哦吼。啊，山药的第二个叫做芒果干，毋是山药青啦，毋是山药干啦，是芒果干那个干哦，是草字头那个干哦。这个芒果干，伊是一个抗氧化的物件，对咱的心脏、甲咱的肝。过来对咱的胃肠拢有帮助的好处，会当我咱的胃肠方面较免去发炎。哎，怎么这么好？那么这酸药来对面当然啦，爱文吼，酸药是安尼啦吼，所谓酸药产地上济是台南、高雄、屏东。那么呢，大部分拢是五月份到十月份啦。啊，爱文上早，爱文从阮兜的即马有咧采收啊吼。爱文上早呢，大约是五月份到七月份。啊，上届班的是凯特，九月份到十月份哦，吼！啊，你敢知道这比大部分是上关的是对是种的水果，对种酸呀？给您报个爱文，嘿，怎么这么高？以23.5哦，人通常，比如讲乌香哦，干那五呢？啊，比如讲这个土酸呀，就10.6，它23.5，但是哦，酸呀的代购是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对什么好？眼睛。贝塔胡萝卜素上关的是对者海豚。我即卖若讲，你会当决定你要食对一种吼啊？当然金，较侪人爱食啥金红，啊，某人爱食凯特啦吼。啊，那我是阮兜的山药就好啊。啊，我那个食乌香啦吼。那么进来这边咯，讲这热量上关的对者火力流，热量最高的竟然是。这个玉文是最高的，糖分上高的是对解火药，糖分上高的，这个24金蜜，应该是今麦的下雪吧，叫做金蜜吼，24呢，啊那是乌香呢，16.6呢，啊爱文干那8.8而已呢，所以呢爱文较无汉尼甜啊吼，啊土酸啊佫较高14.3哦，所以呢。如果你是讲咱要食酸药，当然你们来注意吼，尤其是呢，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人，咱酸药糖分较高，你别个食伤济，啊，佮有，你若是要食抗凝血剂的人，家你建议呢，上好卖食，为什么？因为酸药有一个维生素 vitamin K， 也会当促进的凝血，甚至会当帮助咱的血块，凝血会当跟得掉，然后，你若佮食到这种。你有在吃抗凝血剂的药的人呢？ 安尼当然酸药的病食伤济，也影响到你的药效，吼、哦，所以食较少的。啊，佮一种人对酸药有过敏，食落去马上咬，吼、哦，咬到规趴规趴，就是起起毛，叫做荨麻疹。那么如果是你本身啊，有咧食迄抗组织胺的人，也不大适合。啊，佮有一种人吼、哦，迄酸药食落去哦，嘴会麻麻。这种就是跟酸药有过敏的关系呢，我那无适合吃酸药丁呢，你更加不要去碰它哈、哦。啊，唔过酸药外皮有啥？有一种叫做漆粉，漆粉呐、啊，这就是一过敏源呐、啊，过敏源。第二是另一关呢，所以呢，有人哦，那碰到酸药丁，感觉酸药不安呢，无酸药皮不安呢，白白无哈，迄个迄叫做漆粉，唔是漆粉哦，是油漆的漆。这个多酚的酚哈、哦，那么呢，这种就是酸呀，和咱皮肤会痒、甲起疹的一个这种物件，所以你那是有这种经验的人，爱戴手套，哎，这样比较安全咯、哦、哈、哦。所以呢，个人建议好朋友，要吃物件，通通可以的，只是你有什么慢性病比较不适合。啊，还有一种病人呢，我那不适合吃酸呀，你们那什么种人？大肠肌躁症。大肠过敏症的人，因为酸液会引起的酵性的糖类啊，那这种物件对肠啊、大肠哦，有一下刺激的作用，所以比较起来，你看叫来拉肚子，所以不大适合哈。哎，今天去给咱报个酸液啊，爱多多给咱的酸液农哦，给咱捧场一下哈，咱的种酸液人介辛苦呢，因为酸液吼，哎，这个爱收割哈。啊，收割完了个特地啊，嘿，啊个慢了个茎，吼，啊茎了这个去分配分到去卖啊呢，啊那阮倒是无，是拢慢来吃，送人啊，无咧卖啊，所以肯定不过，咱的农民种什么拢做辛苦，爱甲咱的农民多多加油，多多请食台湾的农产品甲蔬菜哟、哦。来，我来个唱你用过的，咱来个唱歌哈，胡商行的开的，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胡商行的开的，谢谢。

0: 这个胡尚汉的开的这首歌，我主唱人是什么老不记啊？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咱的会来队伍上，红血球、白血球、淋巴球、血浆过来，血小板。血小板做什么？血小板就是和咱的空气下巴，一旦把咱的空气和筋啊，无你空气也袂巴嘞，一直闭一直转会怎么办？哎，人会再见呢。那么，您敢要相信有人近年啊？这个譬如讲，近年有一个先生啊，那这个人中风，竟然是因为血小板过高哦，飙破600,000呢。咱正常敢是15-30%哦，30-40%的款呐、啊，他这么高呢 ，double 起呢，结果啊，伊哦，因为呢，这个咱的骨髓折毁啊。当然免怀疑，咱拢是有这种造血的功能，拢是靠骨髓的嘛。那么呢，这种的血栓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可能有三高，有假婚，通常这种是一个危险群啊，危险群啊。过来，年纪大概60岁以上的人，得到这种血小板，这个过高的几率较高。虽然正常的血小板是15,000-40,000。通常呢，会造成咱人中风，像这40岁先生，就是突然间倒病，袂振动，结果一个紧检查中风，因为是血小板的关系。所以呢，咱平常时那是定了喙齿流血，好过来流血过来，啊，你有感觉你的皮肤定了紫斑症啊，有乌青，几大，空气拢一直袂止，安尼就要紧去看医生。所以我们才甲恁讲，恁明食上一个通血路，就是安尼啊。食伤过一通血路，你的皮肤一大乌青，到时你的血内底面伤过一通血路的血无血小板无够，你到时真正成安尼呢。所以通血路袂当食伤济吼。那么呢，这种情形就是咱的血病你得爱注意啊。血小板吼过高的几率呢，其实较少人有这种问题，较少人有这种情形啦吼。那么伊这个原发性的原发性的。亚言恭喜哦，那么这种情形，头我就是像我对着讲的，会感觉乌青，几大，空气拢无容易麻，这个感觉，所以咱得注意哦，哈。那如果是你本身有高血压的人，请这问你该当乱停药啊？不可以啦。我来看，我看一个有一个先生，那么这个先生呢，伊5年前拄啊去有医生个抢救成功，有什么问题，也会跟他掉的。有真惊啊！吼，都为鬼门关5年前甲救倒转来，想袂到出医了呢。这个人吼，家己做医生啊，家己停药啊啦，啊，然后去相信的朋友甲建议，哎，免食药啊啦，食这草药啊就好啊。安同阿伟无5年，伊即马去感觉会胸闷咯，一个检查哇，不只是糖分飙高，血油嘛飙高。甚至的原地啊，甲藏的迄个支架隆重塌掉诶！安懂啊喂，伊就是血糖伤高呐，啊个有三酸甘油伤高，可是讲哦，也会更咧隆重是糖质甲油脂啦，油诶物件浸掉诶！哇，那么呢，这个人呢，因为冠状动脉是虾米？咱大条动脉已经慢性的阻塞性的塌掉诶呢，你敢知？这医疗团队呢，用偌济时间呢，才给成功个拍通血管呢，然后个重新个改膏药啊，支架膏药啊呢，你看咱这人哦，医生个交代，唔茫个听信的偏方啊，你那个再来呢，你可能就无救啊，嘿，嚯，这人真啊是哦，该白忙。家己的生命拢无要注意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高血压药啊呢，医生老开药啊，你唔要乱停药啊。然后呢，如果是医生老开抗凝血剂，你嘛袂使乱停哦吼。啊，你本身若是咱的好朋友，比如讲你有糖尿病，就是等于咱的血哦，咱的血内底拢浸入糖水内底啊，甲油内底啊，你的动脉无硬化，你的动脉无塌掉，才奇怪嘞。所以当然咱就是爱。特别注意，所以咱定讲过哦，医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啊，过来卡袂惊咯。上个时代你爱家己会用牛啦，牛这个牛血啊，上无至少一礼拜爱牛两盖， 上至少的啦，两个较困难嘛，应该袂吧吼。那么咱的血液强的保持或者呢，六十个百十以来，三酸甘油保持的百五以来，胆固醇保持的两百以来，那么当然心跳还保持六十个一百以来。咱台湾的水果呢，真正拢该甜，所以恁唔好食暗时卖食水果，甜的水果。上个那边食甜的水果，食中昼时啊，因为暗时咱的肝该加薄。也给咱制作用三酸甘油制作胆固醇，所以暗时卖食伤济肉类的物件、甜的物件，拢好上好卖暗时啊食。啊，不过咱台湾人吼，拢是大家暗时有伫厝啊煮拢阿母啊拢煮较青草呢，个安尼啊，所以大家拢有青草要食呢。结果呢，食一个啥会油会带拢伤悬呢，所以你来甲改变，你要改一下吼。所以呢，如果是咱本身啊是知影讲你三酸甘油悬的人，你说你哦，不只是哦，会热会克高血压，而且个心包油甲肝包油，因为即马咱台湾已经有三个人边境都讲啥肝包油啊，哦。所以你要注意哦，你若肝包油将来肝纤维化、肝硬化，到尾变肝癌都有可能哦。好，来，我姓传，你好，你好，还是你好，
1: 江门小姐，你是？
0: 嘿，我姓传，你好呢，嘿，
1: 又传呀，
0: 还是嘿？
1: 啊，你好，我请教你，
0: 好呗，嘿，
1: 因为我暗时啊十点迄个甲你卡。
0: 好，安尼我今日听啦，医生个接招，阿姆丹姐哈，谢谢。

0: 感谢是雄心的所在。那么这是江惠收请为喜人姐陈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来，我是小丽鹤，你好。
1: 是小丽鹤，
0: 哈丽鹤。
1: Hello， 做更正。
0: 哎，三片都不接嘞，谢谢你。
1: 哦、我哈，食你三片金包哈，食两担。
0: 嗯，
1: 高进拢唔捌过在高血压。
0: 哦，
1: 啊不，我哈时常在头壳晕高血压。
0: 哎呦，哦，
1: 啊哈，食一盖高进哦，食在高地卡头我嘛作战。
0: 哎呦，好棒！
1: 拢拢行路吼 ，AM 这吹行拢袂
0: 黑。
1: 啊，搁有啦，跟老老皮一样哈。我一支卡头，我一支迄卡针大头尾吼，迄个顶挂断一个吼，十五年拢发开拢未生疤。啊，我买两罐吼，来抹抹一半，
0: 嗯，
1: 就随生疤开，到今已经好四五年啊，我拢唔捌甲你。我想讲吼，要看下个，再看下个，真正正式好，真正正式好。
0: 哎呦，感谢感谢哇！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健康。
1: 祝贺英，
0: 好，好，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好，个干娘等哈。好，谢谢。
2: 哎呀、啊，
0: 好，感谢你好，谢谢你，
2: 谢谢。我顶日生病之后呢，
0: 好，连刚，啊，是今麦要讲嘛？不要紧，你今麦要讲吗？
2: 用那三千钱不用十外罐了咧。
0: 哦，阿英安那好。
2: 哦，啊，今嘛拢未喘了啦。
0: 哦，未喘啦吼。
2: 啊，那个代表有较顺啦。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阿妹好，谢谢哈。好，谢谢。李哥你好。
3: 哎。喂，我要找秀贤。
0: 哎、欸，我是你好，嘿。
3: 秀贤，我跟你讲哦。
0: 哦呵。
3: 我银河啦，我银河、
0: 哦。
3: 我跟你讲，我。哦看迄报告，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吼，剩6.2。
0: 好啊，这样好啊，标准的6以内，6-4到6最好啊，啊六好啊，6.2好啊。
3: 假例阿雅德那起码拢足好困的。
0: 三片我就哇，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
3: 起码拢无食迄镇定剂咯呢。
0: 你们食镇定剂哦？
3: 无啊，无食咯。
0: 嘿，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谢谢你。那个吴小姐，你讲你吃的那三品全部吃的安那好？
4: 哦，我是长期的糖尿病患，我还没有接触你们产品之前，拢都是算讲无病啦，无病，
0: 无稳定啦，
4: 很低，
0: 啊都无稳定，
4: 目睭歹就是睡不着，都肿，然后我今天刚好一年了啦，今天刚好
0: 一年、哦。啊，你吃了，你这么吃三品全部跟阿雅德那有较好困无？
4: 哦，困足早改善啦。
0: 好、哦，啊，三千钱包加到血糖稳定无？
4: 嘿，起码稳定，起码非常的稳定、哎，而且哦，我那个眼结石吧、
0: 嗯，
4: 眼结石也没有了呢，自然而然就是没有了。
0: 哎、啊，哎呦，这样好棒呢！我听你讲起来就真的很好，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秀转你好，你好，嗨。
5: 哎，你好，秀转。
0: 哎，是你好，嘿。
5: 诶、欸，阿、啊、你呢？助理有来问好、
0: 嗯、哦，甲你问好你啊，拍摄甲你交流着嘿。
5: 别啦，
0: 谢谢谢谢，甲你问好啦哈。感谢。
5: 嗯，诶，有食恁的药品啊，有那食足地罐、食十罐的
0: 啊。啊，食了好无呢？
5: 大姐，
0: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嗯，
5: 啊，我心中有装碱啊，装气啦，拢会喘啦。啊，即马食恁个吼，
0: 嗯，
5: 加足好啦，我是唔捌卡去你
0: 家己
5: 讲安尼。
0: 即马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
5: 嘿、嗯，我卡闲啊去、嗯。
0: 好啦，大嫂，安尼你好，你电风扇咧吹呼呼叫，好安尼好哈。好，谢谢你，谢谢。
6: 哎、欸，
0: 先
6: 生你好。
0: 哎、
6: 欸，
0: 你好。
6: 哎、欸、哎，再、欸、做健检哦。
0: 我来身边了不接，加工回来谢谢。
6: 我有一只三箱箱包，食到第六罐嘞。
0: 好，阿姐啦，那好，嗯。
6: 因为我这边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0: 哦，
6: 啊，我本来爬手啊拢冷滋滋，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
0: 嗯。
6: 啊，拢改善啊。
0: 哎呦，这三箱箱包有改善哦。
6: 哎，过咱这里，胸部只有当时会足疼足疼。
0: 哦，很高呀！
6: 哎哎，弄多好去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哦！
6: 忙啊成！
0: 哦，忙
6: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0: 哎呦，大姐，阿弟阿爸先看，等下看医生哦哈！好好，不中哦，好谢谢。哎呦，你今天大家讲话拢无讲保养呢，大家拢是食咱倒一罐， 大家拢赶快食一罐呀！大家拢食一罐三线金宝，咱一罐三线金宝得当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得免食来过人过来，叫我们加一罐，遐一罐免啦。食一罐第六个罐就是咱一罐三线金宝，咱一罐来广东来食，唔好跟他听哦，听你怎么知道到底好滴，都要广东来食才知影哦。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一面去放过来，介油人拢会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吼。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加好加给咱到小宝一箱。风格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我要叫问一下哈。
0: 好咩嘿？
7: 哎，那种有胆固醇较悬的。
0: 胆固醇高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先生啊。
0: 哎。
8: 我对这里面三百分保险。
0: 三品
8: 对不对？哎，对，是心脏有保。
0: 好。好啊，心脏哦，好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咱那个唱《秋天的暗暝》这首歌，主唱是唐飞啊，我那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秋天暗暝，那么这主唱人是唐飞啊，对啊，是我秀上唱的哦。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对着一开始都讲过啦，落雨大气压的时阵呢，咱人的湿度高，咱的头壳的阿达妈一带的头壳偏头痛，对不对？啊，够几位？像那落雨啊，哎呦呀，湿度那高呢，是咱的观察的成的气象台，哎呦，听到些。一哭啊哭不了，听个暗时啊困不去。有一个老师，在教跳舞的老师哦，74岁，啊，拢个用迄、那个也卡顶跪了的，对，人一般跳舞是好代志啊。啊，伊在教出一下声音啊，结果呢，伊卡头哦，听个哎呦，听个无法度呢，严重已经是严重，医生讲是严重的退化，伊的关节哦已经退化成关节炎，必须换人工的啦。结果伊拢拖啦，拖咧惊啊！爱教声音啊，各有一方面啊，是搁惊呢啦。结果呢，医生甲讲，你一定爱紧来换，无你安尼哦，严重甲变成啦，袂当生活，包括已经失眠啊呢，听个人困袂起啦。哎呀，这真正是不应该的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知咱，咱人观察跳骨啦，种原因嘛，比如讲落雨。啊，若近落雨的关节都会酸痛的人，你有可能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啊，佮有一种叫做游走性的，会走来走去，连伊脚头啦，连伊手掌头啊、目啦，那么这种的都是佮你的免疫系统有关系。那你关节那是退化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那是软骨啦、无了减少，啊，无的骨型无够，迄正是哦吼。那你主要话胃气，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救命啊！你救伞还有？
0: 哎、欸，我救伞呢。
1: 啊，救伞！我先搞你哈。
0: 好没有，不敢动。
1: 啊，我做啥会？嗯，我你讲唔听啊，做啥会？嗯，目睭好诶，安尼，
0: 诶呐？
1: 诶，安尼一打，
0: 打打。
1: 哎呀，
0: 啊，你电话等伊嘛？啊，你有去眼科看无？哈，
1: 啊，看到我有啊，啊，大都讲，
0: 小姐，你电话等我叫人来听啦，医生接接哦。哎，谢谢，因为安尼我无法度听吼，伊电话严重的等音嘛吼。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咱的观众来听，当然脑退化，那一般就是咱用讲用了伤久呀啦。啊，你侬无咧讲补充软骨啦，啊，无咧讲补充的骨伤，啊，都干那拢咧用呢，啊，你讲用久。用久嘛会过重呢，这机械嘛用久会过重啊，所以咱的关节呐，退化性的关节炎，你一定来补充软骨啦，一定那是痛个动袂掉，啊先叫骨科医生看一下。那其他比如讲，那是跟免疫系统有相关的，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女性比男性更加侪人。你这个变成肩头啊，啊，卡肩头啊，啊好啦，是手肩头啊，卡头乌龙个肩个变形，你变形袂当走路呢。啊，另外一种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德格症，阿龙袂落，德龙袂落。那这种个呢，要捡物件无多阿了。这种个男性比女性较济。另外一种是大新型的关节炎，因为大新引起来。啊，再来另外一种的，咱拄只讲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尤其是有这个啥游走的、游走的。哦，那个就麻烦了吼。那么呢，其他是安尼，我有一种的关节痛是啥？痛风啊，痛风有分到腰酸引起来，叫做腰酸管的引起痛风。个另外一种是运动引起来，叫做运动型的痛风。所以，那个另外有一种，你感觉关节痛是啥？生骨刺啊，生骨刺呢会造成咱的手的麻、甲脚的麻。我都有讲过哦。你那是颔管啊，生骨刺对出你手的麻的人，袂使干那苦苦啊食通血路哟。因为通血路食了过多啊，会造成咱的身躯啊会一大一大乌青，然后会伤过轻，到尾你会总变成袂智慧。迄阵啊，喷血就麻烦啦，吼！啊，过来就是呢，咱的脚啊，你两骨啊弯曲啊，是两骨椎间盘突出啊，啊，是咱腰那生骨刺也突的。咱人体上长的一条神经叫做脊骨神经，你会变成按腰以下的酸抽痛个肩膀。那么这种的拢一定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你无听信的偏方讲，哦，一夹落去揪起骨刺，揪起无这个代志哦，吼！所以呢，咱上个是这关节个。补充的软骨啦， 然后听医生的建议，该做复健的做复健。那是真正严重啊，哎，歹势，该开刀嘛是爱开刀安尼啦。虽然平时保养介重要，咱咧补充钙质，补充了软骨啦，啊，个咱咧补充了啥？咱咧健肌吧，蛋白质、蛋白质，爱特贵的运动，才会当产生的肌肉。虽然一定要运动哦，吼，每话得爱当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啊，你个要减做逆卡位。安尼对你才有帮助的哦。你好，你好。
2: 哎，秀叔。哎，
0: 林生你好。
2: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2: 哎，坐咧眠床，坐平平安尼吼。
0: 嘿。
2: 啊，那一个会骨累去。
0: 啊，白黑就是你有退化，两骨无力，来医生哦。谢谢。

0: 谢谢你，相爱一人。那么这是红云红所唱的，咱的刘先生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哦，我刚食白鸡，刚想不开，伊都阿食诶诶有好未？
0: 你小兰姐来，你讲食阮的三年前宝白白鸡有较好吗？
1: 白鸡有较不遐好，阿姐先骨翅较有遐好，较好。
0: 先骨翅较好哦。
1: 嗯。
0: 哦，你是有食盖过鸡吗？
1: 有啊，
0: 哎呦，安尼有差呢，
1: 有差，
0: 有啊，安尼好，继续，哎，看嘞看嘞，同样的好，谢谢。来，哎，刚要讲过的吗？来，恰公的来嘿。
2: 我吼，食你的三鲜金宝，搁食盖过鸡，
0: 嘿，阿姐啦，
2: 啊，我食头四档啊。
0: 哦，阿你食啦那好呢。
2: 阿我吼，
0: 嗯，阿那食啦那。哦，阿三，你电话说等你呢，哎，阿那乖乖，哎，好，对不起哈，呵呵，谢谢你。哦，小傻弟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小傻呀，
0: 哎，是，
3: 哎，我万年刘小姐啦，恁家迄助理卡电话呢？
0: 哦，谢谢你，跟你问好。
3: 我讲啊，哎，是说我做见证者，好不
0: 好？来，上面都不记得，请讲下来。
3: 我讲哈，嗯，我差一年半年，一半年开。膝盖开两卡掉啊，左脚开者拢未行咧。老板是，他半年以后都开右脚。
0: 嗯，
3: 啊，拢未行，老板是，我听我老子讲你咧吼，盖过是足好诶。
0: 嗯，
3: 我都继续要来吃，食他七十罐。
0: 七十罐。
3: 咦，我食要两年啊，十下登记
0: 啊。阿舅妈咧，
3: 舅妈足好势。
0: 哈。
3: 哦，舅妈。
0: 会当行
3: 呢？哦，真好行。
0: 哎呦，
3: 开到了足好势，本来做卡吼，开了提了背未起来咧。
0: 哎呦。
3: 当时都可怜，我惊我真害啊！那开了卡了。
0: 啊，恁惊个给你报呢吼？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嘞。好啊，加改两层哈。好好，大姐，谢谢你，谢谢。哥你好。
4: 喂，志团啊。
0: 喂，你好。
4: 我给你吃十一罐啦
0: 呢。哦，啊那什么贵数呢？嘿，吃了好不？
4: 我有较好，有起码有头啊，吃拢无好，我起码过吼。
0: 啊，你上面有？你是吃上面有较好？
4: 我的脚去去扭筋哦，扭这关节关哦，这脚腕这啦。
0: 好，啊，你是吃咱的钙骨筋吗？
4: 吃钙骨筋，啊，搁吃迄个，搁阿你得哪？
0: 哎呀，得哪？哦，啊，你即马筋，即马筋都有看好的掉了吼。啊，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嫂。好，甲钙能等哈。好，谢谢。
5: 哎，
0: 你刚过来来，请讲下来嘿。
1: 刚好，哎，四零小姐，我就是哦，较早叫恁用假掉，啊，即马你日信买。
0: 我见你讲你食了哪好呢？
1: 哦，我开卡开两个膝盖咯，我食了钙固醇哦，食了足好诶，本来坐拢爬未起。
0: 哦。
1: 继续去叫引领人日信。
0: 啊，即马继续去食，即马爬起来呗。
1: 哎哦，爬起来哦，哦，这个嘛钙固醇足好诶哦。哎，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嗨，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加钙两下，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讲到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去，讲这罐钙过去的喝哦。那么咱进来掉骨头水啊，钙质钙两罐，咱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加钙两下，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喝 D 三。个我咱健肌吧吸收好，美。你吃那个是最影响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哈。啊，咱的好朋友当上我是个加三线节目做一下，三线节目个加钙固质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灯，哎、欸，爱关灯个保养哦。啊，那困眠无欠少，火炉问个价。阿雅德纳，朋友上位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官，告上位个无啊。诺诺皮痒，假好不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订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想在边上问你盖过几样？
0: 哦哟，还来接电线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好啊，
0: 嘿，哎，来，恰公啊，你好，
7: 是吗？
0: 小山雕嘿，你好，
7: 我无出去讲啊，你听到未
0: 啊？有啊，听有啦，听有嘿，
7: 听有啊，
0: 听有啦嘿。
7: 我跟你讲啊，
0: 嗯，
7: 我唔来那，嘿，只古来生啊，
0: 有只古生哦。阿妈，你等者，二仙哥这边，我叫人听好，等者哈，谢谢。 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哎，叫嘛，咱的好朋友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跟咱敬礼，上车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听讲过哦，人生呢爱有教，爱有营养在大汉。那么咱人爱有受到教育，才有啥智性。阿克来人得爱有修养，才袂老而不休是贼。阿克来呢爱有信用，心理上才有一个寄托。虽然讲咱人有信用，但是咱嘛袂当过度迷信呢。茫袂卡讲哦，吼、哦！啊，人在咧艰苦啊，拢唔看医生哦。啊，我听讲过呢，啊，得神啊，得灵呐，对不对？神明甲咱指导，哎，你人安怎安怎？但是不要忘了，我那得爱医生开药啊，互你食，你的病才会好呢。所以唔要禁去食药啊，茫讲要看问神就好啊。我那得啊，得神啊，得灵呐。所以咱人吼，做任何代志啊，当然要有一个啥，有一个原则。卖讲哦，听信偏方啦，这个都不好呢。搞不受苦，搞不食亏人是虾米人？你家己呢？所以不要听信偏方。啊，咱嘛唔忙讲报偏方，无你干咩负责？你讲我都家己人负责，伊的性命你家负责吗？不可能吼，我们尽量不要做这种事情。虽然你食了解好，不代表无代表一家一定解好，因为。您这部医学根据当然是最好不要。我陈官介绍的产品，我拢个报了啥五千万呢，三无险呢。所以好朋友，莫乱讲报偏方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的，明天上班多么的，感谢我在马西达，小蛋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一分多金透明皂。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1233
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米粉、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即嘛，咱要修法哈，删除特留份哈，特留份。哎、欸，你觉得有必要吗？我是感觉呢，哈，可以哦，哈，一定要删除哦。有的呢，哈，规世人啊，啊，无咧小吹啊，哎、欸，啊，一个哈，人忘记了后，平白无故要嫁咧，迄种有权利的人吼来争，伊就遗产，太不合理了。

0: 好，来哈啊、这个艺人呐、啊，陈松勇哈，陈松勇，金马影帝陈松勇，第一届赚遮侪钱，有无？那伊呢哈，遐兄弟平常时啊，也无啥物咧来往啊，也无看啊，哈、哦，尽管啦哈，伊个遗书哈。来对，他的这个遗嘱来对呢，吼、哦，交代足清楚。但兄弟有个特留份，吼、哦，有个特留份，特留份呢，吼、哦，可能适应的咱古早迄种年代，因为古早吼、哦，为什么呢？吼、哦，特留份的就讲啊，你的啊，即个兄弟姊妹呢，吼、哦，你来留一份特留份给他们。古早就是讲。大部分拢总是呢，吼，阿爸阿母啊结婚，吼，无论安怎样，伊都是会呢坚持，都会忍耐，啊，到家头尾，啊，即嘛唔是呢，有诶吼，安尼啊，一世人咧结骨啊结婚，有无？吼，啊，以前诶人兄弟是有情有义呢，人讲拍好掠贼嘛爱。亲兄弟对不？啊，即马呢吼兄弟，有诶呢吼几世人也无咧相见哦，嘛无咧联络，哇啊某一个人呢往生去了后，伊就要等来分财产，所以讲哦，在生呢无结婚吼啊。翁先了后讲要等下分财产，我是觉得太不合理了，哦，真正是就不合理的。来，家里吼有吼，就是讲民法继承呢，有编着相关这个特留份的规定。屏东呢，吼啊，三个人吼，嫁到呢一名姓李的富人人，一点点啊，哦，连卡毛。都无关系，一点点嘛咧，黑人拢总无关系。吼、哦，这个郑姓的兄妹也会当摕到呢一名姓李。吼、哦，这个富人人翁先去了后，哈、哦，他的长女的遗产，每一个一夕之间啊，困一暝白开，变成是千万的富翁。今年呢，特留份的规定呢，引起着足大的争议。法务部呢，吼也已经呢，吼想要修法，把这个兄弟姊妹的特留份取消。完成修法了后，未来呢，未再有类似发生吼的这个问题啊。好，这名呢，姓李的富人人嫁到伊的大汉查某囝，十几年前，好、哦，双双来往生去，捞到偌济，捞到呢880两的黄金，880两的黄金，好、哦，现在黄金是足贵的，好、哦，可能啊，当初呢，吼、哦，他们会觉得吼、哦，咱咧讲的吼，黄金就会当咧保值啊，吼、哦，对不？啊，这两个。无啊惊吼，可能就是呢，对黄金情有独钟，所以呢吼，两安那边黄金买着呢880两，五个吼，五个呢，即马有五个买来争夺着这遗产，五个啊，就是咧共辈啊，无共老母的兄弟姊妹，有钱通啊好摕吼，那对不对？不拿嘞。是不是？我就是有资格，我就是有资格。为人吼，即嘛吼，家家家庭唔惊人批评。该滴嘞呢吼，滴啊不该滴嘞呢吼，因为我有关系呢吼，我有呢吼站上边，我特别来抢夺掉这里呢吼啊遗产呐。历经着八年吼，哎，这个诉讼啊，拍着八年才落幕。结果呢，一批的黄金价值。第八年前，吼、哦，第八年前开始，吼、哦，在拍官司的时阵，八年前呢，吼、哦，以880两的黄金，八年前拄啊好呢，4000多万很多啊，对不对？哦，啊，这黄金呢，无同款啊呢，哈、哦，哎呦，为着10万块，阿母，我今日去免阁出去啊呢，哈、哦。那个王阿西啊，摕着10万块，要来搞我小心啥哈？死十八鬼啊！你这个话你也讲会出嘴？至今哈，至今呢爱100万啊！啊，你当初咪讲100万10万吗？阿母，无啦，时机无同啊啦， 今嘛呢吼，无一百万吼，死都免讲，好无？为着十万块的戏嘛，演出来了，哈。好，八年前呢，哈，这黄金880两，对我好呢，代表4000多万尔，啊，这黄金，变成1亿6000多万，哦，这侪钱，这侪钱，目睭拢瞪大蕊呢，吼，目睭内底拢看黄金呢，哦，就是要，就是要。这个遗产已经夺证呢，已经呢经过着8年啊，但是呢黄金是标价呢，吼、哦、看不到吼、哦、车尾灯啊，吼、哦、看不到车尾灯。好，这个啊，姓这个呢，吼、哦、两个怎么讲？就是呢，吼、哦、伊的妈妈啦，吼、哦、伊的妈妈呢，吼、哦、后来呢嫁掉，吼、哦、另外一类。这个伊个后节就对哇，结婚吼、哦，啊结婚了后，就呢吼、哦、生着呢3名的子女吼，啊这个生你的富人人呢，生你的富人人呢吼，尾啊呢嘛无甲伊只囡仔大做伙，啊就甲呢拢无结婚的大汉查某囝做伙大，两个尾啊囝。在呢2015年，妈妈先来往生，过当年吼，就是呢2016年呢，查某囝也往生去呀。好，生你的富人人呢，吼，嫁着伊的大汉查某囝，吼，为着呢保管人伫银行保险箱内底，总共呢藏着880两的黄金。好，那这个继承权呢，有着5个，吼，5个呢姓邓的兄弟姊妹。啊，按呢，2018年开始，吼、哦，都收割啊。所以你的富人人，吼、哦，这个第二查某囝，伊就主张着讲，黄金是伊妈妈留落来遗产，3名嫁着伊妈妈完全无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主张着讲，所以你的富人人，伊的大汉查某囝，正是黄金的所有权人呐、啊。法院最后怎么判呢？哈、哦，最后是安怎判？一切哈、哦，人呢哈、哦、已经走啊，啊，所有留落来这遗产，不管安怎样啦，就是呢，法官哈、哦、说了算，法官的判决就是。不呀，好，就是这个结论的对哇。喂，彩珍你好 ，Hello，、嗯、你好，我彩珍呢？哎、
1: 欸，卡欣姐，
0: 对、哦，
1: 你好，
0: 嗯，你好，
1: 哎、
0: 欸，嘿，请讲喂。
1: 哦，
0: 嘿，
1: 你这个讲话很好听的。
0: 哦，有，谢谢你哦，嘿，
1: 哦、
0: 嗯。
1: 我正在睡觉。
0: 哦，你还在睡觉啊？还在睡觉，迷迷糊糊听我的节目啊、哦？
1: 哎呀，我还听得见，我听得很清楚啊！
0: 哦，听得很清楚哈、哦。
1: 我昨天晚上做到晚上9点，
0: 嗯，
1: 还要洗衣服。我姐姐没有在家，
0: 哦，
1: 她说要绑我那个老大，说要绑粽子，
0: 嗯，
1: 我们爸爸讲，
0: 哦，
1: 我你去绑，我们绑我瓜，
0: 哦哦，好啊。好
1: 我站在那个道街，还留意，
0: 哦，
1: 我尴尬嘞，尴尬。哦，规身骨跳跳跳！
0: 哦，
1: 啊，食你保养品，食啊，食好。
0: 哦，对对对。
1: 我真好年华。
0: 哎，做啦，较忝的时阵，就搁加食加强的哦，哈。
1: 搁加加强，啊，无规身骨哦。
0: 嘿。
1: 拢硬骨骨拢啊，大腰部
0: 骨啊，你
1: 呼吸的。
0: 是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哈。
1: 我打好。
0: 好好，再见，好，拜拜，哈。来，赶快在做哪做了较忝小款的吼，咱会当搁加食加强的吼，会当搁加食加强的，身体家己的啦，吼，身体家己的啊，就是爱顾吼，就敢那亲像在爬架，爬架呢油门无吹落呢吼，是爬袂起哩的。啊，咱若讲嘞有老毛病、老症状，啊是最近吼啊都。较忝小看，啊，最近做了较忝，啊，是讲你吼，从我出国去佚佗，咱你吼平常时也无啥咧行，啊，但是啊出国呢，一工行落来呢，吼，行安尼1-2万步，我捌行到3万几步诶，我著加食加强诶，吼，伫遮甲咱所有朋友做分享哦，来，过来继续哈，法院最后判着黄金，吼，就是呢，生你诶富人人诶遗产，生你诶富人人亲生诶，即个三。好生查某囝，吼，拢总平分，吼，均分呐、啊。 对，喂，彩珍你好。
1: 你讲食甲重啊，食啊一粒胃咁看袂调。
0: 哎呦，这个会吼调整到咱的脾，这也袂伤到胃啊啦。这袂伤肝，袂解腰，只袂伤脾胃，颠倒个会甲咱顾脾胃呢。
1: 哎呦，系
0: 啊。
1: 哦，我讲食甲重啊，自己食甲六粒啊。安尼
0: 未伤
1: 胃
0: 嘛？袂啦，哦，迄个有够好诶！你看什么人啊？迄个郑云中大哥有无？在台南吗？伊当初吼在食，伊一顿哦，拢来吼二十米诶三粒，啊，迄个虾油啊三粒，伊三顿拢安尼食咧，安尼食甲都足好诶，搁甲我斗介绍，伊真正吼即马，因后生嘛拢做伙咧食咧。哎，迄未去伤到恁放心哦，
1: 吼，
0: 好，加油哈，好，谢谢，再见哈，来，啊，你放心，吼，全部拢总是顺顺顺的，未去伤到呢，咱的肝，未去伤到腰子，未去伤到咱的脾胃，等到个会甲咱调整，吼，用调整的，用调整的呢，吼，比咧治疗的也搁较好。有病是治疗，啊，咱来用调整的，伊就呢吼，心肝脾脾心，安尼呢吼，温温啊调，温温啊调，温温啊调，哦，这较顺啦，啊，这较好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有啥物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将欢迎多多卡电来登来询问。好，来，这呢吼，三个查某囝均分。那呢已经翁先去大汉查某囝吼，阿个无计呢吼，三分之一的黄金又着共妈妈吼，诶两位兄妹啊，以及着呢三名要共老爸吼，共老爸要共老母诶兄弟姊妹吼，分每一个人分着五分之一吼，就是这样子，一下子困境没避开。一个法官吼，意思锤讲落去，宣判每一个人，计讲拢变成是千万富翁，千万哈，一千多万啊，就呢哈，入我们的账号了哦。困起没了，变好野人哈，很棒呢哈。来哈，接下来呢哈，就是我们现在哈还记得金能林呀，咱就不来对哈，每一次拿报到酒驾才真的哈气得牙痒痒的。那现在呢哈，毒驾呢哈比酒驾也个较严重。三重埔哈，三重埔呢哈，昨啊哈嘛是发生了呢毒驾，强加呢哈，家己去弄着电报条，唔是咱拍嘴哦。哦，家己去弄电报条，那个呢事小呢哈、哦，你要弄了哈，看要安怎样，迄拢不要紧。但是呢哈，独家存电几工啊，有无？哎，家人哈，迄个家庭弄个支离破碎，哦啊，迄、那个所长弄个呢哈，安尼卡断去，有无？真的，独家太恶劣了，太恶劣了。44岁姓黄的男子哈、哦，昨下晡四点的时阵，伫新北市三重埔突然间失控，家己去弄掉呢电报条，目击的民众吼，将着这个画面来翕落来。姓黄的男子吼，知影讲家己呢吼啊闯祸了，都落车，落车呢吼，伊的这个精神是呢吼极度的诡异，整个。哦，诶，人安尼徛袂掉，吼、哦，安尼转来转来，出来出来，啊，尾安尼吼，规个吼，从啊倒伫迄个涂骹，整个瘫软啦。三重埔警方吼、哦、接到报案，赶到到现场，看并无受伤，吼、哦，你看这种人，诶，那弄掉咧，弄掉人吼，家己好好，吼、哦，啊，别人来受伤，诶，真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警方呢吼，眼尖呐、啊，一看啊，这一定扒油啊，这一定是食油啊，啊，讲话呢吼，迄个的哥倒菜刀，颠三倒四的，当场，实施着呢，这个毒品的筛检，结果呢，证实伊食着呢三级的毒品吼 ，K 他命成为阳性的反应，马上甲伊铐开，吼、哦，以上着发。班，阁有一只吼、哦，来自着森林轮背啊吼，一名二十六岁的工人，要准备饲鱼啊的鱼饲料，只手呢吼，规个呢加大吼，扛入去迄个加肉机内底， 这是呢龙背哈，遐呢养殖业很多哈，阿伯来饲鱼呀，发生掉呢一个触目惊心的意外，26岁的工人准备要做着鱼啊饲料，正手无小心给伊夹肉鱼更入，规只手哈夹着猪肉鱼肉做伙夹夹脆鼓鼓。分林的消防局在昨天10:30接到报案，赶紧到到鱼池啊，发生到呢工人手呢吼加入于迄个夹肉机内底的意外，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工人已经呢自行脱困，但是伊正边的手吼，规个呢拢总震动去，现场呢会使讲呢吼，迄个血啊吼。安尼血迹斑斑，伤者呢当时是意识清楚哈，赶紧来给伊指挥送去到病院哈，就是整个呢哈，这个人肉啦哈啊鱼肉啦啊猪肉啦都搞不清楚的搅在一起了，做工课一定爱细意，做工课呢细意无是本，所以呢哈财政有哪拢会甲咱呼吁暗时啊。一定呢，吼，爱困好伊呢，有好的困眠品质，爱困好伊八眠。无论呢，吼，骑机车啦，为人老人吼，无啦，我不咧骑机车，开车，吼，我咧讲，啊，无啦，我不咧骑机车啦。但是你咧骑电动代步车，你有看电动代步车啊，精神无好也会失控啊，吼，啊，你有咧换机械的啊，吼，你呢，种种拢总是爱精神，吼，精神一定爱好，啊，做工课呢，细腻。细里一定爱细里，0800776699，0800776699，咱来报卦啊！报卦的同时，财政伫刷卡来接电话，要来询问高官叫回作文，即通电话甲卡回掉，0800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谢谢。

0: 三品的讲话，三品的讲话，有人甲财政讲啊，财政真正够新旧够奥妙的啦，哈、哦！好，你呢想会到的，想袂到的毛病，伊拢会一行啊一行甲你顺，一行啊一行甲你调，哈、哦！要买就是要买到最好，要吃就是要最吃到最有道德哦。喂，财政你好。喂，
1: 阿凯拢全无你的节目，
0: 全无我的节目，你住伫倒位？
1: 住伫安平。
0: 安平哦，
1: 哟，
0: 你豆豆转的，因为吼，那无听到，可能你迄个啥频率走去的款，因为那无听到，就有人打电话去来讲啊嘞。即马目前无人讲嘞，表示信号是正常的，你搁豆豆啊转咯哈。
1: 好啊，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好，再见，哈，来，哈，当然啦，吼，信号啦不好的，爱甲咱反映，啊，即马目前，吼，是大家，吼，拢总无人反映信号不好，表示咱发出来的信号，咱的声音，拢总一切，吼，在掌控当中，哈，拢总是正常的，啊，那全部的时阵讲一下，如果有人反映，咱就知影从进前，跳电的，哈，啊。有人反映啊，结果赶快，恁爱甲阮反映啊，阮就会通知着工程部马上做处理啊。那像现在这个正常的啊，咱来当甲你讲是正常诶，哈、哦。好，来哈、哦，要开钱爱开有计达诶，哈、哦，开钱哈、哦，花钱要花在刀口上，趁钱加辛苦。趁钱足无容易，就是趁钱辛苦无容易，所以呢，吼，咱的钱呀，一定爱开到所在，爱买对哦，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你有买错吗？你有开到冤枉钱吗？想看买一个，来，我才真来进广告哦。
2: 我新人客，啊，我刚才你买一组，我一份两组嘛，啊，等下一组，我过去无，我卡到无，十点了卡无用，拢会听啊。啊，因为我前两日了，我甲你问，哥哥，我食一组了，我感觉我前两日都无用，但是我卡到拢未感觉会听，一点就是很神奇，也许是巧合，就是讲我过去我拢安尼扫一下，扫一下，啊，我就去诊所去扫药啊。但是我食迄只只，我食到顿安尼哦，前两日了拢无扫啦，很奥妙啦。
0: 真正足好诶吼、
2: 哦。哎呀，我欢喜噶，啊哥。做了几天，两日才在反应无，我有甲你问嘛，我讲我胃了，感觉讲我食物件弄，我今仔拢看到油，我会惊嘛。啊，巴肚弄的弄的弄，哎，没有拉肚子啊，哎，弄的弄的，哎，个这两日反应鬼弄好，哎，我那病拢变
0: 搞。啊，你哦，
2: 很真的很奥妙，你给我找嘛好去啊，很奥妙啦，也许是巧合，天，那我们就等着有没有分享啊？
0: 秋文，你的话甲讲吼，海王健甲青通甲你过去所有这些保健食品拢无同款，对不对？
2: 我过去我唔捌咧食，因为我没有进。好、哦，真的
0: 啊！你第一点对保健食品拢无信心嘛？
2: 我因为我听电台，我都没有信心，都真的。
0: 好、哦，你今麦食到海王健甲全通有没有信心？
2: 我真的信心十足，
0: 信心十足。
2: 因为我拢会消化会到一个，啊，到一个我就去诊所开药啊嘛，倒药啊嘛，啊，看啥医生拢会知嘛，啊，去检查拢无安怎啊？嗯。
0: 文雄大哥，你讲海王健全通哈、欸，你即家去心脏科检查，你阮本来心脏科是咧看啥？
3: 看迄、那个，我装支架骨，装迄个调整器，血压高，关关节节。
0: 啊，你即马海王健全通安尼食，啊食到即马安尼偌久啊？
3: 嗯，食头过半个月啊。
0: 过半个月，啊你即家去心脏科检查？
3: 对啊，血压嘛好啊，血量嘛好。
0: 好安尼哦，我讲文雄大哥有装过镜啊，有倒呢调整器倒电梯的，咱咧讲的装镜啊倒电梯的，来吃海王健甲青通真正作战的。你今仔即句话吼讲出来，会当救足侪人哦。
3: 哎呦，一个皮肤啦吼，
0: 嘿，
3: 那拢变白。
0: 好，皮肤我讲会金当当吼，啊会像迄个卡迄个斑点的嘿，安尼乌光拢会当。当健康，当水，当白，当 Q， 对不对？对，
3: 我拢正过啊，卡手拢正过
0: 啊。哦，好，恭喜，吼、哦，免让你瓶瓶罐罐，啊，搁买到这产品，食咖呢有欢喜无？
3: 有啊，有欢喜。
0: 好，安尼好，我你着恭喜你哦。 志颖，你讲吼，还用煎前通解
4: 脖子，本来跟那火没有到火鸡脖子那么严重，可是就是皱纹还蛮多的，松松的，啊，起码哎很紧实了，
0: 很紧实哈，
4: 哎、真的。然后我那个鼻子过敏，本来是安起来水饺包着侪，起码拢没安尼。
0: 哦，安尼哦。哦，
4: 差不多半年以后，之前安尼规抓来拢没啊，啊，真的很不错，真的很好。
0: 真的，那皮啊吼，皮啊啦，安尼包水饺层层
4: 掉。哦，足艰苦的呢，
0: 足艰苦。规
4: 工抢个皮水安尼，敢那安尼个开用倒的安尼。
0: 哎、啊，对，阿伟天刚好平啊平康靠家拢破皮拢，
4: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我是不是每天？可是几天就来一次，阿金嘛哦就顾拢无啊，哎、欸哦，真的蛮好，
0: 真的哈、
4: 哦，还
0: 用肩胛前通真正，打地就大家吼肯定来吃。
4: 阿刚我要去做志工，阿阮那大老阿姨讲你要去上班，我说我七十岁了，我上班啊，看未出来，看未出来哦，哦，听得我爽。
0: 哎、欸，这两行吃吃的吼、哦欸，皮肤真正，
4: 我讲、欸、真的呢，
0: 我老母啊吼，伊嘛甲我讲吼，哎、欸，伊吃吃的吼，真正迄面啊吼，真正
4: 给。很亮嘞、欸，
0: 很亮啊！
4: 因为我们没有，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是真的到七十岁都还没有那款情况嘛，哎、欸，真的是无价有波比啦！
0: 哎呀、啊，对对对对，哦、真的很
4: 多、啊、用啊！那反正就每天这样吃，
0: 是啊，
4: 是精神也很好啦，很快乐这样子、啊。
0: 哎，对，哎，这精神啊，暗时啊嘛，给足好困嘞。
4: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嗯，好了，彩珍出品品质有保证啦。
0: 哎，对，彩珍出品的绝对品质保证哦。
4: 太昂贵嘛，喝价的行嘛，喝了。
0: 好，谢谢志颖，来赞赞赞，呵呵呵，彩珍好，讲话实在，啊，产品呢会讲话，有几分的见骨，讲几分的话，啊，未使夸大，可以的话说可以，有效讲有效，无效未使误导人家，未使呢五人的竞争，未要如未得，才要去相信，咱来开用精精通，全方位的。所以呢，哈，你看，恁呢，哈，安尼唱唱叫诶，包水饺诶，哈，啊，搁有嘞，哈，咱嘞，这个啊，文姐讲哦，哦，真叫够奥妙诶，好，他的这个呢，哈，咳嗽的一个问题，我嘞文雄大哥，哈，文雄大哥，伊就咧讲啊，哎呦，真健康啦，到电梯啦，姐姐呢，哈，连十波人，哈，拢会感觉讲皮肤灯好，每一个人来食，气血呐怕通，哈，咱嘞精气神好，咱嘞细胞呐健康诶话。不是的，人身体健康，连皮肤都水，姐姐嘛，较袂落头毛，吼、哦，较袂落头毛。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咱的海王精，买咱的清汤，一个有煮食的哦，好汤头，啦啦哩啦啦，有够赞。以上广告电话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有闲来坐坐。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啦，嘿，安尼无哦，无无无无，拜二嘿，拜二才会到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感谢哈，等下咱的节目现场，老师要在财政做服务，八卦游玩哈，刷卡你接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来度假刷卡哈，都有问到讲，伊胃食道逆流，阿公去看医生哈，看医生呢啊。医生开药好食食诶，吼啊，就是便尿呢吼足高尿，其实胃食道逆流跟呢我们吼多尿无关系呢，吼啊，可能是医生是不是有解开着理由这无，吼这可能药啊方面呢吼，这医生开诶，咱就是爱问医生，吼啊，请医生呢吼，甲咱调整着药啊，有关系就是有关系。啊，无关系，吼、哦，完全康溃耐，吼、哦，一点关系通通没有。当然啦、啊，你咧食医生药啊，有啥物种诶无爽快，还是啥物种诶变化，咱一定爱找医生，一定爱甲医生讲哈、哦。来，这两天，昨天，吼、哦，昨天的财政的讲到吼，肾丝球过滤率的问题啊，要得到呢吼，足好诶反应。跟回想，那今天呢吼，财政要甲人讲，就是讲你正常的人，吼，其实正常的人，你吃什么通通好啊。就跟那长久讲好来，你无高血压的人，吼，你也当食一寡呢，吼，这个啊，长久讲啊，高胆固醇的物件啦，吼，高油脂的物件，但呢有高血压的人，你就是呢，要忌口，吼，会当食。啊，物件呢吼，总是袂使食伤济，浅尝一下可以。可比讲呢，糖尿病，糖尿病的人呢吼，地雷的食物啊，迄种高油、高糖、吼高钠的物件，你本身袂使食。啊，陈就讲面包吼，又是高油、高糖，高热量，迄种的呢吼，糖尿病的人都是袂使食。哦，啊你那嘴馋呐、啊、吼，得腰塞的时阵可以啊，吃个一口啊，两口啊，吼、哦、解解馋可以。啊，你袂使讲嘞吼，规日拢食完嘛，对不？爱食嘞吼，袂要紧呐吼。有一个呢吼、哦，我认识的人，糖尿病足严重吼，嘛、哦、大概牛块的爆表，但迄支嘴吼关袂掉啊，吼、哦、没有办法控制。大概呢，吼，拢食迄种嘞地雷食物。啊，那甲讲伊讲啊，不要紧啊，只要死莫死无食。哦，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命家己个呢？哦，真的，迄个有够严重啊！啊，无几岁啦，吼、哦，年轻啦。啊，但是呢，糖尿病带着我看开吼、哦，真正有够老的，比我也搁较老，比我还要老啊，比我吼、哦、啊年轻很多岁。所以呢，吼、哦，身体我讲诶。咱的外表吼、哦，外表呢，就是呢，内脏的一面镜。你是呢吼、哦，怎么样反应？伫咱的皮肤，因为北来咱看袂到啊，吼啊，咱的皮肤看会到。中医唔只系讲望闻问切，吼、哦，望闻问切，伊就入去开始看，看你的这个肤色，看你的气色，吼、哦、啊，看你的目睭，吼、哦、啊，自透出来看埋这个，看你有没有呢湿气过重。吼、哦，有没有呢？吼、哦，有一些吼，伫、哦、外表观察会出来，安尼甲你看。今日去财政要甲人讲，当于你的肝功能若无好呢，食物饮食一定爱严格控管吼、哦，蛋白质的物件。昨个有一个人吼，伫、哦、甲我讲，讲呢吼，伊、哦、的肾丝球过滤率较低，啊，医生有甲伊讲吼，讲、哦、叫伊呢吼，啊，卵唔好食啦，吼、哦，啥物唔好食，卵就是卵白质啦，啊，卵白质佫有啥？参像咧肉类嘅，无论讲咧吼，猪肉啦，吼、哦、牛肉啦，啊鸡肉啦，或者是讲鱼，吼、哦，这拢是属于蛋白质嘅物件。当然鱼啊，吼、哦、鱼啊属于白肉，啊鱼啊也能白进咧，吼、哦、嘛是真好。啊，张都咧搞问讲，啊财政怎袂使食？其实吼、哦、钠含量比较高的，佮有唔是咧吼、哦、鱼肉。啊，佮有呢吼，啊，鸡肉啦，吼，猪肉，啥物货呢？啊，我甲问，我问讲，伊敢有咧啉鸡精？伊讲有，我讲吼，鸡精，吼，鸡精呢，吼，你可能要呢，吼，停下来，吼，不要喝，因为肾丝球过滤率呢，吼，啉鸡精，吼，它里面看它的钠含量啦，吼，佮有呢，吼，伊是呢，低鸡精落来，蛋白质，吼，蛋白质算是
高蛋白的东西，这就一定要做控制，包括就钠、磷、钾来摄取，这呢减少就会减轻到咱油脂的负担，并且呢避免引起到更加较严重的并发症。那呢陈秋公呢绝对呢禁忌的东西就是高钾，高钾的地雷区哦，迄间某一个人咧问我讲吼，杨桃，杨桃是咧吼半点拢未吸进，因为咧高钾的物件会引起到心律不整，肾哈、哦、肾脏出问题，肾功能比较不好，杨桃哈、哦、这是绝对绝对禁忌的哈，杨、哦、桃。内底呢吼有一个特殊叫做呢杨桃毒素，对着呢吼咱正健康的人、正常的人，这是会当排除啊。唔是讲吼，哎呦，杨桃内底有一个特殊叫做杨桃毒素，安尼杨桃拢卖食，哎，也不是啊。咱的身体、咱的油脂代谢功能，那是正常的胃哦，你是可以吃的。啊，你哪呢油脂功能呢吼较无好，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杨桃吼啊，这个。杨桃毒素油脂，伊就无法多代谢，会引起着足严重吼，诶，这个神经毒性导致着呢吼，安尼不断吼会口误啊，啊是讲呢吼，诶呢，迄个啊，亲像旧筋啊，包含着呢吼意识未好，甚至讲吼，咱拄则咧讲诶，内底呢是神经毒素吼，严重。会导致到死亡嘞，死亡哈啊！水果内底呢高钾的食物，搁有啥？像就讲石蚵、香蕉、奇异果、莺莺、哈密瓜、火龙果哦，火龙果也是哦，这拢属于高钾的物件。那嘞浓缩哦，就是咱迄个果干呐、啊，果干嘞哈，像就葡萄干，搁有奇啊哈啊奇饼。啊，包括着呢吼，欧洲因为水分一个蒸发了后，钾离子会大幅度的浓缩哦，会使着呢吼血钾飙高，吼血钾飙高，先讲到遮，吼先讲到遮啊，今仔日呢吼，就是甲咱讲吼，你若是呢肾丝球过滤率较低，你怎么从饮食当中去做调整哦？哈，来安排这首歌曲。乡村的风，乡村的风是什么风？是落山风，跟着新竹风有同款无？不一样，莫轻用的呢。

0: 进广告。花姐，你讲吼，恁老公，老公咧食海王精清汤啊，本来伊安怎样诶啊？
1: 算是巧克力，你爱在那上好是六十克哩嘛？
0: 对。
1: 啊，伊一顶回，阮检查，阮拢三个月检查一届啊。啊，今麦吼，伊本来是九嘛，啊，这届是吼提高到三十八，伊欢喜个。
0: 海王精清汤吼，在食真正，我讲吼，大行大行拢甲咱安尼做一个调整吼，足赞诶。
1: 啊，我是免讲个啦，医生讲你现在你拢无咧领药来食。我讲唔变难，我落来食好物件。
0: 嘿，安尼吼。
1: 我讲无咧开钱开价哦。哎呦，人九十四啊嘛。
0: 嘿，
1: 伊讲本来是九，即摆起到三十八哦。哦，咱遐牛啦。
0: 嗯，足赞的哈。
1: 我讲逐届拢爱投资五千。
0: 嘿啊，对啊，投资是家己身体啊，无别人配去上好。
1: 哎，所以咱欢喜个期末做羹。
0: 好，期末是。你讲吼，你原本你的血糖拢偌悬啊？
2: 拢超一百五十几，百六啊！我是讲，听讲啊，大家拢在见证哦，啊，我看袂试看卖啊，哦，我等先叫一组啦，啊，叫一组咧看，等下食差不多滴，食十天啦，我。
0: 哟，啊，你拄啊好食一组啊未完，你讲你原本血糖？
2: 食还袂一半嘞。
0: 食袂一半，啊，你即马本来讲百五六，即马血糖你甲崩偌济？
2: 下载我嗰个牛啊，一百三十六。
0: 哦。所以你对着财政介绍海王精清汤是咪足有信心对吧？
2: 有啦，我听人咧讲啊，无听大家咧见证见证啦，无我拢哦，我三斤布食偌济咧，三斤布我拢买几啊万呢，个食个够煞要出片无效。
0: 好，我慢慢讲系啊，
2: 我知啦，迄跟恁有关咧，我唔系讲。
0: 系啊，你海王精甲清汤食只真正足好对吧？
2: 有啦有啦。
0: 好啊，安尼个五千啊，明仔载互你收哦。你海王精甲清汤咧食对部分诶，
3: 我是讲脚骨诶啊，啊骨未骨未落，凹未落。哦，我即有手术过。
0: 哦，你有开刀骨
3: 啊？脚头诶，
0: 脚头我外骨轮过啊啦，哈。
3: 嗯。
0: 哦，啊开诶，佮同款骨未落安尼哦。
3: 诶，啊即个惊咯，是拢无紧啊。啊，你骨骨诶，你做人要电锁，我面也坐个马桶诶，用骨诶啊。
0: 好，用骨
3: 啊骨未。啊骨一波啊，种骨也未落啊。
0: 好，安尼吼。
3: 啊，就要开肉就硬啊，讲未过落啊。
0: 好，安尼吼，袂要紧。啊，你海王精清汤咧食，伊就豆豆啊吼，放松咱的筋络。啊，你就较会久吼，啊，迄个脚、迄个脚头乌吼，伊的幅度就会变大哦，哈。
3: 幅度大了，就矮了啦。你骨头爱疼啦。
0: 嘿，哦，肉会纳落去，就是我咧讲的，叫做咧吼，开刀后会粘连，迄个肉同我纠位安尼啦。
3: 对啊，从我今麦拢矮人。
0: 对哇，啊，一年啦，开刀了会粘连啦，这就是手术后边的后遗症啦。好，谢谢。好，三品在吃，顺顺啊吃，顺顺啊好。好，才真的介绍到海王精清汤，我讲的哈，良性的竞争，好，良性的竞争，好，卖。就是不要呢齁去讲到齁啊把人安怎安怎齁啊这就是呢产品好齁啊用产品来讲话啊恁开这些钱才有价值开这些钱呢才有目的较袂开钱弄破掉把人摇动啊产品呢齁对这每一个人在调整的部分不同款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每一个人的会所不同款每一个人的病情轻重不同款每一个人呢齁的毛病你是呢吼，新的竞争，还是呢老爸母嘛拢无同款，所以呢吼调整的速度当然会不一样。希望讲呢吼，大家在吃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尤其是呢吼新同学，尤其是呢吼咱即寡呢在前辈家吼，咱的家呢祖亲诶学高兄吼，咱这学娘子啊，也就是呢吼咱这长辈时代年纪较侪啊，啊体质。好、哦、咱的退化也较严重啊啊毛病也较侪年啊齁、哦、就是呢大部分拢是少年做了过头所带性命齁、哦、所带性命来的你这反应一定会反应啊爱忍一下齁把迄个气血拍回通气血管回归才叫法度神经做出尤其是老大人家尤其是呢年纪较侪的人有这个反应呢齁、哦、绝对齁未使呢 放弃，啊，未使冷，一定爱继续持续，吼、哦，顺顺啊食，啊顺顺啊喝哦。还用将清汤喝汤头，买爱到咱三大行产品，欢迎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以上广告，咱的健康专线，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主文定讲，一定有人甲咱接电话，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产品无伫药房加买吼，阿你那边药房退吼，有哪会使进？一定要咱来指定药房，啊，又着总部加定岗加贵些，要去保德旺吼，保德旺有哪有哦吼？来时间上的关系，咱要交予电台工商财政人员线卡接电话。
4: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阿妈，今天
13: 你最爱吃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有效的加两行卡牙，无效的加加几千趟，哈！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加，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MSM 以前加完两杯，能够少半两双葡萄糖，按幺幺零脱了，经过了以前加姜黄蛋，可莫五斤青蛙加火龙，特定去五级甘蔗川姜，或者枸杞、桂枝、肉桂，配合着呢。南极的红宝石，南极的红宝石，磷虾油哈，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上界观看的最高端升级版，无论讲咧吼 ，Omega 三里，无论讲虾红素啊、磷脂质胆碱，拢总是含量上界观的啊、新鲜度有够哈，啊有海洋的鲜味，无臭臊气，海洋的鲜味无臭臊气，也就是讲咧吼，最新鲜的、最优的、最棒的。最赞的通通给你们哦！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喂，嘿，来，
1: 不是不是，
0: 嗯，
1: 没，刚才点歌，
0: 可以啊。
1: 那个我在梦里与你相见，安娜博的雨中集锦。
0: 哦，雨中集锦哈，阿哥，这里你讲，
1: 我在梦里与你相见。
0: 我在梦里，好与你相见哈，好好，我带你来吹啊，
1: 今天会收到了
0: 哈，哎，会今天会收到啊哈，
1: 好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记得我们的学姐学长，就顾哈。那么听到这种英雄式、好英雄式的彩珍，我要给你做嘴暖功德哈，三品就好。陈秋，昨天哈，昨天呢，我下节目阿哥的播音室哈，有一位大姐哈，这位大姐啊，我看买一个，我大概哈下一个安尼哈，写写重点俩，我拢希望你家己背开讲红听哈，伊就讲，迄、那个大姐甲我讲，哇，彩珍，我真正是出温啊呢。我讲安怎讲啊？哈，我上下节目还在播音室，听到工人讲，哎呦，我真正出运啊！我嘛替伊足欢喜呢。伊就咧讲啊，哈，讲咧过去有那买有够多，哈，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哈，讲实在，伊买有够多，交有够多。啊，当初哈，就是听到我的节目健康加油站，啊，拄我好呢，哈，迄个时阵咱咧办宴会。哎，讲阿娘喂，阿卡安尼啦，吼、哦，啊，你订的人遮多，吼、哦，啊，大家咧订，吼、哦，后迄落订十几组的，吼、哦，后迄落咧一组是九千嘞，订十几组的，后订咧吼五六组、六七组的，吼、哦，啊，两组、三组的，一大堆，啊，迄落大家吼、哦、真正食甲遮尼啊好，啊，所以讲咧吼，伊听到节目有一段时间啊，到今年，到今年，吼、哦，咱咧。四月份哦，在办宴会的时阵，就是讲啊好啊，啊大家拢讲个这样啊好啊，吼、哦、啊他呢吼，嘛、哦、有咧食到其他的保健品，啊有哪里吼食足济项，伊就讲好啊，啊无呢吼，大家啊试看卖一个，吼、哦，你若有好你家己一个机会，啊把相对的好财政一个机会，你安尼嘞吼，踏出掉咱的第一步，你也改变掉后半世人的人生。真的，阿妈嘞吼，给足省钱诶，两行伫食，真正给足省钱诶。这个大姐讲讲，伊真正出运啊。结果嘞，吼、哦，咱办宴会，办宴会呢吼，甲咱点讲诶，甲金嘛安尼，食甲饿了甲，哎呦，财政真正嘞，我冇食过遐安尼嘞，恁咧讲诶喘气，吼、哦，我有毛病诶所在，有艰苦诶所在。安尼吼，拢会甲你调整，拢会甲你串起。吼、哦，真正我毋捌食过遐尼啊好诶，啊过去呢买足济啊，啊嘛食足济啊，真正莫怪莫怪呢吼。哦，财政你介绍诶产品咧穿咧，莫怪呢吼，大家安尼吼订刚刚安尼订遐尼啊济组，啊伊家己讲来讲，我真正即马出运啊，吼、哦、我真正有福气。哦，我安尼吼开始遐呢吼，安尼慢慢啊消化，慢慢啊来吸 香，像你讲的塔香甲姐姐，即马呢吼，特别拢食这两项就好啊。哦，你也看，哎，山卡吼接到，哦，所以我昨后一日就接不了后，心情很美丽，心情很美丽，表示呢吼，才真脑袋做着节目，又过呢吼，一个人出运啊，又过呢吼，一个人背景满。啊不用去开到完东钱，所以呢我希望啊，希望就是呢咱这些学姐学长，你自己会当呢自告奋勇英雄式的吼，英雄式的跟财政说啊，我要来给你做到最暖宫殿吼，最开心的开心开心吼。好来啊，继续吼，咱来安排一首歌吼啊，稍等下再个等下节目现场，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会记得哦。要来询问吼，要来交关教会做文呢，电话甲卡0800-77-66-99，阿哥会记得新同学吼在遮，那有产品的好转欢迎的创起，一定爱。留我念一下，因为呢，每一个人背景轻淡不同款，啊，伊在喘气，在反应，吼，迄种嘞，吼，不舒服感呐。每一个人嘛不同款，某人反应干嘞，吼，哦，讲嘞有够痛，有够艰苦的，吼，啊，有的人是啊，有感觉到，从我，哦，因为呐，愈少年来保养身体是愈好。我呢吼，就是从30出头吼，我踏入到呢这个行业了后，我就开始一直咧保养身体，所以呢吼，我咧食，其实啊吼，真的啦，有人讲，哎呦，才真，我咧食开拢无感觉咧，唔是无感觉，是呢，因为你的底底算袂歹吼，啊，人食五谷杂粮，难免啊，拢会加加减减吼，会破病，啊，但呢吼，你的底底哪较好底食？咱坦白讲，真正反应较无遐严重。啊，若身体愈烂，身体呢吼问题愈多，伊反应开，伊就是呢比较较严重。哦，这个相对的道理啦，哈。0800-77-66-99哦。

0: 好，谢谢，等来咱的节目现场，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记号掉，卡回掉，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狗，好来哈，讲到呢，这个肾功能哈，就是你的肾丝球过滤率那比较哈，较低下的人啊，各有一挂哈，咱都叫讲到呢，水果啦、水果干啦哈，今麦要来甲咱讲哈，就是呢，一挂蔬菜类的物件哈啊，汤汁的一些东西，可比讲白莲啊、菠菜，各有硬菜。马铃薯啊，金瓜吼，也是讲咧吼，咱食火锅，火锅的汤底吼，咱咧滴迄个汤啊，火锅汤咧吼，较卖啉的啊，那熬煮的菜汤吼、哦，肉汤诶啊，这类吼当中咧比较吼较有高钾吼，诶，这个问题，因为钾离子容易。用解在咱的水内底，所以呢，吼，咱的菜汤啦、啊、肉汤啦、啊、火锅汤啦，吼，这类呢，吼，较卖食。过来，就是呢，吼，这个调味料、调味品，一定爱选着呢，吼，低钠盐、低钠盐，包括着呢，吼，比较较健康的调味料，讲着食才真呢，吼，不得不搁提醒着咱。接下来心肌病，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无论讲咧吼，你的肾脏功能咧吼，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怎么样？才真咧好，超级无敌的推荐吼，猪价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真正有够好，吼，他咧吼在吃，真的养生顾健康，被红到天人发界。你是健康的人，当然啦、啊，健康甲着钱同款。敢有人嫌讲，哦，我身体伤过勇气啊，我身体呢，吼、哦，迄落煞伤过健康去啊，无啦。啊，敢有人咧嫌讲，哦，我钱呢，吼，伤过济啊，吼，我的钱呢，吼，真正唔好贪遐济。敢有人安尼，无啦。所以讲咧，吼，你无论是健康的身体，还是讲咧，吼，咱吼是呢。今天的主题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我讲家家户户，家家户户，每一家每一户，咱到啦啦哩啦啦，拢甲款去做啊。说实在的，也不贵啦，吼、哦，嘛不贵啦，一罐一千 CC， 啊，一千块，吼、哦，就三罐，啊，就三千 CC 呀、啊，啊，一千块。改变着规家伙啊饮食，唔是你家己受惠尔呢？规家伙啊，大大细细，大家咧食三顿的时阵，就一旦享受着呢，吼啦啦哩啦啦，给我们的健康来加分呐、啊，对不对？好，来这个呢，吼啊，肾丝球过滤率啊较低的人，吼一定爱采取着呢低钠盐健康的调味料，这类的产品通常呢，吼拢总是用。钾吼来代替钠，对着呢吼腰肌病的人啊，肾丝球过滤率吼较低的人啊吼，这种高危险的地雷吼，就是啊，较卖用着迄种嘞吼，这个呢吼啊，调味料吼爱慎选的对哇哈，简单来讲，搁有吼，就是一定爱呢。选择着呢吼，这个磷呐、啊，磷呢吼含量。卖向你阿管，那类高磷的地雷食物，吼高磷的地雷食物会引起着什么？肾丝球过滤率较低的人，你若食着呢，吼高磷的物件会引起着骨质疏松，包括着你的血管伊的钙化，吼、哦、就是血管断层。啊，什么叫做高磷的物件嘞？甲咱讲，吼、哦、太含糊了，直接。家的物件讲出来，安尼你就怎讲要安那如何避免？可比讲。加工的肉品、火锅料啦、吼、哦、啊、烟尘啦、火腿啦、培根啦、贡丸啦、吼、哦、鸡脚啦，这类的物件，这类的物件呢，吼、哦，拢总有 比较哈大量高吸收率的有机磷哈，加着高钠哈，这会加速着腰肌功能的恶化，哈，很重要，加速着腰肌功能的恶化。所以这类的哈加工的物件，哦，千千万万不要去吃。搁有哈，就是包鸭的物件啦。什么叫做包鸭的物件？是锅贴、水饺、小笼包。有个人拢我咧问哈，因为我们不知道地雷食物，你会跟你讲，你拢无乌白食啥，啊是安怎？你的身体呢？哈，没有办法达到呢吼，你所想要的，就敢那亲像呢吼，糖分吼，像你讲，一个搞问啊，问讲呢吼，啊，才真啊，啊我呢吼20味的嘞，林下药我已经吃嘞吼2-3冬啊嘞，我最近是安那血糖拢飙遐尼啊悬嘞，啊我甲讲吼，来啦，先甲你问一个啦，你有呢吼，食着吼，这个甜的物件啦吼，食啥无啦，我拢足呛嘴的啦，我饭我嘛拢食足少的呢，吼，啊我甲问讲，哦啊，前阵嘛吼，西瓜吼，吼，足迄落嘞，哦，足好食的呢，吼，啊尤其是热热，甲冰河凉凉吼，真正消暑解渴。我讲你有食西瓜无？有啦，我有食西瓜吼，迄遮尔啊热的天无食西瓜也冻会掉。我讲好掉，暗过西瓜也无钙甜啊，迄是你咧讲的无钙甜啦。但咧西瓜吼，它的升糖指数很高啊，是不是？所以呢吼，有阵时是咱来三顿食来引起着身体吼，你的激素飙高。标管，唔是讲啊，我著食两三冬啊，安怎样？咱的产品好，迄得通人知的，但是你的食都较重要，安尼知无？陈秋讲咧吼，咱咧讲诶，啊，透早哎呀，食一粒锅贴，食一粒煎饺诶，无买一粒小笼包，啊，内底咧吼，就是咧高磷的物件啊，因为咧伊的鸭内底拢总有足管。饱和脂肪的加吧，加到呢吼，你要好食，一定爱用到呢，迄个盐味素落去。所以呢吼，你看呐、啊，高油啊，高油脂啊，高钠啊，个磷含量遐尼啊高，那袂那你的油脂肾丝球过滤率遐尼啊低啊，要安那排出哩，是不是？吼、哦，啊不是安尼俩，搁有吼，搁、哦、有，咱咧食。好，其实啊，像嘞哈，肾功能比较不好的人哦，真正他的地雷食物哈，真正足侪啊，透早避开，食一粒哈，迄个什么呀，食一粒牛奶哈，啊泡一粒燕麦内底就是高磷的啦，包括着呢哈，咱视为健康这种糙米、五谷米哈，这个红豆、绿豆，这种属于呢高磷的。地雷食物对着一般的人，其实呢，吼磷啊含量较高，吼、哦、那是无所谓。但呢，腰肌功能那无好的人，伊就是呢，吼、哦、不可以啊。因为呢，吼、哦、对咱来讲是一个代谢尔，但是腰肌功能较无好，迄就是一种的伤害。啊，你怎么吃？哈、哦，就是建议呢，哈、哦、啊，选择着呢，哈，这种低蛋白的淀粉，哦，低蛋白的淀粉。啊，当然啦，咱讲实在啦，咱啊，每一天哈、哦、在吃呢，哈、哦，你也无法度讲吼，拢选择着这個，哈、哦、啊，学理上、学理上面是讲叫你食着哈，糖分、米粉、西米谷啊，但是迄咱都无法度啊，啊，但是呢，哈、哦，白米呢，对着糖尿病的人哈、哦，它是比较。好吸收啊！那个先接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彩珍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问你哈、
0: 哦，嗨，
1: 我林女士啊，
0: 好，你好，
1: 啊，我该讲你要寄迄药啊来吼，
0: 嗯，
1: 两罐红红还是安那？
0: 两罐红红，迄就是磷虾油，
1: 安尼啊，迄爱食安那爱食，
0: 爱食两粒，
1: 爱食两粒
0: 无？嘿，啊，你迄个青青的壳啊，迄个嘛两粒，啊，一顿四粒，加三顿食。嗯
1: 哦，我唔知
0: 啊，无甲
1: 讲，我
0: 唔
1: 知
0: 啊。哦，啊你我，因为我节目内底拢有讲，啊恁就是吼新同学。
1: 啊、我无知咧听，我无用，
0: 无知咧听。啊，若唔知啊，你卡断咧，随时卡断咧，等下阮就甲你解答，袂要紧。
1: 啊，等有卡哦。
0: 嗯。就
1: 我哩上公家一电台，我讲要找主持人，甲切落灯。
0: 哦，我只上哦。
1: 哟。
0: 应该是你卡了跳河去了， 阮家拢美女咧接呢，哦，你送。
1: 啊，加讲现代，我讲要找主持人，啊，拢加切断。
0: 安尼哦。啊，是伊个电话无撞过，还是安怎？不要紧，
1: 哎，
0: 好，一项两粒，啊，两项四粒，叫三顿吃哦，哈。
1: 好，好，好。
0: 啊，哪个有无清楚，还阁随时敲电话转来问哦。
1: 好，好。
0: 再见，谢谢，好，拜拜，哈。好，咱哪讲嘞？吼，肾功能比较不好的人，吼，赤米，让人感觉讲足健康诶，五谷米，吼，当作足健康诶，其实呢，吼，它磷嘞含量比较高，等到对着。肾丝球过滤率较无好的人咧，吼，反倒等来减少，吼，对着白米一个会当食咧，啊，对不对？搁有迄个饮料啊，吼，饮料啊，饮料咧，吼，汽水、可乐、规罐的咖啡，搁有咧，吼，少年人爱食的奶盖茶，咱那老一辈吼，较少咧食奶盖茶，但咧汽水、可乐。随时哈，拢买会到。这个汽水、可乐，哈，都是啊，包括着规罐的哈。咖啡你也讲啊，用罐装的黑，哈，黑拢总是有大量的磷，加着高糖分。等到呢，哈，对着肾丝球过滤率的人，他也是不可以吃、不可以喝的哈。底下提醒着咱所有朋友，请刷分量，让我们的健康每一点。每一天，每一点，哈，拢安尼加一点点，加一点点，加一点点，安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我在梦里与你相见，好来听歌。

0: 谢谢，我在梦里与你相见。好，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不用客气，不用设计，电话给卡0800-77-66-99。因为对这样线下有人在问，就是说西游记的人，西游记的人这个基金的一个问题，里面的高蛋白啊，还有所谓的钠含量啊，是不是可以吃？其实呢，才真是呢，照着我们的身体上对着食物这部分给我们做到比较较详细的说明，那我们还是要呢请教咱的医生请教到医生或者是因为每一个人你的肾功能心的功能到底呢衰退到对一个程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可比说腰酸的人，腰酸的人呢就是怎样豆类的啦，米露啦这个呢内脏不能吃，对吧？偏偏我有一个朋友，秘鲁吼，啉汤海呢，伊腰酸足严重嘞，伊个体征吼，秘鲁袂要紧嘞，啊那豆啊嘞吼，唔免讲一粒半粒，迄种物吼都袂惊，所以呢吼还是要依个人体质而定。啊，这呢吼，甲咱讲，你买单嘞吼，可比讲啊吼，问医生看买，啊，明基怎嘞吼，咱嘞啊肾功能比较不好，你看要甲稀释，啊是讲嘞吼，一包内底，咱要甲分做嘞吼，两盖食，吼，这个也是可以呀，吼，啊，这些有机等啊嘞，人拢会较甜较咸，其实吼，咱嘞二十米零下有得食。很多人啊，有在洗油脂的人吃这些都觉得说回来呢跟像那个精神你的抗体都会比较好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啦提供给我们做参考一下。再来就是呢基金，因为我们怕才真的你如果是呢忠实的听众已经听过了当啊，你就知道我在介绍的产品只有把我们的好跟我们说给我们听不然呢去要批评嘞吼，任何对一个吼，还是安怎样批评人的产品啊，攻击人的产品吼，这爱听，有阵时来断章取义吼，去人讲哦，我听财政的节目，讲嘞吼，鸡精唔好食，佮讲吼，其他吼在介绍鸡精的人听，就引起足大个误会啊，吼，引起足大个误会。所以呢，吼，咱咧听爱听重点，可比讲吼，我都捌听到，因为呢，二十米加着磷虾油吼，伫食，确确实实真正头毛结足袂落，甚至讲呢吼，白头毛佫发出着乌头毛，都有人呢吼去讲互听，我都捌听到吼，人就讲啊，只乌头毛是要创啥？就有人家这样子吼，在讲吼，这引起着大家吼无必要诶，这个。心里面的疙瘩，吼，还是讲咧，引起着彼此的误会，拢总无好，吼，安尼就失去了。财政的节目内底，你甲咱分享着这么多，吼，咱的生活啦，吼，咱的饮食啦，咱的要食产品啦，吼，以及本质的上升咧，吼，失去迄个意义啦，吼，所以讲，有阵时安尼，咱要讲一句话，一定爱听详细，唔好咧，吼，讲听着一句，吼，就人讲的看一个影，就生过来。爸的怕不要我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很赞同陈秋公好，咱的民意代表就好啊，这是咱大概因为年底要就啥个要大选举啊，咱民意代表的选嘛是同款啊，你就是要选一个会替咱做代志，为着人民谋福利的，为着国家来付出来做工作，因为呢，是人民的纳税钱啊，这种的呢都无作为的，你才有可能会去选啊，就是呢，咱有这种的，这个分别心分辨好歹善恶，咱你选到的比较好的民意代表，就跟咱亲像呢你咧听我的节目你咧听人讲，你唔要过呢赶过讲安怎样，这样子互相攻击真的很不好啦，这个社会。会这么乱，就是都这样嘛，互相攻击嘛，听到一句就不爽就说那个又听到来就说你派我比你更派，所以才会这样子，记得财政所给我们 介绍的产品，你得然后相信我的话，好啊，你若不相信，好你就会当有其他的选择。啊，你若既然相信我，好，你既然相信我，我讲的，好，你多多少少啦，好，甲咱这个参考一下，还是讲咧，你都相信，才真我相信你，安尼就好啊，好，因为产品咧，吼，唔是你第一个食，嘛唔是最后一个食，咱这也唔是新产品啦，都已经轰动到国际去啊，哈，国外去啊，你还在担心什么啊？唔免烦恼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听爱累，哈，有福气的，背景满的人，得呢出温咯，来，进功德。国良大哥，你海王间清通吼，阿伯家进前是得食对部分的，
1: 腰酸吧？
0: 哦，腰酸哈，你的腰是受伤过还是有伸骨刺的？
1: 没有嘞，
0: 没有，就是腰酸。
1: 对
0: 啊，腰酸呐、啊，你安尼讲，我就跟你讲，也许是你肾的一个问题啊。你即马海王间清通吼，姐姐诶，改善的部分呢？
1: 那个指数好像平平的，没有再坏，可是没有提升呢。
0: 哦，你的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吗？
1: 对。
0: 哦，你看你都只讲腰。酸吼，啊，我就甲你讲，一定是腰子的问题吼，所以讲，我希望恁教我问，就是安尼。啊，你这吼发生安尼，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偌久啊？
1: 哦，好久了，大概快十年了。
0: 哦，快十年了哈。我们家讲三分杯七分药，已经嘛咧吼，甲你稳定伫个遐，啊，再慢慢帮你做调整。
1: 好，
0: 还用精神通真正会当达得到咱一世人的挖可信赖哟哈。
1: 谢谢。
0: 好，谢谢啊，明天一万让你收啊、哦、哈。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2: 我来讲吼，诶，阮你去到广东食到头毛吼，我本来就可能相信啊吼，我即马家己知影，我家己有发乌头毛，我才相信。
0: 好，
2: 哈哈哈哈哈哈！哎，啊，无唔相信呢？哎
0: 呦，唔相信，我讲吼，徐大哥。
2: 啊，我太太吼，甲讲啊，你即马啥头毛头生安尼，我讲啥嘛？后乌后白，安尼，我讲靠乌，不然我这唔是照片吼，不管有影。
0: 有影吼，真正。真正白头毛变乌头毛，对个。
2: 对，叫我相信，叫我相信，我干能听你个呢。哦，
0: 哎呦，你真正福气吼！你一个吼，带度的带着这种特动诶。
2: 啊，听一礼拜，我就讲，啊，遐济人安尼拢有效，啊，我也半信半疑啦。我想无叫一撮来食看卖啊。
0: 嘿嘿。
2: 啊，啊，头一撮食的有感觉，啊，有感觉我就继续食。啊，就去就食到即久安尼吼，乌头毛发出来。
0: 没发乌头毛尔咧，我是大哥吼。辛苦条件噶偌好诶呢？
2: 至少咱这个油价困咯，咁啊，咱六六啊，下礼拜三五单啊，安尼都按家你家起来听，啊，我拢去注射啦。啊，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咯，你啊，像你诶节目哦，你卖这产品哦，我搁会下啦。啊，我想讲啊，无啦，买一撮来试看卖啊咧，一撮食袂好呢，都有感觉啊咧，啊，食到即久安尼，我发乌头毛出。
0: 好，恭喜
2: 金骨
0: 也好，啊，乌头毛也还吼，好，谢谢。
3: 我迄天吼，高雄，阮儿子叫我去，唔知哦，医生看嘛，讲叫我去。
0: 去什么物件？你讲讲。
3: 去迄个海王清啦。
0: 嘿。
3: 啊，伊甲我讲，迄医生看到，哦，这足好呢，这伫美国足穿的呢。
0: 吼，足穿的呢，嘿。
3: 啊，讲这正好，这正好，这继续食，无问题，无问题。
0: 好好好，哦，你算摕咱的产品，吼，医生去甲咱看。诶，见
3: 了海王清伊。
0: 嗯。
3: 诶，啊，伊甲我讲，这好，
0: 这足穿的，
3: 足穿，这你食了，见这无问题，无问题。
0: 嘿。
3: 阮儿子就。我都唔敢讲话，
0: 你唔敢讲你，唔敢讲你学白马啊！吼，我讲咱的产品真正会讲话，会堪接恁考验的啦。
3: 有啊，哦，太真，你真正救人的菩萨，
0: 不敢当，不敢当。
3: 感谢你。
0: 啊，我问你，啊，你即马吼，姐姐安尼身体上改善对呀？你
3: 地啊有较固定，较袂要悬起来。
0: 好好好，
3: 你本来拢个表解透早起来拢个140几，啊，前一两日较悬150几，
0: 嘿嘿，
3: 啊，即马今年拢130几呢。
0: 哦，安尼。
3: 啊啦，你们较袂讲像伊嘛破洞遐大啊！
0: 哦吼，哈，较袂起起落落，安尼较稳定啦，吼。
3: 哦，因为无安无食，安尼无安稳定落，惊呢。
0: 哎呀，哎，那安尼破洞足大足恐怖呢。
3: 哎，足恐怖。
0: 有当时啊吼，好加倒吼，都我好查一工尔呢。
3: 谢谢，
0: 谢谢大姐，好，
3: 大家吃免烦恼啦，哈。
0: 哎，免烦恼，大大买顿来吃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咱这班哈，真的是上盖赞的哈。上盖站的健康加油站哈，资优班，这个产品哦，让咱食家，让避开做嘴咯，讲定， 搁甲咱内吼信心喊话，搁甲咱讲，吼、哦、大家唔免烦恼啦，吼、哦、海王精情通真正足赞的啦，海王精情通嘞吼、哦、真正足好诶，平平要开钱，平平要食，咱海王精情通，伫遮内吼，唔是讲我家己咧介绍，吼、哦，遮咧安尼讲，真的超级无敌的推荐，超级无敌的推荐，好好人来食保养，安尼人啊，经过着呢时间。时间啊，年纪愈来愈侪，退化毛病愈来愈侪，一病买一药，揣无迄个钱。啊妈嘞吼，要食饭，你打食食得饱，咱就海王精情通，海王精情通两项胜过着你的瓶瓶罐罐，巴肚袂当作药汤，免你食甲白无芳，免你食甲恶杂兼物质咯哈。海王精情通，海王精情通哈。囡仔食当前也好，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真哩免惊乖啊，佮减袂惊。食一个好食好棒，佮减好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今仔日呢吼，买好汤头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山卡吼好汤头，好汤头，好汤头哈。来，阿买好汤头是连三罐1000块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以上讲的。

0: 哼哼哼，好哼，谢谢，再见，哼，拜拜，哼哼，再见，谢谢，感谢，来，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哈，等下咱的节目现场，然后需要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客气，等下继续卡，0800-77-6699，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哟，
1: 小孙你好呀，
0: 嘿，是。
1: 我头顿白顶食啦。
0: 嘿，我知影、哦，大姐。
1: 我来请问你，我油吼，
0: 嗯，
1: 油迄个大关是当时关的哈，我要四罐了。
0: 你要四罐？哎呀，哎，嘿，阿哥会食的。
1: 较那就旧年啊，是当时。
0: 对，啊，咱这18个月会当放年半的，啊，我拢一年介绍一届，啊，所以嘿吼可以吃。
1: 我甲先生讲，我迄时我遐要有油。伊拢袂记哩，无去看。啊，上班有去开看，我当看伊当下迄个钱我开，啊甲看，还有四罐，啊哎用食。
0: 哎，
1: 基本红花。
0: 哎，本来就迄个色啊。
1: 哦，本来就迄个色
0: 啊。对。
1: 啊，我就我看我迄个开安尼开，我昨暗下遐个有乖看着。啊我就甲讲，哎，就过去挂油，过去挂油，安尼
0: 吼。啊，对哇，啊，恁就是买吼，无煮过去挂白酱。
1: 啊，就我想讲，再较闲啊，甲你问看嘛啦。
0: 迄个会食的哦。
1: 啊，佫用食的
0: 哦。因为我的产品吼，我伫介绍的物件拢很鲜的。
1: 我迄个看唔知，但唔知今年。
0: 旧年啦，旧年买，旧年关，哎，今年我未介绍到的。
1: 哦，今年
0: 还没介绍。我先下个月或者是下个月哈，那不是7月介绍的，8月介绍。
1: 哦，我记得派旧年关的。
0: 哎，旧年关，啦，迄放18个月年半，迄即马阁会食。啊，你甲恁先生吼，恁两个爱记的，去看地吼，较兴肉的所在，啊，你就袂阁吼啊去迄个超商买，这尔啊好的油吼，你阁去买迄种的来煮，无采
1: 讲。买迄油拢买迄个啊吼，拢天然买啊。
0: 嗯
1: 啊，我就甲讲。我有挂油，啊，就一直我有安尼求了，就讲，你偷偷油安尼啦。我讲我挂的啦。啊，有当时我骗讲我人送的啦。
0: 吼，你要看吼，财政介绍这油吼，较袂有油烟，啊，比较不会油爆，啊，灶头啦，吼，琉璃台啦，白油烟机，足好起嘞。
1: 哎，足好。
0: 对哇，啊，你煮我介绍的这油吼，真正，你着煮煮的吼啊。豆腐存好淡七嘞，好清气淡干，阿妈较袂生加爪。
1: 拢在时啊，拢伊在煮。
0: 啊，你即马甲提醒，你即马甲提醒哈。
1: 啊，那下到时啊，较用时拢我来煮啊，我即马都安尼忙活忙煮忙食。
0: 好，这油足好个哦。
1: 都安尼，那吼，迄个大骨头炖鱼吼，迄个豆饼的大骨头炖骨。豆饼的手的面啊，啊，拢加起啊落啊，啊，当都拢无个去打做啊啦，拢个爱倒出去，啊，你忙行忙行
0: 忙。啊，大姐，我来做节目，甲这个腰子的这个讲红听的哈，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哈，谢谢，大家吼，今麦咧约油哈，啊，唔要买甲袂记哩呢，大家今麦咧揣无油啊，你啊个哈坑伫遐哈，坑伫较乡北的所在哈，坑伫遐乡北的所在。喂，财政你好，
2: 小姐，
0: 桂芳姐。
2: 你有卖油无？
0: 哦，我油吼，差不多7月啊8月遐有在卖。
2: 哦，安尼啊。
0: 嘿，啊你喺底下等到我卖吼，迄油够好，大碗佮咸碗羹。
2: 哦，啊，即马我买迄啰，你
0: 拉拉你拉拉，系
2: 拉拉你拉拉对吧？
0: 好，好，安尼，啊，这拜二好你哦。
2: 好啊。
0: 好，谢谢你。
2: 好，
0: 再见，拜拜哈。来啊，拄只呢有讲着水果，有讲着呢哈，咱的这个。啊，饮食，我即摆来甲咱讲早餐，吼、哦，早餐嘞，吼、哦，膳食球过滤率，那比较较无好的人，吼、哦，这个高钠、高饱和脂肪的是嘞，吼、哦，地雷食物，滴早餐嘞，吼、哦，什么会烧饼、油条啦，啊是讲嘞，吼、哦，咱那种葱花肉，吼、哦，葱花肉，诶，这个卷饼、奶酥、面包。奶酥面包，其实奶酥面包我最爱吃。啊，为什么？ 吼，因为我的油脂功能是好的，所以呢吼，吃下去它是有办法代谢。你若雷酸丝球过滤率的人，吼，酸球小便油条、奶酥，吼，搁有呢吼，葱花的那一些卷饼，因为呢它是属于高油、高盐、高热量的组合。不是哪一种，然后是三种的组合，这就会咧，让你的油脂增加的负担。哦，啊，咱那咧食，哦，参照讲啊，这个早餐，哦，啊啦，晚餐呐，吼，啊，中餐呐，哦，一种日式的拉面，日式拉面汤头内底钠含量有够高，搁有炸鸡排，哦，啊，三宝饭，哦，这类个，哦，拢总是呢高盐的外食地雷食物。伫厝内底，吼，落咱兜的啦啦哩啦啦上好啊，迄就免阁讲啊，对不对哦？阁有另外一点爱注意，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要小心，这种的会引发着急性的腰肌损伤、药物的风暴、吼地雷，这个葡萄柚。包括着油啊，吼，参照讲咧，吼，七月半、八月半，吼，咱有诶油啊，吼，啊，对遐油啊，拢同款，葡萄柚，吼，啊，柚子内底有咧呋喃香豆素，这会抑制着肝脏小肠内底诶代谢酵素，所以咧对着咧肾丝球过滤率较低人，或者是你当时有咧食着降血压诶药啊，吼，啊是讲咧吼，啊，免疫力出问题，有迄种咧免疫抑制剂诶人，再食落去。油啊，吼，都会导致到药物伫咱的血液内底浓度飙几啊倍，吼，飙了数倍，会产生到比较较强烈的油脂毒性，直接，吼，摧毁你的油脂功能，直接摧毁哦。所以呢，吼，肾丝球过滤率啊，比较较无好的人，吼，葡萄柚啦、油啊，吼，还是讲你有咧食着呢，降血压的油啊，吼，你是呢，吼，免疫功能失调的人，这个款呢，油啊、葡萄柚不要吃，千万不要吃。搁给一千万给你，你嘛卖食，卖给家己的生命健康开玩笑，叫做千万不要吃。以上，吼，甲咱报告到这。啊，看到时间，吼，一个连咪要来录节目啊。拄只，吼，那有呢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抱歉，吼，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抱歉，吼。啊，录节目了后，要注文要定岗的电话，搁甲卡0800-77-6699，阮拄只在用歌啊，线卡高点一个啊，吼，痴情大西岗，我会听一个起摩一个，吼，一点点，无到一分钟。在用歌啊，吼，好你平胖一个。
3: 你又讲起心爱的，
0: 为什么呢？吼，在用歌啊，这首呢，吼，痴情大西江，其实呢，吼，第二点钟开始伊就点嘛，吼，来乒乓乒乓。

0: 好，张哥啊，有闻到香啊吼，好，哎，张哥啊是家己的人啦吼，来，咱节目来直播收到海王精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就接不了，等你继续考，拜拜。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你在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零零零二二。

0: 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波怎么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率领王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点合赞做提供的哦。来，这边开始要讲啥？咱来讲失智啦，失智失智对，吼、哦，这张这篇哈、哦、是阮一个当署长含主持人分享的，我感觉这篇足好呢，这篇真正足好诶，恁听看卖诶，嘿，一开头就是咧讲到这个，副总统，较早副总统吴敦义。甲即马前总统马英九是毋是拢有报讲？目前受到失智症的困扰，对不对？哈，好啊，伫个国外啊，咱嘛所在美国的前总统雷根哦嘛是失智症，对不对？好啊，英国的前首相柴切尔夫人嘛是因为失智症哈，失智症甲即个帕金森氏症翁行得你。所以你若感觉讲听失智症较无感啦吼，咱举一寡名人来讲看恁会深究着这个问题袂啦吼。啊，那么要安怎来预防着这個失智症吼？哦，这篇吼你听听讲啊，这么简单，真的。讲只要吼你每一天拍开你的手机啊，啊是听收音机，要创啥？因为你拍开手机啊，你家己迄个设定迄、那个。音乐的播放清单，或者是你爱听什么歌，手机啊，你家迄个什么 YouTube 哈，甲拍入去，都找什么歌出来给你听，对不对？啊，收音机嘛，同款呐。你常常今有个拜六对无？吼，啊，咱乡亲那边就讲啊，拜六啦，阿君遐点歌点歌，吼，啊，拜六啦，阿君遐点互伊唱，伊会唱。啊，你爱听我唱，我就你点的歌多，我会晓唱，我就唱你听啊。哦，啊，你讲啊，你无你点的歌我多袂晓唱，我就无你听啊，对吧？啊，你有感觉讲哦，听到啊，你阿君唱你爱听的歌，还是讲报到你爱听的歌，啊，你有听听，感觉心情就好无？有吼，嘿呀、啊。所以吼、哦，讲只要你逐天拍开手机啊，放几首啊歌，或者是迄个哪样吼，甲点几首啊你爱听的歌来个听得到啦吼。讲这个